0: 直尊敬你，信任你。我要知道你是这么个没心没肺的东西，我宁愿没有你这个无心的哥哥。
1: 你，我打你！
2: 我要找包子。
3: 老九，
1: 好了，老九，
3: 老九，
1: 放开！你打我！哎
3: 呀，张包子，
1: 打我！
4: 张包子，放开！放开！
2: 别打了，别打了！
4: 干什么呀？啊！
3: 嫂子，
1: 嫂子，
3: 嫂子，嫂子，
2: 嫂子，
3: 嫂子，
2: 嫂子，
4: 打呀！冲我肚子打！打呀！冲我这打呀！打呀！咋不打了呢？咋不打了呢？
1: 我告诉你们，我是长包的，我说了算。你们要是不执行命令，擅自行动，老子就崩了你那脑袋！闪开！闪开！哎呀！哎，
2: 长脖子，长脖子！
5: 把这箱子抬进去啊！快点，快点，快点！弟兄们，抓紧来啊！弟兄们，快点把这些东西都给我装好了啊！弟兄们，抓点紧，把那贵重的东西都放在汽车上，把那瓷器啊都放到马车上，抓紧啊！快点，快点，快点！
6: 干什么呢？你们干什么呢？干什么呢？啊！谁让你们搬的？
5: 爷，
6: 搁这，搁这，搁这！
5: 爷爷，又要打仗了，万一十三省的人进了城以后，那可咋办呢？我提前让兄弟们把咱家贵重的东西都运到城外头去，这不就安全了吗？
6: 安全，安全个屁！这仗打不起来，滚滚滚，都给我滚！
5: 老爷，老爷，老爷，你既然说那十三省是抗联的，那人家能不为杜国文报仇吗？
6: 你猪脑子呀！啊，耿三是抗联的不假。那耿三是个傻子吗？他就能带那么一点人到赵元城来自投罗网吗？
5: 老爷，你这话可就说的不对了。人家是抗联的，你把人家杜老大都点了天灯了，那人能饶了你吗？啊，那咱可咋办呢？
6: 你们都不了解耿三，他连这点忍耐心都没有，他能混到今天吗？杜边政局成天讲策略，讲这讲那，他就不知道耿三是个不讲究的人。我看这渡边政雄永远研究不透中国人。
5: 老爷，那你把耿三这样危险的人物放在赵元地区，这迟早是咱们的心腹大患呐！依我看，您还不如趁早借日本人的手，及早的把他收拾算了。
6: 收拾个屁！就你这个熊样啊，还没等你收拾别人，你他妈就把自个儿给收拾了。
2: 哎，没事吧你？
1: 啊！你别管我，
7: 当家的，
1: 你别管我，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2: 你说你个脾气可真是的，你有啥话不能好好说，干嘛动手呢？你俩可是亲哥们儿，又是十三省的兄弟，老九就是再不对，那你也不能还手啊！你
1: 我不还手，他就出事儿了。
7: 当家的，
1: 啊，行了，别说了，让我一个人静会儿行不行？
7: 老五，回去看看兄弟们吧。啊，
2: 你说刚才出这么大事，大家心里肯定都不好受。
7: 是，
2: 你好好劝劝他。啊，我先回去了。哎呦。

0: 你身子没事吧？
1: 你还惦记我身子啊？不是我说你，你下手也太狠了吧？老九啥时候不护着你啊？你还像个当哥哥的样子？明知道大伙心情都不好，你还发那么大火，还像个长包子吗？

0: 长包的是我哥，可不能再护着他了。男子汉大丈夫，战死沙场是本分。二哥敢闯法场，咱们兄弟难道就把脑袋缩回裤裆里吗？咱们是个组织，谁说了也不算。按照老规矩，头豆子决定。
1: 老九，长包的可是下过死命令。 你觉得你这样做合适吗？
0: 命令归命令，可仇不能不报啊！

0: 五哥，不管怎么说，我还是觉得长伯的说的有道理。鬼子敢这么明目张胆的杀人，而且手段这么残忍，肯定有他们自己的目的。十三行这份家当，来的真不容易呀，千万不能葬送在咱们自家兄弟的手里。算我一个。弟妹啊。
1: 你看，你现在还不是个党员，恐怕这事儿……
2: 那就算我一个。
0: 长宝等
3: 着，等着。

0: 想报仇，未必一定要打赵平城。渡边正雄已经把他的主力部队全部投到了赵元城外了，其他据点必定空虚。我现在命令，各行队分成四组，把奥姆台、宋寨、十里河还有李家窝棚的据点全都给我扒了。
1: 是。

0: 就是这儿。
1: 将军，一共四个据点同时遭到袭击，还没等我们的援兵到达，他们就又消失了。很显然，这是西进纵队在报复。
2: 西进纵队在丰乐镇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他们拿什么来报复？

0: 本人说是北盛邦干的。
1: 哎呀，李长包，别急别急，坐下啊，有事慢慢说啊，坐坐坐坐。哎呀，李长包啊，没办法，你说你是干过抗联的人，那有前科，这日本人他不怀疑你怀疑。

0: 啊，那你说是谁干的？
1: 十三省啊，明摆着十三省干的呀。杜国文是十三省的老大，杜国文被点了天灯，十三省肯定要为他报仇啊，傻子都能想明白。
0: 你这话说的可就不对了，这十三省现在是皇军身边的红人，那耿三跟杜边太君的关系比你我都近乎啊，是吧？你说他们能为了杜国文去跟皇军翻脸吗？啊，对对对。
1: 十三省早就和杜国文一刀两断，分道扬镳了。他怎么可能说是为了杜国文去出头呢？对不对？
0: 那你凭啥说是我干的呀？我跟杜国文更是一点关系都没有。
1: 耿三儿他可不是这么说的呀。
0: 那你啥意思？啥意思？
1: 哎，
0: 李掌柜，既然到了这个时候。
2: 兄弟，我也跟你实话实说了啊。这耿三儿对你们北盛帮的情况，那可是了如指掌啊。
0: 耿三儿说是我拔了日本人的据点。
2: 哎，
0: 李掌柜，别急，别急，别急啊，别着急嘛。
2: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 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
3: 问康堂，
2: 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
2: 怎么办？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儿，怎么办？
2: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
3: 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
2: 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
3: 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
3: 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
4: 问康堂，
2: 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
3: 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广东卫视
5: 4K
2: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
2: 怎么办？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儿，怎么办？
2: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

0: 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

0: 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你把你人生这么重要的一次画展放到这里来办，还赔掉了香港那么大一笔钞票，很大的一部分是不是因为蜜语在这里啊？
6: 我不是来听你们推卸责任的。
7: 林律师，请相信我们一定会把画找回来的。
6: Kevin， 我们为了来这儿办展已经赔了200万的违约金，你现在还要赌上你的艺术生涯吗？就为了这个许小姐？
8: 这回咱们总算是出了这口恶气了。
9: 但我总觉着呀，这终归啊还是一步险棋，
10: 富贵险中求嘛。
11: 他们果然没安好心，要不要现在去把人控制住？
12: 不急，现在什么都没有发生，抓到人也没有用。
13: 他因为对酒店对我们的信任承担了多少压力跟风险，而你呢，为了清除异己拿谭先生的画展当靶子。
12: 所以你生气的原因，
13: 你有尊重过他吗？
12: 是因为我利用了你，还是因为你做这个案子就是为了谭启洲？
0: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在脚下。

0: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兴时尚践行好。
2: 李长包，别急别急别急啊，别着急嘛。哎呀，你说兄弟，我也知道你跟耿三有仇是吧，我不排除耿三这是血口喷人啊，我不相信他说的，可是渡边太君偏偏就信了耿三的话。你说你惹了谁都不能惹日本人吧，惹了日本人那就是惹了鬼，他们要想灭了你北胜帮还不是撒泡尿的功夫是吧。当然了哥哥，我相信你是无辜的啊，可是日本人他要是不相信咱也没办法。你说到了这个地步我跟你交心，哥哥我不想为难你，趁着日本人没下手赶紧带着兄弟找个地方躲着去，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3: 讹诈，这是讹诈，日本人找不到证据想用这种法子挑拨十三省和北上邦的关系。
4: 张包的，咱还是想想法子怎么应对吧，现在的李记和过去的李记不一样，他万一要落在日本人的手里肯定不会再帮我们的忙。
5: 对对对，十一弟说的有道理，那李记因为武器的事儿恨得咱们牙痒痒的，他现在连吃了咱的心都有。
3: 不管咋说得想办法通知李记，这个时候不能躲，他要是越躲越会被怀疑，他一躲咱就暴露了。
5: 那你说这李记他现在还会相信我们吗？
3: 他信不信那是他的事儿，咱得想办法保护他。

0: 好北胜帮这支力量。
1: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动作快点，麻利点！抬箱子，抬箱子，给我轻点，听见没有？
2: 长毛的，长毛的，我们真的要走了。
1: 废话，还不走，等着挨揍啊！三儿的王八蛋，他偷了牛让咱们顶罪，咱们得先暂时避避风头再说，他早晚得知道咱们的厉害。
2: 明白。
3: 哎哎，
2: 嗯，
3: 怎么了？
4: 这粥给谁吃的？
3: 给那个日本俘虏啊。嫂子，你这是干什么？
4: 问我干啥？他们杀了那么多中国人，他们还杀出功劳来了，咱们粮食还不够吃呢，凭啥给他吃？
3: 嫂子，不虐待俘虏是抗联的纪律，再说他已经被解除武装了。
4: 啥狗屁纪律，我不管，这饭是给人吃的，不是给狼吃的。
3: 那我呢？我还没吃呢。
4: 你要是进屋尝去，我给你尝。
3: 你
4: 不许端走。
5: 金姑娘，你也别多想，这事儿啊不能怪嫂子，小鬼子太狠了，凡是西晋纵队驻扎过和经过的地方，全都被他们烧的烧、杀的杀、祸害的都差不多了。说实话，还真是有点后悔，咱们为什么要救他，还得伺候他吃好喝好。
3: 你以为我愿意啊？还不是你说的，你说他是个日本飞行员，如果能改造过来对咱们有用。
2: 走。李记呢？
6: 你们这睁着眼睛能看见的，问我这个看不见的，

0: 不是给李绩报信吗？跑得可真快！这么说，这个李绩真的心里有鬼了？你怎么看这件事啊？
1: 一切还要太君定夺。姑娘，我怎么觉得我们现在有些生分了？不敢，卑职不敢。卑职一向是以太君为马首是瞻。
0: 童年啊，你要知道，我一直把你当做自己最知心的朋友。
1: 啊，是。
0: 你是皇军在三诏地区的中流砥柱，是我们最得力的助手。我希望呢，我们还是精诚合作。你是我的眼睛和耳朵，这里大小山头都装在你的心里，没有什么事情可以瞒得了你啊！啊，
1: 多谢太君对卑职的厚爱。
0: 童年啊，我相信你有办法把李绩找到。
1: 卑职已经做了安排。
2: 老七、老师，
3: 哎，
2: 你们俩跟我走。
3: 去哪儿啊？
2: 去田草岗李绩姐姐家。
3: 好嘞。
4: 驾！
5: 驾！
4: 驾！
5: 驾！
4: 驾！

就这里，就这个院。

0: 里面有人吗？
1: 谁呀？
0: 你既然我们来的，老姐好啊。
1: 这狗撵猪，稀里糊涂吧。你们是？
0: 李记让我们来请您老人家。
1: 李记让你们请我？
0: 接你享福去。
1: 哼，那我是不去也得去了。
0: 我们是专门来请你的。
1: 嗯，好，那你们等会儿，我收拾收拾啊。
0: 李记在那边已经给您收拾好了，这就走吧。
1: 好，走。我就知道我们家李记呀，他准会有出息。
0: 天黑了，不用给你打个灯笼吧？
1: 还是你们自己留点神吧。

0: 听村里的人说，来了一伙人，把李记的姐姐接走了。他们说，好像不是李记的手下。
1: 不是李记的手下，不是北胜帮的，会是谁呀？
2: 叶永年，
3: 一定是叶永年。
2: 到。
4: 我姐姐呢？
0: 啊，你姐没事，你姐好着呢。啊，来来来来，别急，坐坐坐。哎，看茶。
4: 少废话，我姐姐在哪儿？
0: 黄俊呐，听说你姐姐身体不太好，特意把她请回来给她看病。这人嘛，岁数大了，难免体质差一些。
4: 叶永年，你真不是个东西啊！你把我姐姐交给日本人？
0: 哎，话可不能这么说呀。人家渡边太君说了，第一呢，绝不会伤害你姐姐，而且想要替你好好照顾她。人家可是真心拿你当朋友看呐！啊，
4: 少废话，带我去见日本人。
0: 这就对了嘛。来人了，备轿。

0: 李长吧，我知道你很疼你的姐姐。我听说你父母早逝，是他一手把你带大。日本人和中国人是一样的，都是很讲孝道的，我很钦佩你。
1: 把我姐姐放了，有什么话冲我说。
0: 只要你跟皇军合作，我是绝对不会伤害你姐姐的。

0: 跟皇军合作挺好的呀，我从没打过皇军呢。
1: 你说你和耿三是不共戴天的仇人，可据我所知，你们不但不是仇人，而且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你对耿三的过去也十分了解，你知道他的真实身份。
0: 我不知道，我不了解他。

0: 李长鹏，智勇帮完了，红枪会也垮了，你不希望你的北胜帮也步其后尘吧？看来你姐姐对你并不重要。
1: 太君，你让我想想。
2: 李继先指认十三省就是抗联的队伍了。
0: 是啊，不过他没有说出耿三的真实身份，还没有证实我的怀疑。
2: 老是怀疑什么？
0: 我总是觉得这个耿三很像一个人。
2: 像谁？
0: 就是之前和我总是打来打去的那个十二团的耿殿军。我觉得这个耿三和那个耿殿军有很多相似之处。
2: 也许是李继为了摆脱嫌疑胡乱说的呢。
0: 不会，一个人在自己最亲近的人受到威胁的时候是不会撒谎的。如今在这个地区除了李继，谁还能调度这么多人马？只有耿三，只有十三省。
2: 耿三就是耿殿军，这可能吗？
0: 春子，我发现我一提到耿三，你的神色总是不对啊。你要记住啊，我们是帝国的军人，在任何时候帝国的利益是至高无上的。这个柳蛇帮、智勇帮、红枪会都没了，现在也该轮到十三省消失的时候了，立即召集部队准备出发。
2: 嗨，
3: 张包子，
4: 啥情况？
3: 日本人已经确定咱们十三省就是抗联的部队，现在已经纠集部队向我们进攻了，咱们赶紧撤，不然就来不及了。
5: 渡边正雄怎么知道是咱们袭击了他们的军粮？
3: 狗娘养的李继，他把咱们给出卖了，他现在已经成了真正的汉奸了。
6: 李继这个王八犊子，我一定把他碎尸万段。

1940年秋，丰乐镇战役后，十三省不得不完全转移到地下，各省队相继化整为领，实行不打旗号、不占山头、不和日军主力公开作战的政策。这支深入敌后的抗联队伍，开始了在漫长冬季中艰难的跋涉。

我们离开欢乐洞了，这里已经待不下去了。小鬼子已经知道了我们的身份。

放心吧，兄弟们，我们一定会打回来。

赶紧打扫战场，咱们撤退。

0: 还堆着啥火树呢？关桑哪儿，他就跟我到哪儿。站住！站住！
1: 怎么了，嫂子？凭什么让小鬼子躺担架，让咱自己人受罪啊？
0: 给我滚下来！
1: 别！
0: 让他给我滚下来，别跟我谈谈家长。
1: 嫂子，你别。

0: 急呀、啊！
1: 快点让他给我滚下来！
0: 不，这日本人伤得很重，他走不了。
1: 我不管他是死是活，又不是我们请他到中国来的。
0: 哎，嫂子，咱们得遵守日内瓦公约，这公约上写的清清楚楚。
1: 什么砖头瓦的，我不管，让他给我滚下来。
2: 嫂子，他们说的对，俘虏也是人，咱不能虐待俘虏，他的伤比白姑娘重，担架让给他吧。
1: 你们咋了？你们都咋了？他是日本人，他是畜生。
2: 日本人也是人呐，战场上是一码事，可当了俘虏就不一样了。我没事了，放心吧。
0: 走。

0: 啥事儿啊，
1: 张伯伦不好了，松爷那小子跑了。你说啥？这事儿都怪我，看他伤好的差不多，情绪也稳定了，平时也跟我们有说有笑的，没想到他会……张伯伦，松爷可是知道我们的密营了，他会不会带人来？
2: 松爷对这一带的地形不熟悉，他不会抱怨。这样吧。 大家分头去找，把德国找回来。
3: 是，
2: 去吧。
0: 哎，张处长，
2: 你们跟我走。

0: 松野先生，松野先生，松，
1: 人呢？
2: 不会又跑了吧？哎，那。

0: 我觉得，七哥，战报的，我们的一部分兄弟被发现了，鬼子正在追杀他们，还有一部分人被抓走了，鬼子骑兵到处在杀人放火。对了，战报的，还有，所有留宿过十三省的屯子都遭到鬼子和叶永年防卫团的烧杀，死伤了好几百人呢，房屋也被烧毁了不少。通知各警队，不要再到村里留宿，凡不能再连累乡亲们，安。
1: 杜斌正雄和叶永宁的人四处围追堵截，咱们苦心经营的建筑地盘全丢了，现在弄得落脚的地方都没有。
2: 不能再这样跟鬼子纠缠，咱得抢啊，咱得有自己的骑兵，变被动为主动，把鬼子的优势变成咱的优势。只有这样，咱才能跟鬼子继续周旋。
1: 张毛子，情况我已经打听清楚了，渡边的两个骑兵中队分别驻扎在上岗和大贵屯，他们经常分小队到处烧杀。我们埋伏在他们经过的路上。
0: 他们一进入我们的埋伏，就快速的干掉他们，尽量想方设法把活着的马抢回来。说的对，鬼子的骑兵对咱的威胁最大，我看分兵两路，能把马抢回来最好，抢不到，那咱就把马处理掉。记住，不能留给鬼子。
3: 知道了。
4: 走走走走。
3: 丰乱战役战役后，咱们的队伍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损失，更要命的是。 连累了不少的无辜百姓，我给三军首长写了一份报告，让他们对这次的教训进行总结，并继续对地下党的组织进行调查。我认为啊，刘署长不一定是内奸，即使是，也是个小人物。我们的组织内部还有一个更大的任务。 你马上回到山里，把这份报告亲自交给李军长。
1: 张老大，你放心吧，我一定送到。

0: 阿九，快撤！
1: 忍着点啊！来，
2: 哎，等等。

0: 我们这儿有个老太太，她正在做手术，只要你能正一点，你就没命了。去，长包的，其实是一点小伤啊，没事，养几天就好了。哎，嫂子，
1: 老五，
0: 啊，
1: 他真没事啊？
0: 没事，歇几天就好了。哎，嫂子，这次可是老天爷照顾你呢，让长包的好好陪陪你啊。

0: 同志，各行队，现在能藏的就藏，能躲的就躲，不要跟鬼子发生正面冲突，以免上了鬼子的圈套。
1: 知道了。好，那我走了。
0: 好，
1: 走了，嫂子。
0: 哎呀，不都说了吗？没事儿。你看你哭啥呢？
2: 谁哭了？我杀你眼了。

0: 就是哭了，干啥还不敢认呢？我跟你说，女人流泪，男人流血，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我要是连你的两滴眼泪都看不见，那我这血不就白流了吗？哎，我可跟你说啊，咱哭一鼻子就行了，可别没完没了的，别吓着咱肚子里的孩子啊。
1: 大家的，我听说哈尔滨的鬼子越来越多了，都是冲着咱来的，这往后的日子不是越来越难过了吗？
0: 我不是跟你讲过欢子洞的故事吗？哎呀，那小欢子硬是把一群狼给咬死了，凭啥？凭的就是抱团儿，抱团儿。
1: 欢子也抱团？
0: 动物也跟人一样，他们也有家，也有自己的生活。当他们的家被占领了，当他的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他就得奋起反击。如果这个欢子要是不把狼给咬死了，那狼肯定会把欢子给吃了。这人也一样啊，当你的家、你的亲人受到威胁的时候，你的选择就是绝地反击。你看，你为啥选择我呢？我敢跟你放脚啊，是因为我敢担事儿。哎，你说，这大老爷们儿，他就应该担事儿。他不仅要担自己媳妇儿的事儿，还要担孩子的事儿，更要担十三省的事儿，更要担天下的事儿。

0: 这次失败了，而且败得还挺惨。可是我就是不服气，我就不相信我们的骑兵打不过小鬼子。败就是败了，不服气管屁用啊！你嚷嚷什么呀？有本事自己想办法去。
1: 别不服气，也别不服输，败就是败了。可是你要知道，因为啥败的？你们去找找巴托老叔，他当年在张大帅的手下当过骑兵连长，骑马打仗，人家是行家，去讨教讨教。
2: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骨骼变舒。

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

0: 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0: 乐泰亮甲。
8: 听说你们跟鬼子骑兵干了一仗，吃亏了？
9: 吃亏了，败了。这不找您来求教了吗？
8: 啊，我跟你们说啊，这鬼子骑兵训练有素，讲究的是这个对阵，刀法扎实。别看你们都会骑马，哎，有胆量，不过没经过专门训练，这一出阵队形就乱了。在这马上打仗和这地面上可不一样啊。
9: 是啊，可不是吧，我们上阵的时候还没有出刀就败下阵来了。
8: 啊，我有一刀法你们可以试试啊。当年我在张作霖手下当骑兵连长的时候，和这白俄的土匪交过手，他们用的就是哥萨克刀法。嗯，我说啊，这个哥萨克骑兵啊，代代相传的就是这个刀法。这种刀法讲究的是，看好了，当和对方的马队马头啊相交的一瞬间，闪过马头来到对方的左侧，啊，举刀的右手迅速的倒到左手，顺势刷。哎，对方想招架，他隔着马头的不得劲儿啊，没等他转过身子来，他就中刀了。啊，哎呀，过去我们在张大帅手下当骑兵啊，吃的就是这个亏，哎，死了不少弟兄。后来我就琢磨着，这一琢磨二琢磨，就学会了这招。等我们再和他们马队打仗的时候啊，嘿，我们出刀比他们出刀还快。嘿嘿，这个刀法呀，我就教过玉丫头。
9: 大叔啊，
8: 嗯，
9: 你一定要教教我们，跟小鬼子骑兵的这口恶气，我们一定得出。
8: 啊，不过练这个刀法呀，第一要有胆量，沉住气，贴上去你不能晃。啊，记没记住啊？嗯，
9: 报道大叔。
8: 嗯，
9: 我们就是有勇气跟胆量。
8: 把那玉丫头找上啊，咱们一块练。走。
9: 好。哎，
8: 看清楚没有，老九？来。

0: 三省突然消失了，我们的部队完全失去了追击的目标。
1: 春子，好像我们又犯了一个错，可能是因为我们逼得太紧了。这个十三省现在由地上转到了地下，也就是说我们在明处，他们在暗处，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威胁啊。
0: 我们现在正在努力寻找，相信一定能找得到他们。
1: 你觉得那个小警察是十三省的人？
0: 至少和十三省有关，因为我观察他很久了，他最喜欢出入的礼器饭庄正是十三省在赵源的一个秘密联络点。
1: 秘密联络点？他还相信你是共党吗？
0: 应该相信。
1: 好像你的美貌并没有让耿三爷糊涂啊。
0: 他确实是一个聪明机智的男人，能把战争搞得像演戏一样轻松。能让我几次上当的男人我还没见过。哦对了，蓝之渊又提供了一条很有价值的情报，他说戴金耀并没有逃回山里，很有可能还隐藏在这一带。
1: 立即布置查找所有戴金耀可能藏身的地方，通知叶永年，让他叫李济把北胜帮所有的人都派出去，这一次绝不能让戴金耀再溜掉。
0: 嗨。

0: 这就是革命，这就是我戴静瑶的命运。女儿找不到，连一口粮食也找不到。我戴静瑶被这个世界抛弃了，能怪谁呢？要怪只能怪我自己，是我主观武断，是我一意孤行，不仅断送了西晋纵队，也断送了十三行。戴静瑶罪大恶极，戴静瑶死有余辜啊！我还有什么脸活着？我还有什么脸回去见自己的战友，自己的伙伴？
1: 白姑娘，你怎么了？哪儿难受啊？
2: 我梦见我爹了，我梦见我爹。
1: 白姑娘，只是做梦的吧？戴军长已经撤回山里了。
2: 不是九哥，我真梦见我爹了，我爹他叫我呢，他就在附近，他应该就在附近，我去找他。
1: 哎，白姑娘，白姑娘，白姑娘，你肯定是心里着急才会有这种感觉的。你的身体很虚弱，刚受了风寒，一定要静养，听话，回铺上躺着。
2: 我真梦见我爹了。当家的，
3: 家里怎么样？
4: 怎么样？
5: 怎么样？
3: 家里怎么样？
6: 说说。
7: 十二弟回来
8: 了，怎么样啊？
9: 张老大，
10: 十二弟，你们先出去吧。坐。
7: 十二弟，你们先聊着啊，嫂子给你做饭去。
9: 谢谢嫂子。
10: 怎么样，十二弟？你见到军首长了吗？
9: 见到了，首长对你暂时转入地下的做法非常支持。他还是那句话，保存自己是最首要的，一定要在最关键的时候给渡边正雄最致命的一击。
10: 好，好，好，好。
9: 啊，对了，军首长还让我带回来一封信，嘱咐我一定要亲自交给你。
10: 喝水。

0: 赵包的，出啥事了？
1: 你一路上跑累了，先去吃饭吧。
0: 哦，

0: 听说这里是当年鉴真大师法脉的传承之处，心中十分向往，非常愿意来此修行啊。
1: 居士此地清贫简陋，乃出世修行之所，非世俗居士入世之地呀。
0: 大师遮相了，出世即是入世，入世即是出世，哪有出入之分呢？还望大师善纳。
1: 一切随缘吧。
2: 李长吧，这可是你一次立大功的机会。皇军已经答应了，事成之后，智勇帮、红江会，包括十三省的地盘，都由你来掌管。到时候，你可就是三诏地区最大的总长包了。
3: 叶先生，这买卖虽然不错，可代价也太大了，是吧？耿三是啥人，你比我清楚。日本人就不说了，这你我加在一块儿，也不是他的对手。
2: 这点我清楚，但是十三省不除，你也没有好日子过，啊！更何况这还是你一次露脸的机会啊！
4: 什么？老首长失踪了？该不会是牺牲了吧？
5: 现在啊，还很难说。老首长当时是和西晋三支队一起突围的，西晋纵队曾经派出侦察员多次寻找，他们在三号地区找到了三支队部分同志和首长警卫排战士的尸体，唯独没有找到老首长的尸体。我估计啊，老首长活着的可能性很大。
4: 这不对啊，他要是没牺牲的话，应该有办法找到咱们。
5: 这也正是军首长最大的担心。军首长和省委领导指示，戴京要知道的情况太多了，让咱们无论如何要找到他，千万不能让他落在鬼子的手里。活要见人，死要见尸。这件事你们几个知道就行了，不要再往外传，尤其是暂时不要告诉白姑娘。分头去找吧。
4: 大包子，这都已经三天了，整个三号地区方向二十里我都找遍了，连个人影都没有。
5: 首长在这个地区工作多年，无论是经验还是对地形条件的熟悉，都是别人没法比的。我有一种感觉，他肯定还活着。
4: 要是首长还活着的话，却没有归队，也没有找我们，那不就是……
5: 哎，咋回事？
4: 我去看看。
5: 去吧。
4: 是一个姑娘死了，听说被土匪糟蹋以后啊，没脸见人，自己上吊。
5: 打死的。

0: 让他们土匪十三行给害死了。
1: 十三行，
0: 哎，你说抢人家东西就抢人家东西呗，还把人家黄花闺女给祸了。你说这人家还能活吗？日本人也坏，土匪十三行也坏，这怎么活呀？这，
1: 你们咋知道是十三行干
2: 的？
0: 他们自己说的呀。而且他们祸害他不是这一个屯的，还有宛家屯、长庚屯、马家屯，好几个屯都祸害了，害了不少姑娘呢。
1: 老乡，
0: 哎，
1: 我听说这些屯子不都是十三省自己的地盘吗？他们咋会还在自己地盘上祸害自己呢？
0: 我听说他们好像在找啥人。
1: 找人？找啥人？
0: 咦，这个我不清楚。
1: 老乡，我跟你打听打听，你们这个屯子前几天来过啥生人没有？比如说像我们这样打扮的，小工匠啊，小瓦匠啥的。
0: 没有没有没有，这些天这土匪老祸害这里，这鬼子也经常来扫荡，这哪还有人呢？我不舍得走，守家待地的，再待那么两天，没有人。哎，我想起来了，还真有那么一个人，年纪还不小了，穿得破衣漏漏的，和那要饭的似的。可在这一带，我从来没见过他呀。
1: 哎，让让让让。

0: 虽然都在各自活动，但是这些事儿，我觉得不像是我们十三省人干的。
1: 走吧。
2: 吃饭了，来吃饭，来。
3: 嫂子，我们自己来吧。
2: 行，你们自己尝啊，真热吃啊。
3: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要说十三省分散活动以后，有可能不像整体活动时候那么严，兴许会出现两个小漏洞，这是可能的。但是要说干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来，打死我也不相信。
0: 我倒是觉得有人打着咱们十三省的旗号在外面作乱，
1: 会不会是被沈邦呢？
3: 李记，
1: 吃饭吧。
4: 老大，人呢？你别提了，那闺女她自杀了。
5: 我跟你说的不是那闺女，我问你，日本人要找的人有线索吗？
4: 还没有。张包的，我们真的就算日本人的人了？
5: 废话，日本人什么东西你们不知道啊？他既然给了咱们一次做老大的机会，就得好好把握，知道吗？他们十三行也风光够了，就算下雨淋也该淋到我李记做老大了吧。
4: 可是
5: 就会说可是可是的，反正咱们打的是十三行的旗号做事儿，老百姓要想骂就让他们骂十三行去。
6: 回来了，五哥。
0: 哎，回来了。哎，掌握到。
1: 嗯，
0: 回来了。
1: 老五，啥情况？
0: 掌握到，我已经查清楚了，确实是李记的北盛帮打着十三省的旗号在四处找人呢。
6: 五哥，来帮我看看腿吧。
0: 哎，我去看看啊。张包子，你说这李记到底要找什么人呢？五哥
7: 啊，
0: 他到底要找谁啊？
7: 还不清楚，没准啊是在帮着日本人找咱们呢。
1: 李记也没这么大的胆子，他哪敢大张旗鼓的找咱呢？我怀疑啊，他要找的和咱要找的是同一个人，
0: 是首长。难道他们也知道首长没回？

0: 我没啥事儿，我是看你有事儿。不知道是哪些乌龟王八蛋，打着十三省的旗号，到处在祸害百姓。我这心里不舒坦。不是这事儿，还有旁的事儿。
1: 没了，就这事儿，就够让我头疼的了。大家的，好了，时候不早了，回去歇着吧。
0: 我已经是能逃豆子的人了，对吧？对。那你就该跟以前不一样，遇到事儿啊，要好好动动脑子。
1: 好好的琢磨琢磨。那行，那我问你，你看着这个烟盒包，要犯啥愣啊？这烟盒包是白姑娘他爹给你的。
0: 是不是不在了？你瞎说啥呢？当家的，你有啥事儿，你别老瞒着我，行不？<笑>我没瞒着你。<笑>哎，<笑>咱的孩子咋样了？ 该踢你了吧？
1: 我跟你说正经的呢。
0: 我说的也是正经的。

0: 是神入庙来，
1: 是鬼归坟去。
0: 大师，我想跟你打听一件事。
1: 请讲。
0: 太阳落山，
1: 他们不是都回去了吗？
0: 有一个人没有。

0: 除了死人，该回去的都应该回去了。
1: 我说过了，有一个人没回去，不知他是成了神，还是成了鬼。
0: 庙堂无神无佛，鬼怪倒是有一些。
1: 我看见了。
0: 你既然知道佛门不清净了，那你还……
1: 我想来想去，除了大师你这儿，他不可能有第二个落脚的地方。
0: 出家人不打诳语。
1: 如果大师你能看见他，请我转告他，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他不应该不明白这个道理。
0: 施主，你是不相信贫僧了。
1: 蓝内香烛，蓝外红尘，内外有别，大师也应有别。
0: 阿弥陀佛。
2: 鬼子又在打东庙的主意了。
1: 渡边正雄，他是准备老虎吃鹿死等。
2: 哥，你是说老首长躲在东庙里？
1: 不止一次了。昨天我只是猜疑，可是今天我就可以肯定。
2: 也就是说，渡边正雄和老首长竟然住在同一所庙里。
1: 已经不止一天了，我们必须想办法把他救出来，不然的话，结果只能有两个，要么困死，要么被俘。
2: 哥，你打算怎么处理？
1: 最好的结果是把他送回山里，实在办不到，也只能是……
2: 哥，你不能这么做，他毕竟是咱的老首长，他也是白姑娘的爸爸。
1: 可他脱离了组织，成了逃兵。
2: 哥，首长是看着我长大的。
1: 你以为我愿意这么做吗？自从有了抗联，我就跟他在一起，我跟他的感情比你深。现在不仅是鬼子要找他，土匪要找他，李济、叶永年都在找他，我们必须要赶在他们的前面把他找到。任务就是保护他，护送他，让他归队，不能出任何意外，包括首长个人也不能出现问题。
2: 就怕老首长跟咱想的不一样，
1: 必要是武装护送。
3: 张宝了，这不就是抓逃兵押送归队吗？
1: 情况复杂，后果也许比这个更糟糕。我从来不打无把握的仗，可是这次我的确是没把握。

0: 耿三儿来过。他终于来了。
1: 你不想见他们？耿三儿说的对，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0: 可我现在也回不了头了。
1: 你真的不想登岸了？
0: 我只想见到我的女儿。如果可能的话，我想带着她远走高飞，过几天清静的日子。
1: 施主，你女儿已经是十三省的人，要想见到你女儿，你就必须见她了。
0: 你想把我交给他们？
1: 你应该自己回去。施主，现在的东庙到处都是日本人，万一你落到渡边正雄的手里呢？

0: 他是，我要带他走。他是，要说感情，我对他的感情一点也不比你差。我现在代表的不是我个人，而是一个组织。说的再明白一点，我代表的是抗联和全民族的利益。
1: 寺内寺外都是日本人，你怎么带他走？
0: 我能走得了，他就能走得了。
1: 他现在有伤，行动不便。
0: 我就是抬，也要把他抬走。他能不能归队？他现在和叛徒只差一步之遥了。
2: 将军阁下，寺庙外发现不明身份的队伍，可能是冲着将军来的，请将军马上离开。
3: 别慌，他们不是冲着我来的，这个庙里一定有他们想要的东西。命令外面的部队消灭他们，庙里的人一个也不能放过。
2: 嗨，走。

0: 谁都没想到，
1: 他们当然不会出来了。他们出来了，谁保护渡边正雄啊？
2: 五哥，咱们现在没有时间了，只能冲进去了。
0: 是啊，五哥，我们不能再耽误了。赵云成立的增援部队马上就会赶到。
1: 停，继续打。

0: 等等，
1: 当年鉴真东渡，历尽艰辛，本为弘扬佛教，传授戒法，与贵国的佛教高僧共同施善于天下。如今东渡之霞光已被战争的硝烟弥漫，终日施善敬佛之人无不为你们的卑劣行径痛心疾首，痛心疾首啊！
2: 将军，将军，将军，发现一条暗道。
3: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4: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3: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4: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3: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5: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6: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7: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8: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9: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

0: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2: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5: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6: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4: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7: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6: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7: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6: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4: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7: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1: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8: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2: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8: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

0: 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个，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2: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1: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3: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老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我叫杨少华，在大概60岁之前嘛，就是有那个老花的问题了，看书啊，看电视啊，都看得不清嘛，在街上换了很多些眼镜都不行，150的，然后换到200，然后换到300，老是这样换来换去都不行，看电视看书很不方便哦，经常摘经常戴，老是换来换去的眼镜就很麻烦，然后就是看到那个超视力的广告以后，我就直接过来，我进店的时候他们就很认真很负责的给我检验了，他们是很专业的检查，然后就配了一副这个眼镜，现在换了这个眼镜以后的话呢就非常的好，看远看近什么都没有问题了，看书了，看报纸啊，看手机都是很清楚，无论去旅游甚至打球啊怎么样的话，一副就行了，不用换眼镜，很方便。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998-1188。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伪瞳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10: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0: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6: 益安宁丸，养好心。
4: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7: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6: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4: 用好药，养好心。
6: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来了。
1: 省委领导和抗联的首长，他们估计你是负伤了，行动不便，不然的话早就该回到山里了。
0: 耿三儿，谢谢你了，你不必为我找什么借口，其实你的心里很明白，我要是想回去的话早就回去了。
1: 你为啥要这样想呢？从你带我参加革命的第一天起，你就说过一个战士他该咋活着，他的生命已经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党，属于国家，属于民族。
0: 你说的那个戴景耀是以前的那个戴景耀，他已经死了。
1: 你千万别告诉我现在的戴景耀想做一个逃兵，而且是
0: 叛徒，对吗？对吗？
1: 老首长，老首长，
0: 你闭嘴。耿三儿，让我把话给说完，我也只能跟你说，丰乐镇一战，由于我的固执己见和盲目自信，不仅毁了西进总队，也差一点毁了十三行。我是眼睁睁地看着我的战士一个个在我身边倒下，他们是那么年轻，本来他们中的有些人是可以活下来的，可他们为了保护我宁可牺牲他们自己的性命。这次战役的失败原因终究是谁造成的，他们心里很清楚，可他们一句怨言都没有，依然信任着我，跟随着我，用生命来掩护。我一直在想，

0: 我要是能跟他们死在一起，那该有多好。虽说我依旧无法弥补由于我的错误而造成的惨重损失，可我至少还能跟他们在一起，战死在沙场。虽说我不能像他们那样成为一名烈士，可我至少还不是个逃兵，还不是个懦夫，还不是一个置千百人生命而不顾的混蛋。将帅无能，累死三军。将帅无能，累死三军呐！没错，我是受了伤，但我这点伤还不至于让我去当逃兵。耿三儿，我真的后悔当初没有听你的劝告和提醒。十三行，西晋总队都毁在我的手里，我还有什么脸回到山里去见我的上级和我的战友？
1: 这可能只是理由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
0: 你说的对，我想到过死。在我拿枪对着我的脑袋的那一瞬间，我突然想起了我的女儿，我多么想跟我的女儿在一起，快快乐乐的生活。我没有借口，我就是想当一个逃兵的。事情明摆着，我的错误断送了西晋总队，我的自信，我的自私，又毁了我自己。
1: 既然这样的话，你就应该想到后果。
0: 我想到了，而且我还想到，来找我的人一定是你。因为只有你耿三儿才能找到我。
1: 既然你想到了，你就应该知道咋办。
0: 没什么咋办了，这条不归路是我自己走出来的。
1: 老首长，你为啥要这样想呢？是人都会有错，人无完人，
2: 金无足赤，
1: 因为人都有七情六欲。你跟你的女儿失散了六年，你想跟她在一起，这没什么错。谁不想天伦之乐呢？别说是你，就说我吧，我的媳妇儿怀了孩子，这还没到几个月，我这心里就高兴得不得了。为啥？因为我要当爹了。你当过爹，你知道是啥滋味。不错，咱们现在处在一个特殊的环境里。咱们从参加革命的那一天起就决定了，咱不能为自己活着，咱要为别人活着。如果一个人

只想着自己，他就很难在艰苦的条件中生存，他就会出事儿。可你这样做也不是不能理解，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呢？我觉得你应该勇敢地面对这一切，赶快回到队伍中。

0: 会再当官了，至少可以。
1: 耿三儿，你不要再劝我了。这件事情，要是轮到你的身上，我会毫不犹豫的枪毙。也许我会为你流泪，但我绝不宽容。你个兔崽子，要是你爹我没猜错的话，你接到的命令应该是八个字：火要见人，死要见尸，对吧？没错，因为我曾经也下过这样的命令，我也亲手处决过叛徒、内奸、临阵脱逃的胆小鬼。耿三儿，给爹来个干脆的。我确实没这个勇气，也就算爹送给你一个大义灭亲的美名吧。啊，来吧。
0: 那白姑娘呢？啊，你死了她咋办？
1: 她有一个好阿爸，还有一个好男人，我足矣了。耿三儿，我求你一件事，别把我的事告诉他，至少现在不要。我希望他能幸福快乐，
2: 哪怕多一点的快乐都好啊。
0: 太自私了你。

0: 这枪一响，逃兵的罪名你就算背上了。我现在已经是逃兵了，你还想让我跟你说多少遍？
1: 老首长，我的亲爹！ 咱俩是在金矿上认识的吧？那个时候我还年轻，啥事理也不明白。记得有一次，为了给老九治病，我偷了矿上的金沙去换钱，结果被工头发现了，打了个半死。是你把我从阎王爷的嘴里拉了回来。我当时就跟你说，我这辈子跟着你干了。 你还记得你是咋说的吗？你说，咱都要跟着共产党干。后来，你介绍我入了党，参加了抗联，我这才有模有样的活成了一个人。你有一句话，我这辈子都忘不了。你说，男人活要活出光彩，死要死出威风。这话听着长进，听着提气。
2: 疯了症的事情，把它当成教训，想想就行了。你要是把它当成一块石头压在心里，那就不是一个男人。打仗嘛，谁不是从失败中过来的？关云长不是也走过麦城吗？
3: 别说了。
2: 还有，你就算不是为自己想，你也该为你的闺女想想吧。
0: 他现在不仅是红乡会的长包，他还是反满抗日的巾帼英雄。他爱你，他敬佩你，他对……
2: 我让你闭嘴！你真的就不想你闺女吗？
0: 想，所以要死。
2: 戴敬尧。 我不能杀你。如果你还是个男人的话，你就应该回到山里，面对你应该面对的一切。如果你不愿意面对，那你就自行了断。
0: 耿三儿，你这个兔崽子，难道你想让我跪下来求你吗？
2: 记得你说过，你很想看见你闺女和老九成亲。
0: 你，谢谢。

0: 这就对了，这才是你耿三儿，我没有看错。
1: 你知道你这样会让多少人相信，会让多少人难过。
2: 哎呀，你他娘的是不是个男人？嗯，小家老太太都没你墨迹。
1: 你知道吗？

0: 吃啊。
1: 嗯，哎，你跟白玉姑娘商量商量，看她愿不愿意嫁给老九。哎呀，你不是一直都惦记老九的亲事吗？
0: 你说真的呀？
1: 啥真的假的？给咱自己家的兄弟说媳妇儿，那还有假？
0: 成，我这就去找白姑娘。
1: 好。哎呀，别跑，孩子！
0: 白姑娘，你愿不愿意啊？白姑娘，白姑娘，你倒说句话呀！
2: 是你的主意还是长包的主意？
0: 当然长包的主意了。

0: 耿长毛的，彪子虽说没啥出息，可死了的时候倒像是一条汉子。当初易丫头答应嫁给他，我看出来了，不是因为打心眼里喜欢他，是红枪会救了他的亲爸，他这是感恩呐。虽说我是他阿爸，但易丫头毕竟是我的养女，这种事情我不好武断，还是听易丫头自己的意思吧。
1: 老叔，成亲是他两人的事，当然那得他两人愿意才行啊，你说呢老叔？
2: 我不愿意。
1: 老九，你
2: 白姑娘是个好姑娘，我也喜欢她，可咱不能做强人所难的事儿啊。
1: 老九，
2: 哥，我不管你是啥原因，有啥理由，咱都得尊重别人的选择。白姑娘现在是红枪会的掌包的，外面那么多兄弟还看着她。哥，不管你怎么说，我是不会答应的。
3: 我愿意。
1: 白姑娘，
2: 白姑娘，你听我说。
3: 九哥，啥也别说了，我愿意。

0: 白姑娘，对不住了，我也是太为老九的事着急了。其实我吴彪是我的兄弟，我本不应该有这个主意。如果你要是不愿意，就算我啥也没说过。老九说的对啊，这事儿不能强人所难。白姑娘，我再跟你说句对不住了，跟吴彪兄弟也说声对不住了。
1: 三哥，我不是说了吗，我愿意。
0: 啥？白姑娘，
1: 三哥，其实当初我和彪子可成亲，是出于我对他的感激。可能彪子哥自己也知道，所以他直到最后也不愿意跟我拜堂。他越是这样，我越是敬重他。我是打心眼里想把他当成我的男人，当一辈子。可现在他不在了。今天你突然提起让我跟九哥成亲的事儿，九哥是个好人，他是一个既能让人敬重又能让人喜欢让人愿意接近的人。我爹跟我说他喜欢九哥，他愿意我和九哥在一块儿，这样他就放心了。可现在让我跟九哥成亲做他的媳妇儿，我不知道。
0: 明白，我全都明白。
1: 三哥，今天你突然提到让我跟九哥成亲的事儿，是为了我爹吧？
0: 白姑娘。
1: 三哥，你见到我爹了是吧？你这么做都是为了他是吗？

0: 他在哪儿？你告诉我。九哥，这枪是上次战斗的时候缴获的吧？
1: 是啊。
2: 我呀，专门瞄着拿这个枪的人打。哼，
0: 你小子想要一把是吧？下次你杀的小鬼子比我多，我就送给你。
2: 九哥。
0: 哎，咱们走。哎，我跟你说，
1: 白姑娘，
0: 啥事儿啊？
2: 你下来说呗。
0: 行。

0: 帮我个忙呗。
1: 行。
0: 你陪我去见个人吧。瞅你这一天的，脏兮兮的，邋里邋遢的，我给你带件新衣服，你去换上。这也好去见人呢，啊，快去，我在这等你。
1: 你这样骗他？
0: 去吧。

0: 爹啊。爹。
1: 首长好。
0: 都啥时候了还首长首长的，叫爹。
2: 爹。小雨。老九。你们这是。
0: 爹啊，我跟九哥已经是一家人了。
1: 我怎么就不。
0: 爹，我还没来得及跟你说呢，现在世道这么乱，我跟九哥也不想大搬，所以就。你不怪咱俩吧？
3: 不怪不怪。爹高兴还来不及呢。那。
0: 过来呀。来。
3: 我就在这儿。祝愿你们俩幸福。啊。
0: 九哥。让我跟我爹单独说会儿话。
1: 哎，首长，你们先聊着，我先出去了。
0: 爹，你看他多不懂事，都啥时候还老叫首长。

0: 爹。
1: 嗯。
0: 爹，哭啥呀？
1: 嗯。
0: 哭啥？咱不哭，高兴的事儿咱哭啥呀？是不？
1: 对。
0: 你不就等着看着我跟九哥成亲呢吗？是不？咱好日子才刚刚开始呢。
1: 嗯。
0: 你现在啊，找到女儿了。又有了女婿，将来啊还会有个小外孙子呢。等抗战胜利之后啊，咱就开开心心的回老家去，安安稳稳的置己母地啊。你就每天抱着你的小外孙子，等着我和九哥好好孝顺孝顺你，是不？
1: 对对。
0: 那你笑一个。
1: 这是高兴的日子，大喜的日子，你看你姐咋哭了？你说
0: 我爹是我心中的大英雄，咋会没出息呢？是不？爹呀、啊，
1: 嗯，
0: 要走了啊，
1: 小雨啊，
0: 哎，
1: 我想跟你们一起多待些日子。

0: 在身，不行啊，不能不走啊。
1: 爹，你放心打鬼子去，等到了给我捎个信儿过来啊。
0: 忘不了，忘不了。
1: 嗯，爹，等过段日子，我和九哥、阿爸就去看你，到时候好好陪你多待些日子啊。
0: 小雨，
1: 哎，
0: 爹呀，爹今天看看你是这个样子，爹就满足了，真满足了，爹高兴，从来都没有像今天这样高兴过。高兴，爹从来都没有这么高兴过。我女儿长大了，长成大姑娘了。要是你妈还活着，她一定会。
1: 嗨，咱不哭，爹，大高兴的日子，哭啥？
0: 别高兴，高兴。小雨，
1: 哎，
0: 时间不早了，爹也该上路了，你们俩要好好的过日子，好好的活着呀。
1: 嗯，爹，你放心我吧，你也要照顾好自己啊，等我去看你啊。
0: 好女儿。
1: 不过，
0: 爹能有今儿个，足以知足了。

我说：“首长，都安排好了，我派人把你送回山里去。”

0: 人不在，连个碑都不能立。
1: 兄弟们都知道，他们都不是为了自己活着，谁也没指望能给自己立块碑。

0: 着的人立在心里。我说过，等胜利了，我亲自给你们带花的。可现在，
1: 老首长，我们等着这一天。

孩子们，看到了你们，我看到了抗日的希望。

0: 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1: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0: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1: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0: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3: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4: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5: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0: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1: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0: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七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4: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5: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3: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6: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5: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6: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5: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3: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6: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0: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7: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1: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7: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3: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8: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3: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6: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

0: 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1: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0: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2: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5: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0: 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哎，
1: 谁呀？干嘛你？
0: 做好梦了吧？
1: 啊，你长包的。哎呀，人家都成这样了，还有啥好梦可做呀？
0: 赵郎中，
1: 嗯，
0: 想好了吗？
1: 哎，我想好了。
0: 说吧。
1: 李长宝的，你干脆还是把我废了得了，这件事儿我是真的不能说呀。
0: 我看你是老不死的吃砒霜，你活腻歪了吧，是吧？好，你不说我也不杀你。

0: 我把你交给叶永年。嗯，他要是没办法，后边还有日本人。
1: 飞狗，
2: 带走。
1: 哎呀，李长豹，李长豹，哎呦，你这是干什么呢？
0: 放下，
1: 放下，给我放下，
0: 抬过来，
1: 放我回来。这什么事儿嘛？这李长豹啊！哎呦，
0: 怕了？
1: 哎呦，真是讨厌呐！哎呦。

0: 是这儿吗？
1: 哎，没错，就这儿。他受了伤啊，要找个地方治伤，找来找去啊，就找到这儿来了。
0: 不准骗我！
1: 哎，切，
0: 都给我守住了！你们俩给我进去，进去。
1: 这
0: 进去。
1: 有话好好说嘛，干嘛这样呢？这。哎呦！哦呦！
0: 我老实点。哎，
1: 人家腿脚不利索了。
0: 在哪儿？
1: 啊，在里面。对，
0: 进去。哪儿呢？
1: 这儿。
0: 掀开。
1: 你这……
0: 掀开。下去，把人给我请上来。
1: 这，
0: 我给你一泡尿的时间，你小子要敢不上来，看见了吧？我把你和他们一起土葬了。下去。
1: 李掌婆的，我们可得说清楚了啊！你可不能把我给卖了。
0: 少跟我废话，下去。
2: 别动，别动。
0: 臭杀猪的，哼！赵郎中，你们敢耍我？你们俩兔崽子，你们都吃我的，喝我的，还翻脸出卖我！
2: 张包的，对不住了，以前的北胜帮从来不做欺男霸女的事。更不当汉奸，你投靠了日本人还当了汉奸，我们要是还跟着你干，那就不是人了，是畜生。
3: 说得好。
0: 耿三儿，
3: 李记，我想跟你聊聊，这儿不是说话的地儿，我带你去个地方。咱兄弟俩有些日子不在一起喝酒了，来，先把这碗酒干了。
0: 耿三儿，你别跟我来这套啊！你到底想把我李记怎么地？直说。
3: 我是耿殿军，我不是耿三儿。你不是已经告诉了渡边正雄，我是耿殿军吗？
0: 我是被逼无奈，我不能看着我姐姐死在日本人手里。你怕了？我今天和你说句实话，你耿三儿究竟是什么身份？我一个字儿都没提。
3: 李记，你打着十三省的旗号，到处糟践百姓，奸淫妇女，你逼死了多少人命？

0: 难道这也是被逼的吗？你别跟我说这个，耿团长，我李济，我跟着你，我没有功劳，我也有苦劳吧。
1: 而且，功劳还不小。即使你回到了北胜帮，你还是有功的。你帮过我的忙，救过我的命，并且你打鬼子也从来不含糊，这一点我佩服你。
0: 那你还要杀我？
1: 李济啊，你可以打着十三省的旗号去杀鬼子。 也可以打着十三省的旗号跟各个山头争地盘，可是你投靠了小鬼子，你不仅糟践了十三省，你也糟践了自己的良心。头两天被你糟蹋了的那个姑娘，你也还记得吧？她没脸见人。
2: 他上吊死了，
1: 大哥，你再放我一马，算兄弟求你了，行吗？李济啊，只要是在一个月之前，兴许我会答应你。可是今天，你是老太太嚼牛筋，你别再跟我磨嘴皮子了，晚了。

0: 长辈的小鬼子上来了。
1: 刘顺，你带着兄弟们先撤，我了了这事儿就来。
0: 那
1: 李记，看来小鬼子也只是把你当成了灯捻子，没亮的时候拿你照照，可是看到了日头你还能活吗？你对日本来说那就好比是牛犊子上套，挨鞭子时候到，日本人他容不了你。
2: 姓耿的，你还别嘲笑老子，我跟你说，我李记在日本人那是什么筹码我比你清楚，日本人也知道早晚有一天我是他们的死敌。

0: 三儿，我知道我跑不了，我认命。
1: 走吧。

你敢拦着我？跪下！出去吧。 起来吧，李记，你为了找一个日本人要找的人，你一共去了几个屯子？一共糟践了多少人？恐怕连你自己也记不清了吧。 今天外边来的，都是被你糟践、被你祸害过的人。

你可以打着十三省的旗号，可你换不了你这张脸。是，你是帮过我，你也杀过鬼子，我可以不杀你，咱俩也可以手拉着手走出这间屋子，我可以告诉他们我就是十三省的掌包的，你也可以告诉他们你不是十三省的，咱俩看看他们会打死谁。走啊，所有的恶不都是十三省做的吗？你怕啥？李记，我可以容忍你糟践我的名声，十三省也可以容忍你糟践他们的名声，可是外边那些乡亲们，他们能容你吗？你也看到了，就连北上帮你手下的兄弟们，他们都容不了你。你是啥？你是抹桌子的抹布，门背后的扫把，你专捡脏活干。你虽然打了不少的鬼子，可你也做了鬼子一样做的恶事。

我不能杀你，三儿，我救过你的命，你不能杀我。况且我姐姐待你也像亲兄弟，她离不开我，我也不能没有她，你更不能杀我。

枪里还有一颗子弹，你要是不服气就打死我，如果你还把自己当作是站着撒尿的人，拿出点尿性来。

0: 出点啥事儿来呀？咱张豹的千里寄的人情，他直接交给老百姓不就完了吗？他俩的交情可不一般呢，
1: 耿三儿，耿殿军。老子今天要是崩了你，黄泉路上也算有个伴儿了。
2: 李记，咱俩是坟地改菜园子，扯平了。哼，打死我，人情也算还给你了。

0: 爱做过恶，今儿他死了，也是他命该如此。乡亲们，老少爷们们，从今往后，谁要是再欺负你们，我耿三儿还有我十三姐的兄弟们，绝不会轻饶他。
1: 对，
2: 绝不轻饶的。
3: 说得好，
1: 谢谢啊，为民除害。
2: 对啊，为民除害啊。
4: 谢天行道了，
1: 谢谢啊。
5: 这才是真正的抗联啊！
6: 对呀，这才真正的抗联。
7: 姐，他就是我跟你说的耿团长，人可好了，以后我就跟着他干，打鬼子。好，好啊。
6: 我们家二子儿，他打小就野，净干遭人骂的事儿。以后啊，你要好好教教他，让他能做个好人呐。哎呦，老姐姐，你忍着点啊！哎，抓住我啊！哎。

0: 姐，
1: 姐，
2: 儿子，儿子，哎，我家儿子呢？
0: 你家儿子他。老姐姐，你别太难受了。你家儿子他是为了打鬼子才死的。他是个好汉，是个英雄。
3: 没错，是个汉子。
4: 他是英雄，
5: 是个英雄。

0: 这个兄弟出息了，老姐姐，他终于出息了。老姐姐，以后你就是我们的亲姐姐，我们这些人都是你的亲兄弟。
1: 兄弟呀！

0: 进。
1: 局长，
0: 以我个人的名义给省委写了一份检讨。丰乐镇出现的问题，我也有责任，不能全部归咎于戴京耀。戴京耀他的问题，我们要做的只有吸取教训。还有，西进纵队改编为西进支队，由徐继民同志负责，一并向省委报告。同时建议省委继续调查内奸的问题。

0: 你怎么了？
1: 他死了。
0: 谁？戴金药。

0: 昨天晚上你去哪儿了？
1: 我在家。
0: 在家？我去你们家找你，你根本不在。
1: 我去哪儿一定要告诉你吗？
0: 我是为你的安全着想。现在赵云城里到处都在查抗联的人，我怕你出去有危险。我是你的未婚夫，我有责任。
1: 我答应嫁给你了吗？
0: 这是你自己说的，你愿意为我付出一切。为了这句话，我答应做抗联，我背叛了皇军，我背叛了叶先生，我。有句话你听说过吧？爱有多深，恨就有多深。你要是敢辜负我，我岂没有什么事儿做得出来？
2: 报告，
3: 进来。
2: 将军阁下，有一个人要见将军。
3: 什么人？
2: 他说他叫秦明朗，有重要情况向太君报告。
3: 让他进来。
2: 嘿。
0: 好，可库奇玛，秦明朗多么奇玛，赵元卡萨斯丘戴利雪丘 this。
3: 你的日语讲得不错嘛。
0: 卑职是满洲国高的毕业生，受过大日本皇军的教诲。
3: 你来找我有什么事吗？
0: 卑职有一个重要情报想要报告太君。
3: 你讲。
0: 据卑职观察，在赵元城有一个地下党的秘密组织。
3: 消息可靠吗？
0: 卑职敢用脑袋担保。
3: 你知道是什么人吗？
0: 这个不知道，但是卑职知道有两个领头的，只要把他们抓到，那赵元城里的地下党秘密组织就可以一网打尽。

0: 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太君，太君，太君，误会啊！这全是误会啊！太君，不是，
1: 秦明朗，你干什么你？
0: 不是，雪琴，这事不怨我，我想来想去吧，我还是觉得我跟皇军干，我这心里踏实。哎，要不然你能放弃抗日，我一定会为你求情，把你给放了。
2: 把他们带走，统统带走。走。

0: 怎么样？
1: 一切顺利。
0: 没有引起鬼子的怀疑吧？
2: 我这事干得光明正大，他们怀疑我又能怎么样？
0: 哦，你看到那个神秘男人了？
2: 看见了，这个人40岁左右，但是我在赵园从来没有见过他。
0: 哦，连你也没见过他，他肯定不是赵园的。
2: 看来这回长包子说对了，这没准真是一条大鱼。
0: 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吗？
2: 不知道。
0: 那他现在在哪儿呢？
2: 他一出来就直接被带到宪兵队了，看来渡边还不想让他完全暴露身份。
0: 哎，我说如果咱们真的查不出他的真实身份，那么这次不等于白干了吗？你说呢？

0: 你要干什么？
1: 我就是来看看你。
0: 上次你把我从这儿救出去，这次你又亲手把我送进来。
1: 雪心，其实我不想这么做，我是怕你越陷越深。
0: 出去，我不想听。
1: 雪心，
0: 你出去，马上给我滚。
1: 好，我可以滚，但是我有句心里话我必须要告诉你。我本来是不想和皇军告密的，再怎么说你也是我的未婚妻。
0: 谁是你的未婚妻啊？你这狗汉奸！
1: 这是你亲口说的，你说过你可以把一切都给我，可是我天天看见你跟别的男人在一起，给我戴绿帽子，我心里受不了啊！
0: 什么男人？什么绿帽子啊？
1: 这得问你自己啊！雪心，我对你都是真心的，我是真的喜欢你，真的爱你。你要这么做，我受不了。
2: 张包大，你找我。嗯、
3: 坐吧、啊。你看看这个。
2: 张包大，这个是谁啊？
3: 这就是我们要找的那个神秘的人物。十二弟，你马上赶回山里去找李军长，让他们辨认一下，看看这个家伙究竟是谁。查清楚以后，马上给我赶回来。
2: 好嘞。
3: 哎，嗯、啊，路上给我当心点啊。
2: 知道。
4: 蓝先生，让你受惊了，我们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啊，来人，送蓝先生回去休息，好好照顾他。
5: 嗨。
4: 春子，你是怎么看这次小警察的所作所为？
0: 中国人的话说，是在吃醋。
4: 仅仅是吃醋这么简单吗？
0: 凭我对他的了解，他能做的也就这么多。
4: 嗨、哎，蓝职员的住所和你们联络的方式，只有我们几个人知道，怎么会被小警察发现？他能准确地说出你们见面的方式和地点，说明他监视你们已经不是一两天了。你身为一个高级特工，竟然犯下这样的低级错，这是你的失职，是不可饶恕的。
0: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4: 慢着。

行了行了，你先去休息吧。走了。等等，你现在的身份已经没有保密的必要了。

0: 向左转，向右看齐，向前看，是行。报告太君，赵岩警察署集合完毕。
1: 恭喜你啊，齐署长，从现在起你就是赵岩警察署署长兼防务的副总指挥。
0: 多谢太君栽培，
1: 希望你不要辜负皇军的期望。
0: 嗨，
2: 小齐兄弟，恭喜啊恭喜啊，以后这赵元城可就得看你我兄弟二人的了，这个咱们可得多尽一点力。
3: 李先生，是，
1: 好好干，

0: 明朗，
1: 雪琴，你
0: 坐吧，傻站着干嘛呀？
1: 你是皇军的人，
0: 恭喜你，戚署长，你通过了考验，我很为你高兴。
1: 考验？你这不是折腾我吗？你啊，为了你，我差点偷个抗联了，那是死罪呀！你现在告诉我，你是皇军的人？你，
0: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天降大任。
1: 行，你别跟我讲那么多大道理。
2: 雪琴，我不想天降大任，我也不想苦其心志。我只要有你在我身边，我就知足了。
0: 这一天很快就会到来了。
3: 文武，
4: 哎，
3: 十一弟那边有什么新的进展吗？
4: 还没有，他已经尽了很大的努力在寻找，可一点线索都没有。哎，那个神秘的男人眨眼之间就失踪了。
3: 告诉十一弟不要再找了，以免引起渡边正雄的怀疑。还有，让他千万小心，一旦发现异常的情况，立刻撤离赵远。
4: 张伯子，你担心十一弟的身份已经暴露了。
5: 张妹呢？张妹呢？十二弟回来了。张妹呢？十二弟回来了。
3: 十二弟，情况咋样？
6: 张宝的，我没找到咱的部队。
3: 说啥？
6: 听说咱三军在一次反扫当中被鬼子打散了，现在完全失去了消息。
7: 1940年初。在敌后坚持斗争了4年的十三省与组织彻底失去了联系，

0: 真成没娘孩了。说话呀！
1: 你问我，我问谁呀、啊？
0: 那咱现在到底算啥人呢、啊？咱要是一辈子找不着组织，咱就当一辈子土匪啊！

0: 我早就说我不当土匪的，我大老远赶到东北来就是来参加抗日的，我不当土匪了。
1: 走啊你！你磨磨唧唧干啥呢你？
2: 七哥，你别嚷了，大家心情都不好。

0: 你穿不穿？你要是不穿啊，我就给它拆了当尿布用。
1: 从哪儿翻出来的？谁让你动我东西了？
0: 咋的了你？不就是一件破棉袄吗？
1: 焦淑清，我跟你说啊，以后你少动我的东西。

0: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1: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0: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1: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0: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3: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4: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5: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7: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8: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
9: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8: 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7: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0: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1: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5: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12: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7: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4: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7: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12: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

0: 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2: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3: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两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5: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6: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5: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8: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7: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8: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2: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9: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2: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个，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9: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8: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9: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0: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11: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

0: 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 爸爸爸爸，台风又来了。
2: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1: 怎么防护？
2: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3: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2: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1: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2: 还有一件事哦，
3: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1: 好的。
4: 月月，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1: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4: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1: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4: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5: 小小生物君，如恒益农产品保驾护航。哪家出版之王不务正业，五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解决春耕痛点？广藿行天下，每日新品，发现众多广藿新意。
6: 哇，
7: 好壮观啊！
8: 宏伟里边我放了两份讲义，是你们未来的研修主题。
9: 它是有300多年，
10: 看着就很有历史感，
11: 有一点精疲力尽啊。
12: 切身的体会到了前辈的不容易。
13: 行进大湾区思政上新，7月25日起，每周六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0: 它看起来如此纯净，像自然馈赠的礼物，甚至让你觉得无比亲切。直到发现时，它早已生根，从脾胃虚弱到代谢紊乱，最终某些错误再也无法修正。自然界的腐朽和人体的病变遵循同样的法则，他用20年时间完成一场慢性谋杀。
1: 好，注意看了啊，当湿度达到90%以上，那你的身体也正在上演着同样的悲剧。
2: 我觉得太夸张了，是拿来捂口鼻还是拿来勒脖子？慢性谋杀者，
3: 这个
4: 没有那么夸张，他这个就是一个比喻嘛。但是我们都知道，人都说了，人体60%-70%其实都是水分，
2: 对，
4: 而且我们女人都说女人如水，嗯，本身就是水啊，湿哒哒的，
1: 哎，你这话说的太有道理了，但是这水得看是什么水。所以关于这个话题，今天我们特地设置了一个重要的主题。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广东卫视与广东省卫健委共同推出的健康有道。本期我们的话题就是一招斩断湿气根。为此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广东省中医院肾病科的主任毛伟医生。
5: 他是中国中西医学会首届中西医结合优秀青年贡献奖获得者，先后荣获南粤巾帼好医师、阳城好医生等光荣称号，先后主持国家中医药行业科技专项、省部级科研课题等各级科研课题40余项。他善于运用中医经典理论、名医经验诊治慢性肾脏疾病及开展中医健康调养，他就是广东省中医院肾病科主任毛伟。
1: 在看节目的同时啊，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点击添加到通讯录，找我们的健康助手啊，来领取去除湿邪的专家建议和以往各期医学专家的详细科普内容。那为什么湿气重身体会生病呢？那常见的祛湿方法又有哪些误区呢？针对

0: 体质，专家用什么方法来排出湿邪呢？那这些内容啊，都在本期节目的笔记里，赶紧扫码来领取收藏吧。这到了夏天呢，当湿度啊持续90%，同时哎整个时间段维持了数周以后，那我们的身体有可能就是像发霉了一样。
1: 对，这个时间特别难熬，像我们南方独有的回南天，包括下雨天持续好久，真的感觉浑身都湿哒哒的，
2: 头皮是湿的，皮肤是湿的，而且感觉到特别的乏累，整个身体好像没什么劲儿。
0: 所以说这湿气啊乃万恶之源是吗，主任？
3: 是的，正常的水液呢是我们的生命之源，但是当这个人体内的这个水液发生变化的时候，成为湿的时候呢，它就成为万病之源。
2: 那我们好难界定啊，这个水和这个湿哪个是好的，哪个是不好的，什么才能叫做湿，一头的问号。
0: 哎，那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展示一下关于湿的三级黑化史。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我们小排期的一个情况，浮肿口淡和肠鸣。哎，主任，这是什么意思啊？
3: 对，我们说我们人体呢正常是有这个正常的水液，是来支撑我们人体的正常的生命活动，包括我们滋养我们的生命嘛，比如说我的皮肤要润泽，然后脏腑要滋润，其实都除了我们的血液吧，还包括了我们的精液和水液。那么这是正常的状态下，当我们感受了外邪，或者是由于我们自己自身的脾胃功能或者其他比如说肺脾肾三脏功能失常了之后呢，我们的正常的水液不能按照这个正常的方向去循行去滋润我们的生命的时候，它就会变成一种在体内生成一种湿邪水湿。那么在它刚刚生成的时候呢，我们叫小白期，它还是一种清晰的流动性比较强的，就像这杯白水一样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它就容易就是流到我们人体一些疏松的部位，比如说眼睑呐、下肢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容易出现一些水肿。
0: 浮肿
3: 啊，水肿啊。那么由于体内的水湿过重的时候呢，我们的对脾胃的消化会受到影响，所以就会出现口淡呐、不想吃东西。那么同样如果是它这个湿邪向下走的话，水液在我们肠胃内积聚的时候呢，就会经常听到有的人说，哎，我的肠子总是或者肚子总是咕噜咕噜响，就像是有水在里头流动的声音一样的。
2: 那我们如果是身体上，是不是人家经常说什么春困秋乏夏打盹儿，睡不醒的冬三月？像这个情况之下，人容易就是有这些症状和这种精神不济，都是属于小白期。
3: 这个的话，其实它在湿邪的各个期都会出现。那么它这种我们更多的这种疲乏的感觉呢，往往是因为这种体内的湿气阻滞了我们的气机的升降，使我们的清气不能上升。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很疲倦。
0: 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看湿的三级黑化史，叛逆期的一些症状，比如说大便的黏腻啊，肢体的困重以及头重如裹。哎，这都是为什么呢？
3: 就是我们讲流水不腐，户枢不堵。就当那个水液在人体内聚集的时候呢，就是就像我们人体内形成了一个堰塞湖，它不能流动了，不能正常的去流动了，聚集在那里，时间长了之后呢，它会怎么样？自然界当中它就会变浑浊它就变得有一点粘度。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它叫真正的水湿就从水液变成了水湿。那么这个时候呢，它就具备了一定的粘性，所以当我们这个体内的水湿也是湿邪太重的时候太多的时候呢，它就影响了我们气机的运行，就会出现一个就是头重如裹，就是我的头觉得懵懵的，老是觉得像绑着个东西，
0: 对，
3: 或者很沉，有的人觉得哎呦这个头很沉，或者有时候觉得头蒙蒙的，有点像脑雾。那么如果说它那个湿性，我们说湿性是趋下的，那么它又很黏腻，它湿性趋下的时候了，有的人会觉得怎么样？哎呀，我现在走路的时候很重啊，我的腿好像很累，都抬不起来，
0: 很沉，
3: 很沉这样的一个感觉。如果是在影响到全身的时候，这些人就会觉得说，哎呀，我浑身都觉得没有劲，很重很重的这种感觉啊。那么如果它是就是湿邪流滞于胃肠道的时候呢，它就会出现一些大便的一个黏腻，大便的稀烂。
0: 好，那按照这个黑化史的进化阶段过程，我们可以看到第三个终极期它有哪些相关的症状表现呢？
3: 到终极期的时候呢，也就是当我们这个水湿它在这里聚集的时间长了以后呢，它会变得越来越稠厚。
0: 我们可以看到第三个杯子已经是，哎呦我的天哪，

0: 对，已经非常非常
1: 感觉已经
0: 淤
1: 堵
0: 了。你看，嗯，对，有点像果冻，很 Q 弹。
2: 那么其实我们的水液、水湿最后凝聚久了之后呢，变成这种痰凝或者痰结交结的时候呢，就会形成一些有形的东西，
0: 嗯，
2: 包括我们所说的一些像结节呀，
0: 嗯，
2: 有形的脾块呀，肿瘤啊，嗯，其实都是跟痰非常相关的。
1: 哦，我之前去做那个肠胃镜检查，然后就发现胃部有息肉，这个其实实际上最大的问题是湿气。
2: 对，就是肠道的一些息肉也好，就胃肠道的一些息肉也好，包括我们体内的一些有形的一些脾块呀，结块也好，其实在中医的角度来说的，很多时候呢都是跟我们的这个痰是，就是痰湿，脱离不了干系。
1: 对，
2: 还有一种最常见的就是我们的动脉粥样硬化。
1: 哈
2: 啊，动脉粥样硬化其实它所出来的，它表现一种脂质的那种粘稠状，就是类似于这种，它是附着在我们的血管壁，所以形成粥样硬化。为什么叫粥样硬化呢？就是它没有极化的时候，它就是一种粘稠状的一个东西。
1: 那血管病变就是意味着很可能出现心脑血管的这种问题。
2: 对，
1: 然后呢，息肉或者说是一些肿瘤，未来就是一些致命问题，所以怪不得叫慢性杀手。
0: 观众朋友们请注意看一下，这可是黑化的最终阶段，那非常的果冻，你看Q 弹的，您呢可以具体的了解一下，根据我们目前所进化的三个展示的不同的形态的水，来跟我们的健康助手呢互动一下，来了解一下具体的相关知识。为大家展示一下湿气啊，到底对人体的影响有多么的可怕。那在我们面前呢，有两个铰链，它们分别浸泡了不同的液体，首先展示一下健康的吧。
2: 那么这个呢，就像是我们人体正常的一个情况下的关节里头的润滑的一个水液。那么由于有它的润滑之后呢，使我们的关节呢就是非常的爽利丝滑，就运动的时候呢，我会很顺畅的、很自如的去伸展或者屈伸。就像我们现在这个，你看这个铰链，它是经过了这个润泽之后呢，随便你怎么样去弯曲它，它就是非常的丝滑，就是我怎么弯它，从哪里去弯它，它都会很顺利的，没有任何的阻碍的感觉。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正常状况下，
0: 所以就像我们年轻的时候啊，跑跑跳跳、广场舞啊、爬个山、登山都没有问题。
2: 对，
0: 那接下来我要为大家展示的就是我手中这个，可以把它称之为被湿邪困裹的关节，可以看到其实这个已经生锈了，有点像我们经常说哎呦关节不舒服啊，年纪大了，然后其实它在这个活动的过程当中啊非常的涩，
2: 对，
0: 叫卡涩，就是不是那么的方便啊。而且呢您看这个在整个过程当中，其实啊我都可以听到这个滋滋啦啦的这种声音，摩擦的声音。那我想啊这两个呢就是它的这个代表性，感觉那个就是别人加健康的关节，
2: 是的，
0: 而这个是我们受到了湿气困扰之后的一个关节。
2: 对，
0: 那他们都分别会对我们体内这个造成多么不太好的影响呢？
2: 那么当我们的湿进入我们体内以后，它就像一种射牛的一种性格，它可以跟热裹挟在一起，跟寒裹挟在一起，也可以跟我们的这个血淤血裹挟在一起啊。那么也可以呢在各处停下来找到他自己的家，比如他可以留置在皮肤，留置在我们的关节，留置在我们的脏腑啊，还可以留置在我们的经络。那么在不同的地方呢，它就会引起不同的改变，比如说在皮肤它可能会引起我们的一些皮疹啊，皮肤上的一些疾病啊，如果在关节刚才讲了会引起关节的痛啊，关节的拘急啊，屈伸不利啊。如果在脏腑的话，比如说就像我们的这个动脉粥样硬化啊，再一个就是会引起我们胃肠道的一些疾病啊，如果是在经络的话，那么就会觉得我们肢体的一个拘紧啊、疼痛啊， 都是这样，或者是整个肢体的困重，所以它可以是无处不在的。
1: 对，还有一种就是像我妈，她就属于就是还没下雨的头一天，还没下雨的头一天，她的这个关节就开始有一种预报了，她比天气预报还准。啊，看关节痛了，估计明天要下雨了。这是不是也是属于湿邪的相互影响？

0: 的，因为其实我们人体感受的湿呢，它有两种，一种叫外湿，外湿就是来源于就是外界，当外界的我长期坐在一个就是比较潮湿的环境里头，或者外界这个就刚才说回南天这个外界的湿气非常重的时候呢，那么它感受的是外邪，这个时候那么它这个湿邪基本上是从外而入内的，那么往往就会表现在体表的一些改变。
1: 邪啊，为百病之源。那不同的体质、不同的症状，应该分别用什么样的方法才能有效的排湿呢？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点击添加到通讯录，找健康助手来免费领取去除湿气的各种详细方法。那如果您有与湿气相关的健康问题，还可以联系健康助手来帮您预留本期的专家号，专家挂号，号源有限，也请及时的扫码咨询。身体里有湿气，隐患就已经出现了，千万别等着健康出现问题才去处理。关注健康助手，收藏学习更多的排湿祛痰方法，赶快扫码吧。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给大家讲讲怎么祛湿，当然有网红版本的，还有传统版本的，看看这两个版本到底哪个是最有效果的呢？
2: 这个方法呢很简单，也不用跑步，也不用跳跃，然后呢也不用说节食或者怎么样，总之呢很轻便，有腿就可以。
3: 我这个呢在全网有300万的点赞数，而且呢里面还起到就现在年轻人特别喜欢的暴汗燃脂法。我带来的方法那就是，
2: 我带来的方法呢不用跑跳也不用花钱，专治懒人湿，它就是
0: 各有各的道理，有利于促进这个气血的这个通畅，让它能够更加顺利的到达这个肠胃，然后协助脾胃来完成这个消化的工作。如果你消化的好呢，其实你湿邪生成的机会会减少。
3: 我带来的方法那就是燃脂法。
2: 我带来的方法呢不用跑跳也不用花钱，专治懒人湿，它就是散步。我们都知道俗话说得好呀，饭后百步走，活到99。
3: 我告诉你，身体里湿气重就是要把那湿排出来，所以10分钟，只要10分钟，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
1: 简直就是祛湿方法的巅峰对决版本啊。您二位到底谁是这个祛湿之王呢？
3: 你看我这儿这样连续持续多跳，然后接着呢回头就会出汗，出了汗心率达到180就可以排湿，
2: 动不动就是心率达到180然后暴汗，我这是轻轻松松就把事儿办了。你那个真的是
3: 这个是有运动是讲究的，我们看我根据这个心率的变化，比如说你跳到180，然后你的燃脂功能特别好，所有的那些身体里的那些脂肪就随着汗水排出来，但汗水出来的时候你身体里面黏湿就会带出来的。
2: 但是你知道在南方其实走路散步的话，只要你步伐快一点大一点，它也会出汗，而且是很缓和的。
1: 这个一动一静的展示非常的好，但是到底是不是都真的祛湿呢？3、2、1，
0: 这个是给他们两个的。
3: 主任这样不排湿吗？我们现在年轻人都这么干。
0: 它其中各有各的道理，但它并不是一个真正的祛湿的一个好的方法。我们先说柔的，饭后百步走，活过99，这是古人的智慧。为什么饭后百步走呢？就是因为我们吃饭之后呢，人体的血液都要运行到这个肠胃去，来负责我们的这个食物的运化。那么我们饭后呢，适当的走动，有利于促进这个气血的这个通畅，让它能够更加顺利的到达这个肠胃，然后协助脾胃来完成这个消化的工作。如果你消化的好呢，其实你湿邪生成的机会会减少，但它并不是一个直接祛湿的方法。那我们再说天娜的这个暴汗燃脂法，
3: 出汗了呀，排湿了。
0: 大家很多人会觉得，就是我汗出了，就是祛湿的过程。
3: 对，
0: 但是呢，中医上有很多一些发汗的方法，我们都讲要微微发

0: 汗的时候，它才使这个体内过多的水分带着这个湿邪把它排出体外。如果就是我过于发汗太多的时候呢，可能就是你消耗的只是体内正常的水液，而不是留置在组织间隙的这种湿气。
1: 哦，咱俩的方法都不起作用，主任你给推荐几个可以的。
0: 所以在我们这个平时的这个医院当中呢，我们一定是会针对不同的人群给予不同的健康处方啊，所以呢今天带来了几个针对不同人群的健康处方，
2: 挑重点了。接下来可是价值千金万金的祛湿运动处方，电视机前您可以赶紧拿起手机扫码来跟我们的健康助手领取。接下来就把时间交给我们的护士小姐姐，为我们来展示一下，大门开启，
3: 欢迎。大家好，我是广东省中医院大院肾内科的护士朱文静。俗话说，百步走不如抖一抖，踮脚尖是一个很好的活动。首先我们先自然站立，双脚打开与肩同宽，然后抬起我们的后脚跟，尽量把重心放在我们的脚趾以及前脚掌的部位，感受我们下肢肌肉的收缩，直到我们没有办法保持了之后，快速地往下落下脚跟，重复这样的动作10到15次。
0: 所以通过这样的一个动作呢，其实我们就已经可以练到我们经络，让我们的经络能够刺激到它，然后促进它的一个疏通，有利于我们水液的一个正常的输布和代谢。同时呢，因为我们脚底其实还有很多的这种人体的反射区，特别是像我们的脚趾，其实大脚趾它跟我们的头脑是有关系的。所以当你这样站一段时间以后，你再这样放下来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其实你的气血是往上走，人都会觉得头脑会清醒一点的。
1: 感觉自己聪明了。
4: 有没有专门适合那种湿胖人群的呢？
0: 因为湿胖的人呢，因为他的湿气痰湿阻滞的比较厉害，所以他的气机是非常不通畅的。针对他们呢，主要就是要疏通他们的气机，打通他们的任督二脉和胆经。
4: 教我一下这是什么方法。
0: 带来一套就是很实用的拍打操。
3: 首先是左手的掌心向上，然后从左肩开始，右手呈空杯状，从肩往手肩的方向拍打，然后反过来，然后再到右手边，也是同样的道理，从肩往手肩拍，然后反过来再从手肩往肩部拍。这是我们打了我们的上肢的经络，然后再是下肢的经络，是从腰底部开始，腰底部往下拍，拍我们下肢外侧的足阳经，然后到外踝的时候转到内踝拍内侧的，一直拍到我们的腹股沟的位置。
0: 其实它是整个沿着我们第二经脉的循行路线，把它经络所行行的主要位置全部进行了一个拍打，那么就是疏通振奋它的气机，让它的气血更加的容易流通，那我们一直在体内的这个水湿之邪就容易被带的排出体外。
4: 原来是这样。
2: 谢谢护士小姐姐的分享，感谢。想通过运动排湿呢，需要选择适合自己体质的运动方式和强度。那主任推荐的祛湿运动您学会了吗？那记不住也没关系，因为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点击添加到通讯录，找健康助手免费领取全套排湿运动的详细讲解。那如果您有与湿气相关的健康问题，可以联系我们的健康助手来帮您预留一下本期的专家号，专家挂号好源有限，请及时扫码咨询。
4: 原来祛湿祛的运动还有这么多区别呀，看来还是需要听主任的建议才能保证既安全又有效果。大家赶快扫码收藏一下这些知识吧。
2: 祛湿方法千千万，刚刚第一个环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祛湿比的可不是水狠，而是水准。那接下来第二个环节就是舌尖上的祛湿。其实祛湿啊，它并不是简单的从运动方面调理，它一定要看的是体质。那我大概知道的有湿热体质、湿寒体质，同时还有这个脾虚湿重体质。

0: 种体质的祛湿方法都不一样。
1: 是的，它就是每种体质的这个祛湿的它关注的点是不同的。湿就像一个射牛，它可以跟寒结在一起，所以它就成为寒湿。所以寒湿的病人也很好判断，它就既有湿的这种黏腻不爽或者身体困重的这种征象，同时它有一个寒的这种征象，比如说怕冷啊，全身的冷啊，或者是关节的冷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把它跟湿裹挟在一起的好朋友给它去掉，让它失去依靠啊。所以呢，我们就会用生姜红糖水，就用生姜，它是一个就是温胃散寒的一个药，那么通过它呢，把胃内的寒气去掉，然后让湿无可依，湿就容易被去掉。
0: 那这个湿热呢？
1: 湿热的话呢，就更好理解，它既有湿的真相，又有热的真相。那么热和湿互相交争以后，会出现口气，然后口干、口苦、口黏，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大便黏腻、黏腻不爽，或者甚至是便秘。
0: 那这种方式应该如何祛湿呢？
1: 这种方式我们就要用一些清热利湿的方法了，比如说双花麦芽饮，就是用扁豆花、鸡蛋花，再加上这个炒麦芽。因为这里头呢，扁豆花呢，它是一个清暑、祛湿、清热的一个药。那么鸡蛋花，大家广东人都知道了，就是一个清热利湿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药。再加上我们的麦芽呢，其实它是一个健胃消食，那么也就是把我们体内积滞的这个食物消除之后，然后使它这个湿热没有产生的地方，也没有所依附的东西，那么这样的话它就可以很好的去除出去。
0: 接下来是说的第三种体质，就是这个脾虚湿重体质。
1: 脾它其实一个是生湿的源泉来的，就是我当脾胃虚弱的时候，它这个湿会源源不断的生出来。那么脾虚重，它根本上来说呢，它是一种气虚或者阳虚，所以我们会表现一种虚的真相，疲倦累，然后我吃东西下去以后容易进食，之后容易腹部的饱胀。那么还有一些人就说，哎，我经常会觉得大便没有力，虽然它不是很干，排出来不是很干，但是它都是很难排出来啊。那么这种呢，往往就是一种脾虚的真相，然后它同时它会出现一些湿，比如说湿气重的时候，它就会觉得舌苔的腻呀，然后口淡呐，大便的性状的一些改变呐，等等。
0: 那像这一类人群，他应该如何祛湿呢？
1: 这一类人群呢，其实他就要一个相对比较长的一个调养，就是我们要把已经虚弱的脾胃把它扶助起来，所以我们必须借助一些有具有健脾养胃的功效的然后兼顾有这个祛湿功效的一些食疗的方法来进行调养。所以今天呢，我们也带来了一款这个健脾养胃一个粥啊。那么它主要的原料，比如说我们的茯苓啊、淮山呐、然后还有这个党参呐、芡实、陈皮和红枣，那么可以加上我们的主食，因为我们要煮粥。
0: 这个方子呢是适合大多数人用的，那不如今天我们四位就在现场来品尝一下好吗？想要通过饮食来排出体内的湿气，那不同的体质啊，可是有对应的推荐食疗方。那如果您需要收藏使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点击添加到通讯录，找健康助手，免费领取全套的排湿食疗方的详细介绍。那今天专家推荐给大家的排湿健体的具体方法，也都在节目的笔记当中，您可以扫码收藏。那同时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也可以向健康助手反馈，健康助手随时为您服务。
2: 体内湿气重的朋友赶紧扫码收藏一下节目笔记，用今天主任提到的方式来去除藏在我们体内的湿气，扫除健康的隐患。
0: 那请各位开始品尝哈，尝尝味道如何。
2: 清清爽爽的，
0: 软糯香甜，
2: 而且还有点回甘，因为里面有很多像是大枣、陈皮之类的。
1: 在这个方子里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用了茯苓、淮山，包括芡实，都是有健脾祛湿功效的一些药物。同时呢，其实我们的淮山和芡实同时还有补肾的一个作用。
3: 感觉很养胃啊，这个粥。
0: 对，
1: 养胃的这种感觉呢，是来自于我们的陈皮，陈皮就是我们广东的地道药材。陈皮它是一个健脾养胃非常好的一个食材，同时它在这里头呢，它可以起到一个醒脾

0: 的作用，提升我们这个粥的这个香的一个程度，
1: 嗯
0: 啊，增进我们的食欲。
1: 好，所以说呢，要针对不同的身体症状，针对自己不同的环境情况来选择不同的祛湿方法。各位，你们都记住了吗？好的，再一次感谢我们的毛主任的分享，以及我们现场的两位健康情报员，谢谢你们，让我们相约下一期的健康有道。稍后见。

0: 上播出。芹菜酱鸭咋吃最有效？夜尿多该查哪些项？熬夜加班如何元气满满？权威医生照顾你的健康，破解健康迷思。每天中午12点，广东卫视健康有道精选版，健康智慧全掌握。所有无微不至的关心，健康有道送给你。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小小生物君，如何为农产品保驾护航？哪家出版之王不务正业，五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解决春耕痛点？广阔行天下，每日新品，发现众多广阔新意。
2: 哇，
3: 好壮观啊！
4: 宏伟里边我放了2份讲义，是你们未来的研修主题。
3: 它是有300多年，
5: 看着就很有历史感，
6: 有一点精疲力尽了啊，
7: 切身的体会到了前辈的不容易。
0: 行进大湾区思政上新，7月25日起，每周六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8: 爸爸，你回来了。
9: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8: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10: 爸爸，
11: 嘿，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
12: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2: 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

0: 激战中，而西乡带着队伍直扑野战医院，他的目标是赵小田。
1: 离医院越来越近了，风陵都一打，后方一定空虚。等一会儿到了医院，你们在外面接应，我要活捉赵小田。走，
2: 嘿。

仗下来，风陵渡变成了废墟，双方损失惨重，都退出了风陵渡，而景一南留了下来，因为他有一个更大的阴谋在等着木良逢。

啸天，穆良逢的妻子。你说，穆良逢会不会来救你呢？

0: 小田医官怎么会不见了？
1: 是景一南，我在房间里发现了一把武士刀，还有纸条，让我去柳燕茶馆。
0: 那就是说他故意让我们知道了。小田医官不见了，真不知道祥木和猛子他们知道了会怎样。

0: 眼里。
1: 畜生。

0: 是一群失了控的战士，你们是野兽。
1: 报告！
2: 我的林子，你彻底让我对你失去了信心，你彻底的背叛了大日本帝国。

脂粉的时候，你为我折了很多白色的千纸鹤，你对我说，那象征着我们的爱情。可是到了中国以后，我的心就变成了黑色，所以我只能折出黑色的千纸鹤。

我就死了。

0: 我们不过是个战争机器，
1: 你来中国干什么？嗯，你有的就是优柔寡断，而你却想，
0: 从我们来中国那一天开始，没有血，没有肉，有的就是战争，我们就是机器。

0: 谁？出来！你个汉奸，我要把你押回镇上，举手。
1: 举着呢嘛，
0: 要是动一下，我一枪崩了你。
1: 啊，不动不动，
0: 转过去。
2: 刘一辉在这儿，别让他跑了。

0: 林嫂。
1: 爷爷，
2: 告诉我，告诉你穆哥哥，老妈是他爸。
1: 爷爷，爷爷，
0: 老爷子，穆老爷子，老爷子。

0: 有两条机关连着枪机。
1: 看见了，打断哪条线闪电都没命，现在只有打枪机。
2: 小土新翻过的，可能有地雷。

0: 既然撞到地雷，即使我们同时打上了静音男和枪警，小天也会有危险。
1: 你们来了，没碰到绳子算你们聪明。被称为国民英雄的人，为什么不开枪？开枪啊！往这儿打！怎么了？不敢出来，只怕死了吗？
2: 小五，小五。我们三个得一起行动，我来打枪击，你打静一男。枪响以后，你有5秒钟的时间，行不行？
1: 武良锋、赵猛子，用你们几个人的命来换赵小田的命吧！

0: 知道，失去最心爱的人是什么感觉？
1: 香不见了，如果西厢在暗处策应，我们根本救不了小天。
2: 那你去吧。

着。

这次还是没有成功，那你就剖腹以谢天皇吧，背水一战。

谁让你来的？你应该陪着我们。

0: 血依然是我的。
1: 你打死我了。

0: 使命啊，有些人真是太黑了，
1: 他们为了些私愤陷害军警派，只顾个人不顾国家。晚年为了明哲保身，也就跟着他们走了。我还逼着你也八面玲珑，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梁逢心里想起了为他付出太多的赵小天，他欠这个女人的太多了，永远都没有办法偿还。

但他不能进去，他怕他进去就再也走不了了。他决定奔向远方。

柳烟这个倔强的女人决心放下一切，追随穆良逢去寻求新的生活。

0: 太不够意思。
1: 就这么走了？
2: 我违背了我的誓言，我没有照顾好你妹妹，
1: 但你永远是我的妹夫。喂，人呢？人呢？你小子说好帮我找老婆的啊！
2: 有备而来。加入共产党，
1: 反正都是打鬼子。哎呀，没有我，你们俩行吗？你小子还会玩什么真正是吧？
3: 还给我加个感叹号，
4: 这造型多难看！
3: 你跟谁跑？

0: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1: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0: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

0: 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1: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2: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3: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4: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5: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6: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7: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
8: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7: 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6: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9: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0: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4: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11: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3: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6: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3: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6: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11: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5: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

0: 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2: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4: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5: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4: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7: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6: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7: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我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1: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8: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1: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8: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7: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8: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9: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10: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2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1: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3: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4: 爸，有我在，您放心。
5: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6: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升级一遍吗？
1: 不用了，我的人说话就到了。
0: 那就此别过了。
1: 啊，这位兄弟，请问尊姓大名啊？
0: 不重要，江湖险恶，珍重。

0: 大哥，老三。
1: 哟，二哥。
0: 这可是一营的兄弟们勒紧裤腰带捐的，张广义营长娶媳妇儿的本儿都搭进去了。哇，
2: 这是我们二营凑齐的，放一块儿吧。
3: 啊，对了，你说这东北都打起来了，咱们十九路军怎么还按兵不动啊？这上头怎么想的？真想带兄弟们过去打一仗？
2: 谁不想上前线杀小日本、收复失地啊？不过啊，这不是咱们兄弟该操心的事儿。如果上头一声令下，我杜凌云愿意义无反顾，哪怕马革裹尸。
0: 大哥，咱哥仨结义的时候就说过，不求同生，但求同死。但凡有机会跟日本人干，咱仨一起，
3: 必须带上我。
2: 好兄弟啊，哎，捐款的事儿就让你多操心了。
0: 放心吧。
4: 行，我得走了。
0: 朱军，
4: 坤山。
0: 坤山，
2: 上头要视察防区，郑旅长点名让我陪同啊。
0: 这么急啊？
2: 军令如山，我先走了。
3: 好，好，大哥，
0: 好，
3: 走去走回。

0: 四个，一个都没回来。
1: 行。

0: 我们兄弟俩今天怕是得交代的。
1: 营长，带弟兄们突围吧！
2: 没接到上峰的指令，拖一个逃兵有什么区别？

0: 去送死。
1: 要想为牺牲的兄弟报仇的话，就给我守住这块山地。
2: 报告！
3: 报告营长，刚刚得到消息，武松要塞的司令临阵脱逃，日本的援军也马上就要到了。
1: 他奶奶的，老子早就看他不顺眼，别让老子逮着，逮着一刀剁死他。
4: 我们该怎么办？
1: 收。没有上峰的命令，所有人不能后退一步。
5: 所有弟兄听着，营长下命令了，就算死也给我死在这块阵地上。
4: 好，那就让咱们
6: 为大上海守住这道后门。

0: 你奶奶的，小日本来呀！
1: 小日本过来啊！
2: 小日本过来啊！

0: 你看这，张叔，没事的，我自己会小心的。
1: 不行，这枪炮不长眼，这万一个啥闪失，你让我
0: 放心吧，这日本人还没打过来呢。再说前面还有军队挡着呢，没事的啊。哎，
1: 不行不行，我还是不放心。你非要去啊，我跟一块去。
2: 好，
3: 你坐那边，
2: 咱们一起去。

0: 兵荒马乱的啊，这货也送到了，你这丫头满意了吧？
1: 谢谢长师成全，那咱们赶快回家吧。
0: 哎，哎呀，来的时候这路还好好的，这怎么就给堵了呢？
1: 算了，长叔，我们绕路吧。
0: 哎。

0: 那人怎么了？
1: 下去看看。
2: 小姐，
0: 小姐，小姐，小心！

0: 小姐呀、啊，你说你，
1: 长叔，你快看看，他刚才还睁着眼睛呢。
2: 小姐，这人没死，还有口气儿。
1: 那就好。
2: 看他的衣服、啊、是国军。
1: 长叔，我们把他送到医院去吧。
0: 哎呀，我的小祖宗啊！真拿你没办法，还是我来吧。

0: 手术室你们不能进。但愿他能活下来。看他这个样子，像是从前线下来的。哎呀，听说呀，这里日本人打仗啊，死了好多好多人呐。他是幸会碰到你了。常说，为什么要有战争呢？ 好好的就不能和平相处吗？这个呀，我也不知道。这好像是日本人看上咱们大上海了吧？他们家没有，就来咱们这抢夺呗。
1: 那这不是强盗吗？
0: 这日本人可不就是强盗吗？好了，小姐，这人咱们也救了，他是死是活，只能看他的造化了。咱们。

0: 老二现在怎么样了？
1: 你说二哥会不会已经
0: 闭上你的乌鸦嘴？
2: 快点，别磨蹭了。

0: 战场杀了你们好几百个小日本，想报仇啊？来啊！开枪！开枪！开枪！
1: 走！扣他！
2: 别开枪！
3: 别开枪！慢点，枪！
0: 大哥，你干什么？我宁可像二哥一样死，我也不在这儿当俘虏！
4: 你怎么死？
5: 十九路军手枪营副营长张大器，营长杜凌云。
6: 你们好，我是这里的负责人冈村大佐。十九路军手枪营二营长杜凌云，29岁，副营长张大器。27岁，从军4年。
0: 你他奶奶废什么话，有话就说，有屁就放，你上这查户口来了？
6: 二位驻守曹家桥，给我们帝国军人造成了不小的损失啊。
7: 这就造成不小损失了，我恨不得把你们全歼在曹家桥。
6: 杜营长好像对我们有很大的敌意。
0: 你这不废话吗？杀了我们那么多弟兄，老子对你没敌意才怪呢。哎，不是大哥，你说咱们杀了那么多日本人，这小日本怎么对咱们还那么客气？这日本人是不是都没心没肺的？

0: 你们之所以能活到现在，那是因为我西影雪重用你。你们二位都是勇士，站在军人的角度，我佩服你们。站在军人的角度，我一点都不佩服。真正的军人，就应该面对面的厮杀到底。你打不过老子，就放毒气，你还配做个军人吗？
1: 我使用毒气，也是有保你们一命的意思。杜营长，胜就是胜，败就是败。既然你败在我的手下，那就应该有失败者的觉悟。
2: 我败你奶奶！

杜营长，等皇军打下上海后，会需要很多像你们这样的人才来管理上海。你考虑一下，如果投靠我们皇军的话，我可以保证让你们成为上海的人上人。

0: 这几天大家都不要冲动，等我找个机会联系一下其他部队的兄弟，咱们伺机而动。好，
1: 好，好，好。

0: 医生，他怎么样了？柳小姐，病人体质强壮，抢救有及时，没有生命危险，再有半个月时间应该可以出院了。
1: 这么重的伤都能要他的命，
2: 说起来他还是我们的救命恩人。我们虽然救了他一个人，可是他无意间却救了我们两个人，上天一定会奖励他的。
1: 是啊，这是好人有好报啊。

0: 你没事吧？感觉怎么样？你是谁？这是哪儿？
1: 我叫柳梦琪，这里是医院。你，我在这多久了？战役怎么样？曹家桥？
0: 你昏迷三天了，报纸上说曹家桥丢了。

0: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1: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0: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1: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0: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3: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4: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5: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7: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8: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
9: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8: 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7: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0: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

0: 好七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2: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0: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3: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2: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3: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2: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0: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4: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3: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2: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
5: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两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6: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7: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6: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0: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8: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0: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3: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2: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3: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2: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0: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

0: 要和，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1: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2: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嘿，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8: 下一个，下一个，哎，下一个，快点，哎，
9: 好。
8: 下一个，下一个，快点。
9: 哪个市的？张仁忠将军，87师。
10: 我是蔡廷锴大帅61师的，感谢张将军带着兄弟们帮助上海抗战。
9: 哎呀，谢什么呀？国家危难，匹夫有责。可惜了。
10: 可惜什么呀？
9: 可惜张将军要求南京继续增援上海。老蒋却连下几道命令让我们放弃抵抗。奶奶的，要不是知道老蒋的命令以后军心涣散，士气低落，老子也不至于被薅到这儿。
10: 兄弟，有什么想法吗？
9: 周围重兵把守，怎么跑？
10: 先观察几天，我想想办法。
9: 算我一个，到时候让所有弟兄

0: 兄弟，跟你打听一下，现在守枪旅在哪个防区啊？
1: 守枪旅
2: 全都阵亡了，被打残了，
1: 开战还没有

0: 超过十天，所以曹家桥阵地手枪旅一营二营全部阵亡，手枪旅也受到重创。我听说在闸北的一次战斗中，只有除了手枪旅旅长和几个警卫突出了日军的包围圈，其余兄弟全部牺牲了。
1: 上海市民们，日本人狼子野心，于1月28日不宣而战，妄图将上海作为他们的殖民地，先占东北，又侵上海。如今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急存亡的时刻，今时今日，上海市区也成为了抗日的前线。全国民众，尤其是上海的军民，应当激发出更大的同仇敌忾心，来捍卫我们的家园。这里，上海，就是我们复仇雪耻的根据地。这里，上海，就是我们民族复兴的基石。我们大家一定要团结起来，共同抗击日寇。19路军的英勇将士们正在前线抗日，正在上海市区各个角落和敌人进行着生死搏斗。在这危机时刻，我们大家应当做些什么？
2: 与19路军共同战斗，与19路军共同战斗，与19路军共同战斗，与19路军共同战斗。
1: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年轻英勇，有一腔热血，愿意参加义勇军，去前线帮助19路军抗日的，到这边来报名。愿意为前线将士捐款捐物的，到这边来捐款。龙某，在这里，谢谢大家了。
3: 我们捐款，都捐款。
4: 捐款，
5: 对，
3: 报名。都来，都来，
5: 都捐。我也捐。
6: 捐款。

0: 这是碰到啥不顺心的事儿了？
1: 我今天看见那个人了。
0: 哦，你看那老爷了。哎呀，这老爷回到上海了，也不回家来。哎呀，小姐，你在哪看到老爷的？我这就去接他。
1: 不必了。
2: 小姐。

0: 我已经联系了我所有的弟兄，到时候我们一起动手，先下了周围这些小日本的枪，一块往外冲。你有几分把握？
1: 不把上面那两个脚本拿下，我一分把握都没有。
0: 那怎么办？
1: 别着急，我想办法。

0: 我告诉阁下，让你们过去，带走。
1: 干嘛？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小日本，叫你爷爷干什么？
1: 你就是张大器吧？我知道你对大日本皇军有所成见，但那是在战场上。我也很敬畏，你是个英雄，但我奉劝你加入我们大日本皇军的怀抱。
0: 啊，加入你们大日本皇军有什么好处啊？
1: 你还不认识我？我叫北川雄，我以大日本皇军驻上海特务机关长的名义向你保证，如果你加入我们，好处大大的哟。
0: 加入你们大日本皇军，好处大大的哟。那好，把你们日本天皇的姑娘给我做媳妇儿，我就答应你们。让老子投降，别说门连窗户都没有。
2: 杜营长，今天我来找你是想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3: 你要是想劝我投降的话，就别费这劲了。
2: 我真不明白，现在的南京政府值得你这么效忠他吗？
3: 我效忠的不是南京政府，我效忠的是中国，是千千万万的中国人。
2: 好，我平生最佩服的就是杜营长这样有骨气的人。不过有骨气的人都会活不长的。杜营长，我最后再跟你说一遍，如果你投靠我们大日本皇军的话，我可以保证让你当上上海巡捕房的长官，而且可以对外宣称依然是在为南京政府做事。如果你不想的话，你和你的兄弟今天全部都得死。

1: 张大器，大佐阁下告诉我，你威武非常，就这么杀了你实在可惜。大佐阁下可以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到底投不投靠皇军？我投你奶奶！张副营长的意思就是不想了。
0: 我打从我娘胎里出来，我娘就没教我投降这两个字儿。
1: 好，中国人有句话，叫先礼后兵。礼，我已经做错了。带人来，
2: 老实点。

0: 我最后再问你一次，你想不想？
1: 他说怕死吧，怕
0: 怕就劝劝你们丈夫人家，
2: 大人更怕当汉奸，俺要是当了汉奸，所有的人都会瞧不起俺。
1: 好兄弟，你先去，哥哥随后找你去。
2: 好，来啊，小日本，给爷来个痛快的。
3: 好，成全你们。
1: 大哥，
2: 营长。

0: 你杀他，就让警府杀我的兄弟，让我做什么都行。
1: 大哥，你这是干什么？

0: 国际俗话叫识时务者为俊杰，杜凌云营长就是你们的榜样，他已经投靠了我们大日本皇军，皇军将会给他最优厚的待遇，你们也是一样，只要投靠大日本皇军，皇军保证你们所得到的待遇将会比你们在国民党军中 高出2倍，如果不投降的话，那么下场就会和他一样。你们要向杜营长学习，杜营长就是你们的榜样。
1: 杜凌云，你个狗汉奸！

0: 李然龙小爷，小兄弟怎么称呼？
1: 江海洋。不知道先生是怎么受的伤呢？啊，
0: 我率领义勇军和日本人打了个遭遇战，结果被日本人的子弹打伤了腿，不得不撤下来，真是惭愧啊！
1: 先生与日寇战斗，英勇负伤，有什么好惭愧的？
2: 江某人对先生的全军爱国之意，深表佩服啊！不敢不敢。哎，对了，先生既然去过前线，那有没有六十一师守将旅的消息啊？我听说过，六十一师守将旅一营二营在狙击日军的战斗中全军覆没了。遇难之前，没有一个人投降，个顶个都是汉子。
1: 他们可以称得上真正的英雄，龙某佩服他们。还有一个不是啊？
0: 谁呀？
1: 我，江老弟也是守湘旅的。是啊，一营被打散之后，我就随着二营阻击日军。可谁知道后来？
0: 对了，龙先生，你确定二营真的打没了？
2: 我听说曹家桥一战，守湘二营没有一个活着回到十九路军的。

0: 医生，谢谢啊，吴先生，那你好好休息。
1: 好好。
2: 是你？
3: 你认识我呀？
2: 啊，我在街上见过先生组织义勇军为前线的战士捐款捐物。
3: 啊，原来这样。

0: 出来透透气，大半夜凑什么吧？回去，你明白？
1: 嘿，嘿。报告，万号万！十九路军在蔡廷锴、蒋光鼐的带领下，和张治中将军一起击杀日军三千余人，获得庙行大捷。十九路军将士万众一心。
2: 胜了，歼灭日军三千余人，大获全胜。
3: 太好了，太好了！
4: 哎，张老弟，干什么去？
2: 我的伤好了，我得去看看。

0: 孟琪，
1: 老爷，
2: 常说，他不是你家老爷。

0: 梦琪，梦琪，老常，快扶我起来！
1: 老爷，你怎么在这儿呢？我有话要跟梦琪说。梦琪，梦琪，梦琪啊，梦琪。
0: 龙先生，你跟着我干什么呀？常叔，还不赶紧过来！小姐，这是老爷啊！常叔，老爷，梦琪，7年了，你都长这么大了。
1: 是啊，都7年没见面了。我娘已经去世7年了。当年你拿走家中所有的财产，我娘一气之下就病倒了。没过多久，她就去世了。我一个人孤苦伶仃，无依无靠。要不是常叔拼了老命来保护我，说不定我现在早就被人家抢走，当了别人的小妾。
0: 我凭着我娘传给我的刺绣手艺，
1: 好不容易才生存了下来。
0: 梦琪啊，我对不起你们娘俩。
1: 对不起。
0: 明轻飘飘的
1: 说出这3个字，就完了吗？
0: 梦琪，我当年实有苦衷。
1: 你有什么苦衷呢？

0: 龙先生，自从我娘去世以后，我就不再姓龙，我随我娘的姓，我姓柳，我叫柳梦琪。从此以后，我就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更不想看见你了。常叔，跟我回家。
1: 梦琪，老爷，小姐的脾气你是知道的，她刚才说的那些乱七八糟的话呀，你别往心里去，别生小姐的气呀。啊，我有什么资格生她的气呀？你现在在上海哪里落脚啊？等小姐的气消了，我就劝劝她赶紧把老爷接回家来。老常，我现在居无定所，你不用管我了，进去吧。啊，要不我给你送医院吧。进去吧。

选。

0: 齐了吗？夫人，人都齐了。各位，今天把大伙召集起来，是有一件大事要宣布。这里年纪大一点的，都应该知道，咱们刺绣行自从我父亲创立，到我接手，再到老爷接手，到现在，已经有50多年了。可是遗憾的事情是。 老爷最近因为他一些个人的原因，需要大笔的资金，所以，我只能变卖所有的家产，也就是说，我们的刺绣行从今往后就不存在了。
1: 你想问问他，为什么那么狠心丢下我们母女？

0: 起开，
1: 软骨头。
2: 你说谁呢？老子可不管。
0: 兄弟们都给我看好了，我怎么揍这狗汉奸！
3: 我听到小鬼快找到换房车店，
4: 你们接上来啊！
3: 我刚进来的时候就跟他们说过，我干了跑路上的小鬼，我即将掩护你们出去。
0: 这事你怎么不跟张大师说？哎，
5: 你说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
3: 看来你可能会露馅了，你相信我。
4: 不是，
3: 你不是。
6: 誰か、奴らを捕まえろ。
7: はい。
3: どう、どうだ、どうだ、どう。
4: 我干你！
3: 他不是狗汉奸，我可不是汉奸人。狗日的！
8: 张志忠将军怎么说？
9: 张将军那边和蔡帅一样，也得到命令停止作战。
3: 你他妈的胡说！我老子毙了你，信不信？
9: 真的，营长。南京政府要求紧急停战，紧接着，陈秘书长官向蔡帅等人发布命令，要求停止向日军发动进攻。
2: 停止进攻？
10: 怎么回事？
2: 不可能！刚刚取得的大胜，这么好的机会，为什么要停止进攻？
3: 是我的命，
2: 我们要将蔡帅问个清楚。
11: 好人吗？
12: 海洋，你没死。
13: 旅长，停止进攻的命令是真是假？
12: 没错，蒋公和陈长官三令五申让我们不要向日军发起进攻。
11: 只能防守，等到英美和日本方面斡旋以后再说。
13: 不可能，这是乱命，我要见蔡帅问个清楚。
14: 我们要见蔡帅。
11: 你们以为蔡帅现在的心情就好吗？你们在这个时候去找他，不是惊死吗？都给我滚回去，等到南京政府重新做出决定再说。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如果不想当叛兵，统统给我回到部队去待命。
13: 旅长，停止进攻的命令一下，兄弟们的心败了了。还有二营的弟兄杜凌云、张大器，真的，
11: 你们一营的张广义，二营的杜凌云，都是好样的。现在看来，曹家桥一战，除了你幸免于难，所有的守军全都没有逃出来。不过我已经向蔡长官汇报了，只要等战事一结束，向南京政府请功，为一营、二营的弟兄们颁发青天白日勋章。哎呀，这场战事没几天就结束了。

0: 云，
1: 江海洋，
0: 张大器，三人结为异姓兄弟，
2: 福祸相依，患难与共，
0: 不求同生，但求同死。我们三人愿为天下的百姓杀出一个光明安康的朗朗乾坤，生为真英杰，死亦为鬼雄。
3: 二弟，三弟，以后我们就像亲兄弟一样亲了。
4: 大哥，老三，兄弟们，我江海洋

0: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1: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0: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1: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0: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3: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4: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5: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7: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8: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
9: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8: 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7: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0: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

0: 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七天的药量。
1: 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2: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3: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1: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3: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4: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3: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1: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5: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4: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3: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
6: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两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7: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8: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7: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9: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1: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9: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1: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4: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3: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4: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3: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1: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
9: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1: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2: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叫英特，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0: 小姐，你找我？
1: 常叔，江大哥他的伤应该快好了，我做了点鸡汤，麻烦你帮我给他送过去吧。
0: 好。哟，这怎么还做了两份啊？
2: 我一不小心做多了，你随便给哪个陌生人都好。
0: 瞧你说的，真的是随便给哪个陌生人啊？
2: 常叔，你要不去的话，我叫别人去好了。
0: 小姐，我是说，哎呀，我知道，老爷。
2: 常叔，您别在我面前提起那个人。
0: 好好好好好，不提不提，我这就去啊。
3: 你怎么来了？
4: 啊，老爷，您这是？老爷，你伤好了？
3: 啊，讲的差不多了，我也该回去了。你今天来
4: 啊？这是小姐啊，亲手给您和江先生熬的鸡汤，趁热让我赶紧送过来。
3: 哎，放下，放下。哎，老常，来，坐坐坐。哎，孟琪。他还不肯原谅我。
4: 老爷，你以前做的事儿啊，我不多问，可小姐这心里的伤口啊，不好愈合。
3: 是我对不起孟琪啊，我不配当一个父亲。
4: 老爷，我看得出来您呢是干大事的人，虽然我没问过你这些年的经历，但老爷的为人我是深信的。只是小姐这么多年实在是过得太苦了，就连我这个老头子都
3: 国是家是两难全，我只能对不起他娘俩了。
4: 不过老爷，您也不必担心啊。这人常说啊，血浓于水，其实小姐心里啊，还是有您这个父亲的。只是这些年的经历啊，让她心里的疙瘩系得太深了。
3: 我不奢求孟琪他原谅我，我只希望他平平安安就好。我欠他的，恐怕这一辈子也还不了吧。
4: 老爷，我就想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把你的苦衷告诉小姐呢？
3: 道长，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是我背的责任。我所作所为只会给他带来伤害。

0: 这是我回来的临时地址，你收好，有什么事情你就来找我。还有啊，小姐就拜托你多多照顾了。
1: 放心吧，老爷，我就是豁出老命也会保护好小姐的。
0: 谢谢。

0: 今天晚上十点枪响未休，
1: 想不想？想不想？

0: 想等他醒来的时候，他应该就会投降。
1: 不用着急，我们有的是时间陪他玩这个投降游戏。

0: 一声枪响，大家齐心协力，一块冲出去！
1: 好。

时间让没变化吧。

0: 营长，营长，小弟们！
1: 不得不说，中国人的杀鸡骸猴之法真是好用得很。杜凌云就是这样投降的，不知道孙先生在不在乎手下人的性命？杜凌云跟你说了些什么？

0: 孙先生心肠真硬啊，这些可都是跟你出生入死的兄弟。
1: 看来孙先生真的是不在乎手下人的性命，不知道孙先生在不在乎自己的性命。我给你10秒钟的时间。

0: 我们还能出去
1: 干什么？

球。

0: 孙振武，你让人家孙振武，你他娘才是狗汉奸！
1: 孙振武，你狗！

0: 说这些干什么呀？都是自己兄弟，只可惜啊，我没能带着你们跑出去。
1: 大哥，脑袋掉了，也只不过是碗大的罢了。兄弟们，早都做好准备了。
2: 是啊，大哥，我们早就准备好了，
3: 准备了。
4: 孙志武，你也配穿你这身军装？跟我安全，孙颖展示识时务，杜凌云，黄金给了你机会，是你不知道珍惜。你们都听好了，你们即将命赴黄泉，这都是因为你们的杜营长。
5: 少他奶奶废话！老子已经等不及了，开枪吧！
4: 来呀！开枪！开枪！好啊！你们不愧是真正的军人，可惜了，可惜了，你们这身本事不能为我们大日本皇军效力，实在是可惜了。大佐阁下。

0: 人杰肆意为鬼雄，
1: 生死上当，肆意人杰肆意为鬼雄，生死上当，肆意人杰肆意
2: 为鬼雄，
1: 生死上当，肆意人杰肆意为鬼雄，
0: 兄弟们。

0: 孙营长，你怎么还在这里？
1: 长官，你给我这条明路，我手下那帮不要命的二愣子，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把我宰了，
0: 我以后怎么办呢？
1: 还得闯过这条路。
0: 孙营长，我们大日本帝国对待自己的朋友，向来很真诚。 很负责任，孙营长原本就是一个打仗的好手，犯不着这个样子。以后我们需要你的地方可太多了。
2: 长官的意思是，
0: 上海这个地方龙蛇混杂，很多事情。 皇军不能亲自出面，我正在筹备一个治安队，负责为我们搜集情报和保护我们在上海的安全。孙营长，你来当这个治安队长，怎么样？
2: 多谢长官，多谢长官。

0: 手枪营二营营长杜凌云，张大器还活着回来换府了，烈士变俘虏啊，这怎么回事？这老蒋不是瞎了眼了吗？兄弟们是不是？哎，老杜老张，我说你们是不是回来领青天白日勋章的？快点去吧，蔡帅呢正给你们供着勋章呢。
1: 我这里吐不出象牙。
0: 你他娘的，一个俘虏还有资格跟我猖狂？
1: 你要再敢侮辱手枪营的清白，老子打死你！
0: 手枪营怎么了？手枪营营长王毅营长才是个爷们，人家那才叫死战不退，才叫英雄。你们二营的给鬼子当了俘虏，上面还有资格给你发什么勋章？你拿这个勋章也？

0: 叫他脸红。张大庆，你给他娘就一个俘虏，有什么资格跟老子猖狂？
1: 你哪一个
2: 住、哎、我就不允许他侮辱楚江营。
3: 怎么着，老子在战场上杀这么多小日本，回家了你还想杀我？
0: 小青，
3: 跟我走。

0: 那还得叫憋气。大哥，咱们在小日本集中营就没给十九路军丢过脸，是小日本放毒计挂了咱们。
1: 你说咱们手枪营哪个是怕死的？根本就没给咱们殉国的机会，回来受这帮兔崽子的白眼，还不如死了算了。
2: 少说点废话。

0: 哥，
1: 二哥，你没死啊？
0: 伤着呢。
2: 三，你真没死啊？
1: 我就知道你小命大。哎，要我们兄弟之间都好一阵伤心呢。
2: 没事就好。嗯，
3: 谁是杜凌云？
4: 我是，
3: 蔡帅要见你。
4: 我也正好见他呢。
2: 大哥，我也去。
5: 那就一起吧，

0: 事到如今，你有什么想说的，就照直说吧。
1: 蔡帅，手枪营二营营长杜凌云，奉命据守阵地，本打算以身殉国，
2: 所有人不能后退一步。
3: 营长下命令了，就算死，也给我死在这块阵地上。
4: 那就让咱们为大上海守住这道后门。

0: 咱们十九路军至上到下，只有英雄没有狗熊。但是你可知道，真是为了十九路军的清白，你们害了自己，好好想想吧。
1: 参事，可兄弟们心里不甘心呢。
0: 好了，回去休整一下部队，随十九路军前往福建，剿灭活跃在福建一带的红军，带军立功，齐刷赤峰。

0: 三月初中日停战后，五月份在英美法意等国调停之下，国民党政府与日寇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日军返回战前防区，中国军队暂留在驻地，交战区化为非武装区。之后十九路军全体将士受命调离上海，开往福建。
1: 大哥，咱们留得青山在，是跟小日本决一死战的。这老蒋啊，
2: 上福建打红军，
1: 你说这算什么？
3: 小点声。
4: 哥，西安的时局啊，变化万千，你和我二哥还有三哥，在做决定之前一定要三思。
5: 所以我们得冷静，这不光关系到咱们哥几个，还关系到整个二营的众位兄弟。
1: 这我们都懂，在现在这个时候，你得想想办法呀。
5: 办法我有。
6: 大哥你尽管说，兄弟们都听你的。
4: 哥你快说。
1: 大哥就等你说话了。
5: 小日本让咱们蒙受了耻辱，就连十九路军内部的兄弟都瞧不起我们，想要洗刷耻辱，咱们就得跟小日本干下去，杀得他们胆战心惊，把上海的小日本汉奸全部杀光，这样咱们二营以后在人前就能挺直腰杆子了。
1: 不是，大哥，你的意思是
5: 回上海杀光小日本，给死去的兄弟报仇？
1: 就等你这句话。
6: 大哥，我们兄弟情同手足，上下一心。
3: 大哥有什么要求？海洋愿随你赴汤蹈火。
5: 咱们守将旅二营没剩下多少人了，我们都是出生入死的兄弟，今日大伙自愿加入这支小队，以后专杀小日本。
1: 好，就这么干。不是大哥，关键咱得给小队起个名字吧。
6: 我们的守将旅虽然打残了，但上海滩却打出了我们的骨气，是守将旅给了我们这样的骨气。做人不忘本，那就叫守将队。
1: 大哥，这名字好。
4: 这个好。
5: 以后啊，你们都别叫我营长，咱们自己给自己编制，我就是守将队的队长。
1: 那我是副队长。
6: 那我就是副队长他二哥。
4: 三哥，你是吃亏了呀，一下仅仅两级，亏得很。
1: 老占我便宜。
5: 咱们守将队开张的第一个目标，回到上海除掉在集中营出卖咱们兄弟的那个狗汉奸。
1: 大哥，你是说孙志武吗？
5: 对，
1: 杀了他，祭奠咱们死去的兄弟。
5: 事不宜迟，今晚就行动。大齐、李峰，你们两个分别去通知其他的兄弟，记住，告诉他们行动的时候在胳膊上系一条白毛巾，天黑以后在营部悄悄地集结。
4: 是。

0: 我刚才在回来的时候，外层的岗哨向我报告说，咱们这边的部队好像有动静。
1: 具体情况知道吗？
0: 暂时还不清楚。
2: 大哥，会不会走漏了消息啊？
3: 不会的，知道的都是自己的兄弟，应该是上头有令，加强防范。
4: 不能再等了。向东，兄弟们，老蒋非但不抗日，还要破坏我们的十九路军。今天我带着你们突出重围，兄弟们，出发！

0: 海下呀，张大千！
1: 你奶奶的，自己人不打自己人啊！
2: 外面的兄弟是哪个部分的？
3: 跑远了！
2: 我们是回上海打日本人的，自己人打自己人，算他娘的什么本事啊！请兄弟们高抬贵手，手枪营，感恩戴德。

0: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1: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0: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1: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0: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3: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4: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5: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7: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8: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
9: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8: 老人居家吃药稳稳

0: 当当省心又安心。
1: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3: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4: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2: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5: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4: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5: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4: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2: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5: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1: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
7: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8: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0: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8: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9: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2: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9: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2: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5: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4: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5: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4: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10: 这样的活动太

0: 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1: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0: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2: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是你，
1: 长官，我是特务营二连的许孝安。
0: 许连长，手枪营一营副营长江海洋。
1: 江副营长，
0: 能否行个方便，让我们过去？
1: 对不住了，我们接到命令，不允许任何人通过这条防线。

兄弟们，现在国难当头，上面却一再退缩，一心内战。我堂堂中华，要是倭寇之屈辱，这是每一个有血性的汉子都不能忍受的。我希望大家能以民族大义为先，共御外辱。

0: 难不成放下了？
1: 把枪放下。

0: 我不想伤害你们的长官，只要放我们过去，我就让他走。
1: 看什么看？还不赶紧放他们过去！想害死我？
0: 大哥，老三，走。

0: 的人里有上头的人，过了我们这条防线，后面还有一些散兵，你们应该能够冲出去，替我多杀几个小日本人，祝你们幸运。
1: 谢了。
2: 1934年1月21日，泉州、漳州相继失守，福建事件宣告失败，第19路军番号被取消，军队被蒋介石改编。
3: 到上海了！我们19路军，我们手枪队又杀回来了！
4: 告诉兄弟们。休息休息，咱也赢。
5: 全体都有，原地休息。
6: 是。
7: 好美的阳光啊！哎呀
8: 哎呀，大哥，我们下一步干啥？
7: 下一步啊，咱们哥仨里边。就叔老二的脑子最好用，
4: 海洋，你说怎么办？
8: 大哥，还有我呢。
4: 也就算了，指望你，咱们早就被小日本包饺子了。
9: 咱刚回来，什么情况还不清楚，我看先打听打听再说吧。这样，先把这身衣服换了。大哥，咱俩分头进城打听情况。老三，啊，你的手。
8: 留守就留守，大家都准备一下。
10: 好，好，好，好。
11: 哎，碰到老朋友了，
12: 谢谢，
13: 龙先生。
12: 呀，哎呀，海洋兄弟，
9: 龙先生，
12: 在这儿碰着你了。
9: 是啊，我刚好路过这儿。
12: 里边说吧。

0: 怎么突然回上海了呢？
1: 别的地方待不惯的，只能回上海了。

0: 这位是我兄弟马春荣，你好，你好，他来了。爷茶，
1: 姜老弟啊，最近回来有什么打算吗？
2: 十九路军也没了，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了。是啊。十九路军个个都是好样的，尤其是杜凌云和张大器，带走那些受降营的弟兄，是十九路军最后的火种了，很是珍贵啊。哎，你回来没有见到他们吗？我们也是一直在打探他们的下落，可是一点消息都没有。哈哈哈，这奇怪了，这几十个如狼似虎。
1: 彪勇悍将，说没影就没有了啊！守江营事先考虑梧州，起事后遭到重创，人马损失过半，必定需要一段时间来休整和恢复，所以我想，他们现在一定是藏在某个地方。是啊，希望他们能够平安无事。是啊。
0: 龙先生，以后我们在上海还是有很多需要麻烦您的。
3: 客气了，江老弟，有什么问题你尽管说。那行，那我们，龙先生，那我们还有事先告辞了。
0: 好，请。
3: 哎，客官您慢走。哎，客官您楼上请。
4: 刘先生，坐。赵正啊，刚才那个人，就是我以前结识的十九路军手枪旅的江海洋。
1: 十九路军，这个江海洋不知道人品怎么样。如果把他争取过来，说不定又是员猛将啊。这个江海洋，值得争取。
5: 二哥，那个龙桥爷到底是什么人？就是那个穷鬼，穷鬼，穷鬼，穷鬼！我管家，我们这些扛活的，就指望着薪水买米呢。工钱本来就不高，现在又要扣，他让不让我们活了？好像是工人闹事啊！
6: 是啊。
5: 哎哎哎！吵什么吵？这个工钱呐，就是这个价，啊，谁愿意干就在这儿干，谁不想干，立马走人，滚蛋！
6: 我儿子。
1: 住手！住手！别打了！好。

0: 你是英雄好汉，算你狠，算你狠，你等着，走！等着，等着，等着，等着，你等着！
1: 感谢二位出手相救，
2: 谢谢二位，谢谢，
1: 不过我还是要劝二位赶快离开，这帮人不好惹。
3: 他们什么人啊？
4: 一言难尽啊！实在不好意思，家里没什么好吃的，
3: 你们凑合着吧啊！
4: 张先生，我干活的这家工厂老板叫沈宏志，在上海也算是有一号的人物。听说他上边有人，还投靠了日本人，他的手下养着一大帮看家护院的打手。
3: 是要风得风，要雨有雨啊！我们这儿的工人全都是给他打工的。
5: 这工人可真够黑心的，正愁找不着目标呢。这个沈宏志自己送上门的，
3: 这个
5: 过两天你就知道了。
6: 孙先生，下次再来玩。一定啊，回去吧，回去吧啊！
7: 哎，车。
6: 先生，你要车？
7: 哎，咸菲路58号知道吧？
6: 迟的。
7: 走啊！
6: 来，您上。哎，慢点，慢点。

0: 孙志武
1: 啊？
2: 谁啊？

0: 孙营长，咱们又见面了。你这个张志忠手下的悍将，现在怎么也变成个酒鬼了？
1: 段营长，段大哥，是我的错，是我不对。大人不计小人过，
2: 老子可以放过你，但老子的兄弟不会放过你。你死去的兄弟更不会放过你，
0: 孙志武，你也算是个人。为了保命，你连自己的兄弟都出卖。你说吧，想怎么个死法？
3: 邓大哥，老弟，我当时也是一时糊涂，才出卖的兄弟。你老人家大人又大量，就收了我这一回吧，啊！兄弟我，我实在是当时下不胆了，是我的错，是我的错。张大哥，杜大哥，又饶了我这一回。啊，对。不是要杀日本人吗？啊，可以找我做卧底啊！说你们要杀哪个日本人，我可以给你们创造条件。

0: 我竟都当了饶毅，杀是肯定得杀的，但是用不着你送孙营长上路。大哥，大哥，
1: 瞧你那怂势，你也配当张将军手底下的兵？ 真他娘的给中国人丢脸！兄弟们，大哥给你们报仇了，我一定会杀光所有的小日本，拿着他们的头祭奠你们。
2: 找到个资本家，叫沈恒志，可以作为下一个行动目标。

杀了。

0: 日本人の手先の末路だ。少将队，少将队，すぐに警察に通知しろ。犯人を逮捕しろ。
1: はい。小日本就这么说的，他还给我们一个布条。

0: 枪队。
1: 嚣张，这也太嚣张了。
2: 喂，于志清，
3: 刚才日本人给我打了电话，说是有一个什么反日组织杀了他们一个人。
1: 是的，我也是刚刚得到消息。
4: 这个组织十分嚣张，不仅杀了人，而且还留资挑衅。
3: 好了好了，既然这日本人打了电话了，那我们巡捕房就得意思一下，
5: 做个样子，不能让他们日本人抓住我们的把柄。
1: 是是，处长说得很对。
3: 至于这个什么反日组织，你们就暗中多调查调查。
1: 请处长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做。再见。

0: 黄什么黄，走来走去的。
1: 老沈，这都火烧眉毛了，以后的日子还怎么过呀？你看看他们说的，如果我们再继续鱼肉百姓，克扣工钱，还不赔礼认错的话，那以后就要对咱们不客气了。不然咱们就照他们说的办吧，就当是破财免灾了。
0: 荒谬，所谓有一就有二，这帮女腿子，哼，如果尝到点甜头，还不把我给活剥生吞了。
1: 可是他们这帮人真的是什么都做得出来的呀，万一……
0: 没有什么万一，我沈宏志在这大上海也算是一号人物，岂是区区一封信就能把我裹挟住的？如果我认输，不说日本人，
2: 就连江湖道上的朋友都看不起我。
1: 可是……
0: 行了行了行了，妇道人家，这事我会处理的，别管了。我就不相信他们能反了天。

0: 进来，大哥，
1: 什么事儿？根据我们的人报告说，孙志武的案子有眉目了，有人看到他被抓了。
0: 哦，这么说，第一现场找到了？
1: 找到了，
0: 走
1: 去看看。
0: 是。
2: 探长，您看，前面是道了。在这儿。哪儿啊？这就是孙志武被抓的地方。
3: 对。
2: 你详细说一下当时的情况吧。
3: 其实吧，我这人没什么爱好，就是呢，爱喝点小酒。
1: 少废话，说重点。
2: 哎，是。昨天晚上我跟几个朋友喝醉酒回家的时候。
3: 被绑的人是孙志武，怎么说？你看到另外几个人了？都长什么样？那晚上那么黑，谁看得见呀？真是的！
1: 混蛋！
3: 你竟然看不清，怎么知道被绑的是孙志武？这还得从我那爱好说起。
1: 闭嘴！来，有人绑了！
3: 不，别生气，我说嘛，其实吧，我认识孙志武，我跟他算是酒友，就他那体格。 我一看就是他，确定没看错，一定没错，准准的，绝对没错。哎，那个探长，您看，我该说的也说了，您看这赏钱是不是？滚蛋！
1: 滚！四处看看有没有什么线索。
0: 是，带回来。
4: 老三，你说咱们给沈宏志的那封信管用不？大哥，这不明显着吗？能管用吗？要我说啊，直接拿下，等抓了沈宏志，齐活。我说你天天能不能不想那些打打杀杀的事儿？你多动动脑子啊！你这脑袋长俩肩膀上显个了。
5: 不是大哥，我怎么没动脑子？你想想，咱们把信给了沈宏志，人家不就防卫了吗？再抓就难了。我不同意老三的说法。
6: 我又哪儿说的不对了？
7: 老三，你得这么想。沈宏志拿到那封信之后，会有两个考虑：一，有人恶作剧；二，真的有人想招惹他。 这就涉及到沈宏志所处的社会地位，在上海滩能动他的想动他的不是没有人，但是这个沈宏志平时极少得罪人，而且他又有后台，动了他惹了一身骚，所以在很多人看来不值得。沈宏志肯定会认为这是一个恶作剧，是有人想敲他一笔。
5: 说的有道理。
7: 那么这么看来，沈宏志对那封信肯定是不在意了，当然就不会有防备了。
5: 但是咱们得师出有名啊，因为咱毕竟不是土匪，干的也不是土匪的买卖。
8: 海洋说的太对了，
9: 老三，你得向你二哥多学习学习。
5: 反正我说啥，你们俩也不听，都听你们俩的。<笑>
7: 你小子，海洋，你打探的消息怎么样了？
5: 跟我想的一样，沈宏志没有在意，而且他的行动规律已经摸清楚了，随时可以行动。
8: 那咱们就商量一下，下一步怎么动手吧。

0: 样？
1: 真是神！拿着，你给你。
2: 谢谢老板。
1: 好着，一定要好着。明儿还给你，晚上帮忙啊。
2: 慢点，慢点。
3: 哎，老板小心。

0: 刚才林子很忙，你很耽误时间。
1: 这
0: 沈先生到家了，到家了呀，老李，老李，老李在后备箱呢。
1: 你们是谁？我们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现在在我们的手里。高英雄，说吧，为什么他在这儿？有什么要求？
0: 沈先生贵人多忘事儿啊，信收到了吗？
1: 信是你们写的，对呀，我们给您机会了，您没珍惜呀，你非得让爷几个过来求你，你才……来来来来，
0: 我钱，钱我给，
1: 钱是一定要给的，可是不是当时那个数。再说了，你也见着我们哥几个了，你得陪我们多待一会儿，等我们拿着钱。 我才能放你走，高英雄，高抬贵手，放我一马，好吧？你看我家里上有老，下有小的。别废话，我告诉你，沈宏志，我知道你是个聪明人，但我们也不傻，我们不是土匪，更不是图财害命。但是财，我们要是拿不着，这命我们是害定了。所以我奉劝沈先生。
2: 别耍花样！
3: 明白，明白，明白。还不快给沈先生拿支笔，让他给家里写封信，顺带奉劝沈先生一句：汉奸和资本家没那么好当，小心！啊、
2: 不敢，不敢，我写，我写。
4: 一晚上都没回来呢，
5: 夫人，夫人，不好了！
4: 怎么了？这是
5: 我们家老爷被绑架了。
4: 什么？老爷被绑架？
5: 是这样的，我去开门的时候，看见老爷的司机晕倒在大门口了，他身上有一封信，您瞧，这不是。

0: 爷亲自写的吗？老爷在信上说他被绑架了，要赎金。夫人，我觉着吧，现在不是哭的时候，咱们得赶紧筹钱把老爷救出来，这是最要紧的呀。
1: 对对，筹钱。

0: 就算能为你了，没进展就没进展吧。为了个死人，做做样子就可以了。手枪队调查的怎么样？暂时
1: 也没有，不过他们最近没做什么案子，所以。
2: 报告，
0: 进来。
3: 处长，
0: 什么事儿？
1: 我找一下徐探长。啊，说吧。属下打听到一个消息，沈宏志被人抓了，好像是守枪队干的。这个人我知道，在上海还比较有名气。
0: 我也听说过他，你怎么知道的？啊，属下跟他司机有交情，就是他跟沈宏志出去的时候被抓的，但是他怕。沈家对他报复，所以约属下出去喝闷酒。三杯两杯下去以后，他就透底了。他猜是守枪队干的。
1: 猜？
0: 嗯。
1: 如何猜的？
0: 他被送回沈家的时候，无意间听他们聊起孙志武的事，就猜是他们干的。他大部分的时间是晕晕沉沉的，隐隐约约听着这些，其他听不清。
1: 刚刚还说手枪队没事儿，这不，事儿来了。
3: 是啊，处长，那我先去忙了。走，
4: 快，快再找找看，还有什么首饰、地契，能卖的都给我卖了。你们干嘛？谁让你们来的？
5: 这位是我们巡捕房的于志新探长。
6: 听说沈先生被强人抓了，我过来看一下。
4: 那个杀千刀都把巡捕房给招来的，你们巡捕房除了拿银子还会干什么？
5: 哎，好好说话。
6: 沈太太，说句不好听的，你们家沈老爷是死是活，跟我们巡捕房没有关系。
4: 说什么呢你？
6: 你先别急，听我把话说完。我怀疑扣押沈先生的是共党分子，所以如果你们把赎金交到他们手上，那就不是在赎人，而是在自敌。
4: 你这是污蔑！
6: 污蔑。如果赎金真到了他们手上，那就是事实。所以，我奉劝沈太太，还是跟我们合作。哦，对了，沈太太可能还不知道自己的后果，我来告诉你，资敌可是要杀头的，而且杀的可不是一个人的头。
7: 夫人，夫人，别！于探长，于探长，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您呢，千万别往心里去。这样，我们呢，听您的。还有啊，您帮了我们，我们夫人是不会亏待你们的。

0: 事情都办妥了？
1: 都办妥了，地点我们已经知道，也埋伏的人马，我亲自带队，他们查实难逃。
0: 那就好。那个手枪队呢？看来现在也是个麻烦活死，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给我们捅个窟窿。这事儿尽早解决为妙。
1: 属下明白。

0: 徐探长，还请你给我们做主啊！
1: 好说好说。哥，麻烦你把司机叫来，我要问问他。
0: 好，稍等啊。

0: 老三，哎，老三，
1: 老三，
2: 都准备好了，都准备好了，你把酒给我温好了，回来咱哥仨一对方休。<笑>
3: 你小子也知道关云长温酒斩华雄啊？
0: 二哥，
4: 这是我三哥昨天晚上从酒馆听来的，还花了一块大洋赏人家呢。
0: 这你懂啥？
1: 老三，我把酒温好了，等着你凯旋。
0: 大哥，就这么定了。林峰，带上走。
5: 等等，
0: 老三。你们几个去，把这个沈宏志留下。
2: 哟呵，二哥，怎么你比我还坏呢？光拿钱不办事儿。
6: 哎呀，各位弟兄，你们说话可得算话呀，拿了钱就得放了我呀。
2: 闭嘴！
0: 老三，这个拿好了，去吧。
2: 用这么麻烦吗？走，
1: 走了。
7: 你跟老三都说什么了？
0: 狡兔三窟之计。唉，希望我猜错了。
8: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9: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8: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9: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8: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10: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11: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12: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13: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2: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14: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5: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16: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

0: 儿女再也不用担心。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2: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七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4: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2: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3: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5: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2: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
5: 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2: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3: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5: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2: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6: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0: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6: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3: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7: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3: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5: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2: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5: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

0: 盒子放药，哪顿吃哪个，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1: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2: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1: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4: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5: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7: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
7: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0: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7: 用好药，养好心，
9: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你跟老三都说什么了？
12: 狡兔三窟之计。希望我猜错了，那也省得不少麻烦。
11: 你是怕沈家报告巡捕房，
12: 不得不放。

0: 这儿就是江一天。
1: 那王妃怎么还不来呀？
0: 别慌，会来的，我们再等等吧。

0: 夫人，来来过来，这牌子福开森路第五根电线杆，
1: 这是什么意思？
0: 哦，可能劫匪的第二个点吧。
1: 我就说嘛，事情没那么简单，都是那帮巡捕房的走漏了风声，平白的让老爷折腾来折腾去的。
2: 走，看看。

0: 怎么回事？连个人影都没有，劫匪呢？还不是你们闹的。
1: 赶快覆盖三路，快！不是，覆盖三路，走，走，走！你奶奶的，还真让二哥给说中了。
2: 是啊，要不今天咱哥俩全栽里边了。
1: 对了，二哥的。 戴巡捕离开后，到福开森。

0: 夫人应该就是这里了。人也没有，阿福。夫人，这次老爷不会有事的。
1: 夫人，你看，把箱子举起来。什么情况？没看到，他们不会又放地方了吧？看看再说。
2: 照办，照办。
1: 左院，注意，准备行动。

0: 说二哥让咱们在这儿等，也不知道等谁，你这不是急死谁吗？
1: 三哥，你说你这着急的习惯能不能改一改？反正二哥又不会害咱。
0: 废话，我也知道你二哥不会害咱们，这不着急吗？
1: 好好好好，急急，等会儿啊。
0: 急死我了，
2: 你们先回去，我已经看巡捕房那帮人，
0: 还是我来吧。
2: 想得美，走。
0: 好，走走走。

陈老板，我们的钱收到了，按道理应该放你回去，但是鉴于你的家人把这事告诉了巡捕房，那就麻烦你在车里委屈一下吧。你克扣工人的工钱，鱼肉百姓，摸着自己的良心问一问，心安理得吗？好在你不是无可救药，如果还有下一次，自求多福吧。

0: 吗？我给老子姐看看吧。
1: 沈先生，没事吧？
2: 谁让你把血弄黄的？你不知道里面全是酒囊饭袋吗？
3: 老爷，你听
2: 我说，你是不是想让这些劫匪把老子给害死呀？
3: 不是啊，你听我说，我不
2: 装什么装？
1: 别！沈先生，我们巡捕房也是为了您的安全着想，还请沈先生和我们去趟巡捕房，有些情况想要了解一下。
2: 去巡捕房啊？做梦！
3: 老爷，你还是去一趟吧，巡捕房的权力也挺大的。
2: 老子不去！我就不相信他们
4: 敢给我捏造一下通匪的罪名。
2: 我告诉你，我沈宏志不是被吓大的。老婆，回家。

0: 我不是吓呆的，小人得志。哦，动还是不动啊？我们暂时动不了他，我就不信了，他上红市就没有落难的那一天。
1: 走。

0: 瞧你那没出息的样子。
1: 大哥，我长这么大都没见过这么多钱，你让我叔叔怎么了？
2: 行了，现在钱也到手了，咱们得记回去，下一步怎么办？裴阳，你说说想法。
3: 想好了，接着干日本人跟汉奸，让手枪队彻底名声大振。
1: 哎，这才是手枪队该干的事儿。
4: 你让老二把话说完。
3: 别让我把话说完啊。下一个目标物色好了，这个人叫北村，是个日本人，平时欺男霸女，无恶不作，长期贩卖烟土，害了不少人呐。
5: 狗日的！
3: 但是他跟沈宏志不一样，他十分小心，手下养了一群保镖。另外，老三，他家很有可能藏有巨款。
1: 要我说，再难对付的小日本也是一颗子弹的事儿，不用多说，我直接带人冲进去，直接抢了就跑。我就不相信他们的保镖能拦着我。
2: 张飞啊，张飞，
3: 还想李逵？
1: 你们俩净打我开心。
3: 老三，咱就这几个弟兄都像你一样，弟兄们早就打光了，得用脑子，别老蛮干，对弟兄们负责。
2: 海洋说得对。咱们这不是过家家，说不来就不来，干的都是掉脑袋的事儿，就得从长计议。不过呀，咱也不着急动他，北村的这条狗命咱们早晚都得取。

0: 不用麻烦。是这样的，这里呢有些钱，你拿去分给那些穷苦的百姓和工人。
1: 江医生，
0: 听我说，我知道大家伙儿都快揭不开锅了。
1: 江先生，您这是雪中送炭，我代表工友们给您磕头了。
0: 您别这样，千万别这样，我们都是同胞，说这话就见外了，这是我应该做的。另外我相信沈宏志欠你们的工钱很快就会还给你们了。
2: 就这样，我们没有抓住守将队。
3: 看来这个守将队确实不一般呐。
2: 是啊，属下轻敌了。
3: 这一点你明白就好。
4: 你不能进去。
5: 哎，让开！
6: 你不能进去。
3: 让他进来。
4: 处长，
3: 吴处长，北川先生来我们巡捕房有何贵干？
7: 因为吴处长始终没有给在下一个交代，所以不得已亲自来问一问。
3: 哦，这种事儿北川先生打个电话过问一下就行了，何必亲自跑一趟呢？
7: 吴处长，我希望你给我一个详细的回答，而不是说这些没有养分的话。你们巡捕房到底能不能抓住守枪队？如果不能的话，请直说。我相信我们大日本皇军的力量要比你们强得多。
2: 你说什么？我们巡捕房的事儿还轮不到你们日本人来说三道四吧？
7: 这位是于探长吧？
2: 正是在下。
7: 巡捕房出动了大批人马，可到最后连个人影都抓不到。我要是于探长，早就剖腹自杀了。
2: 你，
3: 北川先生不会是来我们巡捕房耍威风的吧？
7: 吴处长，这是大日本皇军给你们的最后通牒，希望你尽快破案。
6: 告辞。
3: 欺人太甚，
2: 处长息怒。
3: 守枪队这个案子你给我继续查，不要放过任何蛛丝马迹，一旦有线索别轻举妄动，以免打草惊蛇。
2: 是。

0: 咱们研究一下吧，这个北村怎么杀？
1: 要我说，还是老办法，怎么抓的沈宏志，怎么抓他。等这小子外出，直接抓他，然后要赎金。
0: 不行，这个日本人跟沈宏志可不一样，绑了他会惹出很大的风波的。除了巡捕房，日本的军队也会出动，弄不好鸡飞蛋打。黑羊，说说你的意思。
2: 老三说的有道理啊，
1: 你看我二哥跟我一个观点。
0: 黑羊，你甭搭理他，你说说。

0: 怎么了？
1: 你快去看看吧，你妹妹金兰啊出事儿了，你快去看看吧。

0: 后去看看去。好。你知道怎么回事？
1: 这个女的呀、啊，叫金凤，她妹妹金兰叫日本人给抓去了，听说不被糟蹋，自尽了。
2: 哥，打听清楚了，这个女的呢叫金凤，她的妹妹叫金兰，被一个叫北村的日本人给抓去了，听说为了不被糟蹋，自尽了。
0: 北村，那不是咱们要干掉的日本人吗？
2: 应该是吧。
0: 哎，国家积弱。要不然何至于此、啊、
2: 哥，要不咱们找到北村，
1: 砸了这个王八羔子。
0: 不着急，过去看看。哎，让一下，
3: 给我一下，给我一下。哎，
0: 姑娘，你把这块牌子收了吧。这钱你拿着。
4: 这位大哥贵姓？
0: 姑娘，我帮你不是为了让你报答我的，你只要记得我是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就行了。
4: 这位大哥，我金凤虽然出身贫苦，但是还知道知恩图报，你现在给了我钱让我安葬我妹妹，那我以后就是你的人了。你等我安葬完了妹妹，我就跟你走。
0: 跟我走，比你现在还苦。
5: 大哥，来了。大哥，二哥找你。嗯。
0: 姑娘，赶紧料理后事吧。走。
5: 金凤啊，这会儿你可遇上好人了。
6: 这北村一定得杀，而且得大张旗鼓的杀，我得让小日本知道咱们的厉害。
7: 大哥，你受啥刺激了？
6: 这小日本欠咱们的太多了。我今天在街上碰到一个卖身葬妹的姑娘，她的妹妹就是被北村给害死的，还差点被北村给糟蹋了。
7: 我干小日本他祖宗。大哥，现在我就集结兄弟，非扒了北村一身皮。啊，
8: 你先冷静，该杀还是得杀，但是咱们要按计划行事，新账老账一起算。我都摸清楚了，大哥，这小子平时爱跳舞，几乎每天晚上去同一家舞厅，但是那人多，不方便动手。
6: 那就在路上下手啊。
8: 你跟我想一块儿去了，来。
9: 这条路上平时车少，人也不多，咱们就跟这动手。另外，老三，北村的车牌号你看看，
7: 幺杠255。

0: 怎么样，长官，能抓人吗？
1: 小日本干的。
0: 对，就是小日本干的。
1: 这个案子我们接不了。
0: 为什么呀？这就是在你们管辖区发生的事儿，这满大街的人都看着呢，为什么抓不了啊？
1: 我说您打来那么多为什么？不是我们不想接这个案子，你这个案子牵扯的日本人，你到哪告都不会有人接的。
0: 你们这不是巡捕房吗？你们就是抓坏人的呀，现在有坏人了，你们这样，这你们都算什么巡捕啊？
1: 哟，你怎么说话呢？我们不算巡捕，我告诉你，这是巡捕房。
0: 是我要见你们长官，我要告你们包庇日本人。
1: 你找谁都没用，你就出去滚，少在这给我撒野。哥几个，把他给我拉出去。
2: 我的姑娘，你就别为难我们了，这日本人的案子我们也惹不起啊。你还是出去。
0: 别碰我，不走。
1: 下来，出去，别闹啊。拉出去！
0: 别碰我，我要见你们长官。
1: 怎么了？
3: 怎么回事？
1: 好，走位
3: 弄。这位姑娘，我是本巡捕帮探长于志清，不知姑娘有何指教？
0: 我要告他，告他不接我的案子。
3: 怎么回事？
1: 涛儿，
4: 起来。
1: 小日本干的。

0: 这位姑娘，放心吧，你的案子我接了。
1: 真的？
0: 我于某人说一是一，没必要骗你一个小姑娘。
2: 于志兴啊，于志兴，你明明知道小日本他就是个麻蜂窝，你去捅他干什么呀？啊！
3: 可这事儿毕竟发生在我们的辖区，如果不接，我怕影响不好。
2: 现在不是我们要面子的时候。他北村是谁呀？他不仅是日本侨民，更是工部局的董事。你现在抓了他，你认为他小日本能善罢甘休吗？现在他小日本还在问孙正武那事跟我较劲呢，啊！你现在何苦招惹他们呢？
3: 处长，这开弓没有回头箭。我是动不了北村，可我恶心恶心他们总可以吧？这小日本平时太嚣张了。

0: 这事儿你自己看着办。记住一条，别给我惹太大麻烦了。
1: 是，您放心，我会把握分寸的。
2: 報告。北村さん、予算がお見えです。
3: 通せ。
2: どうぞ。
4: 北村先生。
5: 余探长，请坐。
4: 谢谢。
5: 余探长深夜到访，有何贵干呢？
4: 是这样，我们徐母房接到一份状子，是状告北村先生杀人的。
5: 状告我这个人是不是不想活了？
4: 北村先生，话可不能这么说，狗急了还能跳墙呢，何况是人呢。
5: 您这话我就听不明白了。
4: 我们巡捕房可以帮北村先生脱离干系，但是
5: 您有话直说。

0: 跟北村先生也算是一见如故了。不瞒你说，现如今不管做点什么事情都要走关系，尤其是像北村先生牵扯的这种杀人案件，难呐。
1: 我明白了，于探长来是想要些钱财是吧？我觉得你吧，就是狗急跳墙，要不然就是狗改不了吃屎。你们巡捕房有这么大的底气，敲诈我。
0: 北村先生，还请慎言。
1: 我叫你一声于探长，是给你面子。其实啊，你就是一条狗。
0: 既然这样，北村先生，告辞。
1: 当我去舞厅。
2: 北车。
3: 哥，那边就是北村的家。

0: 刚才那个人就是虹口巡捕房的尉迟敬。上一次我们去沈宏志那拿赎金的时候，就是他带着人还堵了我们。
1: 希望他别给我们添什么麻烦。

0: 死にたいのか。
1: よしよし、そろそろいいだろう。気にするな。
2: 去舞厅的时间了，
3: 二哥，这个
2: 按计划行事。

涛，你是有什么心事儿，还是心情不好啊？

0: 喝口水，要不咱俩上去喝两杯？
1: 金凤姑娘，
2: 你好，你好，我来问问我那案子的进展怎么样了。哎呀，
1: 很难办呐。我也找过那个日本人，但是一我们有直接的证据，二我也不是什么大人物，人家根本不买账。现在这案子卡在这儿了，难办呐。
2: 于探长，您再帮我想想办法，我妹妹她真的死得痛。
1: 我现在也是黔驴技穷了。
0: 等着吧。

一切顺利。

你这什么得干活？送信的，这儿封信请交给北川先生。给我，走吧。好，我居然还把希望寄托在巡捕房的身上，真是可笑。 早就应该知道他们什么也办不成。锦兰，我不能让你白死。既然巡捕房靠不住，那我就自己来。我一定要给你报仇。

0: 指輪じゃないか。
1: 北川阁下，深夜打扰，万分冒昧，还请见谅。不过贵兄长命在旦夕，也顾不得时辰，还请北川阁下务必立即出发，前往闸北苏州河畔。贵兄长之命，全握于北川阁下之手，切记，切记。手枪对敬照。

0: 你们什么人？
1: 什么人？
2: 瞧你那熊样，灌几杯黄汤就成这样。
1: 老他妈乐意。
0: 两个罪魁，赶紧滚开！
2: 不是怎么着？你们日本人还管得着我们喝不喝酒了？
1: 就不走了。好，来，抽他妈老子来！
0: 赶紧滚！

0: 虎子，
1: 哎，咱们干。
2: 大哥，二哥，是个保险柜，
0: 好东西都在里边了。
2: 没密码，打不开呀。
3: 康总，
2: 好，
4: 这来，好。哎，走，一二，走，
2: 打。
5: 老二，这回可够小日本哭的了。老三那边也应该完事儿了，咱们走吧。

0: 是你。
1: 你。
2: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3: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2: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3: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2: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4: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5: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6: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7: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8: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

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亏。

0: 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1: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0: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七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4: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5: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3: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6: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5: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6: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5: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3: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7: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6: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0: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8: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1: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8: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9: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3: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9: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3: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6: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

0: 准时提醒我，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1: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0: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2: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5: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1: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2: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0: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6: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4: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7: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

0: 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1: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体药，让世界耳目一新。
1: 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0: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4: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5: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3: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6: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5: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6: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5: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3: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6: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0: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体药，让世界耳目一新。
0: 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7: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1: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7: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3: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8: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3: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6: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

0: 准时提醒我，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1: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0: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2: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4: 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5: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大哥，外面来了一支小鬼子的巡逻队，赶紧撤吧！

0: 剧。
1: 我还能拿什么？
2: 康哥，这弄不开呀、
0: 这小日本弄这么个玩意儿也不嫌麻烦，
1: 所以说它里边放好东西呢。
3: 这办妥了、
4: 你看我办事儿你放心。哎，对了大哥，你知道那北村死的时候都尿裤子。
5: 厉害厉害。
4: 这从哪儿弄一保险柜回来啊？这北村他们家弄的
1: 啊？等你开呢。
4: 啊，
5: 打不开、
4: 让我打，
2: 我来商量商量该怎么办。
4: 这太
2: 钱
4: 是不就保险柜吗？要密码。大哥，这绑个手榴弹不就炸开了、
2: 你说我们一屋子老爷们都没想到这么好的。老三，你
6: 让我进去
4: 啊！
2: 你炸！
6: 你让我进去！
7: 你不能进去，我大哥他们正在开会呢。
6: 你大哥，我收拾你的人，死是你的鬼，这辈子我跟定你了。
2: 这话说的，你快起来，姑娘，快起来。
4: 不是，等会儿，大哥，我这杀了个北村，你什么时候欠下这风流债了？
2: 这姑娘就是上次我跟你们说的这个卖身葬妹的姑娘。
4: 哦，对，就是上回受刺激那回。哎呀，走吧，二哥，咱喝酒呢。
8: 哥，
2: 你也不留下。
0: 姑娘，你先起来，先起来，来来来，快起来啊！有事坐下说。坐下呀？你说你这是何苦啊？我们干的都是掉脑袋的事儿，都是刀头舔血的日子。你姑娘家，好好找个人嫁了，跟着我们遭这份罪干嘛？
6: 我不在乎，我妹妹死了。金鹏无家可归了，从大哥你给我银子的时候，我就打定了主意，这辈子都要跟着你。现在你杀了北村，替我妹妹报了仇，这个大恩我一定要报。所以以后你去哪儿，我去哪儿，我是跟定你了。
0: 你怎么听不懂好赖话啊？你也看见了，我们这个地方全是老爷们儿，你姑娘家也不方便。
6: 我不走。
0: 你走不走？
6: 我不走。
0: 虎大壮，进来，把他给我拉走。
6: 我不走。哎，
0: 走，
6: 我不走。
9: 您还是走吧，他瞧你那卦不甜。
0: 对对对，走走走走。
6: 别动，我不走。
0: 还走？
6: 不走。
0: 走走走走。哎，跟来时候一样啊，虎子，把他眼睛蒙上。
9: 好嘞，好，放心，
7: 大哥。
10: 我还会再回来的。
9: 我说，
0: 那么回来了？你不是喝酒去了吗？这老三呢？
11: 老三回来睡了，说正事。
0: 啊？
11: 怎么安排这姑娘？
0: 什么怎么安排呀？爱去哪儿去哪儿呗。
11: 哟，大哥，你心肠太狠了，这么好的姑娘就这么放走了，太可惜了。
0: 我是怕耽误人家，这么好个姑娘跟着我，有什么好日子过？
11: 也是，跟着你是耽误人家了。
0: 那怎么说话？说正事儿。咱们啊得有个长远打算，又不是打家劫舍的土匪，这么下去怎么行啊？
11: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
0: 那这样，我让虎子弄点酒，咱哥俩边说边聊。
11: 行啊。
0: 虎子，

是安怎？小强队，奴らに償わせてやる！

0: 现在明明是这儿啊，怎么就找不着了呢？
1: 我说手榴弹能炸开吧？哎呀，我这辈子都没想到这么多的钱呢。
2: 大哥，
3: 让我看看。哇，
1: 老日本吸了咱多少钱啊？这回让他们心疼死了。
4: 还是你能耐，
1: 上回我说炸开了。
3: 咱们也算是有钱人了，可是话说回来啊，这么多钱要是不好好利用的话，不就坐吃山空了吗？你说呢，老二？
5: 是，
4: 大哥，你说的对，这个我想好了，咱干买卖吧。
1: 啥？二哥，你脑子？咱哥仨杀个人还行，你这做买卖，这有多少金条的家谱你赔呀？
3: 这个做买卖，咱也不懂啊。
4: 大哥，你听我说，咱接下来要干的事儿还很多呢，总不能只出不进吧？这样一来就不怕坐吃山空了。再者，有个正经生意也算是对身份的一种掩饰，反而我觉得更容易打听消息。
3: 办法是好办法，可是谁来干呢？
4: 人我想好了。
1: 谁呀？
4: 你。
1: 我？
4: 大舅哥
1: 高志远。
4: 人家本来就是开银行的，再加上咱对他知根知底，信得过他。
6: 合适。
4: 关键的是人家懂行啊。
6: 老三
1: 啊，
6: 你想下屏不？
1: 想。
6: 那你去一趟呗。
1: 好啊。
6: 你到了那儿好好跟高先生商量，人家愿意干就干，要是不愿意干的话
1: 也得干，
6: 注意分寸。
1: 放心吧，大哥。哟。
7: 来，拿着，慢走啊。行，谢谢啊。

0: 小平，大气，大气，
1: ，
2: 来。哥敬你一个，来吃吃吃吃，这都你喜欢吃的啊！哎呀，小平啊，哥说什么来着？整天想啊盼的，是吧？大气哥不是来看你了吗？大气啊，这回来不光光是看夏平吧？
3: 不瞒志远哥说，找您还真有事儿。
2: 有什么事儿说吧。
3: 是这样的，我们呢想请您出山加入我们大上海手枪队。
2: 大上海手枪队？
3: 哦，是这样，我们哥仨从监狱出来不是去了福建吗？在福建呢，老蒋确认我们打红军的。我们哥仨一想，这不是中国人打中国人吗？我们就又回到了上海，成立了手枪队，专门杀日本人、杀汉奸。
2: 这是好事儿啊！
3: 是。
2: 哎，你们让我参加你们大上海手枪队，你看我这手无缚鸡之力的一介书生，这
3: 志远哥，舞刀弄枪的事儿用不着您，有我们呢。我们的主要目的，想请您去上海开盐行。一来呢，是为我们手枪队筹措经费；

0: 是在日本人和汉奸的眼皮子底下建立我们自己的秘密联络点。
1: 这样，
0: 志远哥，这么跟您说吧，如果我们在上海没有您这样的后台，我估计我们守枪队在前台的戏也不好唱了。

0: 兄弟啊，啊，这件事呢非常儿戏，你容我再考虑考虑吧。
1: 好，朱元哥，共谋救国事关重大，还望三思啊。

0: 哥，还没想好呢。
1: 妹子，哥其实在担心你呀。你说哥要再出个什么三长两短的话，你今后的日子怎么过啊？
0: 哥，你放心，我跟你们一起去。
1: 你说什么？
0: 我跟你们一起去。
1: 绝对不行，你不能去。
0: 为什么不行？我就是要跟你们一块儿去啊。
1: 这不乱弹琴吗？你个姑娘家家的，这里边有多危险你知道吗？
0: 你和大气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男人，要是你们有什么三长两短的，那我一个人活在这世界上还有什么意义啊？我与其这样每天担惊受怕的，我还不如跟你们在一起相依为命。

0: 可得想好了，这开弓可没有回头箭呢。此一去是凶险无数，九死一生啊，再有没有我们现在的清贫安闲日子了。
1: 你放心，只要能和你们在一起，我万死不悔。
0: 真的？
1: 嗯。哥，你就答应吧，去忙去忙，哥，哥。
0: 好，我答应你，跟他们去。
1: 哥，你最好了。
0: 我好，你好。人还没嫁过去呢，胳膊肘都拐出去了。
1: 我哪儿有啊，我这不是拐着你吗？
0: 你拐着我呢？
1: 嗯。
0: 你把我拐给他们了。你这傻孩子。

0: 罗大哥，夏平，感谢你们加入我们。哈哈，
1: 多队长客气了，你们才是真英雄、真汉子，能够跟你们共事，那是我的荣幸啊。哪里？哎，
0: 这算是开张了，可这生意门可罗雀。哎，
2: 嗨，
0: 别着急啊，这得慢慢来。俗话说得好，没有不开张的油盐店。
2: 哎呦。
3: 借您吉言了，大家，
0: 不能去，别给杨洋添麻烦。除了今天，你有大把的时间收拾他们。
4: 早晚收拾他们。那我们先进去吧。
0: 里边请。
5: 走。
0: 明天咱们在这四个地方。 分头行动，凌峰，这一带的日本浪人一贯的横行霸道，被他们欺辱过的百姓就不下百人，重伤就十几个，两个老者被打后不治身亡，领头的好像叫个什么。

0: 藤井。记着，不到万不得已，千万别用枪。
1: 好的。
2: 刘峰，记住了，下手一定得狠。就刚才他们说那叫什么？大哥说那个。
1: 藤井，
2: 嘴上留着一撮毛，就是打不死，你别让他后半辈子站起来。
0: 顺便把他嘴上那撮鸟毛也给我拔下来。
1: 放心吧，哥，这撮毛我是替他修理定了。
0: 老三，你带着几个兄弟去砸日本人的那个大烟馆。这个大烟馆喝足了咱们中国人的血，早一天砸，早一天解恨。
2: 好，放心吧，大哥。
0: 老二，你去杀那个地痞阿三，我带着虎子去杀大汉奸刘金海。
3: 刘金海的情况我比较了解，晚上杀他合适。大哥，我去吧。嗯。
4: 联军报告。

0: 其位是想来点淡的呢，还是来点纯的？
1: 十二，爷今天包场。
0: 你说什么？
1: 爷要包场。

0: 하죠.
1: 파케!
2: 太君，太君，对不起，对不起，打我，打我！爷，这不太好吧？这是日本人开的烟馆，听不懂中国话吗？

0: 爷，
1: 八哥，
0: 八哥个头啊，八哥！
2: 谁来动？
0: 刚才就跟你说过，把所有人都给我请出去，但是这四条狗给我留着。
1: 八哥，

大烟膏子我们中国人抽不习惯，还是留给你们日本人抽吧。你要是愿意抽，我就让你抽个够。

爷爷，我今天不想要你的小命，但是你这糟心的胡子，我是要定了。啊啊！

0: 中国人。刘金海，128事变之后主动跟日本人勾结，狼狈为奸，出卖同胞，十几家中国商行被你们逼得倾家荡产，其中有一家掌柜的被逼得上吊自尽，老婆跟女儿又让你这个狗腿子逼去了窑子，母女俩受不了非人的欺辱，最后也都双双跳楼自尽了。你罪孽不小啊。
1: 误会，误会啊，我刘某虽然给日本人做点小差事，可那是被逼无奈的。好汉饶命，好汉饶命啊，好汉高抬贵手，放过你马吧。
0: 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人要钱不要命，还有一种人要命不要钱。
1: 那您是？哦，明白明白，您是要钱的那种。只要您不杀我，我把我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都给您。

0: 看来你是那种要钱不要命的。乖乖的把东西拿出来。
1: 好汉，能不能告诉我你受谁之托？
0: 我是受那些被你和日本人杀害的同胞之命。
1: 自古劫财不害命，我刘某就是倾家荡产。
2: 一个劫财不害命，
3: 这些话你早该对那两个被你送去窑子里的女人去说。
0: 刘金海，今天就让你死个明白。你不是想知道我是谁吗？手枪队江海洋。
1: 好汉，好汉饶命，饶命啊！我已经把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都给你的，你放我一马。
4: 你说话有算话呀。
0: 你错了，这些钱不归你也不归我，这些钱应该归那些受害者的家人。啊，忘了告诉你，这个世界上还有一种人，就是专门为那些冤屈的灵魂讨债的人。

0: 又出什么事儿了？
1: 白天发生了三起案子，刚刚又发生了一起，大户刘金海在家里被杀了，可样子应该是白天那伙人一起干的。
2: 走，去看看。
3: 大哥，今天我们砸那烟馆别提多过瘾了。小王，你给大哥讲讲砸烟馆怎么砸的。
4: 那砸的真叫一个过瘾啊！
5: 哎，你们说最后怎么着？
6: 怎么着？
7: 咚！
8: 哎，华子，你说二哥。
9: 去怎么杀这个刘金海？
10: 肯定是一枪毙命啊！
11: 打一枪，
10: 二哥怎么还没回来？谁？对呀，怎么说话呢？闭上你的臭嘴！
12: 大哥，这二哥这么长时间不回来，你也闭上乌鸦嘴。
13: 等我呢？
14: 哎，
15: 这么多钱，行啊，二哥。
10: 这里吧，行了，大哥，二哥也回来了，说两句吧。来，啊！
16: 为了这次咱们手枪队的成功，
10: 干杯！干杯！来来来来来来，嗯，坐吧。
17: 顺利吧，我也顺利。哎，营长，嗯，啊，忘了，大哥，你说明天早上咱这帮人肯定都能上报纸吧？
10: 那还用说？
17: 肯定能上。
10: 大哥，
18: 来来来来，
17: 咱们下一个目标该是谁呀？
19: 对呀，下一个目标是谁？
10: 你们几个臭小子！ 是不是手又痒痒了？啊！
20: 我可告诉你啊，咱们这儿是正儿八经的手枪队，不是打家劫舍的强盗。咱们以后杀的是日本人和汉奸，绝对不能伤害无辜的百姓。这条规矩，给我记住了，听见没？
21: 是。

0: 拜拜。
1: 最近日本人和巡捕房被人闹得是鸡飞狗跳的，动静不小啊。几个汉奸和日本人被杀了，看来上海滩还是不缺乏抗日意识的。
2: 虽然日本人压着不让见报，但是那么大的事情他怎么能压得住啊？这伙人的名号我已经打探清楚了，叫什么手枪队，是专杀日本人和汉奸的。
1: 手枪队，
3: 先生既然去过前线，那有没有61师手枪旅的消息啊？
4: 张老弟也是手枪旅的？
3: 是啊。
1: 你帮我查一查那个叫江海洋的，查一查他现在在干什么，也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5: 吴桑，帝国的侨民在你们的辖区内受到的伤害，这是对我们大日本帝国尊严的挑衅，他们不应该因为你们的愚蠢而受到牵连，更不应该因此而送命，包括帝国那些无辜的朋友们。我希望你们可以尽快给我一个答复。
6: 请秋野先生放心，我们一定不会让这些犯罪分子逍遥法外的。你来的正好，一连发生了4起案件，怎么回事啊？
7: 处长，属下我呢？
8: 饭桶，废物！
9: 哎，你说你啊，于志新。我让你查手枪队的第一个案子开始查到现在，你给我查了个什么名单出来了？啊！
7: 处长，这上海滩太大了。
9: 好，这事我不逼你啊。手枪队这个事儿你给我继续查。
6: 现在有个重要的任务交给你。这日本人有一批重要的物资，要通过我们的辖区转运出去。这小日本不相信我们，要求惠斯捕房的人一起来行动。老于，这东西可是不会动的了，所以你必须挂加派人手，寸步不离地给我守在那儿。
9: 是，
6: 除非日本人来把它运走。这事你能不能行？
7: 处长，我能问问是什么东西吗？
6: 你管他什么东西呢，我就问你能不能行。
10: 保证完成任务。

0: 这个兄弟他也不是故意的，给个面子算了。
1: 滚开，要不然你也撕了他们的。
2: 哎，别，哎，
0: 这个，多多包涵，多包涵。放下，放下，还要把东西装好，抬进去，
1: 快装起来，再有下次。

0: 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2: 狗粮。
0: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

0: 啊，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1: 晚上更难受，
2: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
0: 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2: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0: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

0: 松很多。
1: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2: 验光验得很仔细，验完光之后还给我试戴，试戴完了之后呢你还要调，就转换得很好了。现在就是我看前面、看中间、看下面，我都不用把眼镜拖来拖去，直接戴着这样看就很方便了。
3: 戴着超视力这副眼镜，不管是看近看远还是夜间开车，很清晰，很舒服很多。
4: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5: 量身
4: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7: 轻轻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了？
9: 快跟上了！
10: 啊，好饿呀！
11: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12: 我先走了。
13: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7: 轻轻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了？
13: 各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7: 轻轻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了？

0: 有我在，您放心。
1: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这个？
2: 小小生物街，如何为农产品保驾护航？哪家出版之王不务正业，五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解决春耕痛点？广货行天下，每日新品，发现众多广货新意。
3: 哇，
4: 好壮观啊！
5: 宏伟里边我放了两份讲义，是你们未来的研修主题。
4: 它是有300多年，
6: 看着就很有历史感。
7: 有一点精疲力尽了，
8: 切身的体会到了前辈的不容易。
9: 行进大湾区思政上新，7月25日起，每周六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0: 全部装进一台机器里，它叫元气炉。一台机器五脏俱全，广藿行天下，每日新品。今天推荐格兰仕元气炉。
1: 因为现在的精装商品房的话，整个厨房面积是比较小的，五个产品的话在我们的台面上根本摆不开，家里的插头也不够多，所以我们整个的产品的开发逻辑就是围绕智能化和一机多用的这个思路去开发的。那么这个产品的话，从2016年上市以来，整个销售一直都是排列前茅。
0: 定义产品容易，造出来难。过去一款微波炉新品从概念到量产至少需要6个月，格兰仕把这一切推倒重来。中山基地的工业4.0车间，单线每6.7秒下线一台微波炉腔体，平均不到1秒生产一台微波炉。数字化改造后，生产效率是过去的9倍，质量合格率高达99.9%。
1: 其实元气炉从开发到量产之所以这么快呢，离不开我们中山基地工业4.0的车间。大家今天其实可以看到，我们整个车间生产线搭载了数字孪生工料和柔性状态系统，效率比传统生产线要提升30%以上。更关键的是，可以实现混线快速切换，同一条生产线可以通过 MES 系统实现不同产品型号的无缝切换。
0: 生产线解决了，造得出来，但真正的难题是做得好。5种功能塞进一台机器，不是简单的功能叠加。微波、蒸汽、烘烤、空气炸、炖煮，每种烹饪方式对腔体的要求完全不同。格兰仕用了30多年微波炉的技术积累来回答这个问题。零蒸汽外排的冷凝系统，让蒸汽不伤橱柜，不烫人。变频微波让加热不均的固体消失，而 V-Plus 复合烹饪技术更是大大缩短烹饪时长。一台机器5项功能，背后是30多项专利技术的集成。
1: 其实现在很多的消费者都会纠结一个问题，到底是买一个多功能集成的这么一个产品，还是买这种独有的这种功能的会比较好。如果说家里的预算有限，而且空间又不够大，又可以同时使用更多功能的，其实还是建议选择这种微蒸烤一体机。作为一个专业制造微波炉的这么一个企业，格兰仕沉淀了这么几十年的技术，还有平台以及开发的一些经验，我们在微蒸烤炸炖煮等等的这种功能上能够实现去平衡各项功能，做到最佳状态。
0: 功能做得再好，机器最终要回答一个核心问题，做出来的菜好不好吃。全球每2台微波炉就1台来自格兰仕，但拥有这样的市场地位，产品研发的秘诀是什么？答案藏在格兰仕一个不太被外界注意到的地方。
2: 产品呢，我们是有很多个开发阶段，每一个阶段的产品我们都会经过烹调性能的测试，去验证它的蒸功能、烤功能、微功能是否达到我们格兰仕要求标准以及行业的一些要求。到最后大货了，我们这个产品还会再做一次烹饪，全面评估。我们的产品是以食物最终的一个烹饪效果为前提，而不是说单纯的一味的堆功能。像这个本子就是我们每天测试数据的一个记录本，那你看到上面有很多的测试记录，就会上面记录了每一个食物的一个温度点的状态，然后整个的一个烹饪的效果。我们每款产品都会有内置的一些自动菜单，这个自动菜单呢，就是通过我们烹饪中心的整个团队去研发出来的。我们每天会做很多的食材菜谱，像这个蛋挞，我们每天可能做10次20次，为了调试出一个它的一个均匀性，它的一个烘烤的效果，我们要通过不断的去测试。像炖汤，我们也是经过1000次的测试，怎么去达到微沸而不爆沸的那种效果。爆沸会让食物的细胞壁破裂，嘌呤会更快的析出，但我们的微沸可以让那个嘌呤减少析出，蒸出来的汤才会更清澈。
0: 一台机器装下5种功能，是给厨房腾出空间，把每一种功能做到专业，是给做饭的人省去犹豫和试错。而以食物好不好吃作为研发的起点，是回到了一台厨电最本质的意义。广藿行天下，每日新品，下期继续发现广藿新意。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爸爸爸爸，台风要来了。
5: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4: 怎么防护？
5: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6: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4: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5: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一个厨房五台机器，摆不下也插不下，想做个复杂的菜要同时操作好几个设备。而格莱仕想了一个办法，把微波炉、电烤箱

0: 这下可以安心了。
1: 还有一件事哦，
2: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0: 好吧，
3: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品，小心触电。
0: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3: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0: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3: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4: 接下来收看

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和出席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不断开创广东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徐浩。
1: 我是林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部署做好人工智能、城市建设、地质灾害防范和台风防御等工作。黄坤明主持会议。黄坤明走访慰问驻粤部队官兵。粤品焕新启新城广东优品展暨广货行天下秋季行动正式启动。
0: 7月24号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黄坤明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全面系统阐述中国对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立场主张，为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提出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要把总书记这次重要讲话同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的系列重要论述结合起来，一体学习领会，整体贯彻落实，全力推动我省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为广东现代化建设抢抓机遇提供支撑。要坚持自立自强抓创新，聚焦基础硬件、基础软件、基础算法等关键领域关键环节，加强基础研究和技术攻关，把打造垂类大模型作为重点和特色创新方向，加大对电子信息、智能家电、汽车制造、生物医药等优势产业的专用模型开发力度，深入实施百万英才汇南粤行动计划，精准做好相关领域育才引才工作，推动全省人工智能科研硬核实力实现整体提升。要突出应用导向，更好赋能千行百业，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场景培育开放和大规模应用，有力牵引技术突破，促进产品迭代，支持链主企业整合上下游，培育壮大产业生态，多措并举加速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高水平应用。要深化开放合作，主动融入全球，突出做好粤港澳合作，用好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APEC 峰会等平台，加快吸聚国内国际企业、技术人才等要素资源，推动人工智能产品和服务出海，积极开展来数加工，推动资源出海，不断拓展新兴市场，更好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技术能力建设，努力为构建工

0: 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做出更大贡献。要强化风险意识，实现安全发展，着眼防范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加紧制定完善法规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构建技术检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期间，对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重要指示，为我们做好新时代城市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要认真学习好、领会好，始终站稳人民立场，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理念，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和建设治理等各项工作，加快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抓准工作重点，推动城市更新提质增效，加大对老旧小区、城中村改造等项目的督导调度力度，大力推进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建设，持续深化用地规划、财税金融、审批服务等体制机制改革，高效赋能城市更新健康可持续发展。要夯实基层基础，全面提升社区治理效能，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有力有效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进一步完善社区配套服务功能，切实提升惠民便民服务水平。要守牢安全底线，着力增强城市安全韧性水平，坚持预防为主，全面开展市政基础设施底数普查和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平级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注重强化科技赋能，厚筑城市安全发展根基。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查漏补缺，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毫不放松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强化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紧盯山塘水库、堤防大坝等水利工程，做好隐患排查和除险加固，持续深化对高速公路排水沟渠、高边坡等的病害风险整治，加强对道路桥梁涵洞、城市地下空间、仓库厂房的隐患治理和风险提示，提前疏浚排污排水管网，确保排洪排涝安全顺畅。要进一步织密织牢地质灾害防控网，综合运用各种技术手段，加强对灾害风险的识别及核查，组织动员基层，针对前期集中降雨区域、靠山靠崖、削坡建房等易灾地段、旅游景区、交通沿线、水库周边等重点部位以及各类人员密集区，开展拉网式、地毯式排查，确保风险隐患早发现、早处置。要强化监测预警预报，抓紧抓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当前要严阵以待，做好台风红霞的防范应对工作，加强会商研判，及时权威发布灾害信息，全面细致做好船只回港避风和在港管理工作，刚性落实临灾预警较应机制，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着重健全重点群体一对一转移预案，完善安置保障，严防转移群众擅自返回，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广东台记者张科报道。
1: 在八一建军节即将到来之际，7月24号下午，省委书记黄坤明率团到驻粤部队某部进行走访慰问，代表省委省政府和全省人民，向广大驻粤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文职人员和民兵预备役人员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0: 在走访中，黄坤明听取部队建设发展历程介绍，查看装备和设施情况，并同基层官兵亲切交谈，询问了解训练工作和生活情况。他充分肯定部队始终筑牢对党忠诚，传承光荣传统，强化练兵备战，出色遂行一系列重大任务，以顽强斗争精神和实际行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始终视驻地为故乡，把群众当亲人，主动承担抢险救灾、维稳处突、应急救援等急难险重任务，为广东改革发展稳定做出积极贡献。不愧是政治可靠的忠诚之师，敢打硬仗的胜利之师，作风过硬的威武之师。同志们是广大驻粤部队官兵扎根南粤大地、情系广东父老的生动缩影，也充分证明人民子弟兵永远是保卫祖国、服务人民的坚强后盾，是值得全社会尊崇的最可爱的人。黄坤明指出，今年是我们党成立105周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明年将迎来建军100周年。希望同志们始终牢记习主席教导嘱托，继承发扬伟大建党精神、长征精神，把使命落到站位上，把初心写在行动中，永保纯洁光荣，坚持敢战必胜，以新担当、新作为，守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强军思想凝心铸魂，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全面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确保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要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牢固树立战斗力标准，厚植技术优势，丰富实战经验，不断增强能力本领，时刻确保拉得出、打得赢。要大力弘扬党和军队的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持之以恒，树正气，塑形象，在新时代的强军实践中百炼成钢。要积极支援地方建设，着力发掘形成更多居民融合潜力点、增长点，推动新质生产力同新质战斗力高效融合双向拉动，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贡献力量。省委省政府将坚定不移支持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一如既往做好拥军优抚工作，用心用情帮助部队官兵解决实际困难，持续营造爱军拥军良好氛围，不断谱写军政军民团结的新篇章。省领导王希参加活动，广东台记者张科报道。
2: 八一建军节即将到来，7月24号，根据省委统一安排，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利率拥军慰问团到驻粤部队某部开展拥军慰问活动。
0: 孟凡利代表广东省委省政府向驻粤部队某部全体官兵、向驻粤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文职人员、预备役部队和民兵预备役人员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他说，近年来广大驻粤部队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决听党指挥，服务人民，视驻地为故乡，把群众当亲人，积极支持地方经济社会建设，圆满完成各项急难险重任务，为广东的平安稳定和高质量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当前我们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奋力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走在前列。希望广大官兵一如既往积极支持广东经济社会发展，我们将坚定不移支持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继续扎实做好拥军优属各项工作，真情实意帮助部队排忧解难，不断巩固和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关系。省领导李运、南部战区有关领导参加活动。7月23号，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到珠海市，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工作部署，围绕加强人大经济工作监督进行调研，开展定点联系工作，并现场查看信访事项办理情况。黄楚平来到珠海天成先进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称赞在三维集成赛道等实现国际领先，希望为大湾区集成电路产业链提供支撑。 走进湾区低空研究院广东有限公司，他对央企高校地方共建创新联合体印象深刻，鼓励要打造低空经济应用标杆。在珠海冠宇电池股份有限公司，他对以自主创新站稳消费锂电产业制高点表示肯定，希望更好带动锂电产业急剧发展。黄楚平实地调研直接联系的企业，倾听企业

呼声，研究推动解决问题。在珠海英博尔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他充分肯定依托集成新技术率先实现多合一动力总成核心技术突破，希望深耕新能源动力核心主业，不断拓展应用落地。来到奔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他称赞企业聚焦打印机集成电路和 3D 打印领域，钻研自主可控技术，鼓励要持续提升核心竞争力。黄楚平表示，通过调研赶到珠海紧扣省委1310具体部署，今年以来着力拼工业、扩投资、优服务、增动能，现代化产业体系加速构建，开放活力不断迸发，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做出了贡献。他强调，全省各级人大要认真履行经济运行监督职责，积极回应产业发展法治需求，推动我省经济又稳又好发展。黄楚平还来到香洲区南平镇同昌社区，现场查看同昌小学按规划复工事项办理情况，希望加快施工，早日让孩子们读上家门口的好学校。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用好人大代表联络站、粤当家小程序等平台，更好把制度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即将到来之际，根据省委统一安排，7月23号上午，省政协主席林克庆率省81拥军慰问团到驻粤武警某部看望慰问官兵，并出席拥军慰问座谈会。林克庆代表广东省委省政府和省政协，向驻粤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部队、民兵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他说，党的18大以来，驻粤部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聚焦练兵备战，锤炼过硬本领，出色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开创了强军兴军新局面。广大官兵扎根南粤大地，情系广东人民，大力支持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主动承担极难险重任务，为全省经济社会大局稳定作出积极贡献。林克庆表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是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的关键之年，希望驻粤部队广大官兵继续发扬雍正爱民光荣传统，在抓好练兵备战的同时，一如既往的关心和支持广东的改革发展稳定，军地合力，军民同心，共同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东实践的崭新篇章。广东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决策部署，坚定不移支持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扎实做好拥军优属工作，倾情倾力为广大官兵排忧解难，不断巩固发展军政军民团结的大好局面。7月24号，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理论研讨会在广州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党中央部署，认真落实省委要求，推动把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研究宣传贯彻工作持续引向深入。与会代表认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具有标志性的里程碑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我们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以一系列原创性成果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与会代表认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要牢记职责使命，主动担当作为，要抓实研究阐释，在理论创新上深挖广东富矿，在学术发展上做出广东贡献，在实践总结上提炼广东经验，不断推出兼具学理深度和学术厚度的理论成果，要抓实宣传普及，

0: 把握宣传重点内容，统筹宣传阵地平台，创新宣传方式方法，把政治话语转化为大众话语、生动故事，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入脑入心、凝心聚力。要抓实决策服务，围绕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谋实招，围绕党建引领改革发展现良策，形成一批务实管用的决策报告，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广州深圳市委宣传部、省直宣传文化系统单位、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及研究基地、省内公办本科院校共110余人参会，七位专家代表做了交流发言。
1: 今天2026广东优品展暨广货行天下秋季行动在广州启动。本届广东优品展面积突破7万平方米，汇聚1500家优质企业，超4000家采购商。
0: 作为今年广货行天下秋季行动的启动专场，开幕式上有关部门介绍了秋季行动的系列举措，推出品牌培育、渠道拓展、产业赋能等一揽子专项行动。广东省商业联合会也公布了历时4个多月，从21个地市的515件申报产品中评选出的首批100款广东优品甄选产品，
2: 并不是以完全龙头或者是大品牌品牌的企业或者产品为主导方向，跟着我们想新锐企业呀这种国潮文创啊等等，这也是我们很重要的方向。下半年时间，我们针对这块，在全省各个地市还会有展开40场以上的展销活动。
0: 同步开幕的广东优品展设置了家用电器、玩具文创、食品食材等7大精品展馆，相比上一届参展企业数量和展会面积都有很大的提升。不仅有知名的大品牌，也有很多新锐品牌产品，比如会做各种菜系的炒菜机器人，有连续多年霸榜电商销售榜首的复古冰箱，还有百年老字号的食品企业，吸引了不少采购商和市民现场体验采购。
3: 我们多厨艺烹饪机器人了，我们可以去做炒以及焖炖烩煮以上所有的烹饪手段的菜系，现在云端上面有10000多道菜谱。
4: 目前我们在陈皮家的板块已经开发出了6大类产品，包括了陈皮家高方、陈皮家零食、陈皮家文创和陈皮家茶等等。
0: 据介绍，展会期间还安排了超50场精准工采对接活动和3场特色配套活动，境内外采购商带来了沉甸甸的采购大单，与会的西班牙客商现场发布近1亿欧元的采购需求。我们认为广东制造非常出色，专业创新且品质上乘，我认为这正是向国际市场推广广货的关键，让世界了解广东能提供高品质的产品，而此次活动正是未来合作迈出的第一步。
5: 我们今天是带了20多家企业采购商过来，采购商呢又来自10多个国家，采购需求呢是围绕着3个大类型，一个是这个视频和音频的这个产品和周边产品，家电电子类产品和智能消费品，家具和家纺的产品。现在如果广东货不像以前是说只是性价比高价格便宜，现在是说品牌好、影响力大售后好。
0: 据统计，今年广货行天下行动启动以来，全省共举办专场促销、产业链供需对接等重点活动超900场，超30000家企业参与，10多个头部电商平台助力，带动直接销售和产销对接意向超6500亿元。广东台记者吴柳倩报道。
1: 来看今天的珠江评论，广货行天下，何以广，何以行。
6: 今天广货行天下秋季行动正式启动，上半年30000多家广东企业组团闯天下，干出了6500亿元的成绩单。6500亿是什么概念？我们先拆解一个广字。第一，活动之广。上半年广货行天下办了900多场活动，平均每天5场，从开春到年终，不是在办展会，就是在搞对接。第二，主体之广，超30000家企业参与，不是几家巨头唱独角戏，而是大中小企业齐上阵。 第三，平台之广，十多个头部电商平台协同发力，线上线下全域联动。你在各大社交平台刷到的广货爆款，背后可能都有这场行动的加持。第四，成果之广，6500亿不是某一家企业的营收，而是全省30000家企业半年抱团拼出来的产销对接额。当然，广只是覆盖面，能不能行才是真功夫。行的底气首先来自广东制造的硬家底。上半年，广东新能源汽车产量增长48.4%，工业机器人增长34.2% ，AI 核心产业规模占全国1/4，东莞 AI 眼镜出货量占全球半壁江山，深圳 AI 相关产品进出口突破1亿，增速超50%。现在的广货已经从性价比升级到了高科技，产品迭代越快，市场通路就越快，这才是行得稳的底盘。咱们再把视角拉高，上半年广东 GDP 首次突破70000亿大关，增长4.5%，创近3年同期新高，增量全国第一。外贸更猛，进出口5.49万亿，历史性半年破50000亿，份额、增量贡献3项全国第一。为什么广货行天下能跑出这个速度？答案很清晰，制造业够硬，产品够能打，政府搭台够精准，企业闯市场的姿势够拼。眼下广货行天下秋季行动已经启动，下半年还有28场联盟活动蓄势待发，广货行天下的故事还在继续，我们相信广货还能闯出更大的天地。
0: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更多精彩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TV客户端。再见。
0: 再见。

0: 海力304不锈钢，请您关注天气预报。
1: 本栏目由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赞助播出。
2: 大家晚上好，台风红霞周末将会给我省中东部和海面带来猛烈的风雨。红霞前方是大片29到30度的海水，西南气流也持续提供水汽补给，有利于它发展壮大。目前它正快速西北行，预计周六晚上到周日早晨将会在中东部沿海登陆。那么今天海上风力已经在逐渐加大了，今晚一直到后天还会继续加大到8到11级，要做好避风措施。陆地上，明天白天粤东会逐渐迎来台风雨，其余大部高温炎热持续。不过值得留意的是，台风来临前容易触发强对流天气，同样要高度重视。明天夜间到后天将会是红霞风雨影响的核心时段，中东部将会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并且会伴有7到9级阵风，要及时做好防风防雨的措施。后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特别鸣谢战略合作伙伴金钩王月饼。
0: 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提醒您关注城市天气。
2: 预计今晚到明天，广州多云转雷阵雨，27到36摄氏度。佛山晴转阴天，27到36度。中山晴转阴天，26到34度。东莞晴转雷阵雨，27到37度。深圳晴转雷阵雨，27到34度。珠海多云转雷阵雨，28到33度。韶关晴转多云，26到37度。河源多云转雷阵雨，26到36度。梅州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惠州多云转雷阵雨，26到36度。汕尾多云转雷阵雨，26到32度。揭阳阴天转中雨，25到32度。汕头阴天转大雨，26到32度。潮州阴天转中雨，24到31度。清远晴转阴天，26到36度。肇庆晴转雷阵雨，25到37度。云浮晴转阴天，24到36度。江门晴转多云，26到36度。阳江晴转阴天，27到36度。茂名晴转多云，25到35度。湛江晴转多云，25到35度。江豪轩月饼提醒您关注国内旅游城市天气。
0: 本栏目由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联合播出。江豪轩月饼感谢您。

0: 收看天气预报。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看看我凭着自己的努力能不能实现我的人生价值。
3: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
4: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5: 一直想跟你说我也喜欢你。
1: 4K 超高清电视剧蜜语记，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美军轰炸伊朗民生命脉，伊朗猛攻美国海外驻军，以色列扬言惹我就参战，三方强硬对峙，极限拉扯会否滑向生死博弈？美国白宫被曝内部矛盾重重，伊朗祭出跨境暗杀舆论攻势，以色列摩萨德借机布局离间，中东局势会不会彻底失控呢？敬请关注7月25日广东卫视全球零距离播出的《美伊想打还是想和》。
6: 哇，好壮观啊！
7: 宏伟里边我放了2份讲义，是你们未来的研修主题。
8: 它是有300多年，
9: 看着就很有历史感，
10: 有一点精疲力尽了。
11: 切身的体会到了前辈的不容易。
1: 行进大湾区思政上新，7月25日起，每周六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将政府有形的手与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二集，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以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
0: 台风红霞逼近，广东、福建等相关省份积极部署应对。
1: 美国方面称，正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方面称，已准备好应对军事升级。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至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义乌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深刻总结，指出政府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实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这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只手的结合给义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面向未来，如何更好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让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二集，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2: 前不久，义乌开通了首条至上海的跨境电商快速通道，货物通过义乌海关查验后，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往全球。
3: 我们欧洲客人之前要一个多月才能收到货物，但是现在客人基本上几天就能收到了。
2: 今天的义乌已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但在20多年前，想要在义乌做成一单外贸生意并不容易。2002年就来义乌做生意的尼泊尔商人毕须努对此深有感触。
4: 那时候义乌没有资格设立外资企业，所以我们没有资格签合同，义乌也不能办签证，很麻烦的。
5: 当时的义乌呢，就像桌子底下放风筝。作为一个县级市啊，它不能单独设立海关，还不能设出入境管理局。由于机构和权限的不足呢，我们的人、货、钱等几个重要因素呢，都受到了影响。
2: 多次来到义乌调研的习近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义乌发展面临的

0: 种种体制机制障碍。
1: 啊，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孩子啊，个子长大了是吧？这个现在18岁的小伙子还要穿一件6岁的衣服，是吧？所以要随着发展的推进啊，要给他们一些扩权政策。
0: 习近平同志一语道破真谛，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市场在发展，制度必须跟上。在他的推动下，经过近一年的深入研究论证，2006年11月，浙江省正式对义乌实行扩权，随后给义乌下放了首批400多项权限。
2: 扩权改革极大改善了义乌的发展环境。外商登记我们在义乌本地就能批了，政府把审批服务监管等等做到位了，剩下的像经营啊、创新啊、竞争啊，就可以交给广大的市场，大胆的是充分发挥老百姓的创造力、想象力、首创精神。
0: 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让小商品市场迸发活力。在习近平同志的指引下，义乌持续探索以改革推动两只手的有机结合。小商品出口品种多、批量小，一单生意常常要把几十种商品拼装进一个集装箱，每一种商品都要报关、报检、结汇、退税。可是随着贸易的快速增长，环节多、通关慢、结汇难等问题也愈发困扰着中小微企业。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2011年，义乌承担起国家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成为全国首个在县域开展的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
3: 从当时的情况看，义乌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涉及到构建新型的贸易方式、流通方式、金融服务等方方面面的40多个部门，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0: 经过探索实践，一种全新的贸易方式——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在义乌落地。核心的变化就是允许外商在指定市场内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采购出口，并享受增值税免征不退、通关便利、采购金额提升等政策。
4: 这一创新性举措成功地破解了义乌市场上300万种商品出口难的问题，创造性地在全球中小微采购商跟义乌中小微供应商之间搭建了一个低门槛便利化的贸易通道。当年义乌出口突破了14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
0: 在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就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正由于政府把该管的坚决管住，该放的充分放开，服务意识强，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才形成了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
1: 义乌的经验是发展中的经验，是通过改革创新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验，是用改革的精神、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经验。
0: 持续深化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商户敢闯，义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奋楫前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义乌捕捉到新机遇，经过多轮协调推进，义新欧中欧班列开通，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与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马德里实现陆路直通。没有港口，义乌与宁波舟山港连接起来，设立宁波舟山港第6港区，通过铁海联运把海港功能延伸到了内陆。至此，不沿边不临海的义乌形成了陆海空铁油立体式开放格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义乌考察，面对市场的商户、小企业主代表，总书记勉励大家要再创新辉煌。
5: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断的再造新的辉煌。
6: 好，
0: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截至2025年，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和216项省级试点任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覆盖推广到全国21个省份、39个市场，成为国货出海重要路径。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额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出口4207.2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
6: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15世纪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20多年来，义乌发展的重要节点、关键阶段都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和科学指引。义乌发展经验启示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让市场的活力充分涌流，又让政府的作为精准有效，在关键处发力，在短板处补位，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7: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浙江省联合设置的电视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播出第2集《无中生有》，生动反映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义乌以改革创新印证无中能生有。央视新闻新媒体同步播出。
8: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5/17公安机关将统筹发展和安全，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15/5开局起步。
9: 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刑事案件、治安案件数分别同比下降16.5%、11.3%，中国式安全感成为海外社交平台的热门话题。公安发展15/5规划已将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列入重点工作。今年上半年，电诈犯罪案件立案数同比下降15.6%。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2023年以来，中国加强与缅甸警务合作，彻底摧毁了臭名昭著的缅北果敢四大家族犯罪集团，将成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有效应对跨国电诈犯罪。公安机关采取多种措施，打击整治不法分子利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实施的违法犯罪活动。上半年，共侦办利用人工智能工具生成网络谣言案件170余起，依法查处190余人。
10: 15/5/17，全国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提升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整体能力，努力以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护航15/5规划目标任务顺利完成。
8: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为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态势提供有力支撑。
9: 上半年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秋粮种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较好基础。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中央财政安排常态化帮扶资金1770亿元，重点支持产业就业帮扶和欠发达地区改善发展条件。截至6月底，脱贫劳动力就业规模超过3200万人，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继续高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上半年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进展，乡村产业提质增效，乡村建设项目库新增入库项目超30万个，村内道路、供排水、卫生厕所改造、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养老服务设施等持续改善。农村改革持续深化，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顺利签订延包合同。
11: 下一步，农业农村部将全力抓好粮食生产，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河北乡村建设，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新进展。
7: 选派干部人才，对口支援边疆民

0: 民族地区是国家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民族团结的重要举措。三年来，第11批援疆干部人才与当地干部群众共同奋斗，促进了新疆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和高质量发展。
1: 喀什地区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面对高发的心血管病与高原病，深圳援疆医疗队带来了资金和技术，培育创建心血管与高原医学科，建设现代化高压氧舱治疗中心。一年前，乌马尔比克肉孜阿红的孩子出生时出现窒息，援疆医疗队与当地医护人员通过亚低温治疗，成功保护了孩子的脑神经发育。
2: 他们救了我的孩子，太高兴了，医生可以。
3: 我们援疆呢，我首先把民生放在第一位。要让这当地的老百姓能感受到这个党中央关心关爱、优质医疗资源的一个下沉。
1: 三年来，19个援疆省市共投入卫生领域资金75亿多元，新改扩建基建项目110万平方米，引进了3万多台医疗设备。教育人才组团式援疆，提升了新疆教育教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在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134名援疆教师在当地10所学校担任校长及骨干教师。他们创新教学模式，将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科技知识融入课堂，帮助孩子们看到更广阔的世界。三年来，各援疆省市投入教育援疆资金170多亿元，选派援疆教师10000多名，推动192所受援学校与内地1171所学校结对共建。产业援疆也为新疆发展注入了新动能。伊犁的现代农业、和田的纺织服装产业、克拉玛依的算力产业和喀什的新材料产业都实现了规模化高质量发展。三年来，各省市累计实施各类援疆项目6500多个，完成投资1000多亿元，带动当地群众就近就地就业。
4: 本台消息，7月6号，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7月24号，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复盘灾害发生过程，全方位查明查实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与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调查评估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0: 作为我国经济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长三角地区上半年进出口规模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并实现连续16个月保持增长，展现出强劲的经济韧性与

0: 展活力。
1: 今年上半年，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达9.62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8%，占全国进出口总值。

0: 占全省出口总值超70%，外资企业动力强劲，对全省进出口增长贡献率达13.1%。浙江外贸含锌量含氯量不断攀升，民营企业主力军作用凸显，对全省进出口贡献率超90%，其中小巨人和单项冠军企业进出口均实现2位数增长。安徽高新技术与高附加值产品表现亮眼，其中汽车出口增长1.1倍，出口量与出口值均居全国第一，对欧盟进出口增长超40%，对拉美、非洲等地区均保持2位数增长。
1: 记者从国务院国资委获悉，今年上半年中央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5%，利润总额达1.4万亿元，整体运行平稳向好。央企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3.8%，组建多批创新联合体，设立专职研发机构，新型电力系统等4大领域建成全球影响力原创技术策源地，航天、航空、北斗应用、国产核心装备等领域取得多项技术突破。产业层面，央企推进 AI 加专项行动，建成超2000座智能工厂，绿色低碳项目陆续投运，实施产业重组整合，国际化共建一带一路项目稳步运营，产业布局持续向新向优。下半年，中央企业将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与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完善研发投入稳定增长机制，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落实国有资本3个集中，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做好能源、矿产、粮食保供，带动上下游中小企业协同发展，发挥国民经济压舱石作用。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造船业3大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今年1至6月，我国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手持订单量达到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新接订单量达到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其中，在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3大主流船型中，我国的新接订单量继续保持全球第一。此外，上半年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占国际市场份额超过68%，绿色船舶继续保持全球领先优势，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
2: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目前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0级。中央气象台预计，台风将于25号晚上至26号早晨，在我国广东沿海一带登陆。相关省份提前部署，应对即将到来的台风影响。
0: 今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受影响海域风电石油平台5000多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13条客渡运航线已停运。明天起，广东省内经杭深、京九等铁路的15条线路列车陆续停运，后天省内全部铁路列车停运。广东多部门还在重点区域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直升机等，随时准备处置突发情况。今天下午，福建闽南、闽中等渔场的116艘渔船、沿海养殖鱼排上3100人均撤离完毕。台风影响重点区域厦门、漳州沿海43个水上工程项目全部停工，114艘施工船全部撤离，海上所有休闲船舶转移避风，10条沿海客渡运航线停航。国家防总今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中央网信办和应急管理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在全国部署开展汛期灾害事故违法不良信息集中清理整治，重点整治移花接木与恶意剪辑类、旧闻翻炒与历史嫁接类、技术伪造与借机诈骗类等5类突出问题。 近日，国家林草局等部门联合印发《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期间将聚焦六方面重点任务、九项重大工程，力争到2030年林草覆盖率达到56.4%，森林覆盖率达到25.8%，森林蓄积量达到224亿立方米。

0: 今年一至六月，我国汽车出口6358.2亿元，同比增长48.3%，销往全球21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3606.8亿元，同比增长68.7%。今年上半年，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外贸领域贷款近6500亿元，其中近40%投向稳外贸主体和稳外贸产业链领域，并设立专项额度，统筹支持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传统贸易与新业态新模式，助力发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今天在杭州开幕，将持续到27号。书博会以“书香中国，阅读之美”为主题，全国1000余家参展单位参展，线上线下展销图书近100万种。期间还将发放惠民购书券，举办各类阅读活动等。当地时间23号，中国数学家邓玉、王红在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上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这一奖项。二人分别因为在偏微分方程领域、调和分析和几何测度论领域的成就而获奖。今天，利剑一号火箭成功发射一箭五星，其中吉天星 A04星、西光2号03星是三体计算星座的一员。该星座是我国正在建设的太空计算基础设施。按照规划，2032年，三体计算星座将达成1000星规模。今天，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顺利贯通。该隧道全长11942米，是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未来隧道建成通车后，将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渝厦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起自重庆，途经湖南省、江西省，终至福建厦门。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今天发布，提出从2027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等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称，美军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信网络、海岸监视站点等。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日前出动一架 B-1 远程轰炸机，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实施了打击。报道称，这是美国重启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以来，首次使用 B-1 轰炸机执行任务。伊朗媒体今天报道称，霍尔木兹干省阿巴斯港、格什姆岛以及胡奇斯坦省阿瓦市等地传出爆炸声，首都德黑兰启动防空系统。伊朗军方今天称，对位于巴林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他正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且规模要超过以往。对此，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伊朗武装力量已准备好应对军事升级，包括美国的地面入侵。受中东局势影响，国际油价23号大幅上涨，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再次突破100美元。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以未能对所谓强迫劳动采取行动为由，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关税。澳大利亚、新西兰、巴西等多国均对美方做法表示反对。今年2月20号，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美国联邦政府大规模征收关税违法。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即于同一天宣布，对所有国家征收10%的全球进口关税，为期150天，于7月24号到期。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与到访的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会谈，双方重申将致力于强化战略关系并扩大双边合作。佩泽西奇扬表示，双方签署多项合作文件，内容涉及公路运输合作、修建铁路、德黑兰与巴格达建立友好城市关系等。 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美国与沙特签署的核能合作协议获得最终批准的前提条件是沙特加入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称，如果沙特不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美沙核能合作协议将作废。亚伯拉罕协议是特朗普在第一个任期内撮合阿联酋、巴林等国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协议。沙特此前表示，除非巴勒斯坦问题得到公正解决，否则不会与以色列建交。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上播出。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1: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4: 爸爸，快跟上了！啊，
5: 好饿呀！
6: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7: 我先走了。
0: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8: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老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9: 我叫杨少华，在大概60岁之前嘛，就是有那个

0: 老花的问题了，看书啊，看电视啊，都看得不清嘛。在街上换了很多些眼镜都不行，150的，然后换到200，然后换到300，老是这样换来换去都不行。看电视、看书很不方便哦，经常摘、经常戴，老是换来换去的眼镜，这很麻烦。然后就是看到那个。超视力的广告以后，我就直接过来。我进店的时候，他们就很认真、很负责的给我检验了，他们是很专业的检查，然后就配了一副这个眼镜。现在换了这个眼镜以后的话呢，就非常的好，看远、看近，什么都没有问题了。看书了、看报纸啊、看手机都是很精准。无论去旅游甚至打球啊怎么样的话，一副就行了，不用换眼镜，很方便。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明天上午10点，剪彩仪式准时开始。各部门7点前就要到岗待机，8点就要做好最后的现场确认工作。
1: 明天早上和新西兰有个线上会议，开幕前的准备工作我就不参加了。
0: 新西兰云天局栏的招投标工作吗？
1: 对。
0: 你放心吧，画展这边有我呢。来，我到了，明天各自加油。

0: 给小费啊，先生。<笑>我来吧。哎，我来，我来，我来。来，节奏。
1: 好了好了，可以了。
0: 哎，来，给你的波澜壮阔的挑战，
1: 切。
2: 其实说来挺惭愧的，快40岁的人了。

0: 还在不同的身份中摇摆折腾。你知道吗，爸爸，其实我特别佩服你，你年轻的时候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想做什么。
1: 我是不是挺失败的？哎，我倒觉得恰恰相反啊。这个人呢，他有两种，一种啊，一生只走一条路，还有一种用一辈子的时间来探索无数的可能。从当初你那么坚定地拒绝继承爸爸的事业，转而去学习你的艺术，那个时候开始啊，你的命运就注定是一场探索，无尽的探索。不要管过程，享受就好。
0: 好，谢谢爸爸。希望我明天的画展是我人生另一段旅程完美的开始。
1: 不过你把你人生这么重要的一次画展放到这里来办，还赔掉了香港那么大一笔钞票，很大的一部分是不是因为蜜语在这里啊？啊，知子莫如父啊。
0: 不过现在看啊，我可能有一个不能小看的对手。
1: 哎，人类的本质就是竞争啊，竞争才有快乐呀。哎，不论结果如何啊，不留遗憾就好。对不啦？
0: 好，
1: 进。

0: 之前不是已经确认过没有问题了吗？
1: 是没有问题啊，但是这机器到半夜三点就坏了，我也不知道啊。
0: 坏了为什么不报修？安保去哪儿了？
1: 许经理，我们都是听你吩咐安排的好吗？你自己半夜不检查，现在怪我。
2: 够了，我不是来听你们推卸责任的。
0: 李律师，请相信我们一定会把画找回来的。
2: 找回来？怎么找？去哪儿找啊？离开幕剪彩只剩不到三个小时，
0: 请再给我们一次机会。
2: 办砸了就是办砸了。许小姐，你不用在我这儿信誓旦旦，我太了解你们这些做销售的了。拉客户的时候一个比一个会拍马屁，拉来了之后根本没能力控场。我真的很怀疑你们酒店对我们的画展究竟定位在什么级别，你们对我们究竟有没有诚意啊？
0: 对不起。
2: 什么都不用说了，画展因为酒店安保事故面临无限延期。徐小姐，你的那些画就等着给警方和媒体去解释吧。
3: 哎 Cindy， 对不起，我不同意延期。外面记者已经到场了，如果现在延期的话，我们的信誉就没有了。况且现在还有三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先把画找到好吗？
2: Kevin， 我们为了来这儿办展已经赔了200万的违约金，你现在还要赌上你的艺术生涯吗？就为了这个许小姐？
3: 抱歉啊 Cindy 说话有些直，我会说服她的，这里拜托你了。
0: 吴真真，你跟我说实话，这件事到底跟你有没有关系？
1: 不是你血口喷人之前能不能过下脑子？我跟你是一根绳上的蚂蚱，这样做对你以后有什么好处？

0: 好久没这么痛快了，这回咱们总算是出了这口恶气了。但我总觉着呀，这终归啊还是一步险棋，啊，富贵险中求嘛。咱要是不下点狠手，姓季的不知道咱们的厉害。哎，你找到办事这个人靠不靠谱？
1: 放心吧，机灵着呢，监控那边也做过手脚了。 这么短的时间，他们别想把话找出来。等华展结束了，再神不知鬼不觉的还回去，到时候一口咬定是他季风保管不力，闹了个大乌龙。那姓季的，就是有通天的本领，也得背着这口黑锅滚蛋。
2: 这回咱们确定没有别的空子可钻了。
0: 就算有，咱们还有后手呢嘛。姓季的这回输定了。但你们也别太放松警惕，出了这么大的纰漏，这季风到现在都没什么反应，我觉得不太正常。
1: 听说一大早被什么云天集团的事儿给办住了，
0: 你派人盯紧许明玉。
1: 放心，鲁真真盯着呢。
3: 你手下那个鲁真真呢？心眼可不少，别把咱们卖了。
0: 放心吧，我心里有数。

0: 我这次想更多凭借自己的努力，不想靠你开挂。
1: 明天早上和新西兰国先生会议，开幕前的准备工作我就不参加了。

0: 见。
1: 尹香、金平、柯柯，我需要你们。谭先生的画展丢了一幅画，我已经看了酒店出入口的这些监控。

0: 后，我觉得画应该还在酒店里，你们能不能帮我一起找一下？
1: 那我发动其他楼层的姐妹们一起找吧。
0: 不行，媒体已经在酒店了，这件事儿千万不能声张。
2: 只要不是客人拿的，酒店能藏画的地方不多，我们几个再扫一遍，有消息就通知你。
0: 那配电蛇停车场呢？
3: 都找过了，没有。
0: 我知道了，辛苦大家了。

0: 谭先生，
1: 找到了吗？可能冥冥之中都在暗示我这幅画没到展出的机缘吧。没关系。
0: 谭先生，对不起，我不知道你为了来普荣办展赔了那么多钱，最后还是辜负了你的期望。
1: 不是，是我太担心了。
0: 做什么事都想要最好的结果，没关系，幸好有你当他第一个观众，也算值得了。谭先生，这幅岁月是不是还没有在任何地方展出过？
1: 嗯。
0: 那您还有没有其他没有对外展出过的作品在上海啊？
1: 有，都在我朋友那儿。
0: 你的意思是，想用我其他的画代替这幅岁月进行揭幕展出？画儿我们还会继续找的，但是作为备选方案，你觉得这样可行吗？
1: 不行，那幅画和岁月的主题是有偏差的，绝对不可以。
0: 我理解的岁月，不光只是光阴的流逝，它还包括了过去的种种所创造出来的一切变化和感悟。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包罗万象的主题，曾经感动过你的每一个瞬间。
1: 都可以算作你的流金岁月。但我那个朋友现在不在上海，画得我们自己去取，而且他们家特别远，现在我们可能也就一个小时的时间了吧，根本来不及啊。
0: 不试一下怎么知道不行呢？相信我。
2: 许明宇出去了，出去了。他要干嘛？你管他要干嘛？他就是跑到美国去，也别想找到画。<笑>
3: 看来确实是走投无路了。
2: 时间差不多了，放媒体入场吧。
3: 也该我们去填饱了。
0: 师傅，麻烦您开快一点，我赶时间。好。
4: We appreciate everyone's time today. Let's keep the momentum going for next steps. Sure, keep in touch. Bye.
5: 聊了一早上，什么共识也没有，这帮老外真的是，免不了要飞趟新西兰。
6: 画展出事儿了。你好。
5: 不好意思啊，赵先生，我这边的媒体名单上没有您的单位，可能不太方便让二位入场。
7: 不是，你们是不是漏冬季了？哎，我有媒体许可证，上面还有你们领导的章。
5: 还是说现在你们魏老板的章不管用了？
7: 怎么会呢？
5: 宣传这块还请赵先生您多美言几句，请跟我来。
7: 嗯。

0: 都安排好了。哎，
1: 季总。
2: 哟，
1: 季总，一早没看你露面，我听说出点小状况。许经理不知道去哪儿了，要不要紧？
2: 谢谢魏总关心，还亲自过来给我们助阵，想办法都难。
1: 我能助什么阵呀？我也不懂艺术，俗人一个，我就来凑个热闹。看万一有什么问题，我也能及时搭把手啊。
2: 两位有请。
1: 好，哎，请。

0: 乔先生，时间已经到了，还不开始吗？
1: 好，那开始吧。
2: 好。
1: 三、二、一。

现在大家看到这个影像呢，是一个老上海的一个展现。因为我们的主题是岁月嘛，所以我希望通过这种装置的设置，让大家感受到一种岁月的流转，还有岁月的变迁。可以往里走。左右两边都是我的画和老上海的一些照片。同时随着我们行走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来到了新上海。所以可能人生就是这样，随着我们走动过程当中，时间就已经流逝了。哎，这边。

1: 来，各位请进。其实我们为了这次画展呢，包括这个空间，我们都做了一些调整，就是为了配合我们这个主题。我们主题就是相对是流动性一些的，没有那种过于死板的。这边。
2: 师傅，我就在这儿下了。

0: 我们这次展览探讨的主题是时间与自我的关系，而这幅目光就是主题的集大成。我们经常用眼睛感受岁月的流逝，画中也有很多眼睛，不光是外界对我们的注视，也有我们在不同年龄段对自我的审视，同时也在讲述我们如何在生命的不同阶段与自我共处。
1: 谭先生，您知

0: 前对外公布说要首次揭幕的是您未曾展出的新作《岁月》，怎么突然变成了目光？
1: 是，这个其实是我在布展过程当中和我们的团队做出的一个小调整。我们认为《岁月》是包罗万象的，与其挑战它不可描述的形象，那倒不如另辟蹊径，用更包容、更感性的方式去讲述我的理解。
2: 谭先生，今天我们很多人本来是为了一睹岁月的真容，但即便您为了效果调整了主要展品，岁月的揭幕还是备受期待的。
1: 谢谢。
2: 那想请问您为什么没有展出呢？
1: 不好意思，我好像说过了，岁月不适合本场的展出。
2: 是不适合展出还是不能展出呢？外界传闻说这幅画其实您并未能完成。
3: 没完成，
4: 这简直是无稽之谈。
2: 那为什么不展出呢？还是说在布展过程当中因为酒店保管失误发生了什么意外吗？

0: 记者朋友，请大家稍安勿躁，恳请大家给我们普荣饭店总经理季总一点点时间，请他为大家解释说明一下现在的情况，好不好？季总，请。
1: 行。
2: 各位媒体朋友们，谭先生已经表示，画并不是因为个人原因而无法展出。而我作为场地方的总经理，也向各位保证，酒店并未存在对展品保管不利的情况。
3: 那你现在就把画拿出来进行展示。现在。
4: 对呀、
5: 拿出来让我们看看呀、
6: 太大了。
2: 既然大家这么期待这幅作品，我们也没有让大家失望而归的道理。谭先生，

一个小插曲，也是这次展出设计的一个特殊的节目。岁月逝去不可追回，但只要我们心存热忱，逝去的也终将会在我们意想不到的时刻回到我们的生命中。

0: 是在找画吗？
1: 展品在布置进展厅前都先统一存放进储存间了，房间内外的三个探头也已经检查过没有什么问题了，安保部门也会安排好人全天候的站岗巡逻，保证展品在哪人就在哪。
2: 辛苦你了，
3: 陆经理。
2: 你是工程部的吗？在这里做什么？
4: 没什么，我就是来看一下这个展品。

0: 什么时候能进展厅？那我先去忙了。
1: 哎，你们两个，这话别压了，立着放。
0: 那些画像都包着布，我看不出哪幅是哪幅，这让我怎么偷啊？行，那都上墙了再说吧。哎，这可说好了呀，之前你答应我的钱，只能多不能少。没问题，放心。
2: 他们果然没安好心，要不要现在去把人控制住？
3: 不急，现在什么都没有发生，抓到人也没有用，反而有可能打草惊蛇，还不如将计就计的让他们螳螂捕蝉，我们黄雀在后。

0: 想到吧，你们以为的万无一失，其实早就被人破解。之所以没有马上揭穿，就是想看看背后的人到底想玩什么花样，一网打尽。那个叫秦明的工程部的职工可全都招了，他说是你，钱总监，是你安排他把画偷走，并且在保安部也安插了自己的人，制造安保缺口，毁坏监控，全都是你的手笔。
1: 季总，这明显就是情急之下乱咬人呐！怎么，这种人的话你也信，也能当证据吗？啊？
2: 那钱总监，你看这个能不能当证据？
3: 人我都给你支走了，你现在赶紧去把画弄出来，事成之后好处自然少不了你的。
1: 这怎么会？
2: 这是秦明为了防止你出尔反尔留下来的通话记录。
1: 魏总，救我。
4: 你给我闭嘴！
1: 钱轩，你糊涂啊！你怎么能干出这么危害酒店的事儿呢？啊！
4: 我对你太失望，你是咎由自取，
1: 我一脸都让你丢光了。
4: 魏总，
1: 我
4: 既然偷画的贼和这个幕后指使都已经抓到了，你就看着处理吧。
1: 不，一定要严肃处理，不要顾及我的面子。
2: 魏总，怎么能不顾及您呢？我们还没说完呢。
0: 这些不实的消息让林女士跟台先生非常的生气，更奇怪的是这家媒体根本不在我们的邀请名单上，但他家的记者赵旭却出现在现场，而且一直在带节奏，死咬着台先生画不放，这也是巧合吗？
1: 这能说明什么问题啊？啊，这一看就是一个浑水摸鱼的不良媒体啊，让他把这个不实通稿撤掉不就好了。
2: 但巧合的是，他们发稿的时间是10:05，加上剪彩仪式，展厅正式开放的时间是上午10:10之后。这家媒体也不知道怎么能未卜先知，能料定谭先生的新作要开天窗。还有，这张媒体许可证上，怎么就出现了魏总的账呢？能解释一下吗？
1: 还真是我的账，怪我识人不明啊！一天之内，两个好兄弟背叛了我，我心痛啊！我的账其实一直在财务部黄总监那儿保管，谁想到他会用在这种地方？是我管理的问题。怎么？你们不信啊？哎，你们不相信去查呀，尽管去查。

0: 明玉，所以从一开始你就知道那个画没有丢吗？却一个字也没有跟我讲，对吧？我真的不是故意要骗你的，是他们，他定主意要破坏这个画展。如果不是将计就计，打消他们的疑虑，将他们一网打尽，我们只会更被动。
1: 什么意思啊？所以看着我像一个小丑一样跑来跑去，也是你计划的一部分吗？
0: 季风，我们两个人之间连这点信任都没有吗？跟我商量一下，就这么难吗？
2: 我和你商量了，你会答应我的计划吗？
0: 我太了解你了，你不会答应的。对，我永远不会拿客户的利益冒险。我突然发现，我好像一点都不了解你。我以前只是觉得你看上去不近人情，没想到你是真的冷血。
1: 你是酒店的总经理，你有你的大局，但是我和谭先生就活该沦为你棋局中的棋子吗？
0: 从头到尾都没想过，我真的没想过要破坏那个画展。
1: 那你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你有考虑过谭先生的立场吗？ 他因为对酒店对我们的信任承担了多少压力跟风险，而你呢？为了清除异己，拿谭先生的画展当靶子。
0: 所以你生气的原因，
1: 你有尊重过他吗？
0: 是因为我利用了你，还是因为你做这个案子就是为了谭启洲？

0: 季总，稍有事啊，台阶上。是这样的，您这一次的画展出了这样的意外，给你带来了负面影响，我们很抱歉。
1: 没事，来吧，进来说。
0: 没关系，就是想跟你说，这起事故已经进入了调查阶段，相关的责任人也已经找到了，只要处理有结果，我第一时间跟你同步。
1: 好。
0: 坦白说，这次的过程当中，因为我的隐瞒，给你和你的团队造成了不必要的风险和担心。我诚心地跟你说一句，对不起。
1: 谢谢季总这么坦诚，那这道歉我就收下了。
0: 好的，那我不打你休息了。
1: 好。哎，季总。
0: 啊。
1: 普荣和宽利之间的对赌。我有所耳闻，蜜语在这么关键的时刻极力想促成这次合作，季总不会不知道是为了什么吧？
0: 谭先生，你想说的是？
1: 没什么，我只是不想他被辜负，我不想因为其他什么原因让你误解他的初衷，这样对他对你们之间的关系，我觉得都是一种伤害。
0: 谢谢谭先生的提醒，但我和许蜜语之间的事就不劳你费心了。

喂喂喂，不好意思，耽误大家一点时间，我有几句话想说。首先。

是感谢，确实我要感谢太多人了，因为这一路是你们伴我前行。但是因为时间原因，今天我不能一一说出你们的名字，但请相信我，你们一直都在我的心里，谢谢。今晚的这一时刻呢，不仅是属于我，属于我的团队，同时也属于一个特别的人，因为是他创造了这一时刻。所以接下来我希望大家用最热烈的掌声邀请我的朋友许蜜语小姐上台，谢谢。

0: 不好意思，许小姐呢是我这次画展的场地负责人，可以说没有她的支持，就没有今天意义非凡的展出。 所以，蜜语，谢谢你，谢谢你的无微不至，也谢谢你的全情投入。我相信我很难忘记今天这场充满惊喜和诚意的展出。把你邀请上台呢，不光是感谢，其实还有一个小小的请求。因为今天是我们第一次合作，但我不希望是最后一次。我希望我们可以创造更多的下一次。 创造更多的惊喜，可以吗？
1: 啊，可以。
0: 谢谢。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快跟上了！
3: 啊，好饿呀，
4: 一饿就腿软，
3: 来条士力架。
5: 我先走了。
6: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快跟上了！
4: 啊，好饿呀，
3: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5: 我先走了。
6: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就腿软，
1: 来条试力架。
2: 我先走啦。
3: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来了？
6: 但是现在我们两个已经在一起了，我们在同一条船上，面对的是共同的目标和困难，你还是选择把我蒙在鼓里。
7: 你知道吗，有时候谎言也是一种保护。
6: 问题就在这儿，
8: 如果是我的话，我会第一时间选择保护你，不管我们遇到什么样的敌人。
9: 我把普荣饭店亲手交给你，可是你让我失望啊。
0: 那为什么现在才告诉我？为什么现在才告诉我，姑妈？
10: 你仔细看看，你仔细看看，这孩子长得像你们家谁？跟你们家有什么关系？
11: 原财务部总监黄成民，涉嫌在前讯的危机行动中参与共谋，经酒店行政办公室一致决定，解除黄成民的劳动合同。以上处罚自通报日起已经生效，希望其他部门要引以为戒。不要再生是非。
3: 4K 超高清电视剧《蜜语记》，广东卫视今晚播出。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来了？
5: 宝贝，
4: 阿尔卑斯绕行空间。
12: 快跟上了。啊！
1: 好饿呀！
0: 一饿就腿软，
1: 来条试力架。
3: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来了？
5: 宝贝，
4: 阿尔卑斯绕行空间。
12: 快跟上了。啊！
1: 好饿呀！
0: 一饿就腿软，
1: 来条试力架。
3: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来
5: 了？
4: 宝贝，阿尔卑斯绕行空间。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
2: 快跟上了！
3: 啊，好饿呀！
4: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5: 我先走了。
6: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

0: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快跟上了！啊，
2: 好饿呀！
3: 一饿就腿软，
1: 来条士力架。
4: 我先走啦！
0: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了？
2: 快
1: 跟上了！
2: 啊，好饿呀！
3: 一饿就腿软，
1: 来条士力架。
4: 我先走啦！
0: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了？

0: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4: 快跟上了！
5: 啊，好饿呀！
6: 一饿就腿软，
7: 来条士力架。
8: 我先走了。
9: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5: 跟上了！
6: 啊，好饿呀！
7: 一饿就腿软，
5: 来条士力架。
8: 我先走了。
9: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

0: 快跟上了。啊，
1: 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
3: 来头试一下。
4: 我先走了。
5: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6: 轻轻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来了？
0: 跟上了。
1: 啊，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
3: 来头试一下。
4: 我先走了。
5: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8: 爸，爸，
9: 不能上，不能上。
10: 爸，有我在，您放心。
5: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6: 轻轻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来了？
7: 宝贝，
6: 阿尔卑斯绕行更近。
0: 快跟上了。啊，
1: 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
3: 来头试一下。
4: 我先走了。
5: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1: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12: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6: 轻轻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来了？
7: 宝贝，
6: 阿尔卑斯绕行更近。
0: 快跟上了。
2: 就腿软，
3: 来头试一下。
4: 我先走了。
5: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因为今天是我们第一次合作，但我不希望是最后一次。我希望我们可以创造更多的下一次，创造更多的惊喜，可以吗？
1: 啊，可以。
0: 谢谢。

0: 我是来看你开门。不好意思啊，又让你陪我坐了一回过山车。差点从过山车上飞出去的老版本人都不介意，我还介意什么？虽然我全程在跟你唱反调，但事实证明这场冒险是值得的。我并无恶意，大概只是老了吧。
1: 你怎么还突然伤感起来了？不管怎么样，孙姐。 你永远是我的CFO，这点是永远不会变的。
0: 你知道吗？我曾经竟然认为这句话是最动听的情话。真的，我居然会放弃和你的婚姻，去你的公司做你的财务，以保一段我们更长久、更稳定的关系。哎，你说，你会不会觉得我这个人很离谱，很不可理喻？
1: 哎，你要是突然表白的话，我可不知道该怎么办啊。
0: 你在臭屁什么呀？我只是在感叹我曾经的幼稚。我现在也是有很多追求者的。嗯，
1: 知道。
0: 只是我看见你看许蜜语的眼神时，我才拥有了一个旁观者的视角，清楚地看到你爱情的样子。所以明天，你真的不跟我们一起回去了？嗯。
1: 我想在这待一段时间，陪陪我父亲。
0: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是为了许小姐留下来的？祝你早日得到幸福。
1: 你也是。

0: 到中午吧。
1: 啊，
0: 不，没关系，来吧。

0: 你是不是和季风因为画展的事闹得不愉快啊？这么明显吗？嗯，你刚才的表情就像大卫·贾格尔笔下忧郁的凯瑟琳。
1: 你之前说有一幅画一直不敢落笔，说的就是季风吧？
0: 那是好像落笔又不对。如果是我的话，我会第一时间选择保护你，不管我们遇到什么样的敌人。我说的是真的，我也经历过感情失败，我现在最大的感受就是好的爱情。 不是看对方有多少用处，而是无条件的信任和保护。你觉得呢？

谢谢你留下来。哎，不好意思，没事，阿姨。青松，晚上好。

在展出期间发生的安全事故，我们也绝不能妥协，必须严肃处理。下面我来宣布处理结果。原销售部总监钱迅在画展期间被查出有重大违纪行为，情节严重，造成不良影响。依照浦荣饭店员工管理条例相关规定，给予开除处分。

0: 原财务部总监黄成民涉嫌在前讯的危机行动中参与共谋，经酒店行政办公室一致决定解除黄成民的劳动合同。以上处罚自通报日起已经生效，希望其他部门要引以为戒，不要再生是非。刘子东，由你来代理财务部总监，接手黄成民的工作。
1: 是。
0: 至于新任的销售部总监，将由我和人事部讨论以后再做决定。

0: 姑妈，你还任由这个季风兴风作浪到什么时候啊？冯凯欣、钱迅还有黄成民，在他来之前，那在酒店都是挑大梁的功臣啊，现在呢，全部让他赶走了。他这套动作，这分明就是针对我吧？不，也是在针对您。
1: 谁针对我？谁想掏空普荣饭店？我心里一清二楚。
0: 姑妈，您不要被他给迷惑了呀。
1: 人是我找来的，反倒是你，我越来越搞不懂了。
0: 好，我承认我笨，我没有经营才能。可季风呢？他有什么好的？他独断专制，目中无人，看谁都不顺眼，一下看出我两个大将啊！姑妈，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他那些罪名都是子虚乌有。要我觉得呀，像他这个来路不明的外人，才是酒店真正的隐患。
1: 思源，怎么你的思想比我还老旧啊？我们普荣饭店从来就不是户部自封的小作坊。吐故纳新是我们普荣饭店能立足上海滩的重要品质。你说你这么排外，又这么老旧，普荣饭店交给你，能好吗？

0: 姑妈，我听明白了。从一开始，你就想好了，你就想一脚把我踢开了，对吗？
1: 思远，什么都是有因果的。我把普荣饭店亲手交给你，可是你让我失望啊！
0: 那为什么现在才告诉我？为什么现在才告诉我，姑妈？ 我在普荣饭店也耗了快半辈子了，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姑妈。啊，您到这个时候您跟我说这些，为什么呀？
1: 这个要问你自己，辜负你的人是你自己。

0: 姑妈，您批评的对，是我让你失望了。我回去自己好好想想。对不起，您别生气，我先走了。
1: 魏董，要不要通知董事会？
2: 不必了，毕竟是一家人，说说算了。希望他好自为之，别再给我惹事儿了。
0: 蜜语，
1: 季总，

0: 怎么了？
1: 新西兰云天集团来上海做招标会的项目，我想再冲一把。
0: 怎么冲？
1: 我想直接去他们新西兰总部，去见一下国际市场部总监 Eric Leung， 争取把招标会直接拉到普荣来做。
0: 这案子是业绩对赌的关键，你有什么理由来说服我？
1: 我已经熟悉他们所有的历史选择，如果拿不下，我愿意承担所有责任。
0: 好，你让我考虑一下。
1: 等你消息。

0: 宁宇申请去新西兰的事儿，你批不批啊？我在考虑。你知道我们距离30%的目标还差几个点？4个点。如果可以把云天集团的招标会拉过来，我们就有希望能赢。
1: 我知道，正是因为如此，我才在考虑他是否能做到。
0: 我明白你现在的心情，但你要知道。
2: 宁宇是推进这个项目的最佳人选，因为销售部没有人比他更清楚这个案子的情况，更能感同身受你的压力跟负担。他是在帮你，
3: 这些我都知道。谈成了，皆大欢喜；谈不成，就变成了职场失误。
2: 招标会迫在眉睫，也许这对他挑战很大，但是现在已经没有时间给你纠结和思考了。我理解你的焦虑。 但这个挑战对他来说也是个机会，所以我很欣赏他这次自告奋勇。我觉得作为总经理，你应该相信他。

0: 薛总主，您怎么来了？
1: 你申请去新西兰的事情批下来了，今晚就走。你准备一下，买一点办公室电话票，会发到你的手机上。
0: 好，谢谢薛总主。
1: 不用谢我，季总签的字，他也知道你是为了酒店的业绩，特意托我过来跟你说一声，辛苦了。
0: 不辛苦。
1: 那你先收拾一下。
0: 好。
1: 还有，你们两个就打算这么下去了吗？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像现在这么消沉过。当然，我也知道，两个职场人总是有这样那样的冲突。成年人的感情不就是复杂的吗？但我相信你们足够成熟，你说对吗？缘分可遇不可求。
2: 好，
1: 那祝你一路平安。

0: 你怎么来了？
1: 能聊聊吗？
0: 聊什么？

0: 难道我们就一直狼战下去？对，画展的事，是我没有考虑到你的感受，是我不好，对不起。
1: 季风，我们不是十几岁的孩子，在玩恋爱游戏。我要的不是我生气了，你说一句对不起把我哄好。我在意的是我们之间有没有最基本的对等跟坦诚。
0: 我们之间不对等，不坦诚吗？
1: 我们刚认识的时候，你隐瞒了我前夫的出轨证据，那个我可以理解，那是你出于你的职业立场。后来你选择不告诉我你和蒋小姐的前尘往事，我也可以接受，因为那是你的隐私。但是现在我们两个已经在一起了，我们在同一条船上，面对的是共同的目标和困难，你还是选择把我蒙在鼓里。
0: 你知道吗，有时候谎言也是一种保护。
1: 问题就在这儿，你比任何人都清楚我曾经经历了什么。
0: 芈月，我们
1: 都还是在冷静冷静，分开一段时间吧。

师傅到浦东国际机场。好的。现在行业内都在传说，说点将成一季鲤鱼打挺是一次非常漂亮的翻身。那么您能够在这么快的时间内就摆脱了低谷，请问您是怎么做到的？首先，感谢粉丝的支持和关心。请你们放心，我身边有很好的团队、朋友，还有关心我的人。 点将春不会消失，我不会辜负任何人对我的期待。谢谢。

0: 我们离婚吧。
1: 什么意思啊？
0: 我没什么意思，你也不是第一次离婚了。这段时间我跟你们家人相处下来，我知道你父母对我也有很大的意见，说实话我也很疲惫。其实人是应该相信缘分的，人和人的缘分尽了就是尽了，不要勉强。你现在这个样子是没有办法给我和孩子一个更好的未来的。我不要你的钱，孩子归我，你好好养病吧，这对我们来说是最好的解脱。签字吧。
1: 帮我煮点粥行不行？我胃不太舒服。
0: 你自己点个外卖好吗？
1: 那外卖到了不都凉了吗？
0: 宁城，我不是你的老妈子，你如果觉得我伺候不到位，我给你找个保姆行吗？
2: 你一直蹲那儿干嘛呀？你听到没有？
1: 我听到了，我听到了，我的胃疼，你帮我倒杯热

0: 说行不行？
1: 你早不疼晚不疼，我一说正经事你就胃疼，你疼着吧你。
0: 哎，妈，
2: 珍珍呢？
0: 没来。
2: 就你自己一个人？
1: 我养家呀，我天天挺这个大肚子，我早出晚归的，我愿意吗？聂纯现在这个样子，我再不挣钱，我再不工作，这家怎么维系啊？家里的存款全都拿去给他治病了。你这些事情你问过我吗？你经过我同意吗？你跟我商量过吗？
2: 这还需要商量吗？家人生了病不要先救人吗？
1: 那我呢？我就这么搭上我的后半辈子，半死不活的过吗？

0: 妹妹，妹妹，奶奶来了，奶奶来了，妹妹，孩子给我，
1: 你谁啊？
0: 给我，
1: 别发疯了好吗？我才是他妈，就算离了婚，孩子肯定也是跟我的，轮也轮不到你来抢。
0: 离什么婚？啊？你又在变什么坏主意？现在离婚不要太便宜了，你，我跟你说，你休想！
1: 你别自己跟自己过不去了，好不好？你儿子都签字了。
0: 鲁真真，你个没良心的东西，不要脸的狐狸精！我们家雨辰一辈子的好福气都被你这个扫把星给扫走了。
1: 行了行了，你翻来覆去就这两句话，我都听腻了。
0: 你滚，现在就滚！这里的东西一样也不许拿走。
1: 你到底懂不懂婚姻法呀？这房子是我和聂雨辰的婚后财产，离婚要对半分的。你要么就痛快点给我500万，我立马走人。你要没那本事给我这笔钱，你就把嘴闭上。房子我来买。
0: 你来买啊？有本事你拿500万来买啊！
1: 你放心，我的律师会找你的。你现在赶紧收拾东西走人吧，你再不走我就请楼管了。
0: 你把我孙子给我留下，我要走也要带他走。
1: 你别发疯了行吗？这孩子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0: 我跟你说，这孩子姓聂，他跟着你只会受委屈，还是要让我们家来抚养。
1: 你仔细看看，你仔细看看，这孩子长得像你们家谁？跟你们家有什么关系？

0: 大家说啊，
1: 这个零是什么意思？
2: 我知道这对你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不过报告上的数值只是瞬时结果，所以你也不要太灰心了。

0: 宝宝要见到爸爸了，是不是很开心？
1: 先生请进。四总快来。
0: 你先出去吧。

0: 干嘛这种时候找我呀？你的顶头上司刚出事儿，我好不容易保你全身而退，不是说了吗？让你最近低调点。
1: 怕什么？先喝茶。哎，这孩子是真的骗不了人。李总，你看，这才刚过百天呢，长得真是像极了爸爸。这高高的脑门，肉肉的鼻子，还有这双又黑又大又亮的眼睛。
0: 哎，珍珍，我突然想起来还有急事要办，那个我真得走了啊。然后后面有什么事儿，你直接找吴秘书，一样的吧。
1: 好啊，那我改日再登门拜访。
0: 你登什么门啊？你拜访谁呀、啊？你随便报个刊就在讹我是不是？
1: 嘘，你吵到孩子了。魏总，我以为是我太含蓄，魏总听不懂呢。这孩子是不是你的？这报告上写得很清楚了。

0: 说让你去打了吗？
1: 这孩子是我的，打不打掉是我的自由。
0: 那你现在又找到我是什么意思？
1: 你别激动啊，我又不是逼你来认的，我让你帮我一个忙，让我能够一个人抚养他长大，给他更好的生活。
0: 我要不保呢？
1: 那我可就不保证你老婆会不会知道。
0: 好，你说我怎么帮你？
1: 让我做销售总监。
0: 你胃口真不小啊，你都是销售经理了，你挣的钱不够养孩子吗？
1: 魏总，需不需要我提醒你一下，如果你不提我上去，那季风就会提许蜜雨上去，你的左膀右臂已经被他给卸了，照这么下去，你觉得你的胜算还有几分？
0: 是这样啊，季风刚刚在我姑妈那儿告了我一个大状，我们家那个那母老虎不好惹，我也惹不起。这个节骨眼儿，我贸然把你推上去，你就不怕我们家？
1: 那就要看你自己的手腕了。酒店在你的手上这么多年了，你提个自己人，还需要看别人的眼色吗？再说了，你和钱总监怎么联手捞油水，我都清楚得很。提我上去，换我配合，好处只会更多。怎么样？帮一下你自己的亲生骨肉吧。

0: 太好了，
1: 徐密真是越来越厉害了啊！从那么多酒店里脱颖而出，连宽利都被干下去了。你有没有听到我说话？哎，
2: 听到了。你说密宇很厉害吗？
0: 云天集团的招标会到手了，你怎么看着不高兴啊？
2: 没有啊，
0: 我是你师哥，你高不高兴我看不出来啊。
2: 我很高兴的。
1: 哪里高兴了？

0: 邮件，那可是咱们组一年的奖金分红。
1: 等到咱们的这个招标会完成了以后，咱们再好好庆祝庆祝。
2: 好，好嘞，徐经理。
0: 好嘞，
3: 徐经理，季总让你去一趟会议室。

0: 各位，距离对赌协议的结算日还剩下最后一个月时间，徐经理给我们争取到云天集团的招标案，这既是我们的希望，也是我们的一次考验，我们务必要全力以赴。吕总监、白总监，
1: 在。
2: 在。
0: 给你们3天时间，市场部和前厅部都要给出各自的招待方案。
1: 是
2: 是。
3: 我来公布一项销售部的人事任命。这位是销售部的新任总监孟杰，之后销售部的工作会议由他来全权负责。
4: 各位好，希望大家能多多关照，谢谢。
5: 不是说许经理什么？
1: 太意外了。
0: 大家有意见吗？孟总监，这次招标会需要销售部所有员工分组投入到招标会各个项目的客户发展上，借此大力发展一下我们的潜在客户。
4: 好的，但是我需要有一个人来配合我。
0: 徐经理，招标会的内容你最熟悉，这段时间跟孟总多配合一下，具体内容你们会后同步。
4: 好的。
6: 季总，怎么开会也不叫啊？
0: 一些琐事没敢惊动魏总。
6: 什么惊动啊，没有那么夸张。我就听说你刚刚新任命了一个销售部的总监，我一想这是未来的同事啊，所以特意过来看一下。哦，对了，季总，我这也有一个新的人事任命，想问问你的意见。
0: 魏总请说。
6: 销售部有个经理叫鲁珍珍，你知道吧？哦，当然我完全相信这位新上任的孟总监能把销售部带好，但毕竟他刚来，对很多事情还不熟悉，需要有个人在旁边帮帮忙，打个配合。我就听说啊，这个鲁经理啊能力很强，而且是普通的销冠，虽然呢他也来时间不长，但现在销售部正是用人的时候，不拘一格降人才吗？所以我想把他提成销售部副总监，

0: 会后记得帮魏总处理一下。
1: 好的，季总。
2: 好了，就这事儿，那你们继续吧。

0: 那两位怕不是要在销售部打擂台。哇，还好跟我们部门没关系，
1: 我什么都敢接了。
2: 婷婷，今天他来搞这么一出，整个会议室的人全都知道他要干什么。鲁真真什么时候跟魏思源搭上线的？
3: 副总监和经理之间只是个名称的区别而已，魏思源要就给他吧。告诉孟杰，招标会的主要负责人是许密宇，具体执行都得经过他。

0: 别让陆真真插手，其他的交给孟杰自己处理，他是职场老人了，最知道该怎么应对。
1: 好，我跟他说。
0: 还有，让蜜语万事小心。
1: 你们两个问题还没解决，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3: 快跟上了！啊，
4: 好饿呀！
5: 一饿就腿软，来头试一下。
4: 我先走了。
2: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能够这样？哎。

0: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快跟上了！
4: 啊，好饿呀！
5: 一饿就腿软，
6: 来条试一下。

0: 价，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0: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快跟上了！
4: 啊，好饿呀！
5: 一饿就腿软，
6: 来条士力架。
7: 我先走了。
0: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8: 好壮观啊、哦、
9: 宏伟里边我放了两份讲义，是你们未来的研修主题。
10: 它是有300多年，
11: 看着就很有历史感，
12: 有一点精疲力尽了、
13: 啊、切身的体会到了前辈的不容易。
0: 行进大湾区思政上新，7月25日起，每周六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0: 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知道这个？

0: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这里了？
3: 好朋友，他叫英特，
4: 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这里了？哇，
5: 轻轻的宝贝，
1: 阿尔卑斯绕行钢筋。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快跟上了！
3: 啊，好饿呀！
4: 一饿就腿软，
5: 来条士力架。
6: 我先走啦。
7: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快跟上了！
4: 啊，好饿呀！
5: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0: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0: 天的晚间新闻。
1: 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广东双子星广深两城齐发经济半年报，两城上半年 GDP 同比增长均为5.8%，以相同增速并列四大一线城市榜首。
0: 一线城市始终是观察我国经济的风向标，广深增速跑赢了全国大盘，这是如何练就的？来看报道。
2: 产业是经济的脊梁，上半年广东 GDP 达到16045亿元，在传统领域稳住基本盘的同时，新兴赛道也跑出了加速度。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量增长53.2%，集成电路制造增加值增长73.9%，服务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产量分别增长13.5%和9.4%。
3: 产业的势头旺，投资的信心就足，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6.1%，增速创2023年以来同期新高，高于全国全省。工业投资首次突破1000亿，总量居全省第一，同时在发展上更均衡，11个区的投资全部实现正增长，为经济回升向好提供了有力支撑。
2: 客流兴旺，烟火滚烫，一直是广州的鲜活标签。上半年白云机场旅客吞吐量位居全国第一，接待游客超过1.2亿人次，增长6%，在穗实时人口刷新历史记录，存贷款余额近19万亿元，增长7.3%，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5774.8亿元，连续6个月在五大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位居榜首。
4: 我们统筹中央省市多级处消费政策矩阵，精准靶向施策，我们进一步擦亮羊城消费新八景 IP， 用好国家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的机遇，串联春节、广交会、五一、端午等节点，办好超过2000场的商旅文体健融合活动。
2: 另一个一线城市深圳则交出了上半年 GDP 19843.48亿元的成绩单，经济运行延续向好态势，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其中工业生产较快增长，高技术产品产量快速增长， 3D 打印设备、工业机器人、锂离子电池产品产量分别增长58.1%、43.9%、25.5%。投资方面，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较快，其中信息服务业、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研发与设计服务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160.9%、125.6%、43.8%。
5: 中小企业是工业稳增长、提质增效的中坚力量。今年以来，产业链本地化配套、自主技术迭代、新产品落地的特征更加的鲜明。不仅如此呢，有针对性地解决中小制造企业在融资转型的痛点，推动更多中小企业跻身高端产业链，必将持续夯实深圳先进制造业的底盘，支撑工业长期稳定、高质量的增长。
2: 同时，全市进出口规模达到2.88万亿元，同比增长33%，创下历史同期最好水平。出口、进口同步走高，机电产品、新能源、3D 打印等新质制造产品成为增长核心引擎。
6: 就是1到6月份的这一个出口数据啊，整个超过了去年全年，所以今年上半年我们出口的国家和地区超过了50多个，所以整体呈现出非常快速的增长。
7: 近年来，深圳海关持续用好两步申报、集中申报等高效通关模式。今年上半年，深圳市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达1.98万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33%。
2: 纵览广东全省，上半年广东 GDP 为72281.05亿元，同比增长4.5%，创下近3年同期最高。广深两市上半年 GDP 加起来接近3.6万亿元，占到了全省将近一半，不仅稳住了广东基本盘，还起到了经济大势挑大梁的示范作用。
1: 广东优品越见美好。今天，2026广东优品展暨广货行天下秋季行动在广州启动。
0: 7万坪展馆，1500家乐器，超4000采购商齐聚，展演消一体，助力广东好货深耕国内，走向世界。
8: 李处长，公益
2: 作为今年广货行天下秋季行动的启动专场，多个部门在开幕式上介绍了秋季行动的系列举措。同时，广东省商业联合会公布首批100款广东优品。

0: 他们是从21个地市515件申报产品当中选出来的。广东优品展也同步开幕，共设家电、玩具、文创、食品等七大展馆，参展规模明显扩大。
1: 我们在全球的占有率也是非常高的，特别在亚太这一块。然后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面前呢，就是我们漫威的一个主营系列啊。我们整一个公司的产值大概会在每年在10亿左右。
2: 我们会利用多种的渠道哈，包括线上直播，包括我们自己实体门店的一些外拓宣传的渠道，啊，利用这个暑假的这么一个契机，把我们广货的一些优质的产品推向给消费者，也给这个广货行天下去注入一些新的活力。
0: 从玩到用，广货的触角同样伸向了健康科技领域。在消费电子馆，一批广东制造的健康科技新品集中登场，向专业采购商和年轻消费者同步展现了广东优品的创新力。
3: 小酒机器人它这个制作效率非常的快，然后它制作一杯大概是45秒左右就可以出杯了。广货就是在全世界这个占比当中都很有分量啊，我相信这种出海啊占比的分量也会越来越多，很有信心。
4: The China is amazing. They are actually making, you can say the latest innovative product in the world now. No doubt about it. Guangzhou, wow, amazing, always amazing. Guangzhou is the number one.
0: 展会期间还安排了超过50场精准工采对接活动和3场特色配套活动，境内外采购商带来了沉甸甸的采购大单。与会的西班牙客商现场发布近1亿欧元的采购需求。
5: I really think Guangdong production is it's really good, professional, innovative, with high quality, and I think that should be the key to promote it to international markets.To make understand Guangdong as a really high quality products to offer. And this is the main channel, this event is the main first step to cooperate in the future.
0: 据统计，今年广货行天下行动启动以来，全省共举办专场促销、产业链供需对接等重点活动超过900场，超30000家企业参与，10多个头部电商平台助力，带动直接销售和产销对接意向超6500亿元。
6: 今天下午，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情况。数据显示，全国农业生产稳中向好，种业振兴成效显著，令人振奋。
0: 广东作为农业大省，也正立足资源禀赋破局探路，全面推进农业强省建设，探索独具特色的乡村振兴路径。
6: 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达到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实现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收油料也再获丰收，这背后既有政策好、人努力、天帮忙的因素，也有科技的加持，特别是粮种的贡献。
7: 近年来，我国种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种植面积占比95%以上，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其中蔬菜国产种源的市场占有率达到91%以上，畜禽达到80%以上，水产占到86%以上，农业用种立足国内有保障。
6: 再看地方层面，据广东省统计局最新数据，上半年全省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同比增长4.2%，其中春收粮食产量增长1.5%，已连续7年保持增长，农产品供给保障充足。种业突破不仅在粮食作物，也体现在畜禽领域。前不久，广州市都市现代农业暨乡村资源盘活利用招商引资引智活动中，广州南沙这家农业科创企业展示了最新研究的生猪育种芯片，
8: 就是打破了我们这个国内的这个生肉型猪的这个曾祖代种源依赖进口的这样一个局面。基因育种芯片上面，我们实现了完全的国产化，它的成本不仅更低，而且选种准确性更高。
6: 在良田建设方面，我国已累计建成超10亿亩高标准农田，为粮食稳产增产筑牢了基础支撑。而在广袤的岭南大地，丘陵起伏，水网密布，土地资源稀缺，发展结地稳产的设施农业成为广东破解资源约束、保障都市供给的必然选择。在广

0: 州，一批适合设施农业的特色品种正逐步推广，并探索立体种植模式，为产业落地提供技术支撑，助力现代农业提质增效。
1: 广东省的经验呢很丰富，第一就是呢我们坚持系统观念全链条的一个推进，建立政府企业村集体农民多方共赢的利益连接机制，结合当地资源禀赋和产业特点，因地制宜探索不同模式。其次呢，参与高层次的市场竞争，能够倒逼产业升级，重构产业链和价值链，包括在品种啊、种养、加工、品控等环节方面建立更高的标准。
0: 我们继续来看，作为大湾区核心制造业城市，国内每十台服务器就有一台是产自东莞，服务器的全品类的零部件在这儿可以实现一站式的配齐。
2: 今天2026年服务器产业供需对接活动在东莞举行，会上正式发布一测一导东莞算力产业岛全新亮相。会上发布的2025年全国服务器产业发展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国内服务器出货量超过472.7万台，其中 AI 服务器约76.1万台，基本满足国内不断增长的算力需求。会上同时发布了东莞首个聚焦服务器赛道的专项产业扶持政策，其中包括统筹200亿元 AI 产业关联基金群等措施。
3: 对于整个服务器市场来说呢，我们国产化的这个比例也越来越高，是提升我们自主可控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领域。我们整个服务器市场呢，应该现在是呈现一个百花齐放的一个状态。
2: 东莞算力产业岛也正式亮相，作为东莞全市一岛多级全域协同算力布局的核心支点，未来5年，东莞将投入1000亿元支撑9000亩东莞算力产业岛的开发。该岛定向布局整机、高端光芯片、高速光模块等 AI 服务器产业链，力争到2030年全市服务器产业产值突破5000亿元，奋力打造世界级服务器产业集群。
4: 东莞是世界知名的制造基地，在我们算力产业里面也是特别的强，我们从基本的元器件，再到一些核心的器件，再到我们现在的很多的整机的制造企业，这个产业链条非常健全。
0: 日前，国务院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到2030年》，对15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
2: 未来5年，你身边的健身场地会怎么样建设？它能不能够满足不同人群的健身需求呢？来看报道。
0: 计划明确，到2030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每1000人拥有社会体育指导员达到3.3名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国民体质水平持续提高。计划明确，将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纳入地方国土空间规划，盘活利用工业厂房、仓储用房、商业用房、高架桥下、建筑屋顶等存量空间，建设更多群众身边小而美的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增加球类、冰雪等运动人口增长较快项目的场地设施供给。
5: 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在解决有没有的基础问题的同时，还需要着力破解好不好的体质难题，把宝贵的资源用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上去，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0: 计划提出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鼓励公共体育场馆结合实际需求进行数字化、智慧化改造升级，积极探索开展线上线下结合的群众赛事活动。近年来，深圳持续深化智慧公园建设，继深圳人才公园、深圳东湖公园之后，又一批数字运动一体机在罗湖区的洪湖公园投用。设备依托 AI 视觉识别技术，内置篮球大师、强来了等多款体感运动游戏，无需穿戴设备即可肢体互动，上线一个月就有累计超2.23万条运动记录，覆盖各年龄段人群，成为助力深圳建设智慧公园、全民健身标杆城市的生动实践。
6: 将传统的健身路径升级为集趣味性、科学性于一体的 AI 运动空间，为传统公园注入了全新的数字活力。
0: 计划明确，要创新针对老年人的运动促进健康模式，研发老年健身项目和产品，推广长者运动健康之家等社区多功能健身场所。针对儿童青少年，则需加强青少年科学健身普及和健康干预。同时，计划还提出，要积极关注新就业群体，推动在工作场所、休息站点配建便捷健身设施，提供便利健身服务。此外，规划还明确打造群众三大球品牌赛事，推进各地城市足球联赛、城市篮球联赛等健康发展。同时，鼓励支持优秀民族、民间、民俗传统体育项目发展，持续推进群众赛事活动规范化建设，制定完善运动项目办赛指南、参赛指引，建立完善赛事活动评估规范。
7: 计划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的是精准适配、以人为本、全生命周期的精细化全民健身发展思路，让公共体育服务更均等、更暖心、更贴合民生的需求。
0: 科研成果绝不能只躺在实验室里，这是广东省优秀共产党员、广州工业智能研究院党支部副书记于广平坚守多年的科研初心。
2: 他以党建引领科创攻坚，打通了科技成果转化的壁垒，助力企业新增经济效益超过300亿元。我们去看看他的故事。
0: 中科智穗云数字化管控平台是于广平在南沙落地的首个科研成果转化应用项目，为破解纺织印染行业污水处理成本高、回用率低的痛点，他扎根生产一线1年半，反复打磨迭代28版技术方案。项目投用后，企业污水回用率提升至60%，每年节约生产成本超1000万元。
8: 我们支部呢，始终锚定了党建红来引领科技蓝的发展思路，以企业需求作为导向，以市场的应用作为驱动，把科技战场搬到车间。党员骨干的带头试、带头闯、带头干，持续地打通新型研发机构研发、应用和产业化的创新链条。
0: 15年来，于广平带领团队深耕工业智能领域，先后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2等奖、教育部科学技术进步奖1等奖等50余项科技奖项。团队服务范围从单一企业串点成链，辐射全域，实现赋能全行业、全产业链发展。
8: 立足我们研究院新型研发机构的职能定位，紧盯大湾区的经济主战场、产业的发展的真实需求，持续的深耕工业智能核心技术攻关和产业化落地，助力大湾区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的转型升级。
2: 来看一组晚间快讯。
0: 第16届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将于8月6号至10号在东莞举行。本届漫博会以“融无界”为主题，将吸引国内外500家企业机构参展，汇聚全球优质 IP 超2200个，定向邀约专业采购商5000家，国际化规模、产业对接深度均创历届新高。昨天，越南海军陈星道号护卫舰圆满完成对广州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驶离广州某军港。越南海军陈星道号近年来曾多次访问中国，并开展海上合作交流，今年还与中国海军舰艇开展北部湾联合巡逻。此次来访，中越海军官兵之间进一步增进传统友谊，两国军队深化了解互信与务实合作交流。
2: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越 TV 客户端。我们在广州，祝您晚安。
6: 晚安。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快跟上了！
3: 啊，好饿呀！
4: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5: 我先走了。
6: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座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2: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3: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上。
1: 爸，有我在，您放心。
2: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长得这样？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台风今晚就要登陆了。
3: 是呀，我的出差行程都取消了，
1: 我的夏令营活动也泡汤了。
2: 月月，爸爸不在家，你和妈妈要做好防护哦。
1: 好，爸爸路上小心。
2: 大姐，不要站在广告牌和大树下面，小心触电和雷击。风越来越大了，还好快到公司了。台风来了，不能停在户外，万一被落物砸中就糟了，还是去地下停车场安全一些。
3: 月月，收拾好东西，咱们今天就回去了。
1: 妈妈，外面怎么都是水？
2: 不好了，外面发洪水了，快把电闸拉了，路被淹，出不去了，咱们去楼顶露台。
1: 爸爸，电线杆倒了。
2: 月月，遇到倒塌的电线杆要离远一点，小心触电。
1: 妈妈，我们会有危险吗？
2: 别担心，我已经报警了，咱们耐心等待救援。
4: 美军轰炸伊朗民生命脉，伊朗猛攻美国海外驻军，以色列扬言惹我就参战，三方强硬对峙，极限拉扯会否滑向生死博弈？美国白宫被曝内部矛盾重重，伊朗借出跨境暗杀舆论攻势，以色列摩萨德借机布局离间，中东局势会不会彻底失控呢？敬请关注7月25日广东卫视全球零距离播出的《美伊想打还是想和》。
5: 马强浩回来了，
6: 咋个办？
5: 躲，快！
7: 一回来就闹得鸡犬不宁。
8: 吴蒙三个草，一颗也不能少。
9: 乡村振兴，农村大有可为。
10: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建立，去追逐。
11: 你是你们村的遗传人，我是我们村花轿大王，我们结婚吧。
12: 4K 超高清电视剧《乌蒙深处》，广东卫视每晚播出。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13: 快跟上了！
14: 啊，好饿呀！
15: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16: 我先走啦！
12: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13: 快跟上了。

0: 就腿软，来条试力架。
1: 我先走啦。
2: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长得这样？哎，哇，
5: 亲亲我的宝贝，
3: 阿尔卑斯肉身钢筋，
6: 快跟上了！啊，
0: 好饿呀！一饿就腿软，来条试力架。
1: 我先走了。
2: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长得这样？哎，哇，
5: 亲亲我的宝贝，
3: 阿尔卑斯肉身钢筋。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快跟上了！
3: 啊，好饿呀！
4: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5: 我先走啦！
6: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快跟上了！
4: 啊，好饿呀！
3: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5: 我先走啦！
6: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你知道，你等我过两天，我找个机会，我给这个滚书的气儿给滤平了，我们再去看看，好不好？
1: 改天去，改天去吧。
2: 那你告诉我，你爸爸这个气儿多咱能捋顺了？那你告诉我，你多咱能把你滚书的这口气儿捋平了？你忘了小时候你爷爷怎么跟你说吗？饭越放越松，矛盾越放越大。那为什么不趁热打铁呢？赶紧把现有的矛盾都把它解决掉了，然后我们在一种很祥和的气氛中生活呢？你不喜欢这样吗？
0: 就悲剧不可，
2: 悲剧不可。
3: 别动，
2: 那你要去给你爸通风报信啊？
3: 不是不是，我想把这给孩子送过去。
4: 这个玩意儿他也放不坏，他也不是蛋糕。嗯，抱着
2: 去吧。说了吧，你鬼叔肯定不在，你就不相信？
0: 那万一在屋里呢？
2: 他万一不在屋里呢？
0: 哎，行了。
2: 当当当当，
0: 你从哪儿摘的？什么时候摘的呀？
2: 形势很重要啊，放在胸前啊。
0: 好好好好。
3: 龙，
5: 月亮，月亮。
6: 马叔，在这儿呢。
5: 哇，在楼上呢。
6: 我现在下去啊。哎，
2: 看见没有，这机会多好。你鬼叔不在
5: 啊？是。
2: 我要知道这样的话，我就不来了。你一个人来不就算了吗？
0: 我哪知道鬼叔
2: 长胖了？
0: 好，
2: 形式感啊。
0: 好，来，就你懂得多。嘿，
6: 二叔，哎，你怎么来了？
5: 叶姑娘，
0: 我爸非得让我给你啊。
2: 你送就你送的，为啥你还往我身上推呢？没事儿，他想过来跟你说说话，他怕你爸在这儿，他不敢来。我说那我就陪你去。你说你爸爸有什么好怕的？我怕他干什么呀？你爸又不是老虎，还能把我吃了吗？
4: 所以你看看
3: 谁怕谁呀、啊？还是把你给等来了吧？啊？你来干什么呀？
7: 爸爸，
3: 还是把你们等来了是吧？
7: 要说
3: 我
7: 也没说
3: 你什么，
7: 你
3: 们在讲话。你来跟我打招呼了吗？
6: 马叔，
4: 跟月亮过来说的话，跟你打什么招呼？
3: 跟月亮说话，你跟月亮说话，经过我同意。
4: 为什么要经过你同意？
3: 这是我们家，你以为这是哪儿？你以为这是你们家吗？啊，你以为你是地主啊？
6: 哎，您别生气，叔，您别生气。
2: 我跟你说，月亮，这次呢，我就是陪着秦昊过来呢，跟你聊聊天来。
3: 当初呢，
2: 他进城了，没跟你说清楚，他就想啊，到了城里以后好好的干，发达了以后有。
3: 行了，你闭嘴吧，你干啥？
4: 这我这干什么？进来，叔，你管着吧你？我也没跟你说。
3: 年轻的时候吧，是我不懂事，是我做错了，我的问题。
0: 事儿跟你没关系，都是他的事儿。
3: 对，要有事儿就是他的事儿，
4: 你闭嘴听着。
2: 我跟你说，你小时候呢。那我拿你呢，就当自己的亲生闺女一样啊，包括你哥哥。虽然你不是我亲生的，但是胜似我亲生的。
3: 你听他说什么？
2: 事情呢？
3: 行了，你别讲
4: 了，讲什么？你装什么？
2: 啊！他不敢来，所以我陪他来，就是想呢跟你道个歉。
6: 哎呀，不用
3: 道什么歉，
6: 过去。
3: 你搞干什么来着？
4: 闭嘴！你
3: 说，说，不是这是道歉吗？
4: 不是，你是真不明白，还是真不明白啊？
3: 不是你那是小心思，我还不知道吗？
4: 什么小心思？把锁给你搞坏了，我多送你几把锁，这不显得有诚意吗？
3: 少来这一套！你不就想砸一锅让我换一把锁，砸一锅让我换一把锁吗？我告诉你，这都你爸妈
2: 的
3: 隐私，完
4: 全不对，
3: 肯定是不是的。
2: 有这么酸吗？等你滚叔走了，咱们俩就过去啊！
3: 还去啊？
2: 去，他想跟我好，我就跟他好；他想跟我好多久，我就跟他好多久。为了你的终身大事啊，我一定要跟他好到天荒地老。地老天荒，
0: 不是，这是你俩耗着的事儿吗？这明明是你跟滚叔赌气的事儿。月亮那儿我有机会我会去的，你别给我搅和黄了呀。再说那滚叔待会走也从这条路走的，你俩又碰见了，待会吵起来，你别给民宿客人吵着了。
2: 马东，你放心， 我不会跟他吵，我就这么看着。
0: 爹，别火上浇油了，行吗？
2: 我不会火上浇油，你放心，我一句话都不说，我瞪死他。
0: 大哥，我求你了啊，我明天啊还有一场跟月亮最后的 ending 戏，然后你今天拍完你就杀青了，你给我俩留个空间，让我俩明天好好谈个恋爱，行不行？感谢。
7: 一路上多保重。
0: 好嘞。
8: 这个这一套，这个后面这一块，还行。
9: 方便我换这个前面看看，
8: 咋样？挺好。哎，小蝶，你很适合穿这身啊！
9: 我也没想到，这叮叮猫闹春图做的衣服上还真可以呢。

0: 是
1: 好看，嗯，
2: 这个好看，这个丝抓的特别。
0: 哎，马姑，嗯，我想了，我们干脆啊，就这次还是展示《急于和鸣》《丁丁猫闹春》，还有你这个蜡染改良这三个系列。如果同时展示太多的话，我担心大家看了会眼花缭乱，忘记了重点。
2: 有道理。哎，你怎么看？
1: 我觉得月亮说的有道理啊。游客如果喜欢这几款，那我们制作起来就可以更加的集中精力。嗯，如果展示的特别多的话，那反倒会分散我们的制作精力，还有成本控制问题。
0: 嗯，对。哦，对了，到时候还是要让艾草帮我们直播一下，搞搞宣传。
1: 没问题。
3: 哦，对了，轩宇老师，那一天你跟小蝶一块走那个急于和鸣系列啊？
4: 不，真要让我走啊？
0: 嗯，当然了，我们这里就你这一个男模特，
3: 可不是吗？哎呦呦，你俩呀，最般配，是不是啊，姑娘们？
5: 是。
3: 哦，对了，月亮，在艾草直播之前，嗯，咱们要跟他确定一下时间和地点。
0: 嗯，好。
3: 对，要把这个敲死了。
1: 对对对对，好的。嗯。

0: 冯斌，你看，这彝族的传统火纹点缀之后，这件衣服看起来就厚重多了。
1: 是啊，我原来觉得牛啊就是牛气冲天的感觉，适合男装。后来我左思右想吧，我老觉得缺了点什么，所以我就决定这样试一试。嗯，
0: 我们还是要多尝试这样的纹饰搭配，搭配出各种不同的感觉。苗绣呢，主要是以细腻、繁复、图腾和色彩见长，而彝族奔放的黑、红、黄三色对应了天地人，主要是以符号和自然哲学为内核。这样在改良服饰上的融合之后呢，一加一就大于二了。
1: 是，改良之后的服饰让咱们的设计越来越大胆了。嗯，
0: 可是这些大胆啊，只是在服饰上。
1: 你还是想在地里走秀？嗯，
0: 可是不现实吗？
1: 那如果你要实在想的话，你就让麻青浩派工地上的挖掘机去他们家那个地里挖一条不就完了吗？顺便可以帮他爸把那个小黄姜铲一铲。
2: 那还了得？
1: 那怎么了嘛？
3: 我这也比您那好啊，是吧？嗯，我还心想牙那边那个胶水不太方便呢。
4: 啊、这不今年村上弄的那个什么那个机器嘛？啊，一改它就
5: 嚼起来就是香的，
4: 比以前好多好太多了，
3: 是吧？那就行，那就行。哎，主要就是现在有一些地方确实胶水还是个大问题。
6: 叔，我来了。
7: 常伯，啊，他来干嘛？
6: 我也不晓得，
7: 叔，我是来帮忙的。我们需要帮忙吗？
6: 我有证儿，我能办。
8: 老管，你是来帮忙了？啊，
9: 挺好，不错哟，积极啊。
8: 这倒没成为一家人，
9: 就来帮未来的老丈人了。
7: 闭嘴！干你什么事啊？该干嘛干嘛去啊！哎呦，这今天天气真热啊！
10: 支书，
2: 哎，
10: 忙了半天了吧？
2: 哎，我说，哎呀，今年这大丰收啊！
10: 是啊，啊，你看去年也就是一车半，啊，今年满满的两车，
2: 真是哈，这满满当当的两车，真好啊！
10: 是是是，
2: 不容易不容易，啊，哎，那个，听花，你帮着把这些都卸下来啊！啊，
10: 不用，我们自己就可以了。那昌谷在这地方吧？啊。
2: 哎呀，本叔，我跟你说，他年轻，有的是力气，他也没别的事儿干，你让他帮忙。
6: 对，叔叔有劲儿，有劲儿能搬。
2: 听我的，就让他干，不是，他能让谁干？
6: 有劲儿是吧？啊，那。

0: 有劲儿，那就听支书的了。昌普，
1: 哎，
0: 咱陪支书坐一会儿。
2: 好，歇会儿啊。
0: 那行，
2: 都交给他了，让都让他干啊。
0: 那有劲儿的话，你就多搬点，两车你都搬了。
2: 两车没问题
0: 啊，
2: 都交给他了。
0: 那行了，支书，我们先等着你，
2: 好
0: 吧？
2: 哎，
0: 行了，
2: 歇会儿啊。
0: 好嘞，
2: 歇会儿啊，歇会儿，
0: 走走走，
2: 嗯，好好表现啊。
3: 好好表现，
2: 啊，多搬一来啊，
3: 啊。两车都我一个人搬啊。

0: 小平是在哪儿直播啊？
1: 牛圈。
0: 哎呀，我说的是他不播牛的时候。
1: 那我说不好，他说全村的美景都是他的直播间。
0: 那比如呢？
1: 江边、码头、游船、悬崖，还有这儿，他最喜欢在这儿直播，说牛可以吃草，游客可以跟他互动直播，后面那个三江交汇的美景，安逸得很。
0: 短号封闭，去看看。
1: 鬼叔，你说真是大丰收了啊！你看青浩这一个人，这都搬不过来了。
2: 年年大丰收的，明年继续搬。
3: 这红英子公司从种到收全都负责了，咱们以后肯定年年大丰收。
4: 你丰收好，嗯，不丰收，我们哪有这么多年轻人回家种地
3: 啊？对呀、啊。
2: 哎，你这说的对啊。前些年啊，年轻人都外出打工去了，这些年都陆续回来种地了，这个不容易啊。
1: 其实啊，只要大家能赚到钱，对他们来说在哪儿都是一样的嘛。哦，
5: 我就是这话不能这么说吧。你要是大家都出去打工去了，剩下我们这波人要是干不动了的时候，那地谁来种？
2: 对不对？这是支书该管的事儿，您就别操心了、
5: 我有我的建议，我可以提嘛，是不是支书？
3: 是，鬼叔说的对。但不过呢，这个问题啊，您现在不用操心了。嗯，你看像青浩这样的年轻人，不也回来跟昌普一起做了民宿吗？以后啊，我们村会有更多的年轻人回来的，我们村会越来越好的，放心吧。啊，
2: 我说啊，嗯，青浩哥那是把你家搬高粱呢，
4: 不好吗？
2: 好，太好了，他就应该帮你家干活。
6: 嗯，哎，鬼叔，你看，那大伙儿那多羡慕你，那坐着看着呀，多好啊，
2: 是不是？
5: 该享受的时候绝对享受呀。
3: 对，说的对，享受。

0: 哎，小勇，你快去帮你青浩哥搬一搬了，挺多的啊，哎，快去。
1: 那高粱你扎的吧？啊，
2: 那这，你看我干什么呀？
3: 哎呀，行了行了，搬吧。这民宿还一大堆事儿，行行，赶紧办完。
4: 支书，支书，我也先过去忙去了。
0: 好。其实啊，青浩这孩子年轻有为，又有上进心，挺不错的，是吧，坤叔？啊，
2: 错不错的那得看他了。但是支书，我是爱听你说话，我觉得你说话是在理儿。
0: 那您就听我的，就让青浩给你们家干活啊。嗯，
2: 那只能听你的了。
5: 哎呀，还是有劲儿啊！
1: 啊，有劲儿，有劲儿。
5: 本书也就算了，那还真看着呢。我们这不过来了吗？

0: 妈，这是你们家高粱，那我可没让你搬呢。
1: 啊，焦哥是你自己主动要搬的呀？
0: 啊，这想挣表现嘛，啊，活该。哦，
2: 这怎么就活该了呢？你可以喊大声点，让老鬼能听见，多好啊！
0: 那喊好，耍无赖了是吧？
3: 你要不想搬，你可以走，我跟小勇自己搬啊。
2: 滚蛋！
0: 好，滚！哎
4: 哎哎，我说。爸爸说：“真的，这我这搬完了，我还得去费拉达呢，我事情太多了。”
1: 哎呀，乔哥，没事得赶紧搬，搬完之后民宿还不少活等你干呢。
4: 嗯，你要是再多嘴，我就扣你工资。我跟你说，
1: 他什么态度啊？哎，
4: 不用听他的，现在他说了不算。
1: 啊，怎么什么
4: 我说了不算？我虽然不是总经理，但我也是大股东啊。
1: 啊，对对对，都忘了你是大股东了。哎，大股东赶紧搬啊，我们家还有一车呢。来扛上扛上，来，
0: 一二三，
2: 来大股东，
0: 慢点啊！哎，好，好样的，
1: 真有劲儿啊！
2: 太厉害了，
5: 来哥，
6: 对我们这里特色三黄嘛，这不黄牛、黄八、黄姜。对，都在我主页的橱窗里面，大家感兴趣的可以去看一下。对，一到假期这人就会很多，好多阿英扎寨都在这露营。你看后面有烧烤的，对，我的牛就放在这，他们也不害怕。你看好多都是在这儿的，这已经成了一个景点了。
7: 哎，宝哥哥，哎
6: 哎，又碰见直播间的粉丝了。你们好，你们好，看看直播间的朋友打个招呼。哎，大家好。
8: 你们一定要来悬崖村看这里的真山真水，太漂亮了！艾草哥哥的直播每一句话都是真的，没有任何科技与狠活，
6: 对吧？我肯定没骗人，
8: 我证明，我证明，
9: 我也证明，我给他证明。
10: 还有我，还有我，我就住在青浩哥哥他们那个来家里玩民宿里，
6: 是吗？
10: 而且那个艾草哥哥的粉丝有折扣
6: 哦，对对对，请我是有折扣的，是有折扣的啊！
9: 太帅
6: 了，你这一看就绝对是真粉丝了，你们来来来来来，这个要送给你们，这个是我们当然没有多少钱啊。是击打的这个我们的苗绣送给你们，你们可以回去也帮我们多多宣传乌蒙三棵草，看。
9: 哎，谢谢艾草哥哥。
6: 不客气，不客气，不客气。
10: 合张影，合张影。
6: 好，好，好，好，来，来，来，
9: 合个影，
6: 合张影，合张影。哎，一二，一二三，耶！耶！
11: 再拍一张。
12: 一二三，耶！
6: 好了，好了，好了。不客气，不客气，谢谢，谢谢，谢谢，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9: 谢谢，
6: 帮我们多多宣传啊！大家拜拜，
11: 走吧，走吧，
13: 艾草哥哥。
6: 哎，啊？
14: 哎，考你个无艾草，我说呢，天天跑外面直播，现在积极的很呢。
6: 不是真的不这种情况不是天天都有的吗？
14: 你还想天天？
6: 不是我说错了，不天天都没有，今天真的就是纯属意外，就是个巧合。
14: 我咋不信这是个巧合呢？
6: 你看这周围好多露营的人，你说这么多人里面难免有一两个可能会看过我视频的，他们就过来。
14: 你就不知道找那个角里吗？哪儿人多你往哪儿去？你这不是故意的吗？你就看到我
13: 了，作弊。就是他粉丝跟他合个影嘛，这很正常。
6: 你看看让人月亮笑话的，真的就只是合了个影。嗯，我这样，我以后不合影了，行吗？
14: 我今天看到月亮的份上，我不跟你计较了。
6: 老婆最大度了。不是你们两个怎么到这儿来了呢？
13: 孟碧说你经常在这直播，我就来看看场地，看看适不适合走村秀。
6: 走村秀啊？到这儿来啊？
14: 嗯，对啊。
13: 换个地方换种感觉嘛，我看了好多那个走秀视频，模特和观众离得很近，这种感觉是以前没有的，而且背后三江交汇也好看。
14: 艾草，你觉得咋个样嘛？
6: 你说好看吧，这肯定是很好看，但你要说是不是适合走秀啊，我觉着未必。
13: 啊，咋个了？
6: 你看咱这是土路，是草路，那要是城里人来了，在这崴了脚，或者说真要是下点雨了，天无三日晴的，在这陷了走不动，那也是个麻烦。
13: 还是之前说的那个问题，这土地走不了秀。
14: 艾草啊，那你再给我们想想，还有没有什么更合适走秀的地方？
6: 你俩早干嘛去了？
14: 啥？
6: 为什么不早点过来问我呀？我告诉你，我现在可是悬崖村的景观库，什么地方好看，什么地方适合干什么，全都在我脑子里装着呢。月亮，我不是跟你吹啊，我为了直播，我真的把村子里的每一片土地，我恨不得全踏遍了，所有好看的。
14: 你说够了没？

0: 那说够了，走啊！我现在带你们去一个那个我觉得景色又好看又适合走秀的地方。走，
1: 行，走。
2: 加油，后面带上啊！
1: 歇后了吧，赶紧的。康鹏啊，来，你回家呀？咋了？
3: 是这样，
1: 你拿去吧。不是我有了，叫你拿着就拿着。你俩不看呢？我说你妈去不了。啊。
3: 行了，我走了，慢慢点啊。哎呀，就这么走了？啊，那完了，白干了，
1: 白干不？
3: 那是，没白干。扶着我点儿，快！
1: 你咋了？
3: 我站不稳了，快！
1: 哎呦我去！
3: 来来。
0: 天哪，腿软，给折腾成这样了啊！来来来来来来，慢点慢点慢点啊！来，
1: 行了，好好歇歇啊！一会儿不用你干了，一会儿我干吧。嗯啊，
0: 在这儿，这个栈道啊，有好多游客就愿意把这个栈道当成一个假的T台，他们就在这假装是走秀，然后拍照片发视频。那我直播的时候经常过来跟他们。
4: 偶尔跟他们互动过，都是刚才那些年轻的女孩吧？
0: 阿姨都是些，这都有吧？但是咱村那些衣服真的太好看了，年轻一点就愿意穿汉服，然后咱自己的民族服饰，还旗袍什么，他们可愿意穿了，生意可好了，做服装那儿。
5: 沈教授来了，来，大家热烈欢迎！哎，
6: 沈教授，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5: 欢迎，教授来了，
0: 来，行行行，
1: 教授来了，这边请。
0: 谁来了？你这么激动干嘛呀？
1: 红缨子首席专家沈教授，我不跟你说过的吗？
6: 哎，
0: 别，快走两步。
6: 百里画廊、三江交汇，还有草滩，的确是比广场那边好看多了。
0: 我就说你们快换换地方吧，老在那个中心广场那儿。别说你们，我都腻了。你换个地方，换种心情，游客到时候拍出来的视频、照片往网上一发，那这全是宣传呀，吸引力呀。
6: 对，而且也能做到让观众和游客离我们的走秀队伍更近一点。
0: 那是，我就是这个意思嘛。那到时候我在直播的时候，我就在人群里面穿插，这零距离直播，我直播间火了。<笑>
6: 你觉得咋个样？我觉得应该可以。
3: 什么叫应该可以？那肯定可以啊！你看看咱这儿百里画廊景这么好看，你们到时候往那儿一走，人也好看，观众零距离接触，心里也美，全都没了，对吧？
6: 行，那我们回去跟百合姐还有麻姑商量商量，就在这走。
7: 每年一到这个时候啊，我真的是很高兴呐。
6: 能不高兴吗？忙活了这么长时间，都盼着这一天呢。
3: 是啊，粮袋子换成钱袋子了，多开心呐！
6: 是，
3: 教授，
7: 旱地和下土，我们赚钱不怕苦。
6: 当年啊，我们投身种植红缨子高粱，初心是为了让乡亲们吃上大米。那个时候一斤高粱可以换一斤大米，那个时候产量不高，一亩地都不到200斤。
3: 沈教授，那都是老黄历了，现在不一样了。
6: 现在红缨子高粱单价是大米的3倍不止，这都是您的功劳啊！
3: 沈教授啊，看到我们的农户都有这么多的收益，我真是想发自内心的说一句，感谢您。我要谢谢我们的红缨子高粱，是他选择了我们。
6: 嗯，
3: 是。今天呢，我还有一件事情要告诉你们。
0: 哦，你要去外省工作，还要这么长时间？是啊，现在还有很多地方都需要我们的科学技术。嗯，
1: 沈教授，那您这会不会太辛苦了？嗯，
2: 对呀，教授，您这年纪，你说还去外地，你这身体哪能受得了？
1: 对呀，
3: 没得问题。
1: 我只要一站到地里啊，就安逸得很喽。这个我信。嗯，今天晚上留下来，我们请您吃饭，算是给您践行。
2: 对，
1: 别，我机票都订好了。哦，我这就走。啊，这么着急啊？嗯。悬崖村的红印子高粱就拜托你们喽。
2: 你放心好了，
1: 我那把专用的锄头，你可得帮我保管好喽。我还要回来的噻。
2: 我回来还要下地干活嘞。您放心好了，我一定给您收着。到地方啊，给我一个地址，我给您寄您最喜欢的黔桂仁酸汤。
4: 对，还有这边的特产，我们也给您寄过去。
2: 对，
3: 需要什么您就打电话啊。
1: 好，还是那个主题啊，
3: 红印子高粱
1: 就拜托你们喽。
3: 好，保重。
5: 怎么让青浩来帮你忙了？
6: 他的事儿够多了，忙不过来。
5: 嘿，我看他今天。

0: 个嘛？帮我爸和我哥搬高粱，就累成这样了。
1: 嗯。
0: 你就是缺乏锻炼。
1: 嗯。
0: 你等我一下，我得把这些都记下来，好跟百合姐说。
1: 嗯。
2: 哎，老爸，你说今天听到这事儿，你咋个看呢？你笑什么呀？你笑？
3: 成熟了。
2: 谁成熟了？
3: 你儿子。
2: 哦。
3: 秦昊这一下，
2: 啊，
3: 一枪四个眼儿。
2: 四个眼儿？
3: 对。
2: 啥眼儿啊？
3: 你听我跟你娓娓道来啊。一。把老滚的面子给足了，全村子人都看见了。
2: 嗯，对。
3: 二，把对月亮的爱意表达出来了。三，把叶梅的嘴给封上了。
2: 嗯。
3: 四，彰显了悬崖村首富儿子的风范。
2: 老伴儿，你说的太对了，太棒了啊！
3: 还有。这次就是把老滚逼到墙角了，他现在是骑虎难下，儿子现在是能进能退。
2: 那老滚他要是不同意怎么办呢？
3: 嗨呀，不操那心了，他强任他强
2: 啊，
3: 清风无山岗。好，哎呀，太好了。
4: 可以呀、啊，那秦昊还知道去帮帮你们，真不错了。
5: 白费力气。
4: 这人真是的，跟你说了，你就不能软和一点？人家帮你还帮错了呀？
6: 爷，
5: 快成了。我跟你说吧，他那点小心思，我还看不出来啊。
4: 哎，人家就是故意去哄哄你的，
5: 怎么
4: 没点数？
5: 是吗？我有的是力气，我用不着任何人吧。
4: 这人就好赖话听不进去，太气人。
5: 刘峰，快成了。
7: 你去滚叔他们家弄高粱了？
1: 是啊，我腰跟腿都动不了了。现在
7: 滚叔没收拾你吗？
1: 收拾了，这不是有百合之书在呢。
7: 我说嘛，
0: 我爸没把你撵走啊，你就是万幸了。
1: 哼，撵走
5: 我这还是有点收获的。哎呀，云峰，看见了没有？
7: 嗯，
5: 这就得使劲收，使劲抽。
4: 我看不单陀螺得使劲抽，某些人呢也得使劲抽。

0: 你什么意思吗？
1: 我什么意思你还不明白吗？
0: 他不就是帮着搬了个高粱吗？那我还得请他吃饭喝酒啊。
1: 那不是不可以啊。
0: 想得美。

0: 说您的脑壳怎么那么笨呢？就在使劲抽啊！
1: 嘿，奶奶，
2: 死老头子，你不直说？
3: 哎呀，马清后，你进步了呀！
4: 还行吧，新版苦肉计嘛。
5: 你擅长
4: 是。
5: 你这么累的话，要不先回去休息吧，我还要想春秀的事呢。
4: 你想呗，我就在这看着你就好了嘛。
3: 哎，注意啊，这儿还有个人呢。你们要这样，我走了。
5: 你别走
3: 啊，
5: 还有春秀的事要商量呢。
3: 哦，那行吧，
5: 坐坐坐。
3: 哦，
5: 你看看这个。你要是不走也行，帮我们一起想春秀的事儿。你看看，还有没有什么细节可以补充的？
4: 好。
3: 对，马清浩，你帮我们参谋参谋。
5: 看电脑，别看我。
4: 好，看电脑。哎呀，我看看啊。不是，这也没什么问题啊。
3: 还是你们俩沟通吧啊，我走了。
4: 谢了，凤碧。
5: 咋样？
4: 这不挺好的吗？可以啊，总监。
5: 嗯。
4: 比我强。
5: 那不是当然
4: 的。傲娇起来了。
5: 你好好看。
4: 真不错。

0: 接下来要介绍的就是我们村的三黄，对，黄姜、黄粑，还有我们的你看黄牛肉，是的，这是我们村的特产。然后这些大家都知道了，粽子。正前方就是我们村秀的 T 台现场，而这边啊，一位熟悉的工作人员正在忙碌辛勤的工作着。这是我们来家里玩的老板马清涛。
1: 哎，你别拍我，你这捣乱，我忙着呢。
2: 你拍别人去啊！
1: 那个所有的游客离两边稍微远一点啊，注意安全。欢迎啊！
0: 老板很热情，还有两副面孔，对我就很凶。
1: 拍胸脯，快！
0: 好好好好，
1: 离两边一定要稍微远一点啊，注意安全。
3: 同学们，你们觉得月亮老师美不美？
4: 美。
5: 那轩逸老师帅不帅？
6: 帅。
7: 那小蝶姐姐和轩逸老师的情侣装好不好看？
8: 好看。
9: 还有心情闹呢？你们看，咨询的人不少，可是来参加的人才这么一点。
10: 小蝶，没事儿，
11: 这人不是越来越多了吗？对不对？比咱们平时聚会多多了。
9: 对，主要是大家对我们的活动还不够了解嘛。
7: 对，你看啊，咱们村第一次办村秀，就吸引了30多名游客来走秀，还有那么多观众等着看呢，已经很不容易了啊。
9: 是，
7: 大家有信心。
9: 对，我们大家啊，打起精神来，把这次的秀走好，就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村秀到底是哪样，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参加的。
7: 对，
11: 加油！
7: 加油！加油！
2: 支持我。啊，警戒线拉好了，然后我跟围观的人也说了，不要靠近周边，安全第一。
9: 好的，太好了。
7: 那麻坡组织大家吧，啊，咱们准备起来，走走走，
9: 走。
11: 好，我们是往这边走，大家啊，一会儿，记得那个，一会儿他们有排的那前手的那个过程，再练习一下。
2: 怎么样？还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
9: 你去忙你的事儿吧，都差不多了。
2: 那不行，我跟小孙说好了，我必须得忙完你们这边活动我才能走。
9: 人家百合姐都安排好了。
2: 啊，他安排的我都干了吗？那我还得留下来看看你。
9: 看啥？
2: 那看你有多漂亮啊！那再说了，那凤碧都有她老公帮她拍，你不得对吧？让你男朋友帮你拍。
9: 那你得比她拍的好看。
2: 那肯定，你长得比她好看。
9: 要掉了！哎
2: 呀，够了啊！放，我不逗你笑了。
12: 那我以为是铁的，我以为这个是因为这个很轻，但。

0: 这个它有乳名的成分很少。呀，
1: 小心一点，
0: 慢点，慢点。
1: 哎，你这身衣服可真好看，也是向村子里借的吗？
2: 不是，我就是彝族的，这是我自己的衣服。你们这种改良的也很好看啊，好精致啊。
1: 是，而且这种平时上班也能穿呢。
0: 嗯，哎，我刚才看见一套特别好看的情侣服，我可喜欢呢。
3: 你呀，先找到男朋友再说吧。
1: 就是，来，来这边看看。
4: 欢迎大家来到悬崖村，参加我们的第一场村秀。欢迎大家。哎呀，这个村秀啊，就是让我们大家把自己最的一面展现在百姓的舞台上，是属于我们自己的服装盛典。悬崖村的非遗刺绣已经走出了大山，走向了世界。下面有请我们苗绣非遗传承人滚月亮，彝绣非遗传承人龙凤丽，开始我们的

0: 传统民族服饰和改良服饰，自信地走在属于我们自己的村秀大 T 台上，感受着我们民族文化的魅力。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远道而来的他们。
1: 对，这是我们
2: 这是
1: 剪制的
2: 服装，
1: 还有旗袍，各种各样的衣服都有。

0: 喜欢的衣服到我们村子里来，自信地走在我们的奇谈秀上，多好呢！我们支书说了，所有的服饰都是免费的。哎，
1: 这活动办得还是很成功的嘛。嗯，月亮总监。
2: 当然了。哎，你们咋会想到在栈道做村秀呢？这个地方不仅风景好，还方便布置，而且离观众的距离又近，大家可以近距离地看到我们服饰上的特点和细节。
3: 这就是沉浸式体验民族服饰走秀，对吧？
2: 对，欢迎你来参加，很有意思。
4: 接下来要登场的是我们村的重量级的摩托队。首秀的传统苗衣，这些可都是绣在衣服上的历史啊！欢迎他们，让这些苗衣娘娘们感觉像回到了年轻的时候。下面让我们迎来的是年轻绣娘们，她们身穿的是我们悬崖村苗绣厂设计的改良服饰。绣娘用自己的智慧和技艺不断赋予着刺绣这一古老技艺新的生命力。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小学苗绣社团的同学们，学校组织小朋友们在课余时间深入学习苗绣技巧和苗绣知识。悬崖村就是这样将苗绣技艺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
2: 跟上了，
3: 啊！好饿呀，
4: 一饿就腿软，
5: 来条试力架。
6: 我先走啦。
7: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
2: 快跟上了，
3: 啊！好饿呀，
4: 一饿就腿软，
5: 来条试力架。
6: 我先走啦。
7: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
2: 跟上了，
3: 啊！好饿呀，
4: 一饿就腿软，
5: 来条试力架。
6: 我先走了。
7: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

0: 脚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3: 快跟上了！
4: 啊，好饿呀！
5: 一饿就腿软，
6: 来条士力架。
7: 我先走啦！
0: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8: 好壮观啊！
9: 宏伟里边我放了两份讲义，是你们未来的研修主题。
10: 它是有300多年，
11: 看着就很有历史感，
12: 有一点精疲力尽了。
13: 切身的体会到了前辈的不容易。
0: 行进大湾区思政上新，7月25日起，每周六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14: 台风今晚就要登陆了。
15: 是呀，我的出差行程都取消了，
16: 我的夏令营活动也泡汤了。
14: 月月，爸爸不在家，你和妈妈要做好防护哦。
16: 好，爸爸路上小心。
14: 大姐，不要站在广告牌和大树下面，小心触电和雷击。
17: 风越来越大了，还好快到公司了。
14: 台风来了，不能停在户外，万一被落物砸中就糟了，还是去地下停车场安全一些。
15: 月月，收拾好东西，咱们今天就回去了。
16: 妈妈，外面怎么都是水？
14: 不好了，外面发洪水了，快把电闸拉了，路被淹，出不去了，咱们去楼顶露台。
16: 爸爸，电线杆倒了。
14: 月月，遇到倒塌的电线杆要离远一点，小心触电。
16: 妈妈，我们会有危险吗？
14: 别担心，我已经报警了，咱们耐心等待救援。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18: 宝贝，
1: 阿尔卑斯绕行更近，
6: 快跟上了。

0: 哎呀，
1: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2: 我先走啦。
3: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

0: 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好朋友，他叫英特，
4: 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5: 宝贝，
1: 阿尔卑斯肉身更紧，
6: 快跟上了。
7: 好饿呀，
8: 一饿就腿软，
9: 来条士力架。
10: 我先走了。
0: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5: 宝贝，
1: 阿尔卑斯肉身更紧，
6: 快跟上了。
7: 好饿呀，
8: 一饿就腿软，
9: 来条士力架。
10: 我先走了。
0: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现代的时尚，非遗刺绣和汉服旗袍相得益彰。这场属于村里的村绣，让游客们看到了民族之美、
1: 您看
0: 文化之美。
1: 村绣真的火了，
2: 火了就好，热热闹闹的。
1: 不光是热闹，服装厂里的订单啊猛增了不少，小蝶现在天天都在加班呢。
2: 好啊好啊，我们苗绣在你们这里呀、要发扬光大了。但是你要记住，千万注意品质。万万不可呀追求数量，丢了质量。
1: 放心吧，我和凤碧啊会严格把关手工质量的，我们早都把质量放在第一位了。厂里的所有产品就算是重做，也绝对不能在质量上面凑合。
2: 好好。
1: 网友还提出了一些想法，想让我们做一些配饰，我就画了这个，看看能不能做成蜡染的丝巾。您看我画的咋样？
2: 很细致嘛。
1: 我想让这个双凤和蝴蝶体现得更轻盈、更飘渺，而且这个蜡染丝巾的销路也很不错。
2: 有销路，又要有对路。
1: 对，所以这个蜡染的方向还是要有更新奇的思路和新突破才行。包括一些饰品什么的，年轻人也会很喜欢。
2: 那你有时间弄吗？
1: 这不是只要求您帮我给我打个样吗？
2: 这丫头打起奶奶的主意了。
1: 您最好了，您最疼我了，对不对？
2: 好，奶奶就帮你呀、做一个样品出来，行了吧？
1: 太行了，这样我就有时间去跟其他村的绣娘沟通了。
2: 那你们还要把春绣做得更大，更热闹吗？
1: 对呀、让更多人一起高兴，一起热闹，多好呀！

0: 巧了。
1: 哎，我，要不下回您跟我们一起走秀吧？
2: 我老太婆走秀让人笑掉大牙
1: 呀。哪会呀、啊？百合姐和麻姑还一直在念叨呢。现在我们只有三代人，就这么有影响力了。要是你也参加，我们四代传承人同时登台，会更有影响力的。哎呀，您就带着我们的苗秀跟我们一起秀一回嘛。
2: 我老了，现在是你们年轻人的时代，你们高兴啊就好。
1: 好吧。明白。
3: 你们村的菲拉达咋个样了？能进去看看吗？
4: 不用，那看不了，这里头乱七八糟的，正装修呢，而且太危险了。
3: 那你们村有哪样好玩的？你给我推荐一下。
4: 好玩的挺多的。
3: 嗯，
4: 哎，你可以到处去逛、嗯、啊，到处去玩。你看到哪个地方你想消费啊，你就跟他们说你是住在我们来家里玩民宿的，可以打折。
3: 不不不，我说的是地方，不是价格。
4: 地方啊，地方也多呀，你可以去玩滑翔伞、直升机、
3: 嗯、哎呀，
4: 太多太多了。
3: 那有些哪样美食呢？
4: 美食的话我，哎，请请请请，来来来来，那个介绍一下哈、啊，这是我们老板、嗯、马总，哎，他特别熟悉，哎，要不他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安女士，乖，嗯、你好，
3: 你好，你好、嗯，你好，我想了解一下，就是你们这个村除了自然景观之外，还有没有比如人文内容可以体验的？啊，
5: 我们这个老寨就很有人文气息嘛，你可以逛一逛，
3: 嗯，
5: 原本是可以看这个苗绣技艺展示，但今天传承人好像不在、
3: 哦，
5: 你要不去这个刺绣坊走一走？啊。
3: 那美食有些哪样呢？
5: 那就多了，这什么酸汤鱼、小黄牛肉，
3: 嗯，
5: 啊，辣子鸡、嗯，还有这个五彩糯米饭，都是我们村里人自己种养的啊，特别好。
3: 哦、
5: 你还能带一些这个小黄粑回去给你们家里人尝尝。
4: 啊、对对对，土特产，原生态的。
5: 对
4: 好
3: 好。嗯，你们民宿平时这个住客多吗？是省内的多还是省外的多？
5: 不是，你看那多、嗯，很多的。
4: 对，
5: 他。平时的时候省内多一些，
3: 嗯，
5: 寒暑假省外多一些，要不我们去那边坐着聊？
3: 行，坐着聊。
5: 哎，请啊。我们悬崖村上面有观景台，你可以在那里远眺乌江百里画廊，然后还可以乘船游乌江，看看这个东风湖的宁静与美丽，再可以乘坐这个观光直升飞机，从空中俯瞰我们三江交汇的全貌，悬崖美景美不胜收。
3: 哎呀，介绍得很清晰啊。
5: 还行还行。
3: 所以你是这个民宿的老板？
5: 对
3: 啊、那这位是？
5: 这是这样的，
3: 嗯，
5: 这个民宿呢，我呢其实属于回村创业，
3: 啊、
5: 他是属于现金入，再加上我们村里的人用自家老屋合伙开的，啊，
3: 还是回村创业呢？
5: 是。
3: 那你是一直在村里？
4: 啊，对，我一直在村里种高粱。
3: 是因为看到这个村旅游发展的前景吗？
4: 嗨，那倒是因为他。
5: 当时我就跟他说啊，一定要盘活老寨的资源，让老寨不老，焕发新生。
3: 啊，
5: 主要目的呢，是为了盘活村中的闲置资产，当然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村里人人有责嘛。
3: 果然是老板啊，这个站位就是高。
5: 哎，那要站不高，那就看不远，那就有点问题了。
3: 行，嗯，那你咋个想到回村里创业呢？
5: 哎，这个说实话，第一嘛，确实是想回来陪陪家里人。
3: 啊。
5: 第二嘛，当年有一些遗憾，想要弥补。当年进城呢，是为了追求诗和远方，后来发现啊，这诗和远方就在村里。近在咫尺。
3: 是，说得真好。你这个民宿啊，我看改造得也很不错，保留了原始的古朴味道，确实有诗和远方的感觉，想法很不错。
5: 其实啊，这个民宿呢，都是我们精神股东的建议，并不是我个人的主意。
3: 这个精神股东是、
5: 就是关心我们这个民宿的广大的热心的网友、
3: 哦、
5: 他们很有才的，给出了很多有用的意见。
3: 那你这还是根据客户的需求来定制乡村民宿产品呢？
5: 听你这么一说，我瞬间也觉得我的这个民宿高档了不少。
3: 好好好，谢谢谢谢。哎呀，听了你的介绍，我这迫不及待的要去看看美景和美食了。
5: 哎，行行，好嘞。
3: 哎呀，哎，来，感谢感谢。
5: 哎，不客气不客气。
3: 小伙子真好。哎。

0: 谢谢，
1: 有什么需要随时跟我们提啊。
0: 好嘞。
2: 干啥呢？一本正经、道貌岸然的。
3: 你还没看出来啊？
2: 看出啥来了？
3: 记者暗访来的。
2: 记者？
3: 是。
2: 真的假的？
3: 什么真的假的？那就是真的。
2: 哎呀，那我刚才说啥了？
3: 所以我一直拦着你不让你说话嘛。哦，跟我多学学吧你。
4: 秦昊，这速度放到哪里来说都是极限了呀。
5: 是，现在这地方一天一个样。
4: 所以我就说嘛，当初把你找到公司来，这个决定真的是太对了。要不是你每天跟村子里各种沟通，我们这个工期肯定得拉长，每天都是钱。
5: 大家都在尽力嘛，而且你后来招进来那几个人啊，确实给力。
4: 反正是过了最难的时候了，不过耽误你和月亮谈恋爱了。
5: 妈，最近也是忙得一塌糊涂的。
4: 但我觉得你俩这样也挺好的，都是为了事业嘛，之后肯定是会有回报的。
5: 只要是为了村子好，委屈点就委屈点呗。
4: 委屈点。

0: 醒了。
1: 你回来了。
2: 我太困了，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睡着了。
0: 你眼圈都黑了，我早就不给你盖毯子了，你还能多睡会儿？
2: 睡觉哪有看着你照的？
0: 哎呀，你最近这么多事儿，自己要找空休息啊？
2: 就是陪着你的时间变少，我烦啊。

0: 安局长，我们村的苗绣产业已经成功出海，成为了我们村的产业亮点。
1: 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参加这次的长三角产业协作推介会呢？
2: 就是因为你们悬崖村的亮点特别多，安局才专程过来看看。
0: 我们还依托苗绣，准备再打造一次村绣的品牌活动，
1: 就是希望把周围村的绣娘全都集合到一起，把这个品牌做大。之前呢，我们已经摸索着做了一场。
3: 我晓得的，这也是你们文旅融合发展的一大成效嘛。把苗绣这个指尖上的技艺转化成经济，这是一大亮点啊。百合之树，你们村委会不容易啊。哎呀，
0: 安局长您严重了，这主要是啊这些绣娘们集体辛劳的结果。我呢也就是起一个穿针引线的作用。
3: 说得好，穿针引线，一语双关嘛，是吧？
0: 那要不这样，安局长、张主任，我们带你们去参观一下我们的刺绣厂吧。
3: 啊，不了，我不打搅大家的工作了。
0: 没事，不耽误。
4: 可以见一下我们村的苗绣和怡绣夫妻传承人，让他们再给你们介绍一下。
3: 不用了，我见过了。
0: 啊，你见过了？

0: 那我们村还有一位返乡青年企业家，盘活了一些老寨的闲置老屋，做了一个新的民宿，您可以过去指导一下。
1: 我也看过了，准确的说呀，我是亲自参与过了。那天啊，在你们村江边的那个栈道上走了一下，很有意思嘛。
2: 哦，
1: 我还去你们那个来家里玩民宿和老板聊了一聊，就是你说的返乡青年企业家，小伙子可以啊，口才不错啊，把你们村里的文旅内容啊说了个遍。
2: 看来您对我们悬崖村的情况了解得很全面啊。
1: 对了，菲拉达攀岩项目这个工程进行得怎么样了？之前老板说在施工当中忙得乱七八糟的，人不能进，现在呢？
2: 啊，他们正在抓紧施工呢，现在这个工期啊码得还是挺紧的。那我们去看看，
1: 走去看看。
2: 啊，走。
3: 月亮，哎，百合说咱们这一回的村秀吧，还是要给它做成 T 台秀场，然后呢再加上一些农产品的展示活动，
4: 如果周边的村寨都能参加，肯定能丰富起来。
2: 对呀，上次那个江边走秀，大家都觉得特别像 T 台，超级有感觉。这次咱就不用再回老师舞台了吧？
3: 是，按照百合这个思路来说啊，就是放在广场上最合适。
4: 那就必须得把 T 台给搭出来，而且要长。大家来走秀，感受的就是那份受人瞩目的荣耀感。这个 T 台要越长越好。
2: 对呀，而且一定要有那种灯光啊特效。我在电视上看着他们那个正规的舞台，都可漂亮，可漂亮了。
3: 我们啊，再搭个大大的棚子，不管是出大太阳还是落雨，都不影响你们美女上台去表演。
2: 到时候我叫吴艾草，叫上他那些直播的朋友过来给咱们一起直播，
3: 加上电视台，把那个电视台请过来现场直播。
2: 好呀。
4: 行，你俩太不现实了吧？那得花多少钱哦？我们上次奖励大家的那些农产品，人家游客都很喜欢的，所以我们这次肯定是要继续沿用这种奖励的方式吸引人参加嘛。这全部都是钱啊！哎，还电视台了嘛，姑？
3: 哟，谈钱伤感情喽。
2: 不谈钱更伤感情。
3: 没事儿，百合说了，等他忙过这阵儿，就过来帮我们想想办法，开开思路。
4: 真是要做大起来，真是难哦。
2: 是啊，财力、物力、人力，现在全是问题。
3: 只要咱们想干，肯定能找到办法。你想想咱们村原来多难，连条公路都没有。哎呦，我们那时候上小学，得翻多少座山啊！哎呀，现在看看，村村通公路。
2: 还真是，要是回到过去，我想都不敢想，现在咱们村会发展成这样。
4: 难其实就对了。要是哪样都简简单单的，哪有这种好事呢？
3: 可不是嘛，那时候我们刚办厂的时候多难呀。哎呀，我为了跑这个销售腿都跑断了，白天是展台，晚上啊就睡在冰凉的地上。
2: 哦，
3: 就为了省那点旅馆钱，一天一个大半馒头不都过来了。现在有你们多好，厂子都越来越好了。
4: 关关难过关关过，现在小蝶能顶上一些设计了，雨朵的业务也越来越熟练，我们就有更多的时间专心地想想咋样把这个更大的村秀做好做起来。
3: 对，哎呦，这虎劲儿。
2: 这是秦昊，我去城里找攀岩教练聊聊，这边就拜托你跟孙经理了。
5: 你放心去吧，这有我们俩就行了。
2: 行，好，给
6: 秦昊领导过来了啊。
5: 叔叔，支叔，
2: 支叔，徐总，
1: 你好啊，小伙子。
6: 这是新上任的市文旅局安局长。
1: 嗯。
5: 哦，我局长好。
1: 不记得我了？我还是你们民宿的顾客呢。
6: 那个安局长说了，那个住过你民宿，和你聊过天，你忘了？
1: 哦。
7: 你不是记者
1: 啊？
7: 啊？
2: 哎，
1: 哎，我那天忘了问你叫什么名字。
5: 我叫马清豪。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菲拉达项目的老板徐白云。
1: 你好，你好，
2: 你好，局长。
1: 你好，你好，清豪，白云。
5: 对，局长，那天我没说错什么话吧？
1: 怎么？你那天说话的那股子豪迈劲儿呢？啊，什么站得高看得远呢？
5: 不敢不敢，我那天不知道您是局长吗？
1: 咋个小的是局长说话就不一样了？
5: 也不是，我主要那天以为你是过来暗访的记者啊。

0: 那你这意思就说的都是假话呗？
1: 那绝对真话啊，比真金还要真，跟我们杨秀里的故事一样真。
0: 那你愿不愿意去上海做现场演说呀？你是回乡创业的年轻人，口才也很不错嘛。
2: 局长，那个秦蒿他不是村干部啊。啊，
0: 不是村干部才好呢，我们就是要让村里人说自己村里的事儿，既真诚又真实，不搞那些虚头巴脑的。我看呀，这才是你们村去上海参加长三角推介会最大的亮点。哦，
3: 安局，那这么说我们村有机会去上海了。
4: 本来局里就认为你们的亮点最多，最适合去做推荐。哦，
0: 到时候啊，你就去做现场演说，滚月亮做非遗苗绣的现场演示，再讲讲你们的村秀，怎么样？
2: 我
3: 怎么样啊，秦蒿？安局问你话呢。
5: 局长给你机会，你得抓住呀。咱们非要达靠你推到长三角呢。
2: 局长，我尽力，我尽力。
0: 我相信你，没问题的。
3: 好，
0: 走吧，看看你们的非拉达咋个样了。
2: 啊，我来给您带路。哎，
3: 走，
2: 这边。哎。
6: 天菩萨，每一件都是大事啊！
7: 可不是嘛，村秀啊，以后要升级为全市范围的，每周都要做。
6: 那未来那么多村寨吗？
8: 这安局长跟百合支书说了，咱们乌蒙市啊，一共3700多个村子。
9: 3700多？嗯。啊，我的天哪，这么多！
7: 是我们听到的时候也吓一跳，所以啊，完全不用担心没人来，就是怕人太多了。
8: 咱们得好好计划一下了。这要是没有策略的话，我们村那么多人堆都堆不下。
7: 嗯，凑在一起肯定是不行的。
8: 嗯，那可不可以这样呢？就是我们每周呢邀请一两个村子过来做主要展示，其他村子的人可以来玩，但是不展示，
7: 轮着来。嗯
10: 嗯，对对对，这样的人数可控一些。
7: 但是我们村呢，我觉得还是要每一次都选人来展示，毕竟是在我们村办嘛。
8: 那肯定啊，村秀在我们村落地的，那东道主必须优先展示。
6: 啊，这村秀规模搞这么大？
3: 是呀，人家安局长说了，要把村秀啊做成咱们市里的文旅品牌。
6: 百合支书也真是的，啥活都敢接啊。
3: 人百合支书说了，要全力支持，以后来咱村旅游的人啊会越来越多，所以说咱们村的旅游饭就越来越香了。
6: 香归香，那你有那么大的嘴才能吃得下那么大口的饭呀。这一下子强度上这么大，万一真给你累着怎么办？来吧来吧来吧。
8: 行，
3: 我告诉你，这是咱们全村的事儿，咱们都得顶上，你知道吗？
6: 说的也有道理，你说秦蒿和月亮还得再去上海呢，说不定他们压力更大。
3: 是啊，所以我跟麻姑必须把厂里的事儿全顶起来，这样月亮才能安心的在上海做推荐。
6: 要不还得说是老婆格局大呢。那听完你这一席话，我这心里全是正能量，一点抱怨都没有了。
3: 你别给我油嘴滑舌的，我告诉你，往后你在家把你直播那套给我收一收。
6: 我没有，我说的全是实话，发自肺腑的大实话。村子里每一个人都要出力，每一个人都要出力。
3: 我看你们也处理，
6: 让他们处理，你们也要处理。
10: 你说还要把我们村吃的、玩的、住的全都介绍到长三角去啊？那够你们累的。
9: 我光听你们说啊，都已经晕头转向了。
7: 你这眼圈就要越来越黑了。
8: 黑就黑吧，那其他村子想要推荐还推荐不出去呢。咱们村现在之所以能这么好，这幸福不就是靠我们自己双手打拼出来的吗？
9: 嗯，哎，这秦蒿上海还没去呢，就已经有这范儿了啊。嗯，哎，
10: 诗人的气质那肯定不一样。
8: 主要是我们三个也希望我们这个民宿越做越大，越做越好嘛。嗯，
9: 对，其实不是因为钱的事儿。嗯，我觉得呀，这民宿就像我们的孩子，看着他慢慢长大呀，这才是最幸福的事儿。
11: 怪福哥，你这口才，你也快成诗人了。
9: 这天天跟游客打交道啊，也学了点嘴皮子，但是跟秦蒿比起来，那是差了108000里，还得练。
7: 贵福哥，你还真的不用跟他学，
11: 油嘴滑舌的。
1: 学学我怎么了？我这浑身上下全都是优点。
8: 哎呦，哎，百合支书来消息了，让我们。

0: 去村委会加班开会。
1: 哦，那走吧，我们先过去了。
2: 好好好，
3: 去吧。
4: 月亮。
1: 啊？
4: 我走不动了，你背我吧。嗯。
3: 哼。哎呀呀呀！
2: 走了，
3: 马青浩，你要点脸吧。
2: 这总行了吧？
1: 你把我放下来，家有人呢。
5: 咱般配，
2: 那就不放。
6: 支书啊，
0: 我还以为什么高级加班餐呢，就这啊？
1: 行吗，马总，能吃吗？马总。人家支书都请你了，你赶紧吃吧，还挑起来了。
0: 早知道我就让胖哥做几道菜送过来了。
1: 你说说你这个人真是的呀，你让他送啊，你现在才说，
0: 这都吃上已经来不及了。
3: 马总，偶尔挤一下勉强嘛，是不是？
0: 我主要一闻到这个味道，我就想起我熬夜加班的时候，我真吃的太多，太难受了呀。
1: 我好久没吃了，我觉得挺香的。
7: 哎呀，多美好的记忆啊！看看人家月亮。你赶紧吃啊，这个村里的文旅整体情况要尽快写在这个 PPT 上。
0: 嗯，支书，我有一个建议啊，就是我们可以多放一点图片，少一些文字，因为现在的人吧都喜欢看漂亮的图片，而且图片更直观一些。
7: 同意。
1: 嗯，那你也要提前写点稿件去念吧。
0: 我还用稿子啊？那都图片一拉出来我就知道这个地方到底咋回事了，我肯定能说得出来。
7: 月亮，我跟你说啊，青浩啊，闭着眼睛都能说出来。
0: 对，就我这张嘴。哼，
7: 那回头你还要去多拍一些菲拉达还有民宿的照片啊。回来呢，我们还要讨论一下这个现场演说要怎么搞。
0: 好。
7: 嗯。哎，月亮，你的苗绣技艺现场展示有什么想法？
1: 我想过了，除了现场刺绣以外，我再去找吴奶奶借几件压箱底的老绣品。嗯。
0: 哦，对了。我们多拍一点村秀现场的照片，到时候也顺便的邀请别人过来玩。
1: 嗯，
7: 好。青浩动嘴，月亮动手，老物件压阵，我们这次啊不虚此行。
1: 哇，放心吧，我一定完完整整的把你的嫁衣和百宝卷带回来。
8: 这样的东西跟了我几十年了。我们年轻那会儿只能绣衣服、围裙，卖给附近的乡亲们。我们也想参加呀展览，但是连路费都筹不出来。没想到有一天，苗绣走出大山，走向世界。
1: 他们早该走出去，让外面啊听听我们苗绣的故事了。
8: 你们年轻人脑子活泛又肯干，奶奶的梦被你们实现了。
1: 哇，这可不光是年轻人的功劳，你们老一辈打下的基础才是我们往前走的根本。要是没有你们一辈又一辈的坚守，苗绣恐怕早都失传了。
8: 那会儿我们也想学习推广苗绣，但是呢只靠着手口相传，不像你们现在呀，用手机呀、电脑啊，几下子就完成了。现在看着年轻人的努力，看到苗绣受到的欢迎，还越走越远，越飞越高，我这心的别提多高兴了。奶奶老了，就放心了。
1: 哇，别总说你自己老了，你可是我们的宝贝。你的经验和手艺是我们永远的财富。你放心，我们一定好好传承，好好发扬我们的苗绣。
8: 月亮，交给你，奶奶就放心了。嗯，
7: 换人？
9: 对。你说那么多绣娘，为什么非得叫我们家月亮去啊？
7: 月亮是苗绣的非遗传承人，是我们悬崖村的招牌，他不去谁去啊？
9: 月亮去不了，啊，不是要去的话，你可以让吴奶奶去啊，她跟吴奶奶学的呀。
7: 哎呦，鬼叔，吴奶奶的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年纪大了，

0: 可是我这么好的事儿，您怎么不愿意让月亮去呢？
1: 不，这能是好事吗？
0: 这当然是好事，这是天大的好事啊！
1: 我告诉你，只要马金浩在，这就不是什么好事。所以说月亮去不了，万一去了以后回来，再让人说三道四的，他不怕，你们都不怕，但是我怕别人戳我脊梁杆子。
0: 哎呀，捆叔，您这真是多虑了，您想太多了，
2: 是不是来听广播的？哎呀，你看看啊，高兴的这几天都没睡好觉吧？啊，
0: 是
2: 呀，这看乐了。要我是你啊，我也得高兴。你们家青蒿啊，真是给你长大脸了，这脸都长到大城市去了。咦，乐吧。
3: 你早就知道了。
2: 那当然晓得了，我这是广播站。
3: 低调。
2: 哎呀，这咋能低调呢？我家要是遇着这么大的喜事儿，那我得把这大红榜贴到我这门上，不单贴这，我还要全村都贴，那我太骄傲，我自豪。
4: 现在就贴，我出钱，贴贴。
2: 真的
4: 啊？
2: 来，扫码，我帮贴。
3: 没带手机，
4: 惹着，
2: 真是。马叔，跟你说正事，你说这月亮要是跟着一起去，那老滚叔能不能高兴啊？
4: 他怎么能不高兴呢？那月亮给咱们全村人争光，不也给他争光吗？
2: 马叔，要说你有觉悟呢，那你还不请人家老滚叔喝一杯？
4: 我凭什么请他喝一杯呀？
2: 老麻家那叫双喜临门，一个儿子一个儿媳妇儿，争这么大的脸，你不得请人喝一杯啊？不但请他，你都应该请我喝一杯。
3: 我买单。
2: 来来来来来，错了，这儿这儿。哎呀，行，还是请客，我请。
3: 记着。
2: 哎呀，
0: 这现在大家谁还提那些旧事嘛？那大家现在不都说月亮越来越开朗了，做事越来越利索了啊？还有大家都夸您老滚叔的儿子女儿，那多优秀啊，给您长脸了。
1: 嗯，话是那么说啊。
0: 是，还有高粱苗秀，孙子孙女，那不都说好的吗？是不是？
1: 万一他们舌头根子再嚼回来呢？
0: 哎呀，不会的，你相信我，不会的啊。现在大家都夸他俩好呢，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把我们的悬崖村推介出去，这样大家的钱包才会越来越鼓嘛。你放心，不会有人再说三道四的啊。

0: 其实这次对月亮啊，是一个特别好的学习机会。
1: 行，没你留步吧。
0: 好好好，哎，
2: 师叔，
0: 哎，
2: 老管家来了。
0: 妈说，
1: 老管，你也是来感谢支书的吧？
0: 没有。
2: 这次太好了，你姑娘跟着我儿子到上海去开推介会啊，这是给咱们全村人争光啊，多好啊。
3: 那你得意什么？什么叫跟着？你再跟我说一遍，什么叫跟着？
2: 支书，哎呦，老鬼，你也是来感谢支书的。
1: 哎呀，你看看这次啊，我儿子跟着你姑娘到上海去开推介会去，这是给全村人争光啊！啊，骄傲不？
2: 我骄傲啊！
3: 少来这一套。月亮不去了啊！
0: 哎，鬼叔，
2: 愿意去不去？
0: 鬼叔，
2: 你就是水仙不开花，你装什么蒜呢你？
0: 哎，妈说您少说两句。
1: 不是，是不是我主动跟他说的话？
3: 啊，他说我说的不对，我又重来了一遍，我有错吗？
0: 行了，麻叔，少说两句吧啊！
1: 我的觉悟是不是比他高一截儿？
4: 高这么多吗？
5: 现在市里要把这个村秀啊做得又大又热闹。
6: 原先呢，还是过大节的时候，大家才能凑到一起热闹。哎，各个村的都能来吗？
5: 都来。到时候，不同民族、不同支系的绣品都可以一起交流。哎呀，
6: 太好了！各个村的、各个民族的都来。

0: 来，那一起热闹。哎呀，太好了！
1: 你咋个来了？
2: 支书让我来找你。
0: 你少说这些理由。
2: 啊，确实是理由，主要是我想你了，奶奶。我现在就过来啊。
0: 看见没有，还小时候你就油嘴滑舌。
1: 是。
0: 这下真麻烦了。
1: 那我们家老滚，本来他就不同意月亮和青蒿去。哎呦，老妈还到处去炫耀，还跑到支书那儿去说了一通，这彻底把我们家老滚的气啊给顶住了。
0: 你好好跟他说说嘛，做做思想工作。
1: 我好话歹话我都说尽了。哎呦，就他那牛脾气一犟起来，我是一点招都没有。
0: 那要不我们再去请百合支书说说。
1: 这一上午他已经去找百合，直接说不去了。就照他那德行，他不可能再反过来听百合的。
0: 哎呦，你说这两个倔老头，我真是的。哎呀，好不容易缓和些，现在又掐起来了。
1: 可不是嘛，这本来月亮和秦昊去上海推介咱们村是好事儿。
0: 嗯，
1: 他呀就为了他那张老脸，他也是怕村里人又说这说那。
0: 你怕哪样啊？现在全村谁不晓得他们俩好啊？
3: 那现在咋个办啊？
4: 咋办？那要不你回去跟你爸好好说一说。
3: 我能跟他好好说吗？你动动脑子行不行？
4: 主要我去说也没用啊，我这一进你家门肯定就被骂死了呀。
3: 他那个倔脾气一上来啊，拉都拉不回来。
4: 是啊，我这岳父什么都好，就是脾气跟我们家老妈一样。这要不这样，还是我去吧，对吧？那个他要打我呀骂我就随他，对吧？等他打累了骂累了气消了，我再死皮赖脸一点，是不是？说不定还管用呢。
3: 要不就不管了，到时候我直接去。
4: 你别闹了，哪有那么简单呀？那苗绣展示会你是去了，等回来之后怎么办？把我腿给卸了，嘴给撕了，
3: 那不正好啊？
4: 什么正好？我跟你说认真，你别开玩笑，我们俩以后过日子还得看他的眼色呢。奶奶，你要去哪儿啊？
5: 当说客去。
4: 还得是奶奶啊，我岳父一定会听您的。
5: 先说清楚，我是去帮月亮，不是帮你。
4: 都行都行。哎，奶奶你慢点啊。
0: 现在正是解决问题的好时候，你想想啊，还有哪样机会比现在更好啊？机不可失。
1: 我怕。
0: 你怕什么呀？你怕现在最大的绊脚石就是老滚，你把它搬开了不就行了？
1: 那说搬就搬得动了，那搬开那老麻呢？
0: 老麻我早都把它搬开了。
1: 哦，那我可是，
0: 哎呀，可是，你不要再可是了啊！打住，我跟你一起去。
1: 啊、哦。

0: 你妈跟我妈，他俩怎么在一块儿？妈，哎，
1: 罗婶，哟，你们两个，
2: 妈，你们怎么在这儿？我们找吴奶奶。
1: 吴奶奶？
2: 哎，找我。
3: 妈，你想到办法没？
4: 想着了。
3: 啥？
4: 死局，没办法。

0: 这学生啊，也够有意思的了。
1: 都是我爸。
2: 还有我爸。
0: 结果，两个妈急了。
1: 还不是都是为他们好呗？
0: 你说的哪个他们？是他们，还是他们？
1: 哦，我
0: 他们。

0: 他们还有我们。
1: 小林呐、啊，你这张嘴呀、啊，还是比叶梅厉害的多了。
2: 下雨了。
3: 突然下这么远。

0: 你看我画这船画的好不好？银芳，
1: 老滚。嗯，
0: 啊，
1: 老滚。
0: 嗯，
1: 你看谁来了？
0: 嗯，
1: 银芳，银芳，过来来。
2: 哟，
1: 奶奶带你买糖去。
3: 大爷，
2: 吴奶，什么时候把你给吹来了？
3: 大爷，
2: 嗯，
3: 那我就开门见山了。
2: 哦，哦，我知道是月亮去上海的事儿是吧？
3: 不，是你和永兵的疙瘩该解开了。
4: 爹，我亲爹呀！你这么坑你亲生儿子是不是？那怎么着？我女朋友不要了，婚不结了，孙子不抱了？你好好的，你招惹他干嘛嘛？
5: 我没招惹他，我不是又给他演了一遍吗？
4: 你又演一遍，那不就是火上浇油吗？
5: 是他说的不让月亮去，不是我说的。
4: 你不演那一遍，他不就让去了吗？
5: 他不去就你自己去呗。
4: 我一个人去有什么用啊？
5: 这你不都懂吗？说清楚就完了。
4: 不是，人家市里面说的是要苗秀非遗传承人，
5: 那还十几个绣娘呢。
4: 你也知道那是绣娘啊，非遗传承人就月亮一个。
5: 我想简单了。
4: 哎，啊，老妈，你说你，
6: 老妈，你搞哪样啊？啊，你觉得你自己了不起了是不是？你说你现在这个样，你能跟老滚和好吗？他能让自己的闺女嫁给我们青蒿吗？我能抱他孙子吗？
7: 妈，这个事情也不能全怪爸，那个毕竟是我当年说走就走，还是怪我。
5: 怪你什么呀？好男儿志在四方，你进城去打拼去，不就是为了让月亮以后能过上好日子吗？你错哪儿了？
7: 终归是因为我才把事情闹大的嘛。
2: 我也有责任，退一步海阔天空，我怎么把你爷对我的谆谆教导忘了？
7: 哎，
3: 我晓得，你就是觉得当年马青蒿丢下月亮就走，永兵又不服软，不向你道歉，让你被村里呀说了那么久。
7: 是。
3: 那你也要记得，月梅怀着菖蒲，你照顾她，永兵帮你干了多少活啊？你和永兵现在闹成这种情况，就是你们家和他们家原先的关系太好了，青蒿和月亮从小也是太好了，
8: 如今他们走在了一起，不容易啊。
7: 哎，爸，你说你跟滚叔当年那么好，就因为这个事情两家不能这么一直闹下去吗？

0: 欢迎收看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的古色古香中国味。
1: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实实在在，
2: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安人不大，走几步就能从一条街拐进另一条街，可这几步路有时像走了100年。

旧时代和新时代没有围墙隔开，他们就在同一片土地上，几条街巷之间并肩而立，彼此看见。

在安仁的另一边，有一个地方用一种近乎执拗的方式对抗着遗忘。这是剑川博物馆聚落，中国最大的民间博物馆，民营企业家樊剑川所建，为历史建起一座存放记忆的家园。走进博物馆，最先看见的是中国老兵手印广场，那些抗战老兵留下的2000个真实的手印，在阳光下泛着温润的光，每个手印背后都是一段青春，一场战役，一次九死一生。而在中国壮士群雕广场，200多位抗战将士的雕像静静伫立，每一双眼睛都望向他们用生命。

那些土枪土炮，那些手写的文件，那些黑白照片里的人看起来都那么普通，可就是这些人在敌后扎下了根，让日本人睡不着觉。馆内最让人心情沉重的是那些牢笼，铁栅栏围成的空间里，地上放着锈迹斑斑的铁链，看着它，你脑子里会不由自主地浮现出他们被俘却不曾背叛，身陷炼狱也从未低头。

0: 边陈列的全是证据，军旗、家书、日记、命令，一件一件都是日本自己留下的东西。这里没有激昂的口号，只有沉默的铁证。走进这里，是回望民族伤痕，更是守卫和平底线。从抗战馆出来，隔壁是另一种记忆的温度。展柜里摆着一双双小小的鞋子，绣着花，镶着珠，精致的像艺术品。可他们裹住的是一代代中国女人的自由。旁边的铁家伙们排成一排，从汉阳造到坦克大炮，冷冰冰的。他们不说话，但一刃一枪都是历史的刻度。再往前走，瓷器上印着语录，搪瓷缸写着为人民服务，粮票布票静静躺在玻璃柜里，那是父辈们走过的日子，激情、狂热、希望都被妥帖收藏在这一方小小的天地里。馆长说，要把博物馆的神圣性打破，让它成为一个邻家的提供文化产品的地方，平均每个馆花2块钱便能走进一段历史，看见背后的故事。2块钱换来的远不止2块钱。从博物馆出来，味蕾还沉浸在历史的厚重里，胃已经抗议了。斜对面有一家店，招牌上写着黄鸡肉。
1: 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0: 相机来了。
1: 一般旋蛹是这个农村山放的农家那种鸡，生长过程是一年至一年多。采购这种鸡呢，实际上是很方便去那个认证的，看它这个有没有这个肥皂。如果是一年到一年鸡，它那个肥皂起码是这么长。因为当时这个鸡呢是有鸡块。但是金融公司里面某一把改良为鸡片，把做成鸡片嘛，在瞬间就可以入味。当这个红油嘴唇淋在上面之后，它在一瞬间就穿透了。入口之后，第二是这个红油这个香味，在你舌尖上就起了一个很震撼一个作用。在你在咀嚼的过程中，香味和那个嚼劲一下体验出来了。
2: 2015年抗战胜利70周年，黄建清还做了一件特别的事，他把餐厅布置成抗战前线的氛围。
1: 怎么做川渝话？这是个机遇。在有一年嘛，当地安仁政府呢就请了成都一个讲师，给我们安仁镇这个餐饮呢搞一个培训会。他说：“我发觉你们安仁现在餐饮没有特色。那你们安仁有两大这个特色，为什么不挖掘呢？一个是川渝抗战文化，一个是公关文化。”哈，当时我听了这个川渝话之后，我心里面一下很震动。在这个老师讲课之前呢，我就在看一个电视剧叫《壮士出川》。《壮士出川》里面这个描述是我们川渝出川抗战舍生忘死那种精神。返回了之后，我就问这个老师，我说我作为餐饮人，我就想做一道叫《壮士出川》宴。当时这个老师也说很好，他说如果你做这道宴席话不，那你需要去咨询当地的90多岁老百姓，他们才会知道这道历史。咨询我们当地的90多的人家，当时这个一桌宴席是东拼西凑来的，纷纷把家里面所有好的东西，东家拿点，西家拿来，凑成一桌宴席。在壮士出川宴里面，这个鸡肉呢，我赋予了生命，叫一鸣惊人。这个是体现我们川渝出川抗战，打出我们川渝的士气，打出我们川渝的威风，在战场上一鸣惊人，是这样的。所以说，通过这种形式做这个壮士出川宴，就是想以这个餐厅、以这个宴席为载体，来传承川渝这段抗战的历史，让每一位来到安仁公司的食客呢，吃一些美食，知一段历史，富一种精神，做一个感恩的人。
2: 吃完黄鸡肉，街上正好传来当当当的铃声。它是西南地区第一条有轨电车，安仁最古老的交通工具，也是最年轻的城市名片。每天准点，当当车穿过老街，沿途的风景尽收眼底，青砖黛瓦飞檐翘角，每一处都透露着浓厌的民国风情。100年前坐车的达官显贵早已不在，如今坐车的是四面八方的来客，车还是那个车，路还是那条路，只是车上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当当车缓缓驶过的地方叫公馆老街，树人街、裕民街、红星街，三条老街串起了安仁最热闹的人间烟火。20世纪初修建的民国公馆，大部分都坐落于此。门板斑驳，石阶长台，一步踏入，便仿佛走进了旧时光里。而藏在这片公馆深处的安仁书院，便是古镇最温柔的惊喜。推开那扇木门，时光忽然慢了下来，有人坐在沙发上翻书，一下午就荒废了。这里举办过新书发布会、文创市集、非遗体验，老书院的躯壳里装着新潮流的灵魂，旧时光与新生活在这里完美相遇。树人街的街角有个小摊，摊主是位大姐，手脚麻利，话不多。
3: 所以春卷儿，我们当地人呢叫春春卷儿。
2: 薄如纸片的春卷皮，包上各种新鲜蔬菜丝，一卷一折，一个春卷就成了。
3: 都是自己家里面田地头种的，萝卜丝、大头菜丝、胡萝卜丝、青笋丝、红菜、花生米子、黄豆，都是五谷丰登。甜酱、红酱、辣椒酱，葱酱就是一种自我做的葱。你看以往那个年代那么穷的，哪里拿的啥高科技的东西嘛？还不是凭自己一双手来做的。 几代人都住窗边的，住在窗窗边那些年子过年才买窗窗边。你看嘛，比如说我们八个年了过后，你就这样子放在这个，放在这个里面，从下这样子抓起来，从下往上一口吃，必须要这样子吃，从下吃上去，它才味道才好吃。
2: 大姐一再强调，一定要一口吃下，冲劲儿会直达头顶，那感觉就一个字，爽。
3: 从下往上一口吃。
2: 一个春卷当然不够，肚子被勾起了馋虫，还想再吃点别的。安仁还有一道小食一定不能错过，甜水面。其实甜水面本不是安仁的，有人把它带进小镇摆了个摊子，安仁人尝了一口，那鲜甜后辣的滋味竟就留在了舌尖上，再也忘不掉。
4: 甜水面呢，我已经住了42年，18岁就开始住起，当时住了还没跟俺俩耍朋友，也没有很多诀窍，只是这块手擀面呢是老传统做法，啥子都不用加，软面的时间就加一点点盐吧，也没有盐它嚼劲就没有那么好，反复的揉，反复的揉，揉了醒了，然后再可以煮着煮成面的。
2: 揉面的力道是爷爷教的，要揉到面光、盆光、手光才算到位。切好的面段，两头一捏一拉，在案板上啪的一甩就成了。大姨说，面条下锅浮起来才算一根好面，所以每一根都得经得起水的检验。
4: 面呢，很多人都会煮，只是你没有煮惯的人，你是不是煮好了就是煮硬了，灵魂就是调料。其实是几辈人传，再早的人卖这个甜水面，其实那下条件不好噻，很穷的哈哈，加了糖精啊，这下哪个认识糖精呢？老一辈单子一挑挑卖，那下才卖2分3分。我们这里的面都要加菜，只是这个甜水面准的是干拌的，你把菜也加起，你的面就不包味，它面就没有那么香。看我们天天卖面，你看有姐姐在，我天天说很多话，美女，你看你的面没拌匀，这个面要边吃边拌，它的下面的花生碎啊、芝麻酱才拌起来。人家说你面没拌，哎呀，好吃好吃。我说你没拌完，我调料好浪费嘛。我说调料也包掉卖6块钱，哟呵，吃这个面就是吃调料，你没拌匀了，那肯定了，也吃完了，我几块钱调料还在碗里面，好可惜嘛，好浪费嘛，是不是？
5: 甜水面里头的这个调料，舀起来要挂丝。没有这个料，你随便你好好的手艺，吃不出甜水面的精华。特别是广东广西那面子，他们喜欢这个甜口，先来了4次，还有几家是新加坡过来的，吃我们甜水面吃了好吃，他来了4天就吃了4天。
2: 大姨还有一门功夫，她动作极快，一捏一个，每个饺子都像同一个模子刻出来的，鼓鼓囊囊，像一排小金元宝。他还说不出来什么大道理，但每一个来吃面的人都能从那一碗甜水面里吃出几十年没变过的东西。

从镇子里往外走，渐渐远离了人群，眼前豁然开朗。那是南岸美村，曾经只是普通的川西村落，如今艺术在这里扎了根。田间还藏着可以让你忘掉烦恼的小气点，住在这里的人早晨被鸟叫醒，推开窗就是一片开阔。镇子里是

0: 馆里的旧梦，镇子外是田野上的新生，几步之隔，一个时代，两个模样。
1: 哎，我们三。

0: 巷子深处有一间老屋，屋里堆满了竹条、粽叶、草绳，大家都叫它边匠。
1: 做了铁烧50年，最小的时候连原都背，最后找了个师傅，我接斗枪哦，农村上上游的嘛，可能10岁左右，大人肯定不要一做啊，我们都在10大岁，你想嘛，他以前读书又是喜欢那点手艺，所以做到现在今年65了，一直做。
0: 他最得意的作品是一条将近30米长的龙。
1: 跟草龙似的，人在外面去走啊，看到人家那个龙弯起好看，好，然后就回来自己就想象那个龙是哪边变的。像这一条龙的话，基本上我是算第2条，这个龙也是好多年了。变得最好的就是我昨天那里看那个龙，可以玩的。这个就是一个摆件，就是庆祝那个农民丰收节。我看那30-40米长，拆了回就花了差不多接近5万块钱。人工除了我，平均每一天的话是10个人，请的当地的老头是150块钱。你算一下好多，好大，他那桶龙，两桶龙要吃好多钱。
0: 摊子上摆放着竹篮子、棕扇子等小玩意儿，10来块钱就可以买一个。大爷曾经就靠着这门手艺养活了一大家子。
1: 因为那个年代，像我们去做手艺的话，哈，就8卷田，8卷田吃人家，就是这样。那个时候还得行，现在不得行了。现在一做的手艺养不活一家人了。
0: 有人在公馆里写历史，有人在田野上种艺术，也有人把一根竹子编成一生。这是安然。

旧时代和新时代没有围墙隔开，他们就在同一片土地上，几条街巷之间，几步之遥，并肩而立，彼此看见。这便是安仁，一座小镇，两个时代。一个时代留在了公馆的雕花大门里，另一个时代正从这片土地上长出来。

0: 型糖尿病和二型糖尿病的那些事儿。很多小孩子也有二型糖尿病。哎呀，一型糖尿病进展会特别的迅速，不用一个月会出现糖尿病酮症酸中毒昏迷的。
1: 就是荔枝核，
2: 就是桑叶。
0: 针对这种器质血瘀型的，刺激我们这个脾胃运化功能的患者呢，是有机会逆转或者缓解的。
3: 抓住黄金期，远离糖尿病，敬请留意广东卫视7月30日21:40健康有道。

全世界中国味，7月1号起，逢周三晚9:40播出。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兴时尚，践行好。

岭南的多彩在 4K 镜头下绽放新颜，看开平碉楼的晨雾如纱，赏珠江两岸的暮色璀璨，这是超高清技术为南岳大地绘制的肖像。欢迎收看本期的南岳 4K 画卷，让我们一同在像素的海洋中探寻这片土地的深度与广度。

镜头暂歇，感动长存。当 4K 画面如潮水般退去，留在沙滩上的是岭南最美的记忆贝壳。我们记录的不只是风景，更是生活在此处的人们的欢笑与汗水。愿这些影像成为一扇窗，让世界看见真实而生动的广东。朋友们，下期再见。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同志们，向大上海

0: 杭州也被共军占领，今天共军又从三面包围了上海。
1: 这对你们空军来说还算不了什么，真正遭殃的还是我们。
2: 你看这上海能守六个月吗？
3: 那要看怎么样个守法。
4: 我看还是退守台湾，养精蓄锐，以图反攻。
5: 老兄，只要你离开大陆再想回来，可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了。
6: 韩军长，你看在目前局势下，美国能直接出兵吗？
7: 难说呀。不过上海有1800多家外商企业，看来美国为了他们本身的利益，大概不会袖手旁观吧。
8: 要想取得别人帮助，必先自己争气。
9: 哦，邵军长。
8: 刘老将军。韩军长。
7: 邵军长。
8: 赵司令。
10: 你好。
8: 去年兄弟有西点军校毕业回国的时候，美国朋友无不表示全力相助。今日上海之战乃是党国反攻斗争唯一的转机，小弟决心以身报国，不成功则成仁。
9: 邵军长年少英勇啊，真不愧是后起之秀。
8: 多蒙过奖，在这次保卫大上海的战役中，还望刘老将军、韩军长多多指教。
7: 哪里哪里，
9: 我敢当，在西南防线上全仗老弟扶持。
8: 汤司令到。

0: 诸位，美国朋友已经答应要像22年前一样援助我们。目前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时间，无论如何也要坚守6个月。
1: 要想守住上海，必先守住外围。吴淞高桥一线是通向盟邦唯一的大门，望总座看在多年交情的份上，再拨给我一个师吧。
0: 有韩兄守在吴淞口的外围，有子义兄站在西南的大门上，我很放心。不过外围是上海的生命线，要不惜一切代价守住它。
2: 常言道，不防一万定防万一，一旦共军攻破了外围防线，
3: 刘军长别忘了在黄浦江中还停着所向无敌的美国舰队呢。
0: 子义兄说的对，我们应该料到这一步。一旦共军突破外围，那就凭借室内高楼大厦与共军周旋，让上海每一座楼房都变成共军的坟墓。
3: 这种不幸的局面绝不会出现。虽然共军三面包围了上海，但是我军斗志昂扬，武器精良，再加上经过日本我军盟邦多次修建的外围防线，足够共军啃半年的。
2: 兵不在多而在精，将不在勇而在谋。我军固然装备精良，而共军的力量也不可低估。以往辽沈虚怀江防之所以失利，多在将领轻敌所致。同时上海的地下共产党来挡过这心腹大患，如果再来个第四次武装暴乱。
0: 这个子怡兄可以放心，我早已准备下另一支铁拳对付他们，那就是我们的反共专家涂局长。
4: 如果现在我们才想到这件事情，那我们早

大敌当前，望诸位将官以党国利益为重，精诚团结，接受以往失败的教训，抛弃个人成见，同心协力，手足相应，定能不负总裁之望，重创共军于上海四郊。

0: 又回来了，
1: 真有意思。在这里反共欺家的蒋介石又叫他灭亡在这里，好像是有人故意这样安排似的。
0: 是历史安排的。22年以前，就在蒋介石实行反更大屠杀的第二天，我离开了上海。

0: 老方，
1: 小林子，你记住，我们还会回来的。
0: 老方，
2: 从那天起，就跟着党走遍了全国，爬过多少山，趟过多少河，多少个战友倒了下去，终于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踩出了一条革命的道路。今天我们回来了。

0: 闻报，买报了，买报新闻，先来一张吧。
1: 彩虹，
0: 买报的新闻报，刚出版的新闻报。
2: 你怎么才来呀、啊？叫人家好等
1: 啊！对不起，
0: 今天有重要的，
1: 公司里有点事。
0: 买报了新闻报，刚出版的新闻报。哎，
1: 今天报纸有好消息啊！
2: 给点
1: 你看了没有？
2: 我对报纸不感兴趣。3号地区被包围了，会议开在9号地区，有车在前面等着。

0: 到了，先生。
1: 先生，跟我走吧。
2: 干什么？
1: 对不起，对不起。
2: 混蛋，瞎了眼了。
1: 是是是。
3: 哼，真讨厌。
4: 市委指示我们，马上把工人纠察队、人民保安队组织起来，团结全体工人和市民群众，粉碎敌人破坏城市的阴谋。
1: 过去了，老林，干脆再来个第四次武装起义，里应外合，一家伙。
4: 这一点中央早有指示。今天我们有强大的人民解放军，在武装力量上是绝对超过敌人的。只要我们能保住工厂，保住城市，就是最好的里应外合了。
5: 赵妈妈怎么样？
6: 外面没事儿，飞行堡垒刚刚过去了，你们继续开会吧。
5: 赵妈妈，这些年来可真难为你了，一个人守在机关里。
6: 看你是我的孩子，干什么都是为了革命，当革命的娘姨，我心里的高兴啊。老林，解放军真包围了上海了。
4: 嗯，真的。这不，我们正在准备迎接解放军呢。
6: 22年了，可算熬到头了。孩子们，越是在这种时候就越要小心。22年前就是因为我们太大意了。
4: 放心吧，赵妈妈，我们不会再吃那种亏了。22年来我们党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这回我们的队伍回来了，说不定你儿子赵永生也会回来的。
6: 那么多的解放军，哪会那么巧就轮上他们打上海。
4: 哦，那可说不定啊。赵妈妈，你把这个交给老杨，告诉他组织上决定派他回水电厂去，不管仗打得怎么样，一分钟也不能停止供电送水。
6: 自己人

0: 找您呢。哎，这我就放心了。发草了，解放军跑过这上海了，
1: 他们把你高兴的，小心让外人看出来。
0: 不要紧，他们想抓我还得费点劲儿。

0: 老杨，组织上决定派你回水电厂去。
1: 好，误不了事儿。嫂子，把这个送到七号区，每样2000个。哎，他出去3年多了吧？
0: 3年零15天了。
1: 哎，那你可得准备点好吃的。来，把它放在这儿，等胜利后大侄回来了，我们爷俩好好的唠他3天3宿。
0: 看把你欢喜的，
1: 要解放了还不高兴啊？我走了。
0: 是啊，永生也该回来了。
2: 回来了，3年多，总算打回来了。
3: 多好的城市啊！我们的党就出生在这里。
4: 你看怎么样，这样在上海大马路上一走像个解放军样吗？
5: 嘿呵。
3: 看我们小罗可真像个要回家的样。
4: 我要是有个家该多好啊。这些兔崽子们，这次我轻饶不了他们。
2: 你不是常说我的家就是你的家吗？
3: 上海是我们党的老家，也是革命的老家，不也是我们大伙的老家吗？
2: 说不定这回见了妈妈，她光要你这个儿子就不要我喽。
4: 为什么？
2: 就凭你瓜子这一堆。
4: 可这一堆连一个像样的也没有。
3: 赵永生，把你的英雄章给小罗带带来。嘿，这一下我们小罗啊可真像个英雄了。
4: 可惜，咱还不是英雄啊。
3: 别灰心，小罗，也许打完这一仗你就成英雄了。
4: 没指望喽，一顿大炮背上背包就进上海了，呼，还当英雄了。
2: 想得太简单了。小罗，咱们还是应该多想想怎么完成任务，少想想当英雄啊。
4: 我什么都想。哎，班长，这回咱们回到家让赵大娘给咱们做顿炒年糕吃。
3: 哎，可别忘了我呀。
4: 哎，吃饱了你带上英雄章，咱们扶着赵大娘一块儿到上海最高的楼上去看一看全上海。
2: 以后呢？
4: 以后我就天天站在那座楼上保卫着大上海。
6: 说得对呀。哎，这才像个解放军的样呢。
7: 军长
6: 你好。
2: 军长，
6: 我们的战斗英雄，哎，看到你的家了吧？
2: 快了，就要看到了。
6: 打完了仗啊一定要回家去看看你的英雄妈妈。
8: 好好打扮打扮，带上你的英雄奖章，拿出胜利者的神器来，让妈妈高兴高兴。
2: 是。
6: 你家住在
9: 杨树浦平凉路。
6: 哦，你倒记得挺清楚了。那可是个工厂区啊。
2: 军长，我担心咱们这个仗可怎么个打法。
8: 怎么，我们的英雄到了家门口倒没办法了？
2: 不是师长，我是在上海长大的， 这里的工厂区和工人们住的小阁楼可吃不住一炮吗？再说人那么密，家靠家，楼挨楼，一颗炮弹下去就是一堆破砖烂瓦，一汪血呀。
6: 是啊，要消灭敌人，又要保全上海，这个仗不容易打呀。
4: 军长，那咱们不会不开炮吗？
3: 可敌人要是破坏呢？
4: 那
6: 叫敌人也听我们的命令啊。
4: 哎，对了，
6: 光靠我们去打是很难保全上海的，我们应该仅仅依靠上海市的600万人民和上海的地下党。我们的敌人不只是国民党反动派，还有在背后撑腰的美帝国主义。
5: Hello， 我的老朋友，在这样的时候见到你，我真高兴。
3: 我也非常高兴能够见到阁下。
5: 欢迎你，将军阁下。
7: 欢迎你，
5: 请。
3: 为了表示我们两国的友谊，我为阁下带了一件小小的礼物。
5: 哦。
3: 这是财神，也是胜利之神。
5: 啊，太好了！一手拿着武器，一手抓着黄金，这太有意思了。哎呀呀呀！多谢你，老朋友。你知道我是最喜欢中国古玩的。你看，我这间房子都快变成博物馆了。快谈谈吧，老朋友。用中国话说，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请，
3: 请。我不说你也明白，共军已经三面包围了上海。
5: 这并不可怕，老朋友，请原谅我的直率，这都怪你们对共产党太客气了。过去你们错过了好多机会，22年的时间，60亿美元，
3: 失败乃成功之母，要是贵国能趁此千钧一发之际公开出面，我想22年前的历史将会重演。
5: 希望和事实总是有距离的，
3: 我们大家都很清楚，要是共军占领了上海，遭到最大不幸的并不只是我们，
5: 那将是整个自由世界最大的灾难。我们美国人绝不允许共产主义势力无止境的蔓延，必要的时候我们甚至不惜牺牲美国军人高贵的生命。可是老朋友，时间，
3: 时间的车轮还窝在我们的手里。上海的防御工事经过日本、盟邦和我们几次修建，纵深30多里，15000多个碉堡，3400-400辆坦克，700-800门大炮，再加上近30万训练有素的军队，这就足够共产党啃半年的。
5: 半年，180天，谢谢你们。只要能守住上海，能给我们时间，我们美国人就会像忠实于上帝一样忠实于自己的诺言。
3: 谢谢你，老朋友。我军全体将士早已抱定决心，战至一兵一卒，绝不放弃上海。
5: 詹姆斯上校，命令舰队人员做好战斗准备。
10: 是，
3: 谢谢你。
5: 只要你们能守住上海，历史的车轮就会按照我们的意志转动。
3: 再见，
5: 再见，
10: 再见，再见。
11: 你认为这些废物能守得住吗？
10: 可也不能让他们把上海往

0: 放整整的交给共产党啊！
1: 我是海军军人，只相信武力，只有武力才能够征服全世界。必要时，黄浦江上的舰队，
0: 上校，请不要忘记英吉利王国紫十一号军舰的教训，同共产党打仗。
2: 立刻通知我国侨民，必须在30内撤离上海，命令舰队撤至吴淞口外待命。
1: 将军阁下，这岂不是对他们最大的威胁吗？
0: 不，
2: 最大的威胁是从三面包围上来的共产党。再向华盛顿发报，请示行动指示。

0: 看起来你这儿倒还平静啊。
1: 总座，根据今天早晨的情报，在共军的阵地上除有少量的部队调动外没有其他变化。
0: 那是大战前的平静，没多久了。
1: 总座，请允许我报告我的部署情况。
0: 讲吧，老弟。
2: 从徐家寨至四泾镇一线阵地上，用173师和175师各两个团防守；由刘家塘至沈家堰二线阵地上，是我军的精锐114师和交警第五纵队炮兵团，在我军的右翼，坦克团集中在刘家塘一带。
0: 老弟啊，你必须记住，共军一贯的战术是突破弱点，震撼全线。
1: 请总座放心，我可以让周围20里地之内立即变成一片火海。在我少壮的阵地上，永远不会出现共军进攻的道路。
0: 老弟，这我完全相信，不过共军狡猾，不可大意。西南防线的重担我就放在老弟肩上了，还望老弟多加小心。
1: 是。
0: 在你右翼的刘毅是西南防线中最薄弱的一环，我真担心他能不能守住。

0: 当共军开始攻击第一线的时候，命令第二线部队撤至市区。
1: 给第一线让开退路吗？
0: 当共军在左右林阵地受挫时，立即命令部队乘胜出击。
2: 当老狗撑不住的时候，我可以拉他一把。
3: 那就晚了，老弟，你要立即把他的二道防线接手过来，卡住他的退路，逼着他跟共军死拼。当共军向他进攻的时候，你可以用重炮跟坦克支援他。等共军成了强弩之末，你再趁机出动。

0: 迅速突破守地西南外围防线。
1: 好，那我们师的前面正巧就是刘毅这个老军阀，这是敌人西南防线中的弱点，这回主攻任务啊又落到我们师的手里了。
2: 太肯定点了吧，究竟先打哪一个，从哪儿突破，一会儿要在党委会上研究。
1: 事实上早就确定了，摆在我面前的有两个敌人，一个是蒋介石的嫡系少壮，一个是破了户刘毅，两个一比较，当然刘毅是弱点。
3: 不，我们选择的弱

0: 笑点不是刘毅，你猜错了。
1: 那么说是少壮。
0: 哎，
2: 首长，洗脸吧。
0: 嗯。
1: 把蒋飞嫡系少壮当成弱点？
3: 怎么，你是怕吃不掉他？
1: 不，只要我们集中力量打哪一个，哪一个就剩不下。我是说，我们应该考虑一下部队的伤亡大小问题。少壮的坦克大炮要比刘毅多四五倍。
0: 要是我们首先集中全军的炮火，来一个突然袭击，把少壮的坦克大炮给砸成碎铜烂铁呢？
4: 这我同意。放心吧，军长，保证在20分钟以内把敌人的坦克大炮砸他个稀巴烂。说真的，我们就担心炮弹打不完呢。
5: 哦，大炮，怎么你这回也大方起来了？
4: 好，我的政委同志，这叫好钢用在刀刃上。蒋介石送给咱这么多炮弹，解放上海不用，
5: 那得什么时候用啊？
4: 啊？
5: 里边坐吧。
0: 准确点讲，你的炮弹呢，必须用在外围，用在少壮的身上。
3: 少壮站着自己是嫡系，横行霸道，目空一切，把自己给孤立起来了。我们打他，刘毅是不会支援的。相反的，如果我们先打刘毅，少壮必然会全力的支援刘毅，这样刘毅的力量就增加了一倍，就由弱转化为强。
0: 对，论起挨打的本领来，刘毅是只老狐狸，少壮那只是个狼羔子。你们来看，我们的西线兵团沿京沪路东进，直插宝山，卡住吴淞口；东线兵团沿黄浦江东岸向北挺进，直插高桥镇，卡死敌人的退路，迫使敌人不攻自溃。我们军所指挥的5个师负责由四京、七宝、虹桥、龙华一带攻打市区。前线指挥部命令我们一定要把上海这座近代化的城市完完整整地从敌人手中夺过来，交给人民。因此，为了保全上海这座近代化的工业城市，防止敌人的破坏，我们所考虑的不是能不能突破外围，而是一定要设法把敌人的主力少壮这个执行破坏城市命令最坚决的敌人消灭在外围。这就不仅打的是弱点，而且打的是要害。
3: 敌人可把少壮当成了台柱子，我们打垮了少壮，也就吓倒了刘毅。
1: 对，对呀，首长，把主攻任务交给我们师吧。你们看，这是战士们的决心书。
3: 等党委会研究了以后再确定吧。
1: 全师的同志们都眼巴巴地等着呢，可别伤了战士们心哦。
0: 嗯。只要是你不伤心就行了。

你要守住，守住，丢了阵地我吃了你。

0: 你的部队呢？你的坦克呢？你
1: 都完了，共军炮火很顺利。

0: 共军冲上来了，请你赶快支援，由共军的侧翼迂回过去。
1: 哎呀，老弟呀，我也被共军给牵住了，抽不出兵来呀。我相信老弟足能挡着共军。
2: 怪，共军没按着汤司令的旨意行事。
1: 立刻命令前沿部队
3: 马上撤退吗？
1: 不，轻重机枪一齐射击。
4: 这个见死不救的老混蛋。
5: 陈总，共军已经突破了第一道防线，
4: 命令部队撤至二线死守，让老混蛋的侧翼暴露给共军。
6: 陈总，
7: 报告师长，敌人已经放弃一线阵地，向后撤退了。
8: 什么？跑了？少壮这个狼羔子比刘毅跑得还快。命令部队停止进攻。
7: 停止进攻？敌人正在撤退呀。
8: 我知道，我们的任务不是把敌人赶跑，而是要把他消灭在外围。
7: 赶到市区也可以消灭呀。
8: 那也就毁灭了城市。执行吧，同志。
7: 是。

0: 正劲头上，刹车了。
1: 这是战术需要，快搬吧。
0: 什么战术需要？我不明白。
1: 听话，按上级的指示做啊。
2: 这样做就对了。
3: 可是我一直在担心，敌人会不会出来，让我们牵着鼻子打。
2: 汤云普如果是个高明的军事家，看破了你张着口袋等着他，他是不会出来的。可是敌人究竟是敌人，为了挽救他垂死的命运，他非反扑不可。因为外围战的失利。

0: 将丧失了敌人最可贵的时间。
1: 为了保证反攻的失利，我暂时撤至二线防守。出人意料的是，为什么共军突然地把所有的炮弹都砸在我的头上，而刘毅
2: 还固守在阵地上，而你要是因为你的行为引起全线溃退，丧失美国朋友所要的时间的话，别忘记总裁可还在吴淞口。

0: 请总座放心，天亮以后我要是不能站在我的阵地上，我就躺在那儿。
1: 不是天亮以后，而是马上。你必须记住，老弟，只有守住外围，上海才能坚守六个月。当前时间对我们比生命还可贵，我马上再拨一个重炮团给你。
0: 是总座，你认为刘毅？
1: 我认为我们当前的敌人只有一个，那就是共产党。
0: 是。

0: 共军是佯攻还是实攻？
1: 总座，
0: 子义兄，你看目前战局，
2: 共军既然放弃乘胜追击，其中必然有诈。以我之见，应该实施总座的第二方案，把外围部队全部撤至市区，凭借市内高楼大厦和共军展开一楼一房的争夺，万万不可反扑。
0: 子义兄言之有理，不过不能不看到，外围失利将使军心民心一蹶不振，美国朋友和总裁也不会答应我们。
3: 报告总座，邵军长已经开始全线反击了。

0: 上这金桌，让兔崽子给弄脏了。
1: 不要紧，等打完了仗啊，让妈妈给你洗得干干净净的啊。
2: 向我连阵地发起了第五次冲锋。
1: 什么？敌人全线反扑了？好啊，到底把敌人给引出来了，准备欢迎这群傻瓜。

给老头子发报。就说我已经站在我的前沿阵地上了。

0: 吹牛，老子的腿就是让你们给吹掉的。
1: 只有坐谈才能毛谈，只有拼命才能保命。各界同行，各界同行，国际相声
0: 在上海外围一个人的反华闹成风。走吧，太恶心了，忙什么？不非要花钱买票，过几天你就看不着这种滑稽戏了。哎，穿搭。

0: 韩兄，你还活着？我恭喜你了，
1: 总台手谕，命三军将士死守上海地区，战至一兵一卒也不许后退一步，战至不坚者杀，形色恐惧者杀，左顾右盼者杀，出言不利者杀，失去联络者杀，厌战疏忽者杀。
0: 你的部队呢？你的阵地呢？来人！哟，
2: 唐司令，唐司令，请你看在多年交情的份上，你不能这样，唐司令啊！
0: 拉出去！
2: 唐司令，你不能这样！唐司令，我跟随你20多年了，唐司令，我家上有老虎，下有妻子，唐司令。

半个小时之后不把浦东阵地给我夺回来，就别活着来见我。你们叫共军再向吴淞逼近一步，我亲手毙了你们。

0: 董座，我认为应该惩办那些见死不救只顾保存实力的败类。
1: 老弟言之有理，我认为更应该惩办那些丢失阵地首先逃跑，让共军把部队歼灭过半的将领。
2: 不必争执喽，该惩办的已经惩办了，防守市区的重担全部落在二位的肩上，还望二位同心协力，以党国为重。
0: 请总座放心，我决心使上海的每一条街道、每一座楼房都变成共军的坟墓，宁使上海变成一片火海，也绝不交给共产党。
3: 同志们，前进！

以后接头地点是美国凡尔登洋行，必须记住，你们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你们这支地下军每一个人都是一颗定时炸弹，共产党在上海是站不长的，最多三五个月，我们和

0: 在我们胜利会师的时候，我们是要论功行赏的。现在去吧，走这边。
1: 局长，局长，局长，快走，共产党。
0: 知道。

0: 市委吗？我找刘书记啊。
1: 老林，在南市区发现一个秘密监狱，这是名单，
0: 赶快派人去把监狱保护起来。
1: 是，
0: 走。刘书记吗？我是林凡呐，我们已经占领了警察局，我正在图森的办公室呢。好，好，我马上去找解放军联系。跟我来。等等，抓活的。
2: 你瞎了吧你！到站了，
3: 妈的，想造反？
4: 不能动！不能动！不能动！
0: 你的嘴是吃大粪的，嗯？干什么的？
3: 我该死，该死！兄弟是传达命令的。
5: 什么命令？
2: 连长，这有一封信。
5: 哦，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的，哼。怪不得派头不小，小罗，把俘虏押到司令部去。
2: 走。
6: 老冯，被我们包围的敌人全部交枪了。
7: 我祝贺你胜利归来。
6: 有的敌人我们一喊话就投降了，有些敌人呢，哼。根据战斗发展的情况来看，有些地区的敌人撤退得很快，汤云普很可能把主力撤退到苏州河北岸，凭借着高楼大厦封锁着所有的桥梁，那将会直接影响到我们战斗顺利的进行。
3: 报告首长，肇事和肇事的先锋部队已经在苏州河南岸会师了，
7: 命令他们立刻抢过苏州河，直插杨树浦。
3: 是。
7: 马上报告前线指挥部，我军于25日晨2:30解放了苏州河南岸全部市区，现正向苏州河北岸推进。
3: 是。
6: 好快啊，还不到5个钟点我们就解放了大半个上海。
2: 下来。报告首长，连长派我送了一辆汽车，一个军官，一个大皮包。

0: 刘毅少壮所属部队苏撤苏州河北，死守苏州河防线。刘毅和少壮什么时候接到命令的？
1: 回长官的话是在一个小时以前。
0: 你认为你们能守住苏州河吗？
1: 不能不能，绝对不能，贵军一步就能跨过。
0: 送炮兵团。
2: 走。
3: 这一步棋叫汤云浦抢先了一步。

0: 要迅速派出警卫部队，把工厂仓库保护起来，防止暗藏敌人的破坏。
1: 是，
0: 调一些有经验的老战士，负责保护侨民区和外国领事馆的安全。
1: 是。
2: 同志，同志，司令部在这儿吗？
3: 什么事啊？
2: 我是上海市委派来联系工作的，我叫林凡。
3: 太好了，太好了，我们正在到处找你们呢。林凡同志，你一直是在上海工作吗？
2: 我就是在上海长大的。
3: 哦，你认不认得一个叫张继林的？
2: 哎，张继林，
3: 外号叫小林子。
2: 哎，你是？
3: 我叫方明，你认识他吗？
4: 老方，我就是啊。
3: 小林子，
4: 哎呀，哎呀，哎呀，真是做梦都没想到能碰到你呀！
3: 是啊，我也没有想到啊，回到上海的第一天就碰到你呀！
4: 哎，不是听说你早就光荣了吗？
3: 不错呀，见过两回马克思啊。马克思批评我说，革命没有成功，你来干什么？回去吧。就这样，我就又回来了。哎，小林子，你记得吗？22年以前。四一二大屠杀的第二天晚上，天在下着雨，不是你把我送出上海的吗？
4: 记得记得，我划着小船在黄浦江边等你，你这衣服都湿透了。上岸后第一句话就是：“小林子，记住，我们还会回来的。
3: ”你看，我们今天不是真的回来了？走，小林子。到军部去。
4: 哎，还小林子呢，都快40了，你看头发都掉光了。
3: 没关系没关系，我们共产党人呢永远不会老。你看有多少工作等着我们去做呀。啊，
5: 老张啊，地下党的代表来了。
6: 哎呀，太好了，我们正在到处找你们呢。
5: 这是我们的张政委林凡。
6: 好，来来，快请坐。
5: 老张，这就是我常说的小林子，现在改名叫林凡了。我离开上海的时候啊，他才这么高啊。
7: 我们真是感谢上海地下党的同志和工人同志们。你看，电灯、电话。
6: 快别说了，我们的工作做得很不够，战士们还都睡在马路上。
5: 哎，那比山沟里面平坦多了。
6: 可是这上海不是山沟。
7: 可是工厂城市全让你们保全下来了。
6: 我正为这件事情来的。根据我们的情报，敌人正在酝酿着一个阴谋。
8: 站住，干什么？
9: 啊，保安总部的。啊，辛苦了啊，弟兄们。
8: 站住，这是侨民区，任何人不准出入。
9: 啊，知道知道，那是不准坏人出入，而我们自己人。
10: 干什么的？
9: 哦，解放军弟兄们，辛苦了啊！
10: 你们是
9: 兄弟是奉命前来搜查的。哎，我们刚才得到了个消息，有一群抢商店、烧仓库的土匪，就藏在这一带。弟兄们，走吧！
8: 站住！站住！

0: 叶岩，请你们回去。
1: 小兄弟，
0: 别动。
2: 这就见外了。
1: 解放军跟工人阶级本来就是一家人嘛。那些外国人才是咱们的死对头。

0: 不起，丁们，走，
1: 站住，
0: 站住！
1: 我可看见了，
0: 来，往这儿打！我还没看见过解放军敢打工人阶级呢。
2: 怎么回事？
0: 没什么，发生点小误会，你都是自己人嘛，走吧。
2: 等一等，哦，原来是八队长，国防二厅涂局长的红人。
3: 干什么？
1: 不动，
0: 去。去他妈的！
2: 你们骑在人们头上。作威作福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民广播电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亲爱的听众们，你们好，现在我们开始第一次播音。先报告战况，我强大的人民解放军正在苏州河沿岸进行着猛烈的战斗。

0: 我们分组，有，给我，
1: 连长，
0: 火力掩护，
1: 连长，
0: 你不能去，
2: 连长，
0: 连长，你不能去，
1: 连长，
0: 连长，你不能去，我来试试看，
1: 班长，我也去，
0: 人多了不行，
1: 火力掩护，
0: 班长，回来。

冰晶，班长，班长。

0: 战斗进行得不太顺利啊，部队产生了急躁情绪，这样不但影响了战斗的进行，同时还会造成不必要的伤亡。我看是不是先停止进攻。
1: 我同意，我正在考虑如何的改变战斗方案。你是不是先通过林凡同志了解一下苏州河沿线敌人的部署情况？
0: 好。
2: 那班长，班长，
3: 连长，我没有完成任务。
4: 赵雨生，你放心，我们一定打过苏州河去。快送走，
2: 走吧。
4: 我就不信打不过去。
2: 报告连长，营部电话，命令马上停止进攻。
4: 停止进攻，
5: 停止进攻，停止进攻。
6: 二位防守苏州河有功，总裁，各奖予黄金100两，青天白日勋章一枚。

0: 在战后再晋升二位官职，还望二位再接再厉，不负总裁的期望。
1: 感谢总裁恩赐，誓为党国效忠。总座，我看趁着共军进攻失利的时候，一鼓作气反过苏州河去。
0: 老弟，只要你和紫衣兄能够守住他，他会变成三次大战的导火线。诸位，为了苏州河上的胜利，为了祝贺刘少二位将军荣获总裁的奖赏，请干杯。

0: 根据林凡同志的建议和我亲自侦查结果，我准备带两个团乘坐火车从西郊铁路桥冲过去，然后分兵两路，一路直插北站，一路沿河向东穿插。
1: 直插北站的部队要迅速地占领工厂，防止敌人破坏。
0: 占领北站后，再用两个营的兵力直插江湾路。

0: 好了好了，总裁派来急电，命我速到吴淞口磋商盟国出兵大计，二位在此据守，万勿疏忽。
1: 是
2: 是，
0: 刘副司令。
1: 总座，
0: 子义兄，你已经晋升为我的副司令了。在我离职期间，上海的防务就托你指挥喽。
3: 老朽无能，承托此重任，深感荣幸。
0: 少军长，从现在起，你归刘副司令指挥。
2: 我感到荣幸。
0: 子义兄，多加保重。
1: 敬祝总座一帆风顺。

0: 命令，司令部马上转移。
1: 林座，这里可都是钢水泥的房子，
0: 也是紧闭我的铁笼子。
2: 宗座，你认为刘毅这条老狗还靠得住吗？
3: 所以要你听他指挥啊。
2: 我明白了，宗座。
3: 是狼是狗先不管他，要紧的是守住苏州河，把河北的工厂通通炸掉。

0: 为了军事需要，本人奉上司命令，要炸毁发电厂，要活命的都给我乖乖的离开这里。
1: 我们不离开，工厂是我们工的命根子，你炸了我们怎么活？
2: 我不离开。
0: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安家呀。

0: 你们要干什么？
1: 要你把炸药搬出去！
0: 把炸药搬出去！

0: 老方，林凡同志，刚刚接到河北的情报，唐云普已经逃往台湾，刘毅已被提升为副司令，正躲着少壮的监视。这是刘毅的住址和电话号码。好，敌人已经到了树倒猢狲散的时候了。老方，我们是不是再给刘毅一点压力，加速他的动摇？
1: 对。 逼着他往我们引的路上走。
2: 我们已经顺利地占领了发电厂，前方部队正向唐云普的司令部前进。
1: 感谢你们，你们出色地完成了指挥部的命令。现在你必须马上改变方案，派出主力部队查至吴淞路刘毅司令部的附近，停止待命。
2: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现在播送人民解放军约法八章：一、保护全体人民的生命。

0: 财产。二，保护一切工商业、农牧业。三，没收官僚资本。四，保护公司、学校、医院、文教机关及一切公益事业。五，除罪大恶极的战犯及反革命分子外，其他凡不持枪抵抗和阴谋破坏者，一律不加处分。六，一切散兵游勇，凡自动投诚交出武器者，概不追究。
1: 进来。
2: 战报。
1: 副司令，由铁路桥迂回过来的共军已攻进我军核心阵地。
3: 命令部队死守，

0: 没想到为他们转战一生，到头来乐和替死鬼的下场。唉，这真是罪有应得呀。
1: 副司令，当前大势已去，也该想条退路啊。
0: 该走的都走了，台湾没我留意的地方，
1: 那也该想条别的门路啊。您认为北平的道路？
0: 考虑过了，我走不通江西，五次围剿有我，曲线救国有我，制造无人区有我，重点进攻山东也有我，我这两手沾满了共产党的鲜血，任玄兄，念你我多年之交，我的家眷托你设法带到香港。
1: 副司令，
0: 我的事情千万不可告诉他们。

0: 这个带上。这里的事情你就不用管了。你我后会有期。
1: 副司令，多多保重了。啊，是啊，
2: 啊，
1: 副司令，邵局长请您讲话。
0: 就说我不在。这条蒋家的狗崽子成了我的追命鬼了。
1: 喂，副司令不在。

0: 兄弟是刘毅，久仰久仰。刘副司令，局势已经很明显，两条道路由你选择，顽抗到底，其下场你自己也很清楚。如果想求一声路，只有马上放下武器，我们保证不救既往。是，是，贵军政策早已闻名天下。
1: 不过，他们真的能宽恕我吗？不知道，也许可能。啊，我们知道你过去的经历，也了解你现在的处境。我们共产党人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为重。如果你能为苏州河北几百万人民着想，举行起义，我们表示欢迎。 当前的战事紧迫，望你速决，但必须命令部队停火一小时。在停火期间，一切的工厂设备要负责保护，不得破坏。具体事项由我军先头部队联络官负责。是，是，兄弟欢迎，兄弟欢迎。
2: 副司令，共军的条件是：先命令部队停火。
3: 是。
4: 报告，三连长李永刚奉命来到。
3: 你们打得很好。现在，派你带两个战士，去完成一个重要的任务。

0: 副司令。
1: 还有多少时间？
0: 只剩下最后十分钟了，共军的联络官就在门外。副司令，现在起义还来得及。
2: 我们起义。
3: 上，军长到。

0: 刘一，你这个党国的败类，为什么停火？为什么停火？
1: 请你安静点儿。
0: 我少壮绝不做党国的叛逆。
2: 别动！你别装算了，省下这颗子弹吧。
1: 刘副司令，请给部队下命令吧。

0: 真没想到这场战争结束得这样快。
1: 不，共产党一天不从地球上消灭，我们就一天不停止战争。你先去休息一下。

0: 华盛顿来电，命令舰队撤至公海。
1: 啊！给我滚！都给我滚！
2: 撤至公海。撤至公海，撤至公海。

0: 胜利了，多少人的鲜血才换来了今天。
1: 我们胜利了，这座英雄的城市近百年来忍受了多少苦难和屈辱，今天终于摆脱了奴隶的枷锁，站起来了。上海的解放标志着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在中国的彻底灭亡，标志着中国人民永远获得了独立解放，让那些战争贩子们在强大的中国人民面前发抖吧。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已经困了应该有2天多左右了吧，而且他也没动，我感觉有点恼火，
1: 有点怕人，一接近他就会跑。
2: 好好好，我走前面。
3: 我们来看一下。
2: 喵喵。喵喵。
3: 咪咪。喵喵。
2: 完全看不到吗？
3: 不
4: 通的是吧？喂。
2: 在同用什么方式来讲？
3: 咦，妈妈也是条命嘛。
2: 咪咪很复杂。你在。
4: 我看到了，
2: 是只小猫，是只小猫。
5: 啊，我喜欢小猫。
6: 它在左边。
2: 套住了吗
1: ？OK，OK，OK，
2: 准备哈，准备。
0: 上来了啊！
2: 好了，好了，好了。
0: 哎，别生气啊，别生气。
2: 我
0: 不气，还挺乖的。
6: 我看我这个地方咋恢复呀？
2: 这边。
7: 以前一直带耗子
3: 带起。哦，那有它嘞，窝头耗子都没得啥子耗子。
6: 这还有你们有办法噶？
2: 有没有人想养嘛？有没有人想养？
4: 哪个想养？
6: 就把放了，把放了。
4: 人家那黑去吃，人家那是黑去吃。
2: 这个纸壳子有没有要的？
6: 哎，那个有人要。
4: 那你在门儿那也不要，
1: 也要。哎，门儿我都要给门儿。
6: 你也要纸壳子，不要也要吗？
1: 杨哥，随你买成2000多，人家给你。
2: 我们是和猫住，只要看到猫就能救。出口水的肉。

0: 我是四川自贡的，为什么要笑呢？
1: 来自甘肃张掖的北方人。
2: 一个人在重庆。
0: 猫猫的话，
1: 我是2021年来到禾猫住做救助小猫咪的工作的。
2: 我是干嘛的啊？做什么工作？我救猫的。

0: 大家的理解里面，这种猫猫被困呢，都会应该找消防员，去解救。后面大家认识我们以后，就把我们称之为猫咪消防员了。
1: 但是我一般都不会说我是猫咪消防员，就听着，重庆人嘛，有点含蓄了。
0: 其实我挺喜欢这个名字的，因为路边的猫任何人都会去救，但是被困的猫猫，很多人是不会救。救援的话是一个急需的吧，急需人去专业的去做这件事儿。常见的猫咪被困的基本上是什么？通风最多的。
2: 猫咪在这里面 ，OK， 那就没问题的。
3: 咪咪，
4: 每次都是五单元这个地方，
2: 还不止叫一次吗？猫。
4: 对。
5: 要不然都安不上。
2: 咪咪。
0: 通风井在城市里面就是流浪猫的火葬场，空调外机，
6: 差不多了吧？
5: 是吗？是。
0: 树上，
2: 来杜甫澡堂救猫有什么感觉？
5: 别怕，别怕，咪咪。
2: 咪咪，
5: 王子，
2: 这样了，
5: 来喽！
2: 王子准备，
5: 王子准备好，往后退，分开，尽量往后退。
7: 我摔死了。
0: 钢筋水泥的社会确实不适合猫的生存的。
6: 那我的工作应该就是保护好它们。
0: 要成为猫咪消防员的话，第一个我是希望真的喜欢猫猫的。哦。身体素质也好一点，但是不要太胖，
4: 嘿哈蹦哈，
0: 才能钻得进去。头不要被卡住就行了，你要去观测。更多的是一个耐心，这个很重要。
2: 跟他咋打招呼？
5: 要不
4: 然 ，Hello，
0: 这个救援人员是要保住这个猫的命。
4: Victory，
2: 他好像我请的演员，我是不？
0: 怪得不得，真的怪得不得。
6: 我想象中的猫咪消防员，那应该是埋头救猫，不谙人事，
0: 感觉都把自己的都交给了猫猫。
6: 就是跟人沟通这个，
1: 我不喜欢职场，我真的不喜欢职场。
0: 如果我不做猫咪消防员，不救猫了，我还能干啥？但是呢，我又在想，如果我能把救猫这件事做好的话，就已经很棒了。
1: 我想过得简单一点，
6: 这就是我理想中的工作方式。

0: 因为我们是竖屏的，
1: 没有轻松愉快搞笑的素材。
2: 很好剪的啦，那么费劲的话你把事讲清楚就好了呀。要不要流量很差，要不要不温不火，你先把今天的视频先剪了。
1: 拜年视频的人怎么搞的？我有可能一天都想不出来啥，
3: 搞不好玩就没有意思，别的倒没啥。
4: 之前那个刷新猫的就直接动画开始了，那
3: 对，你自己截吗那个图？
4: 没有，
5: 我们是免费救援。
0: 视频可以给我们带来流量，现在开了网店，有在售卖周边。
6: 做这个电商，为了帮助我们好猫叔能够救更多的猫猫，更长久的做这个事情。
2: 吃饭了，几百万播放量，600吗？
5: 在猫咪救援方面，我觉得国内吧，比我们专业的基本上没有怎么看到过。
7: 牛掰牛掰呀！
5: 他也算很多东西的一个开创者。
8: 有请哔哩哔哩 POWUP 2021百大 UP 主何猫助。几年来，线下救助了上千只猫咪，线上帮助上万只猫咪找到家，能翻越大桥，也能屈身河边的下水道，堪称技能满点的全能救助人。
0: 8年呢，我觉得我不知道能不能够持续的运营下去。
7: 我们目前这个自媒体数据也不是特别好，
5: 播放量啊，收入啊，一直在下滑，走下坡路。
2: 干妈猪得挣钱啊。

0: 破事一堆呀、啊，这个邻居，还是就忙好玩一点。
1: 我又是通风井，
2: 又是通风井。
0: 哇，这个猫好救啊！这个猫应该不怕人。
3: 好，我们明天或者后天来看一下这个猫猫的情况。
0: OK， 没完再说，没得求了，有的求弱再说。
1: 角落的到玫瑰花香。
4: 楼层有点高，先上去看一下。我去观察一下猫猫。
1: 现在我们在重庆北碚一个28楼，应该算是29楼天台顶上，一只猫猫跳到了角落里。
0: 咪咪，现在我是要试探一下猫咪，不能吓到它。
1: 这个给我的意思，
0: 不要！哎哎哎，别动，别动，别动！您别去看它，就别太多人，人走不远，人多了。退回去，退回去，退回来，退回来。它有点具体，我过来看一下它。
5: 等上面它是这样的话，它就不行，拉不过去。
0: 这个猫太怕人了。哎，我觉得还是在楼下牵个网子吧。
5: 这种猫最怕的。
0: 没有人逼它，它不可能往上跳。
5: 可能想的办法从上面放到下面那一层。
0: 天网只是预防万一它跳。
5: 网子够的。
6: 救援队，应该是动物救援队。
7: 这都是猫咪，没有其他的动物，
6: 只有猫咪。
0: 咪咪，你咋那么怕人？能不怕人？
1: 这个猫看到人的应激反应很强烈，
0: 哎，希望它不会往下跳楼吧。你们看到猫了吗？不要去乱搞哦。咪咪，
5: 哎 ，OK。
0: 我感觉可以套了，
5: 你确定不吗？
0: 我晚上我先在边吃的看他反应。咪咪不怕，咪咪想看看这个绳子是什么东西啊？你看，摇。先让它适应绳子，
5: 只要它不怕，什么都好说。
0: 救援还是慢慢的，丝毫不慌。
5: 得根据客户的需求来。
0: 根据他是客户，真的是客户。
5: 就是客户，根据客户的需求来。
0: 喵。Yeah.

0: 哇 ，OK。韩国香，韩国香，韩国香。
1: 哎呀，这只熊啊，这只熊。
0: OK。希望大家科学管理流浪动物，用领养代替购买。
2: 我现在定位的是一个应急救援领养中心，救下来的猫有过渡性收养，
3: 就是你下午的时候给那么一两口就行。
4: 借你，你先来看一下。
5: 这个人
4: 吗？对，你
5: 叫
4: 你
5: 这
4: 儿的。
6: 这人
4: 长得
6: 这
4: 么漂亮。
5: 其实也挺乖的。
6: 乖，抱的时候很乖。
5: 行，那就确定了。
6: 嗯，好。那
2: 我们现在常驻民有臭脸船长伊尔，他是我们的吉祥物。船长呢，是从我正式开始做这件事儿收养的第一只猫。
7: 船长是抢凳子大王，你只要离开凳子，一下子位置就被他抢了。
2: 然后就是臭脸了，
7: 臭脸，
2: 手拿起来，咦，握手，摸都不能摸啊！你这个脸是真臭。臭脸是我对白猫情有独钟，
0: 他哭了，刚刚流了滴眼泪水，你是。久了没吃感动的吗，小伙子？
2: 还有叶儿，
3: 他也是我们站点的毛毛，但他是最惨的一只，他两个脚还有耳朵都没了，但是还是很亲人。这是你印象对不？

0: 性格不好的时候就领我们出去，好像是我们犯规的位置吧。看，他凶人，骂得好难听，全是脏话。
1: 去年八月份来到我们这边的，当时球村发现他的时候，他还在外面那个垃圾桶上翻垃圾，
0: 搞不好带回去我们一起救猫，把他带上，你说上我肩膀，喵喵队出发。你不会要尿尿吧？尿尿

0: 快来吧，来吧，
1: 抱着吧。
0: 他刚刚才挠了我一下。
1: 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罚酒三杯，罚酒三杯。
2: 这不是今天刚救过来的？
0: 不是不是，这今天就待了，从现在。
2: 哎，这边叫什么名字啊？
0: 歪脑壳。
2: 什么？
0: 歪脑壳。
2: 歪脑壳。
1: 今天这在座的都是我们的领养人，
3: 刚好看到对眼的了，那我就把它领养回来。
4: 四年前领养的是一只三花，叫小狐狸。
5: 家里猫大白多，现在只抓猫大白和我。
2: 和你，
4: 领养就可以给一个猫一个家。给我们
1: 来。祝大家猫猫都健健康康，大家也发大财。2024年哈。
6: 新年。

0: 就是觉得自己做了那么多年，就是觉得自己做了那么年，我太用力了，因为我们的数据流量都不好。这个视频也是我剪的，的确标题党的。我觉得这件事就是，其实就是我自己的错，我自己的错。和猫叔宣传本来就很难的，我觉得我自己个人的行为害了我整个团队。去年开了淘宝店，现在能够勉强持续运营的，我可以我不在，但是和猫叔我希望他能在。哪怕大家不喜欢我，我可以不做了，我也不希望和猫主没了，我们还有其他的猫咪相访员可以去。
1: 我喜欢猫，我就能救我就救啊，我不会管别人的呀。
2: 目前还没有大家所有人一起来聊过这个事情，对。
3: 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去解释，就什么都不做，但是救猫是一定要做的，就是什么都可以停下来，但救猫不可以停。

0: 是极光日历嘛。嗯。
1: 毛毛没使劲儿，就会掏得很痛。
0: 掏毛的话还是要优化一下。
1: 毛毛看到都很害怕，
0: 他看到棒棒他都怕。可能颜色的话要去咨询一下专家，比如说猫对某些颜色，它要亲和一点。
2: 那个笼子是拆不下去的，那个笼子都可以把那个门直接都拆关。
1: 我想很多社区都拥有一个这样的游乐。

我们是在水浅的时候上去的，现在马上雨季到了，肯定是水位越来越上涨，那就会有危险，所以说必须得把它给救下来。

0: 到齐了。
1: 还在那儿吗？
2: 还在那儿。

0: 测试一下水深。
1: 那个地方水流很急，可能前面会更深一些。
0: 要往上吗？
1: 不止半米了，这水有点深了。
0: 王师傅，请住，闪灯！
2: 师傅，师傅。

0: 钻不钻笼子还是个问题。
1: 对啊，就是了是吗？有几天了？
2: 还没救上去啊？哎呀，你们好有爱心哦！辛苦了，辛苦了。

这个猫太不争气了，居然不进去。没有双向奔赴就是不争气。这是今年我吃的第一版菠萝。

0: 哎，动了，
1: 走路有点不自然。他走过了，这个傻猫。
0: 他不过去啊，
1: 这小子故意的。他在这孤岛求生多日，突然发现一个铁笼子在那儿。
2: 这个猫猫不自觉自己是被困了，它饿了，它向你求助，它才是就需要你，需要人类，需要去帮它。
1: 哎，走了，妈走两步就停下了。哎，
2: 只要自己觉得自己不弱小，我觉得我无法说他是弱小的。

0: 把你救到了。
1: 好刺激啊。
2: 哎呀，终于救到了，终于救到了。

0: 妈妈要帮忙吗？
1: 不管饱不饱都好看。
0: 小心哦。
1: 对，他自己看。
2: 剪刀。
1: 咦，看镜头，看镜头，看镜头，好好好。呀呀呀呀呀呀！嘿，三二一，走，笑笑。
3: 我承诺，我会对猫咪负责，无论健康或疾病，高冷或乱拉，我会一直陪伴它。
0: 四
3: 零绝育，有病治病，科学喂养。如果有一天因不可抗因素我无法继续陪伴，我也会给它找一个更好的家，永不会让它留。

0: 上面啊。哦，那这还挺近的呢。我们只要能冒鼻孔，我们都会来救。唐书生，得，迷路没有？
1: 还在看上面这个。
2: 总有一天要用到我们。
3: 按规定车道行驶。

0: 你好。
1: 挂树上了。
2: 真粉丝知道我是有油画的。
3: 从哪里？
4: 这儿。
1: 一定要一键三连的油画。
5: 我这一键三连好多次啊！
1: 不要好多次，每次谢谢。
5: 好的，下次一定。
6: 行。当起了我画那个灯儿，要找我当框。
0: 但是。
6: 我起来一点。
1: 魔法披风。
7: 默默的关注。
1: 私粉。希望大家科学管理流浪动物，养猫注意门窗，请大家用领养代替购买。
0: 这人很成功。
1: 咪咪，
6: 他要气死。
1: 啊，他好凶哦。

0: 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好，到这边这只眼睛再看一下，
3: 这个
4: 下边，
3: 这个呢，
4: 这个，
3: 对，这个，
4: 这边，
3: 绿的，这个，
4: 这边。
5: 他喜欢用外围神经去聚焦嘛，
6: 所以他看不清的呀。
5: 不是不是不是这个问题，他很小的时候他就这样子。
6: 这个就是近视的早期的表现。
5: 没有，他生下来就这样。
6: 不管是什么情况，就是说你要接受现在的状态。
5: 不是这个问题，我是想跟您说的是，这个它会不会影响它之后的一个发展？它经常使用外围神经的话，就是对它、这个、
6: 其实没有这种说法，
5: 有这个
6: 没有这种说法，是因为如果它两只眼睛发育不正常，
5: 不是不是，我想跟您说的是，它是特殊儿童，它是阿斯伯格综合症的小朋友。

0: Ooh, good boy.
1: 谢谢你，再来。我也是。再搞一点。停住，别动。抹干了。这就考验你的时候了，你不能让它动。轻一点啊。你就眼里面只有抹干了啦。嗯，好的吧。抹干了也在游。
2: Good job.

0: Taryn 在5岁的时候，他还不会独立的上卫生间，也没有想要说话的欲望。到儿童医院的话，医生就说这个小朋友是智障。家里面有亲戚是在做特殊教育的，他就跟我们说让我们去做一个自闭症谱系的这种诊断啊，做了一个系统的评估，说他可能是阿斯伯格。
1: 31分32分99。

0: 在学校学习了一年，大多数的话都会说了，
1: 你不要摸他，
0: 也知道每天进去要穿鞋呀放鞋呀，但是我们实在是没有钱。当时我也在打着两份工嘛，我晚上唱歌，白天在学校里面教书，就是我每一天那么努力的工作，可能就刚挣够他去上学的那3-4个小时的费用。也看到很多比较先进的研究说，其实上家庭干预也会很好。我就在网上会听讲座呀，然后做一些笔记啊、课件，怎么样去跟进儿童的一个发展呀，就是从这些方面去入手，自己学习去带他。
2: 小主人第一件事情每天起来就是铲屎，
3: 每天铲什么屎？
2: 你不铲的话，我告诉你，他们这个屎就堆的一天到晚就堆的很多。来，你铲里面自己铲去，
3: 自己铲去。
2: 喏，手。
3: 你要去哪呢，妈妈？
2: 我去洗脸呀，我的脸都没洗呢。来，碾碎，使劲这样搓，使劲，加油。按碎
3: 啊，好疼啊，妈，我的手。
2: 你没有办法做这个动作呀。
3: 嗯，
2: 对，用大拇指嘛，你大拇指比较有力量的话。对，加油。对，你就这样搓嘛。
3: 嗯，我给这个绿色的给比比吧。
2: 哦，好的。那这个呢，
3: 给抹干了吧。
2: 好，那兔兔和这个都给 Junior 和抹干了，好不好？
3: 嗯。
2: 你哦 Junior 的现在变成啪啪的了。
3: 女王多吃点，
2: 给两种或者一种肉。它只要有猫在，它就一下子就很有精神，像是小充电器的这种感觉一样的。
3: 我要你呢，你有多大的脚，我们一起去的。
2: 它会和猫猫讲话呀，倾诉它现在的感觉啊，或者是它在和猫猫玩一个游戏呀，这种它会自言自语。
3: 它只有你一个人起床吗？
2: 他不能不摸猫，就他不能不和猫猫玩，每天这个就是他的一个 routine， 甚至是一种条件反射了。
3: 我都不要走第一。
4: 爸爸过来啦，
3: 喂一个蔬菜喂的，这个是小绿，你要珍惜哟。

0: 说爸爸我一个人吃一只香
1: 蕉。妈妈怎么了？
2: 煤气没有交费，然后我们要去交一下费，然后我们就这样子吃了早餐，就不做了，今天好不好？坐，穿鞋，穿反了，你穿反了你的鞋，捏住手袖，
0: 他就不，他很
2: 好，自己按纽扣，慢。
3: Stop it, you're losing me. I can't find a part, my heart won't start anymore for you.
4: 给你发了啥？你看，你看，外婆搞不搞笑？千万不要让猫咪上床睡觉。来，我们把这个我们两个和比比的照片发给他，气死他！我们就要睡了，怎么样？
1: 发送。
4: 啊，然后你说，你给外婆说，你说我们就要一起睡。
0: 我们就要一起睡。
4: 吃饭不要很多，呛着啊！

0: 的大。
1: 大姐，我拿一下猫砂。走，就是拿猫砂，你拿两个行不行？
0: 猫砂是什么种的？
1: 还有那里那个袋子拿上。你的任务就是这两样。
0: 我脏活累活太难了。
1: 你抱这个，对，然后再把这个放在这个上面，可以了吧？对，走。
0: 走。
1: 可以的，你绝对可以。走，加油。
0: 嗯，太重了。
1: 你可以的。
0: 四个。
1: 哪一个重？可以的，走走走。
0: 啊，
1: 自己找平衡点，好吗？走，快。你要锻炼，我才说了，猛男是要锻炼才可以。
0: 我不猛。
1: 我们两个一个人分一半的路，快来。
0: 啊，你
1: 可以的，
0: 你抬到家
1: 就是要练习这样。哦，真棒！你看这样，
0: 抬到家门口。哦，
1: 对，我带上去，好不好？你抬到家门口，我带上去，走，快。你看，多像抱小猫宝宝一样，是不是？就简单的很，走。你看这个就只有我们家一只猫重。你抱啪啪，你天天抱。抱这个你就抱不动啊，快点，你赶快抬，我们就快一点，我放歌来，我们来跟着节奏就快一点，好不好？决定，决定好了。
0: 你抬到家门口，我抬到六楼。
1: 你看你这个又能做事情又能锻炼，多好，坐来，快快，你看妈妈抬不动了，你再这样
0: 太重了。
1: 很棒，很棒，走走走。
0: 我走不了路。
1: 全身的肌肉都用上，快来。Terry， 我知道重的，妈妈知道重，我不知道吗？我拿着三个呢，来，
0: 但是也重。
1: 我刚才教的怎么做，一只抱，一只抱，一只扶，一只抱，一只扶，你这样更容易掉哦。
0: 对，好，太重了。
1: 好，继续走走走，赶快，你可以的，快走。哇，太猛了，走，发灯发灯，继续走。好，我给你做个猛男勋章好吗？今天来，猛男喝水。
0: 喝什么水？累死我了。
1: 来喝水。
0: 累死我了。
1: 肯定渴嘛，是不是？我也渴。来，我们都喝水。

0: Hello，Hello，陈老师。
1: 你好。
0: 其实我还是就是之前还有一些小问题想问问您，就是 Tarrant 他逻辑特别差，还是挺难，挺焦虑的，就是。
1: 就不用特别着急，就是我们这边有一个要求，就是别让孩子丧失对学习的兴趣就行。
0: 对，他现在就是这个兴趣是非常难，还有他的就是手部肌肉这些训练，你们平常是有没有就是特别在训练这一块精细动作？
1: 有精细，但是我们的这种精细练习是伴随生活训练的。
0: 一样，
1: 就是
0: 对，
1: 叠被子呀，刷牙呀，
0: 对，
1: 然后那个你去买菜什么的，就让他提回来。
0: 我就是这样，每次都被说是虐待他。
1: 这种强大的内心你应该是有的，你可以
0: 是还是要逼一下啊、哦，还是得逼一下啊、嗯。
1: 对对，没有问题，就是因为孩子还小，你看不到他的未来会是怎样，所以我们总是特别担心。现在有点小问题，我们心里就好难受嘛。那没有办法，这种很正常，你就会发现，哎呀，就是慢慢孩子就长大了。
0: 还是要想着就是自己调节心里面啊、哦、心里面这种自己的心态呀、啊、各种

0: 你跟我一起刷墙好不好？
1: 不行，
0: 你看你的墙面漆都还没有刷完。
1: 这不关注我。
0: 好，先去抬一大盆水过来，快继续。

0: 行，
1: 快点去。
0: 我可是我，
1: 你是莫甘娜的手下，就请你给他。
0: 你是我的手下。
1: 我不是你的手下，我是你妈。请你搞清楚这个角色好吗？
0: 左右。
1: 快点，明天我就没有时间带你画了。我再说一遍，明天我要上班。你自己说要做城堡的，最后全是我来做，凭什么？
0: 但是
1: 你给我开工资了吗？
0: 里面是我造的。
1: 那你造的你就给我把它造完，你这叫烂尾楼，不叫城堡。你怎么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兴趣啊？你啥都不想做啊？啊？我觉得你就你这种小孩啊，以后除了脑机接口，没办法救你了，真的。
0: 脑机接口。搞笑，脑机接口。脑筋借口是什么，妈妈？
2: 你有没有脑筋借口？
0: 脑筋借口。脑筋借口。
1: 你快，我们一起刷墙，我再说一遍。
0: 脑筋借口。我得开轻一点的水，肿死了，妈妈。
1: 好，行，这个水也还行。找一个。
0: 妈妈酷不酷？我给房子涂上金色，酷酷
1: 酷。酷，那你要涂完了更酷，好不好？
0: 涂完了更酷，对的。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1: 咚咚咚咚咚咚。你帮来画砖来。
2: 画什么砖？画什么砖？

0: 我真没办法。你不想画就算了，你就走吧，我不想逼你做你不想做的事情。
1: 太难了，妈妈。
0: 不要跟我说难，所有的人都是从难不会开始学的，如果不学你就永远都难，你就一辈子什么都干不了。
1: 妈妈，我干得好漂亮哦。
0: 你每天都要说1000遍。
1: 为什么抹干了现在多漂亮？
0: 她一直都很漂亮，宝贝，而且她性格好，爱你，所以你就觉得她更好看了，知道了吗？
1: 因为觉得你更好看了。妈妈，抹干了像不像你？我觉得抹干了很像。她也很乖，而且还是女王。

0: 张开嘴。
1: 你自己可以睡了哈。
0: 好，关灯了啊。
2: 我不能自己睡，爸爸。
1: 那我去啊，把抹干净带进来，好不好？
0: 来，躺进来，躺进来，我看。

联合国的卫生组织现在统一的标准是1%，就新生儿当中每100个孩子当中就会有一个是孤独症谱系障碍者。所以自闭症其实在目前为止是全世界最大的这种精神类障碍的一个品类。阿斯伯格他就是智力没有受影响，语言没有受影响，但是他的社会交往的障碍和刻板行为依然会存在的，他就会在所有的社交的点上出问题。其实最难的是家长，因为他是孩子跟外界之间的桥梁。Sia 是一个他可以用非常丰富的沟通方式跟你沟通的，语言、绘画、音乐你都能够感受到他的情绪和他的内容。我觉得 Sia 跟别人最大的不同就是在于他没有丢掉自己。我们很多很传统的中国家长就是有了孩子我天都塌了，其他人解决问题的方式就是我辞掉工作，我一门心思的就照顾孩子，整个自己的人生就看不到。Sia 他现在是经历一个很艰难的阶段，但是他没有放弃自己，他有他的音乐，有他的工作，还有他自己的朋友，一种发光的东西。他这种光芒让家长也知道，就是也不要放掉自己。如果自己如果能有一个很好的发展，孩子也不会太差的。

0: 我会走的。
1: 来，妈妈也不想让你走。我们学校你看到了，对不对？妈妈上工作的时候有多忙？
0: 嗯。
1: 我能不能带你？你觉得？啊？
0: 我不想。哎呦，委屈。
1: 来，醒醒醒。

吹，使劲。如果妈妈不去上班，我来带你，给你做饭，照顾你，那谁去挣钱？你找一个解决办法给妈妈，好不好？

0: 你要来帮他擦吗？你看你的小脸脏不脏？是不是好脏？小脏脸跟你一样的，吃完饭就全是脏兮兮的。
1: 我不想回家，我也有办法。
0: 有什么办法？你说来听听。
1: 嗯。
0: 找个阿姨。之前不是没找过吗？
1: 嗯。
0: 人家后面都跑掉了，人家就说天元太难带了，没有办法。妈妈觉得你挺好的，可是别人不这么觉得，懂吗？那我们拉个钩，我们做个协议，好不好？
1: 嗯。
0: 就是自己吃完饭不用别人提醒，自己穿衣服，自己做作业，好，这三点我就问外婆外公，好不好？如果天然能做到这三点，可以就来和妈妈一起生活，好吧？
1: 嗯，
0: 好不好？
1: 嗯。
0: 那我们拉钩钩。
1: 嗯。
0: 拉钩钩。
1: 嗯。
0: 拉钩是这样拉的吗？钩在哪里？平行。对。那就这样了。
1: 嗯、
0: 好，给你倒个水，我们喝水，好不好？

0: 我们待会去车上睡，好不好？
1: 你也走。
2: 妈妈要送你去吃鸡。
1: 比比，拜拜。
3: 坐侧车道。爸爸，你们那还等吗？
4: 谢了，我来接你回来。
3: 外公，不想走。不想走的吗？
4: 生气了。
3: 不啊。
4: 不用干了。

bien, no. Thank you. Go. Okay, fine, fine, fine. Oh, oh, oh, yo, yo.

0: Oh, this is Abigail. Do you remember her?
1: 这个像他朋友啊，没有，不敢。
2: Okay.
1: Mama.
2: Yeah, find your chair. No, it's okay. You can come out later. Thank you.
3: 刚开始入学的时候，他是坐不住的，非常的随意。老师提醒他，他好像是听不懂，他也不觉得他自己的行为是错的。情绪一上来的时候，他有点破坏性。交流这一块当中来说，是和其他同学不一样的。但是他特别喜欢画画，我觉得他想象力特别丰富，很奇特。能想到其他同学想不到的地方，他能把他自己脑海里边想到的一些东西构图出来。看图说话的这个能力，编故事的能力比较强，所以在他所有的学习的这个科目当中，他最喜欢的就是分享故事。
1: 我要分享的内容是地球是怎么形成的。138亿年前，宇宙空间中曾经发生一次大爆炸，爆炸产生的碎片形成了大片由尘埃微粒组成的行云，这些微粒互相吸引，慢慢聚集在一起变成粒石，粒石变成小球，小球随随变大成为微行星。
4: 很多的理论说我们就是星辰嘛，我觉得每个人都是这种力量的，就是宇宙的这个原力的木偶一样。
5: 我小时候是非常有自己的想法，然后也不是特别合群。我小时候很喜欢的一个卡通片叫做长袜子皮皮嘛，她就是一个双马尾辫的小女孩，就满脸都是雀斑，鞋子穿的一样一只，袜子一样一个颜色，和我见过的所有的人都不一样。她有一只小宠物，是一个小猴子，随时都会在她的肩膀上，随时跟着她一起到处的旅行。因为比比很喜欢在我的肩膀上，然后就想着如果能像那只小猴子一样能带着它到处去玩，那就特别特别好。
4: 有一个这样子的动物的朋友，就是有点像它是你的守护者的这样子感觉。猫猫的爱是很纯洁的，很单纯的，很有灵性的。猫猫它不会觉得你怎么样，它感受到你情绪，它过来它就是用它最直接的方式去爱你。当我一个人的时候，有猫猫的陪伴的时候，感觉是我能逃离这个世界，但是我也能抓住我生活当中的一些重心吧。他们是我的灵魂的一部分吧。

0: 他们也是我的家人，我的小宝石。
1: 再吃一个干拌，
2: 我会吃的。
1: 多吃一点，蔬菜也要吃，听到没有？
2: 你干嘛白给我？
1: 米饭要吃，不可以单单吃肉。
2: 老公，
3: 吃不下了。
4: 吃不下了，怎么了？
1: 要把米饭吃完的。
2: 不，
1: 那就再吃十几口，快吃。
5: 打开我外公说了。
2: 瓦沟太多。
5: 五个嘛。
2: 妈妈，莫干奶呢？莫干奶呢？
6: 我还在家，妈妈没在家，我还在外面吃饭，怎么办？
2: 都说月一日了，还不让我上来吗？
6: 我倒是想叫你来啊。
2: 妈妈，你快点回去，我想看莫干奶。
6: 可能我们还要半个多小时呢。
2: 快点，快点吃，妈妈。
6: 早上好不好？每天
2: 听
6: 起来，反正星期六一早就给你看，就打电话给妈妈。
2: 好吗？
6: 好
2: 吧。好。我好卡。
1: 他在骂屁屁吗？还是他在说屁屁？这是你家的什么？
2: 莫干奶。
1: 不是吗？
2: 是的。
1: 是吗？
2: 是的。
3: 这个呢？这个是那个
2: BB。
1: 你什么时
2: 候？莫干奶。
1: 他在哪里
2: 啊？今年莫干奶。
1: 哟，你都记住了。
2: 今年莫干奶。今年莫干奶。谁就喜欢莫干奶？我撒尿去了。

0: 李鹏志先生，你妈也听过了，羊也听过了，猪也听过了，
1: 猫也听过。
0: 猫没有。
1: 有呢。
0: 猫没有听过。
1: 猫狗都听过。
0: 李鹏志先生的警察是猫，你听着。他们是李鹏志山上的守护者。有一天他在行动的时候，他就发现了，哎，这两天跟怎么猫婆婆不来跳舞了？猫婆婆去哪里了？
1: 猫婆婆是什么？
0: 猫婆婆就是李鹏志山上的五保户。猫婆婆是不是生病了？他又想想，嗯，我要去看个究竟。警察在心里面这样暗暗地下定了决心，然后他就立即行动起来，赶往猫婆婆家。

0: 我喜欢是喜欢，但是你叫我去养他，我真的没那个精力去照顾他。在我很小的时候，那个猫就到我的床上去，下了一窝猫，五个。然后我就告诉我妈妈，那个行李都不要了，因为当时很害怕嘛，床上还有好多血。然后从那以后，我就好像没有要养这个小动物的那个想法了。我知道他真的很喜欢呢，他每天如果是到丽江回来，他就跟我讲他家猫的故事，讲得很有声有色的，每天都跟我讲。
1: 来。

0: 莫甘娜呢？莫甘娜呢？
1: 莫甘娜在这儿。他过来，他过来找你玩，他伸懒腰过来吗？
2: 莫甘娜，你看他要跑到那个窗台前，他干啥呢？
0: 莫甘娜，莫甘娜。
1: 麻得很。
3: 妈妈给他们买了一个新的鱼油。他们吃了以后，我告诉你，它那个毛现在特别特别的滑，太好摸了。等他们来，你就不用天天和他们玩。
4: 因为不在一起生活了嘛，现在我不知道他日常是怎么样的。但是因为有了猫猫，就有很多的话题。他每次跟我打电话，就只会找猫猫。就是 icebreaker， 总是就是猫猫。
5: 我看看你。
6: 我在做作业。
4: 就很亲密他们的关系，就会跟他说猫猫做了什么呀，他做了什么，然后就很快的就能熟起来。
5: 你下午去上学吗？下午要去上学吗？我们这一次就先。
4: 猫猫就好像我们两个之间的一种精神纽带一样。
5: 我们去蜀山乐园好不好？你看，你看，比比在干什么？你看，你又不见了，你快出来！那小主人，你在哪里呀？When you going with me？
7: 哦，开心点。
5: 比比，哎，

但他出生的时候也是因为早产嘛，快停育了，在肚子里面，就如果没有及时发现，可能他也就死在我的肚子里面了，就感觉是上帝赐的礼物。

写给 Taryn 的一首歌，叫 The Little Robot， 他就好像是天外来物之类的，他的笑，他走路的方式，他说话的样子都和别人不一样。想到 Taryn 就联想到一个很可爱俏皮的机器人。重复的一句歌词就是 I came a long way to love you

0: 家了。
1: 是，一直在讲话你听，可不可爱？想不想他们？
2: 嗯。你都是串串，你都变成糖葫芦了，雪花糖葫芦。
3: 花花。哦，
2: 对呀，是的呀。

100这样的，因为

0: 你看他们可乖了，他们知道了他们在参加生日聚会呢。好，你坐到这儿，别动。这是我给你写的。准备好你的王冠了吗？嗯。Love you to the moon and back。好，来吧。
1: 唱生日歌吧。
0: 好。你可以许愿了，现在你自己来许愿。你自己来许愿。眼睛闭上许，你许三个愿望，然后你告诉我两个。好，眼睛闭上。
1: 许完了。
0: 看你的生日蛋糕那么好看，我帮你拍一张好不好？你的。三个愿望中，东东的第一个愿望是什么呀？跟妈妈说说。
1: 第二个愿望是。
0: 第一个愿望你都没说。
1: 不是二三吗？我。
0: 好，可以，就是第一个是最重要，是吗？行，第二个愿望是什么？
1: 我让猫长生不老。
0: 好，第三个愿望呢？
1: 也能让妈长生不老。
0: 全是猫猫呀。
1: 啊，不是妈妈。
0: 我也妈妈也长这么老。好的，谢谢你。
1: 第一个愿望是我想成为神奇宝贝变脸浆。
0: 好的。Happy birthday to you。
1: 妈妈还不能。
0: 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Terry。
1: 妈妈。
0: Happy birthday to you。
1: 还不要吹。
0: 现在你要吹了，赶快，它要灭了。我帮你吹灭了一只，你来吹一，赶快吹。好，师弟，师弟，离近一点。哦，生日快乐！我们现在可以开灯了吗？
1: 还不可以。
0: 我现在就是想从事特教这样子的工作，
2: 椰树呢，
0: 以自闭症为专项的行为分析师，能够帮助他会更大一些。
2: 是，
3: 一坨干上去。
0: 嗯，努力的赚钱，然后等他再大一点，有能力的就能把他带到身边。
2: 这首歌叫《Little Robot》，小机器人，你是我的小机器人。
0: 就希望能自己先把方向和能力构建好，自己先变强大，才能够给他更多的支持。

0: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是知道小火车是我们一个学生开了一个救助中心，然后他就说他接收到了一只非常非常凶、很吓人、咬人的一个猫，第一次遇到这么凶的一只猫，问我们应该怎么办。
1: 哇，太紧了！
2: 对，我换一个地方 ，sorry 啊。
3: 我来吧，你这样。
0: 他在里面是吗？
4: 他在里面，
5: 哦，已经躲到箱子里。
0: 哎，你能摸他吗？
6: 摸不了，
0: 他会怕，
6: 他会害怕，他会哈气。
4: 就是他其实
0: 他会，
4: 我知道他是比较恐惧，但是没有那个吗？
6: 会
4: 攻击吗？
6: 会。
4: 你现在也会攻击了？
6: 对，就是会打你。
0: 小火车画的比较有一点害怕人的样子哈。
7: 有一种进家没进家的感觉，在家门口
0: 进不了家，
7: 在家门口被挡住的感觉，然后最后进来。
0: 对，其实过去接小火车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为这个事情其实计划了还是一段时间的。
4: 我希望我们愿意换一个视角来看待所有的猫咪，而不是说啊直接下定论了，说它就是怎么样。就我们其实很经常接到这种，它就是爱咬人，它就是爱个破坏，它就是要报复我，没有这么多事情啊。
8: 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行了，妈还好。
4: 干嘛？
0: 没有，我就是

0: 不是，还是先，没事，你讲吧，你讲吧。
1: 没有啊，就是。

误会了，所以产生了很多这个，包括这个这种小火车这个，完事了，包括小火车这种状况，就是他没有想要，我就是想要攻击人，他是害怕。那我们有一个科学的方式告诉他，你不需要害怕，其实也没有那么复杂。

0: 我是挺胖的，他最近吃胖了。
1: 你摸过他吗？
0: 我没摸过他。
1: 那就是啊。
0: 我肯定没摸过他，谁能摸到小火车啊？
1: 看谁先摸小火车。
0: 肯定是我先摸到小火车的。
1: 赌。
0: 肯定是我的。
1: 先摸到怎么样？
0: 先摸到，哎，能怎么样？能有什么好跟你赌的？

0: 我们租下这个房子的时候就已经规划了一个房间要给小火车，
1: 1米3左右。
0: 哦，那他肯定最爱这里了。
1: 对呀、啊，这里就是他的。
0: 底要1米3还是高1米3还是？
1: 底1米3，底1米3，
0: 你要抬高一点。
1: 还要再抬高？
0: 不够。
1: 哦，那够了够了，那就不用1米3了。
2: 这里特别猫窝嘛，然后他是愿意上就上，不上就先上这个嘛，这里嘛，然后愿意正常来这里可以加一个小帘子嘛，一步、两步、三步，三个阶段。最害怕在这里，这边是跟我们人的互动的地方 ，A、B、C 三个层级，然后最终下来睡在人边上。

0: 喜乐家总共就是十只猫一只狗，然后第一只猫是喜乐，第二只是悠悠，一起长大的小姐妹。
1: 我觉得喜乐爸他在人类爸爸跟宠物爸爸这两个身份上都是满分的。
2: 喝奶说姐姐喝这个吧。走吃饭，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2: 走
1: 下来了。哦，你好可爱呀。有一点怕是不是？
2: 看来
1: 他不会，他还没训练。
0: 傻瓜头，
1: 对我叫没有哎。你想一下，
0: 傻瓜头哎，
1: 怎么样可以迟到呀？
2: 这间好吧，这间。
3: 这里，这里，没错。
1: 好棒哦！
2: 还是有进步的
1: 啊。你多陪小马训练一下。
0: 我们作为猫行为训练师，看起来是在调整猫、调整动物的行为，但本质上面我们是在调整人的行为。
1: 有一个问题哈，我又被家猫咬了，
2: 发情，
1: 发情了咬人嘛，那也是不正常的。
0: 发情不代表咬人，发情的时候没有关联性的。
1: 发情的时候，其实更多的母猫会更粘人，
0: 还会扇你嘴巴子。哎呀，你真的是，等会吧哈，等会我再讲你的问题。
1: 那你的脸会受伤吗？是男生还是女生？
0: 就是因为猫没有那么明白的能够去表达说我现在想。

0: 想吃一块牛肉，这块牛肉煎到三成熟，不可能的，他表达不了这个事情。你要安排好他的生活，该吃饭，该怎么样，该什么，你把它安排好了，他自然就不会有这个状况。
1: 其实主要是两个需求，就是吃和玩。哇，小心啊！哎呀，你们都来这里玩，
2: 开心哈。你是熊熊测试员对不对？测试过了，很安全哈。阿熊，阿熊，你去这个球看一下。阿熊，熊熊，这个球上面有个球，你最喜欢的球啦，上去看一下够不够稳。哎呦，你好棒。熊熊测试员已经测试好了。
0: 哇，熊，这是
1: 哇熊，你有点离谱了，
0: 至少是有点过分了啊！
1: 你睡得这么舒服，
3: 乐乐啊，舒服吗？哦，很舒服，对不对？小火车毕业了就给你们睡啊。
4: 那明天小火车就要来了。
1: 好紧张，
0: 对，
1: 好紧张，
0: 多少还是会有一点点紧张的状况。即便是其实处理过很多案例了，但是说实话，攻击的还是比较严重的一个状况，在猫身上来说，算是最厉害的几个之一
1: 了，最高级别了，
0: 最厉害几个之一了。然后就有的猫可能养一段时间，的确就慢慢变好了，它那个的确就是花了一两年的时间，然后基本上没有什么改变，所以对救助站他们来说，基本上是束手无策了，没有什么办法。是一个很头大的一个情况啊，然后所以我们这次把它接过来，来调整它的这个问题，希望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东西，
1: 就最好的一个方式，就是我们先做好一个案例。

0: 喂。
1: Hello。
0: 小姐，我们过去啦。
2: Hello。
0: 嗯，我们在路上啦。
1: 15分钟。
0: 对
1: 呀。
0: 嗯。
1: 他那个小火车怎么样啦？
2: 他现在在笼子里面。
1: OK， 好，那我们等会
2: 儿。是呀。好，拜拜。
1: 拜拜。
0: 小火车如果已经在笼子里了，那就是
1: 尽量不要去太 push 它。就是让他自己进到航空箱里面去，然后领走。这个应该是可以做到的，不会很难操作，尽量少 push 他一点。
0: 有点紧张。你呢？
1: 紧张是吧？紧张是吧？
0: 多少有点紧张。
1: 还好，没什么，就是
0: 有点兴奋。
1: 很兴奋，对。终于要管教恶猫了。
0: 人家就是好猫。小猫头，
1: 我们进来了吗？
0: 好，
2: 进来吧。
1: 小猫头，啊，
0: 你还好吗？
3: 啊，我想小声，那个，
1: 小的那个吗？
0: 蓝色那个吗？
1: 这个是吗？
0: 在里面，
1: 这个吗？对不对？
2: 已经躲到箱子里了。
1: 我给你个吃的，你出来行不行？
0: 没事，你出去吧，保重你的安全。没关系。

0: 把下面门先关了，你听我说。
1: 不是不是，你怼在这里，
0: 还是要从这个口走。
1: 对，还是要从这个口走，因为他害怕。但是你这边把这个缝隙都要怼好。

0: 这个要想办法先。先等一下，先等那个，因为我现在只有一只手。小景，小景，不然我们先出来缓一下，给他缓一下，你们先出来给他缓一下。
1: 好了好了，
2: 有效果。
0: 等一下，给他缓一下。
1: 给他缓一下是吧？
0: 对，你擦干了没？
1: 擦干了，好了，准备好了。
0: 准备。
1: 有没有毯子？给他盖一下。
2: 毯子有啊，有大的。
0: 那你先来。
1: 对。
0: 啊，在楼上。
2: 那我帮你挡，
0: 对，你帮我挡一下这里。
1: 不行不行，你不要叫他挡，家里还没别
0: 人。你还有手套吗？
2: 要不然我帮你抓。
0: 我不想不想，不要先不要硬抓，就轻轻赶一下会更好一点。

0: 我把手，我的包，我的包，你先不用下去，那直接那个吧，肩膀那边。那你就把现在的关了。小心。我发进去没？还差一点点。
1: 我来你别挂。
0: 可以了，可以了，提的好吗？在这里。走吧。
2: 那个毯子比较长，你要不要给他铺上？这样子吧。
0: OK，走。那我们走了。
2: 好嘞。
0: 我就带着他走了。行，我们那边都准备好了，不用这些了。
2: 来，那里。
0: 好的。

0: 动了吗？
1: 不确定是不是，有可能有翻身动了一下，没，肯定反正没出来。
0: 哦，这好像动，是动了一下，
2: 是动一下是吧？
0: 是动了一下。
2: 55分有一个事件，
3: 那这里，
2: 就是不敢出来。
0: 看不清。嗯。小王，你的尾巴真的很搞笑。
2: 对。嗯，还行，会动，不是那种缩的不敢动的，可能就是还要等到还有啊，在这里，应该是在这里，这里在动，它这个侦测还挺准的。
0: 这个尾巴，
2: 是吧？我们出门走一下，全家里不要有人，全家安静一下，嗯，给他点时间，看会不会出来一下。
0: 走吧，灯要不要给它关掉？
2: 还没有，但是应该是有一点闻到味道，想要给他，不知道他多久吃。哎，出来了，出来了，就是在想吃了，想吃了。
0: 在哪里啊？在哪里啊？
2: 这个，
0: 这怎么不像猫？哦，在这里。
2: 泰勒金狗眼都出来了，还出来了。
0: 哎，去去去去去。

0: 哦，好可爱啊！眼睛怎么会这么大？哎，怎么又回去了？
1: 隔壁有声音。
2: 对面有声音，
0: 是外面。
1: 外面。他说我人很多，快吃，快吃，快吃，快吃！
2: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呀，好谨慎，好谨慎！他出一只脚了，两只，两只，两只。是肌肉蜘蛛。
1: 来，通话麦开一下。李高群，
2: 不要讲话。哎呀，你看讲话吗？哎呀呀呀！出来还是先 check 一下，他可能会去上面哦。你看啊。
1: 探索的。可以啊，你看这个小怪蛋，他竟然……
2: 他其实真的不饿。哇，棒棒！这个小猫咪哈。
3: 大鸭子。
2: 小猫咪很勇敢，它出来了，对不对？
1: 在哪里啊？哦吼！
2: 哦呦呦呦呦呦！
1: 直接来这个区域啊！有点勇啊，
2: 再探索一下
1: 啊！哈！
2: 哦！哦，小火车！哎呦，探索起来了，可以啊！
1: 没事啊，他想看自己去那边看就可以了。
2: 你高兴什么？哎，想上厕所，上厕所，上厕所！不是你这个声音，可能小火车听得到，你小声一点。

0: 对，为什么现在我们养的这些室内伴侣动物会有压力？为什么会有压力？看起来他们过得很好，没有天敌，有吃有喝，有安全的地方。就像很多人讲的，我多羡慕猫，我要出去打工，我要出去工作，他们可以在家里。为什么他们会有压力？
1: 行为的不确定。
0: 人类吗？
1: 就是人类对他们一些行为的不确定性，他们没有办法掌控。
0: 那人不在家的时候，他就是没有压力的，开心的。
2: 环境资源的缺乏
0: 为什么会成为压力？我们再就细化一点。
3: 比如说它是需要一个狩猎的，比如说几公里的一个范围，那是它正常的一个空间的需求吗？
0: 那我们再精准一点讲，体会一下自己生活当中，你觉得什么东西对你来说是一个压力？
4: 赚钱
5: 吗？赚钱。
0: Daylight 应该是后面有个事情嘛，对不对？
6: 关系紧张，
0: 然后关系紧张对你是一个压力，
7: 是因为没有办法掌控。
0: 掌控什么？你为什么要掌控一件事情？
7: 就是因为我没有办法掌控，所以我才会有压力。
8: 我觉得他问的问题很经典哦，你为什么要掌控？
0: 如果你选择不掌控呢？
7: 不掌控我就会很难受。
0: 或者换句话说，那怎么样的掌控你才能觉得是不焦虑呢？
9: 在期待范围内。
10: 你的期待范围是多少？
11: 期待太高了吗？
0: 因为我们上过很多课，很多主人啊，他会觉得这个猫好像都不亲我，没有任何的这样的表现。实际上他可能有，他忽略了，或者他想表达的时候，就是他觉得这个不好，这个不 OK。猫的社交语言里面其实是不一样的啊，我会更喜欢他们的表达，当然互动是双方的，他会用他的方式来跟你互动，因为你是更高阶的生物，所以你要迁就他，这个是肯定。但是如果想要他，
12: 没事，我会看一下的。

对，因为他对冻干撒到那个益智玩具上面这个声音很敏感啊，所以最好是他能下来吃一下哈。嗯，哎，他其实知道我的，他已经站起来了。嗯，所以它是一只很正常的猫。

0: 不是会攻击，他就有毛病。很多人就说他就是有病，他就是在保护自己，他只是害怕而已。啊，好的，看这么久了。啊？哦，他为什么叫小火车是吗？他当时被那个救助人救助到的时候，他是好像呜呜一下，然后吃一下，呜呜吃一下，然后就是狂吃狂吃，他就说叫小火车，他非常非常的饿。他当时救助，对，很害怕，非常害怕，救助的时候就很害怕。他当时救助的时候吃的那个东西很过量，导致他这个胃整个都是很大。很不正常的那个，
1: 但看监控，我们看监控时候
2: 也会，对。

他已经开始计时了，来，头抬高。

0: 啊，先说先啊，漱口。来，我来检查一下，检查一下啊。嗯，香香可以。嗯，是个干净的宝宝，我们去睡觉了。今天可以讲一个故事，讲一本，
1: 可以
0: 讲一本，讲什么？讲下雪啦，还是讲别怕？
1: 别怕老虎，别怕。
0: 好，那你就找到你的故事书吧。奶奶在山上采茶，老虎说这个很简单，是不是这样采？小夏是怎么采的？小夏是一片一片的采。老虎怎么采？
1: 一大把采。
0: 他说我爪子大，哇，把所有的叶子全部摘下来，这样对不对？
1: 不对。
0: 然后呢？
1: 我要慢慢的采，慢慢的端过去，慢慢的。
0: 对。然后，但是老虎说什么？不要紧，我们走。他又溜掉了，对不对？然后他们就摇茶，对不对？
1: 哎呦，蕾蕾好可爱。
0: 蕾蕾好可爱。然后逃跑是怎么跑的？
1: 跑。
0: 老虎使出了浑身力气，跑啊跑。他们喷过茶园，越过小山，你来对不对？翻过小山。走过铁道，趟过小河，穿过茶园。讲完了，关灯了，谁来吹灯灯？你来吹呀，那我们一个一个吹。哎，不够用力，再用力，再吹，再吹。哦，好了，现在该干嘛？
1: 睡觉。
0: 哎呦，好，睡觉，躺下来。那个灯灯，你我来吹。好，姑奶明明。
1: 这个灯灯好漂亮。
0: 嗯，好，我们睡觉了哈，明天再吹灯灯好不好？

0: 我们是12分多进去，到现在是5分钟。他要跳了，他要跳了。
1: 就很高兴啊，因为他在上面的时候就一直看嘛，我就觉得好像他会下来，你之前还说他不会下来。
2: 这一步应该之前是都没有出现过的，在人类面前吃食物这个事情，按照之前他们救助中心的情况来说，是从来都没有过的。
1: 小景说他在他面前也不吃，一定要走远了才可以。嗯，虽然我也没有面对他，我只是背对他。
2: 人类在场能吃食物这个事情啊，所以就已经是很进步了。
3: 你们两个什么时候把它放出来？
2: 放到外面活动吗？因为小火车是最终要找领养人的，所以这一步骤我们不会去，就是我们不会让他去跟我们家猫直接去做见面，因为猫的见面这个事情是需要大量的训练的，就是作为一个独居动物的这个家猫是没办法直接放在一起的。然后如果说未来它是要去做就是有领养这个事情的，所以就这一步是不会做的。

0: 你等会就坐这里，可以吗？我铃铛给你拿出来，开始了你就摁，来摁一下。啊，开始了哈。加油！
1: 该
0: 懂
1: 的一个脚去蹬一下，
0: 加油加油！
1: 真的是
0: 好棒！
1: 该懂的一个脚蹬，
0: 哇，好棒！讲到这个训练这个事情，我刚才前面说有个小彩蛋，好像现场是有一些还没有养猫的朋友，对不对？啊，然后呢，那我们最近在做一个小火车计划，那。这是他现在的状态啊，前面那个是攻击，我们看到很严重，对吧？那他现在是可以啊，在人的面前直接从人的手上吃东西啊。然后我们看一个，包括啊，经过两个月的跟人的相处啊互动之后，他也可以学会按铃铛，那完全没有问题的啊。你知道，所有的猫咪都是家猫，它都是驯化过的后代，它能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伴侣动物啊。那啊，如果就是大家有任何一点的意向，可以加一下我们的微信，或者把这个截图一下发给出去啊。
2: 相
0: 册
2: 那个，
0: 啊，
2: 他就写了，那是不是还有只猫叫皮蛋？
0: 没有没有没有。
1: 对呀，那个小火车要去
2: 哪种？缺一个孤零零零零蛋的零。
0: 零蛋的零啊？那个数字那个零的大写是不是？
2: 对。
3: 哎，那你会不会觉得就是有没有可能存在一件事情，就是说某一只的猫或者某一种猫，怎么养都养不好的？虽然说这个问题可能会比较
4: 不存在，
5: 不存在，
3: 在你们看来是觉得不存在的。
5: 对，因为我们
0: 只有时间精力
5: 抱小火车回来，就是想要改变大家这样的一个观念。他已经是在世人眼里可能想要放弃了这只猫，其实
3: 对，就是想放弃了，觉得说这只猫确实已经，
6: 其实这种大概率是方法不对，
3: 是方法，你们还认为是方法？就是会不会人潜意识都想找一只比较乖一点的猫，就像很多家长希望说他的孩子就是乖一点，可能有这种，
5: 对对对，
3: 这种感受。
5: 其实最主要是你拥有这个让猫变乖的能力，那你给你任何一只猫它都是乖的。
3: 哦，嗯，
0: 你的目标是先搞好关系。

0: 我的目标，我不用他跟我关系好。我现在其实甚至会
1: 行。
0: 我再说明一下，喜乐妈大家又担心这个事情，就是喜乐妈的目标是要先搞好关系。那我的目标是，我是拒绝他，就是我不要他靠近我，你自己先安定。所以他如果靠近我，我会主动撤离的。就他如果有时候好奇想闻啊干嘛的，等会大家会看到，就是如果他靠近我的话，我会主动说走。我现在就是不去跟他做靠近的事情，就是你如果害怕，我甚至主动拒绝你的靠近，就是策略会不一样。

他两年的经历都是很害怕人的，觉得人非常可怕的。那我难过的点是，我怕不能在拍摄结束之前，就是把他最好的一面展现出来，那人家会不会觉得说，就觉得说他还是不能改变啊之类的吧，就我会有这个担心。但是喜乐爸也说我了，就是其实展现真实的训练就是这样子的，就是不可能，训练也不是魔法，训练不是一夜之间他就变了。

0: 因为他最终要进家找有林亚人的，所以我就倾向于说不跟他建立太多感情。
1: 哦，对对对，你还有这份感情，
0: 因为你建立感情之后你会舍不得啊，所以我就倾向于不建立太多感情。
1: 我已经是带着这种感情在建立了，
0: 所以我就说嘛，你那天说，哎，妈妈在这里，我说都叫妈妈了，是不是？我就不跟他建立这种感情，要不然到时候找了领养我就舍不得了，所以我都说，之前那个两只我也不碰，也是一样的，
1: 忍不住叫了一下。平时叫孩子们都是说啊，到妈妈这里来，啊，你，然后你对着小伙子，然后你说来姨这里吗？不知道没有别的称呼了，突然。
0: 不是那个叫什么中转妈妈什么的。
1: 中转妈妈。
0: 这什么有一个称呼啊？
1: 不知道，我不知道。
0: 有一个称呼啊，也是人家也是统一称妈妈。
1: 都是妈妈了，那不能有很多个妈妈吗？这话说的。
0: 可以哈，
1: 那小猫咪可以有很多个妈妈嘛，大家都疼它嘛。

们希望小火车计划它可以是一个一直持续的计划。小火车它在我们这边其实毕业了以后，我们可以接另外一只这样子的比较困难的小猫咪来我们这边，就这个房间以后都可以去做这样的一件事情。

0: 你这么搞吧，每个猫给搞他自己喜欢的嘛。
1: 对呀、啊、对呀、啊，是这样子啊。
2: 堆一个小三堆。
1: 对对对。
2: 这辈子没有一起吃。
1: 你那个虾放在那个罐子上。

0: 吃一个盘子。
1: 你再买一小罐的什么什么什么酱，你要放点点缀一下。哎，你可以拿一点芝士哎。
0: 芝士。
1: 好像谁爱吃芝士？
0: 没有。
1: 有吗？悠悠爱吃芝士的，他爱吃这些人类的东西。花嘴。小王怎么叫啊？
2: 着急了。很累，走吧，我们去吃饭吧。
3: 可能像像一代的可能会有小孩，但是像我们这样可能就是把它类似于当成一个小孩的那种。前期的一个替代吧，情感的一个替代吧，就是
4: 不会，他在我心里跟小孩不是同等级，
3: 我在我心里，
4: 我的猫会比小孩更，就我现在没小孩，所以我
5: 比小孩地位更高吗？
4: 我不一定会有小孩，但是我一定会有我的猫啊！而且猫狗他们的反应就是最真实的，你给他们什么，他就反馈给你什么，不像人类和人类之间就是
5: 比较复杂，
4: 对啊，比较复杂。我有段时间就是情绪不太好，在我养我们家老大之后，就完全不存在，就他就是会永远的在那边，就是他值得，他会值得这个事情，他值得我所有的时间，我所有的钱，我身上有1001块，我可以给他10000块的这种，
5: 还有一块啊，可以。
6: 就是我是非常强制爱的那种，就是给了太多的观察，然后有很多我看不懂，所以才上非常系统的课的。然后我就是觉得猫咪的意义就是在这个非常枯燥和辛苦的日常生活里，有一些非常甜蜜的时刻，就会觉得没有那么幸福。嗯，就这样。

0: 几点啊？
1: 你说五二零那天吗？
2: 啊，哦不对，是五二零，我看错是。
1: 五二零是一点多嘛，现在十二点的时候。
0: 太好笑了。哎，你那天真的是昏睡过去。
1: 是啊，很困啊那天，每天都很累好吧。
0: 前面你看。前面的时候都还
1: 看了我几分钟，
0: 不是你前面这个时候还在，
1: 这是我啊，
0: 这个嘛，还在
1: 看手机
0: 嘛，他现在应该在这里吧，在这里玩吧，应该吃完了吧，49分都还在这里看手机，53分昏睡过去来了，
1: 站在这里看我，
0: 看一下，
1: 看了大概一分钟啊。

0: 过一个嘛。
1: 是啊，没给压过个生日。
0: 对呀、啊。
2: 哎呀，好可爱哦！
3: 丫几岁？
0: 丫丫快四岁。
3: 嗯，四岁就跟我一样了。
0: 对呀、
3: 啊。那妈妈，我也想挤这个。
0: 那你那个挤完给你换。
3: 爽
0: 啊！迫不及待，我家蜡烛还没擦，真的很着急。它整个都叼走，
4: 对，
0: 一点
4: 完完整整的。
3: 有一点啊。
0: 小黑，你有专属蜡烛，你知道吗？

0: 实际上，小火车所面对的困境，一定程度上来说，也是我们人类自己的困境。在很多状况下，很多这样的人，很多这样的动物，啊，他困在自己的状况当中，他没有办法去接收爱，啊，他的牢笼不是说你住在一个笼子里，他的牢笼是失去了爱的能力。那我们其实就是希望给小火车做一点点的 training， 让这辆 train 呢能够开往春天，能够开往希望。然后我们也希望沙号楼们，希望这样的动物们都有一个这样子的机会。然后我很想说出这句话，就是如果真的有人领养了之后，我就会说谢谢他，就应该叫火车妈了，对不对？谢谢火车妈可以领养小火车。就是我很期待能够讲出这句话，就是当这句话讲出来的时候，就是这个故事的结尾。然后我们也会继续把这个事情做下去。好，谢谢大家。
1: 我就说你是

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兴时尚，践行好。

0: 滩涂隐藏着什么细腻的食材？
1: 简简就上瘾了。
0: 深夜出动，只为获取极鲜之味。
2: 菜色然后都奇怪，进我味。
0: 面对诱惑，最好的抵抗就是放弃抵抗。争分夺秒，不时不食，老广们步履不停，只为寻得一口鲜。老广的味道之步步领先，五味调和百味香，酸甜苦辣咸是昔日的五味，酸甜苦咸鲜是今天的五味。科学认知的提升，印证了老广的执着，千滋百味，食鲜最高。广西北海阳光正好，刘叶芳要在烈日下把鲜味留存下来。
1: 这个叫泥龟，我们现在已经是处理好了，现在用来晒干，然后呢就煮粥煮汤的，煮出来味道很鲜的，北海这边才有哎。
0: 貌不出众的泥龟是本地人才懂的美味。盛产海鲜的北海，有些鲜味并不在海水中获取，要在退潮后的滩涂上寻觅。潮涨潮落，刘妹算准了时间，叫上小姐妹一起来赶海。
1: 哇，这里好多哎！
0: 这种貌不出众的小生物，学名叫石黄，本地人起了个更形象的名字——泥龟。柔软的泥龟其实是一种贝类，外壳退化后只能靠身上的背眼感知光线，用灵敏的触角躲避障碍物，从而感应四季变化和潮汐更迭。
1: 过了清明或者是8月15那段时间就多一点，冬天也没有的。
0: 泥龟是滩涂上的隐形高手，褐色的表皮，凹凸不平的背部，让它可以在滩涂、茅草丛、红树林里掩人耳目。退潮后的滩涂富含微生物，泥龟匍匐而行，丝滑地掠过每一寸淤泥寻找食物。贪吃总会留下踪迹，这也让刘妹可以找到它的身影。
1: 跟着他拉那条粑粑，跟着他一直走啊，看着他那条东西才认得出来，像泥一样。以前我刚觉得捡的时候，我眼睛睁得好大都看不到，眼睛都很酸的都看不出来。
3: 刘妹勤快啊，差不多每天都来的，他来我们就来，我们不来他也来，
1: 捡捡就上瘾了。
0: 即使已经5个多月的身孕，也不妨碍刘妹每天来赶海。捡泥龟看似简单，但频繁弯腰下蹲，普通人都吃不消。
1: 腰累啊，费腰啊，就有时候走得蛮远的，1-2公里都有。那个泥巴陷得又深，没办法，家里条件不允许，还要出来搞一点生活费啊。可以放个2-3天，天气太热的话就不太敢放。
0: 采集回来的泥龟，表面的一层黏膜最难处理。大火烧开水，关火放入泥龟搅拌。
1: 要烫过，然后要搓洗嘛。以前都是用盐，现在都不用盐巴了，用盐巴好费盐啊，搓的又久。
0: 在高温的作用下，粘液凝固，捞出清洗，反复3-4次，直到泥龟表面干爽，粘液全部洗净才算完成。去除内脏同样需要耐心，
1: 肚子里面内脏怕有沙子啊啥的，都要去掉。搞10斤的话，两个

0: 小时左右吧，指甲经常会被切的，没有耐心干不了这个活。
1: 衣柜高蛋白低脂肪，一开始刘妹只是为了给女儿补充营养，弄得多了，衣柜的美味名声在外，越来越多的朋友开始找刘妹购买。
0: 要吗？就想。你怕不怕辣？你来这里靠近我，等下辣到你哦。葱也不吃，吃葱吗？
2: 吃。
0: 吃哦。
2: 我喜欢吃葱。
0: 那我煮给你吃的时候，你说不要。
1: 衣柜要吃新鲜的，本地人喜欢用老母鸡来炖，爆香姜片，老母鸡加料酒翻炒，再倒入砂锅中炖上一个小时左右。
0: 先炖了汤，再爆炒一下那个泥龟肉，再加进去喽。
1: 一口鲜的秘诀是时机的把握，出锅前十分钟加入泥龟，浓香的鸡汤就多了一股海鲜清气，入口鲜得掉眉毛。给女儿增加营养，刘妹选择用泥龟煮粥。炒好的泥龟、生蚝加入米水中，煮到米粒儿开花，最后加入猪肉，泥龟爽脆有嚼劲。热油激发葱段和姜片的香味，加入青椒爆炒，最后放入泥龟，只需要一到两分钟，马上出锅。火候到了，才能保证泥龟刚刚断生，口感软糯中略略脆韧，是恰到好处的挑逗，有嚼劲而不费牙。
0: 吃饭啦，吃饭啦！
1: 晚餐是一家人约定俗成的聚会时刻，吃什么不重要，在一起才有意义。
0: 我们吃饭喽。
1: 泥龟这仅仅是出产于滩涂的小小生物，因为自然赋予的鲜美让刘妹与它结缘，食客未必知道每一口美味的背后都是经历过耕耘和挑选，劳作和艰辛，都是承载着一个人一家人的生活期盼，没有苦哪里来的鲜。仲夏在潮汕的大小菜市场里，时令食材才是当仁不让的主角。天微亮，澄海云桥村的徐永贤已经忙碌起来，正月种下的菱角已经到了采收时节，小小的菱角船破水而行，翻开一簇簇碧绿的菱叶，将成熟的菱角轻轻摘下，再把植株放回水中继续生长，这些动作徐永贤做起来行云流水。
3: 一团在石口又烂嘛，又自己地位一直要隔间又拆除，这俩就好点，这俩就没点嘛，差不多了十球子就好点该怎么办。
1: 特制的菱角船犹如小木盆，只能容纳一人，船虽然小但也分成三个舱，采菱时人坐在头舱，摘下菱角放在中舱，而尾舱则用来蓄水保持平衡，厉害的采菱人一船能装上200多斤。
3: 哇，俺那个未拍中啊，左中还是左啊，最中的正十年啊，一套都是得两百多最多的，左有时钓到你，唔晓嘛是到中去吸了。
1: 菱盘浮生在水面呈莲花状，所以潮汕人也叫它莲角。菱角花开在水里，小小一朵，晚上开花，白天闭合，宛如娇羞的少女。花朵绽放后便长出果实，垂生在叶片下的水中。好水出好菱，寒江一路奔流到澄海，水势放缓，分成多条支流，使这片土地河网纵横，池塘密布，为菱角搭建了天然家园，云桥也因此成了远近闻名的菱角村。

0: 地处亚热带的澄海，菱角要比江南一带早熟，丰收时节一株菱角可采三四茬。顶着盛夏阴晴不定的天气，采菱角是个苦活累活。
1: 真正来讲是好辛苦的，你自己苦自己苦是不用能叮当的，像我在潮落叮当的啊，自己基本难做，最好了。这样来讲，真不像人爱做。
0: 在云桥村，菱角成熟时节，需要男女老少齐上阵。徐永贤专职采摘，丈夫儿子负责清洗搬运这样的力气活。除了打理自家菱角，丈夫洪伟群有生意头脑，还去收购其他农户的菱角进行加工，在这个夏季争取多赚一点。洗净的菱角褐红带绿，壳薄肉薄，散发着淡淡的清香。新鲜菱角放入高压锅，一点水，一点盐，十几分钟后，好闻的菱角味儿扑面而来。加热后的菱角壳颜色变黑，牛魔王般的外表下是嫩白的内里。每个潮汕人的儿时记忆都有这样的画面：拿着菱角挖肉吃，剥开一枚，轻轻一颗，吃起来沙沙糯糯，将小零食过足嘴瘾，一不小心就吃到晚饭也吃不下了。加工菱角是个生意，更是一门手艺。手握特制的菱角刀，从最柔软的肚脐处下刀切开，轻轻撬开两边，一颗完整的菱角肉就脱壳而出了。在云桥村，随处可见三五人围坐在一起剥菱角，手法娴熟，嘴上聊着天，手里不停歇。
1: 这点珍珠这根来搞好表示香了，
2: 我就去吃个老板杯的。
1: 伊卡超有名，这些人的叫都是一点钟二十斤，我把人的三百斤的错。
2: 我啦，老板真够高
1: 啊！好专业喏，来家家用那上点多啊。
2: 有只超阿妹咯，听你讲过。
0: 新鲜的菱角肉鲜嫩粉白，生吃有近似马蹄爽脆的口感，比江浙一带的菱角脆度要略高一些。在美食家的心目中，鲜的程度要用食材与餐桌之间的距离来衡量。按照这个标准，云桥村民才是鲜的第一批享用者。菱角排骨汤最家常，排骨焯水与菱角一同放入高压锅，煮熟后只需加点盐调味，再撒点葱花，汤水泛红，香气四溢。热油爆香葱花，倒入提前焖熟的菱角翻炒，撒入白糖提味，加水炖煮收汁，用甜味勾起鲜味，这是潮汕人展示鲜的技法。菱角在热油中炸透，咸蛋黄入锅快速翻炒，等到出沙的时候加入菱角翻拌，菱角被咸蛋黄均匀包裹，咸中带甜。为了难得的鲜，老广在后厨琢磨五味调和的奥秘，无论是用甜勾引鲜，还是用咸烘托鲜，调和的本意就是恰到好处。恰到好处的分寸感不但是厨房的奥秘，更是生活的智慧。
1: 好，
0: 入夏，揭阳莆田的批发市场，一场只在晚上进行的交易如约上演。买家有的带着头灯，有的举着小电筒，四处观望，家家

对比，只为找到最中意的那魔仙。喧嚣从晚上11点多持续到凌晨，为的是将莆田笋赶在天亮。

0: 护春笋的习惯认知，在莆田并不完全适用。长于盛夏的麻竹笋才是潮汕人餐桌上的最爱。入夏后，罗东勉每天都要到竹林里转转。
1: 经过一光线只要拍入来吧，一直会迷彩，然后就小家送，就现在就较忙来感土啊，为了彩，现在就说干入来也无必要做菜送啊，伊会潜水各方面有了为了抽丝。
0: 罗东勉口中的菜笋，其实就是嫩笋。本地人爱菜笋那一口鲜甜，在他们出生时便精挑细选。
1: 草毛土是爱鸡蛋包，能判断伊爱松要大皮，而像是个板蛋包。干毛的话，这鸡菜也熬好来哈。
0: 本地特有的红土为竹笋提供了丰富营养，加上入夏高温多雨，竹笋新陈代谢旺盛。盖土就是让土里的笋产生错觉，防止纤维老化。竹笋对水分要求高，难在保鲜。按照本地人的经验，露珠最重的时刻，未见光的竹笋质量最好。于是端午过后，笋农便保持着深夜入林的习惯。
1: 采收然后大概到四月至五月，高山鸡大部分就有两三点钟，采收大概两三百斤，光送大概有千多斤。
0: 在潮汕话中，挖笋被称为打笋。罗东勉拨开覆盖的土层，顺着笋儿生长的方向找准位置下铲，伴随松脆的断裂声，鲜白的笋肉露了出来。留在地里的切面用泥土覆盖，过段时间笋眼还能长出新的来。为了赶早市，笋农的脚步不能停歇，从打笋的那一刻起便开始了与时间的赛跑。菜笋天未亮已被收走，剩下的必须拉回家进一步加工。笋的鲜以离开土地的时间开始计算，因为即使离开土壤，它的新陈代谢还在继续。放久了，纤维粗糙，水分流失。为了生计，罗东勉马不停蹄地连轴转。
2: 以前也没想到自己会回来做笋的。
1: 退伍的时候在外面三年，然后我母亲身体不好嘛，我从小到大很小的时候就一直在做笋，没有什么童年感，知道吧？我是很讨厌笋的，那就是生活所迫嘛，没办法呀。小孩我都不在那碰笋的，安心读书嘛。
0: 为了增加收入，罗东勉利用闲暇时间种了近400棵竹笋加工售卖。
1: 成天的话，我们做了一天大概将近10000斤嘛，大概4-5个人
2: 做的那个手酸，第二天早上起来，他更累，我是打杂的。
1: 大概3点多去打嘛，6点多回来，那就开始做，那做到晚上7点钟左右。笋季通常的话，一天睡个3个多小时、4个小时，这是属于正常的。
2: 他自己去，
1: 早上我不给，也不带去。那我感觉的话，一个家庭拼干这劳力活的话，拼倒一个就行了，不能拼倒两个，对吧？
0: 起早贪黑，忙忙碌碌，罗东勉偶尔抱怨，但他知道勤奋是通往幸福生活的通行证。只要肯用心尽力，一个笋就能做出很多花样。麻竹笋又称甜竹笋。菜笋个头肥肥矮矮，比娇小如莺歌的江南笋要胖一圈儿。灌笋个头则要大许多，笋肉脆口，一般用来加工成笋罐头或者腌制酸笋。只有符合餐桌标准的麻竹笋才被称为菜笋。莆田人对菜笋有着苛刻的标准，个头要肥大，外表嫩黄，乳白色笋面上的透明纤维孔必须像针孔般细小，吃起来才会鲜嫩无渣。竹笋的最佳赏味期从

0: 开土地到送入口中不能超过2个小时。菜笋要现吃现打，剥去笋皮跟笋膜，手起刀落，水灵的鲜笋便呈现在眼前。在莆田最出名的美食当属炒笋果，笋丝要预先焯熟再下锅，果条则是本地硬浆果条，水分含量比软浆果条少，韧性好，扛得住急火猛炒。笋丝在果条的衬托下更加脆嫩，米香交织着笋香，一口入魂。在食家和厨师眼中，竹笋是瘦物，用荤肉搭配更能显出笋特有的清鲜。莆田人习惯用鸭肉包着1个多小时，吊出汤底，只留高汤煮笋块。鸭肉的油脂调和了笋中的草酸，使得笋肉入口更香滑。鲜虾笋饺也是本地特色，将炒香的笋粒、香菇与肉末、虾仁、葱花混合均匀做馅儿，包出的饺子个个饱满。多种材料杂糅出独特的风味，皮滑馅儿鲜，松脆爽口。莆田酥肉，那更是油脂和竹笋的盛大联欢。生油烧沸，将浸过油的锅铲淋上一层薄薄的米浆，反手铺一层笋丝，垫一片腌好的猪肉，再浇上一层米浆，锅铲一斜，酥肉滑入油锅，在哗然大响中变筋浮起，嘎嘣脆的外壳，嫩爽爽的笋丝，还有软香香的肉片，这是一道边炸边吃的菜式。吃这个你是来不及聊天的，稀里呼噜吃完再说。5至7月是莆田笋生长的旺盛期，也是最好的鲜时季。忙碌之余，罗东勉一家也不忘抓紧机会趁鲜吃上几顿。老广好鲜，为了一口鲜味儿，跋山涉水都等闲。对于竹笋这等必须要争分夺秒的尤物，老广当然是驾车直往，不仅仅是为了满足口福，也是对生活乐趣的发现。酸菜笋一包是比较冷门的做法，笋衣柔滑，略略焯水后和五花肉酸菜一起爆炒，入砂锅小火炖煮而成。象牙白的笋衣游刃在油脂之间，带了山林清鲜之气。如果想要鲜得豪华浓烈一点，那就得上鲍鱼了。高汤微制的鲍鱼与笋块同焖，入口有种鲜滑灼紧、烈火烹油的快感。竹笋全身是宝，入秋天气转凉，竹笋纤维变得粗糙，笋脯就闪亮登场了。笋脯形态各异，可以成片，可以刨丝，但必须用水煮透，晒好才不会有苦涩味。
1: 海鲜
0: 煮透后均匀铺开，在烈日下暴晒2天，水分蒸发，竹笋内的氨基酸浓缩褐变，笋肉变成琥珀色，在阳光下透出丝丝纤维，笋脯便晒好了。日晒后的笋脯可以存放2-3年。中秋前后，莆田镇村前屋后都晒着笋脯，笋农在遍地金黄中忙碌。笋脯浓缩了自然的鲜味，也浓缩了老广质朴的生活之味。持续几个月没日没夜的辛劳后，

0: 像罗冬勉一样的笋农们将回归平静，期待明年夏笋的到来。
1: 今天晒了几斤？一个鞋
2: 两斤五。
1: 海南那边晒料能排高一点水，下雨能注意一点吗？注意消毒。
0: 每天黄永志都要到养殖池看看，洗净的生蚝打成浆撒入池中，几天前投入池中的小宝贝正是嗷嗷待哺的时候。表面上吃水波纹不新，但凑近细看就能发现一个个只有沙粒大小的螺苗十分生猛。黄永志的养殖场有400多个水池，养东风螺是技术活，温度、水的纯净度和盐度等各项指标每天都需要登记。为此黄永志特地从海南请了有多年经验的陆帅来帮忙管理。东风螺对环境尤其是水质要求很高，池子每天都要换水，黄永志打造了一套循环水系统，海水过滤后进入养殖池，池水又经过重重过滤再排回大海，模拟出东风螺野外生长的生态系统。
1: 撒的是那个雨水，泡过雨的雨水，撒的时候就把它那个螺引出来。
0: 两个月前投入的小螺已经长大，活动空间不够，就要给他们搬家了。
1: 一个池大概放23000到25000，分池出来以后还要养10个月左右啊，中大螺就养的时间比较长。
0: 东风螺广东俗称花螺、海珠螺，乳白色的壳上有块状黑色斑纹，也叫方斑东风螺。东风螺喜欢昼伏夜出，白天往往看不见踪影，靠一条水管呼吸。东风螺个头不大，饭量却不小，而且只吃海鲜，每天上午陆帅都要准备许多小鱼来投喂。东风螺是有齿舌的，如果和鳄鱼相比，按照同体积来算的话，咬合力与鳄鱼是相似的。饲料刚一落水，平静的池子里瞬间风起云涌，东风螺犹如千军万马从四面八方冒了出来。一番厮杀之后又快速回归平静，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过，唯有光秃秃的鱼骨提醒大家，水面之下潜伏着一群凶猛的吃货。每到繁殖季节，还要投喂生蚝、鱿鱼、螃蟹等海鲜补充营养。伙食这么好，就是要让东风螺积蓄鲜味物质。判断食材是否鲜、白灼是最简单有效的烹饪方法，只需姜片下清水煮开，白灼出来的东风螺就自带肉质鲜美加成，酥脆爽口。本地人都是吃螺的高手，煮熟的东风螺牙签一戳，轻轻旋转，技术到家才能勾出完整饱满的螺肉。剔好的一个个螺肉已足够诱人，搭配姜蒜辣椒快速翻炒，调味出锅。满满一碟炒螺肉裹着酱汁，一口一个，香辣刺激，配酒一流。姜蒜垫底，倒入腌制过的鸡肉焖10分钟，再加入东风螺，沿着锅边淋上白酒，唰啦啦骤响，鸡螺一家亲，鸡油让花螺在鲜脆之外多了一重滋润香美。焗是老广激发鲜味的入门功夫，螺口朝上，整齐码入炒制过的热盐中，螺肉遇热收缩，高温释放的盐分缓慢渗进螺肉，鲜味被逐

0: 不激发，咸香有嚼劲。螺丝壳里做道场，小小东风螺成了湛江人炮制鲜味的秘密武器。东风螺是湛江人招待亲友时餐桌的必备食材，这几年东风螺成为养殖界新宠，许多人加入这一行列，对黄志勇来说也将是不小的挑战。对此他看得很通透，他相信只要大海在，鲜味就在。六月，湛江雷州的梁新颖开始采购今年最后一批鱼苗。
1: 魔方魔方，第一的话看它有没有畸形，有没有病害。如果表皮光鲜亮丽，然后看起来的比较饱满的鱼的话，是比较正常的鱼。
0: 金鲳鱼一般分为春季鱼、冬季鱼。春天投放的鱼苗，六个月后就能收获。而这批夏天的鱼苗要度过冬天，关系到来年的收成，梁新颖必须千挑万选。
1: 今天大概拿30多万条这个金鲳鱼。这种鱼的话，就比较标准的鱼，比较结实，形状比较漂亮。这种鱼的话就不是很好的鱼，这畸形了，我们到时候卖的话也卖不好价格，这个鱼就基本不要了。
0: 鱼苗娇贵，梁新颖一刻都不敢停歇，抓紧时间赶到码头。丈夫陈锦明和工人们已经在等待把鱼苗装船驶向大海。湛江三面环海，全国每3条金鲳鱼就有1条来自湛江，被称为中国金鲳鱼之都。在湛江20000多平方公里的海域上，一个个巨大的甜甜圈星罗棋布，海洋牧场在万顷碧波上徐徐铺展。深达7米的网箱为鱼群提供充足的活动空间。养殖出来的金鲳鱼有着原生态的野，鱼肉紧实，鲜嫩爽滑。但保持金鲳鱼野生的风味和鲜味，就必须承担高投入、高风险的压力。仅仅是每年频频来袭的台风，便吓退了不少养殖户。
1: 那几年的话，我们那个鱼都已经跌过成本价了。刚开始做那几年都亏了很多钱嘛。我身边的朋友都说，哎，最好不用养，压力要大。
0: 深海养殖不是简单的投喂，金鲳鱼属于热带鱼，对水温十分敏感，每天都要做健康检查。扩大养殖后，丈夫陈锦民基本住在了海上，58个网箱，一个网箱80000多条金鲳鱼，查看鱼苗生长，观测水温，排除病害，投喂饲料，补网换网，甚至还要防止偷盗，每天都有忙不完的活计。
1: 我也知道它很不容易，风吹日晒的也比较辛苦，所以我为了分担它更多一点，尽量多做一点烦恼的事情，让我多沟通一点，体力的活的话让它多做一点，互相分工。
0: 风浪越大鱼越贵，熬过了夏日的狂风暴雨，经历6个多月的辛劳，陈锦明迎来了丰收的秋季。一大早，陈锦明就指挥工人们收紧渔网，一拉一扯，平静的水面躁动起来，活蹦乱跳的金鲳鱼浮出水面。捕捞船上的起重机拉起网兜，众人齐心协力，金鲳鱼一兜一兜地被捞进了船舱。
1: 喂，六号钓组没有要对稿啊？那个船的话，大概20分钟就到。要买3船，每个船大概的话就21000到22000这样子。我们这个区域的鱼会比其他区域的鱼会够2毛到5毛钱一斤，现在是1斤08的话，大概就是16块钱左右。
0: 卖出的金鲳鱼要趁鲜送到市场。以前想吃金鲳鱼全靠渔民出海捕捞，如今日渐成熟的养殖技术成功将价格

0: 了下来。金鲳鱼以物美价廉，在常见的海鱼品种中出圈了。最能显示出金鲳鱼鲜味的做法是香煎，锅热倒油，等油烧热后放入金鲳鱼，耐心等待鱼煎至一面定型，再轻轻地翻身。这个时候是最考验厨师功夫的了。出锅的时候，金鲳鱼不仅要鱼皮无破损，还要鱼身完整，刚刚熟。焦香的鱼皮下是带着汁水的鱼肉，鲜而不腥。想要再鲜上一层楼，那就要向传统粤菜取经了。先给金鲳鱼敷一层猪油面膜，再点缀以湛江本地特有的红橙果皮，最后加一片火腿，大火蒸8分钟。明明是清爽爽的一块鱼肉，却吃出了丰腴滋润的感觉。新鲜的金鲳鱼吃不完怎么办？在当地还有一种特殊的保存法，淡晒金鲳鱼。切鱼是个技术活，沿鱼头下刀，每切一刀便翻过背面再切一刀，翻切力度要控制好，不能切断鱼皮。
1: 这个也很好吃，我们海边家家户户都会做这个。
0: 晒金鲳鱼干，关键是粗盐的用量。粗盐让鱼肉迅速脱水，同时浓缩具有鲜味成分的氨基酸。原本是昔日渔民应对时间和气候的权宜之计，无意中成全了鲜美的味道。腌制保鲜，时间要恰到好处。40分钟后，洗净金鲳鱼表面的粗盐，晾晒前的准备工作才算完成。
1: 冬天晒鱼的话比夏天更好吃，因为我们冬天的话有太阳晒，我们海面的一个紫色，还有我们的北风吹，太阳晒的话香味更浓一点，超级喜欢吃，不是一般喜欢，公园早上都会吃一条金鲳鱼。
0: 和一般的晒咸鱼干不同，湛江的淡晒金鲳鱼既不能太咸，也不能太干。
1: 晒到6成干左右吧，鱼的肉质比较结实，如果晒得太干的话又不好吃。
0: 骄阳下，鱼肉微微收缩，鱼油若隐若现，鱼肉还保留着一定的水分和柔软，靠近一闻是柔和的鲜香味，带着海风和阳光的气息。今天陈锦明和渔民兄弟会岸上来，准备多做几个菜犒劳大家。刚晒好的鱼干煎到两面焦香，取出五花肉爆得卷起，拱出油亮亮的窝，加入鱼干焖煮，待鱼干饱吸花肉的油脂，咸碰上自动挡，简简单单盐焗就好。等藏也藏不住的鲜香气窜起，就把鱼挖出。此时的鱼肉白嫩可爱，筷子不由得就屡屡往它伸过去了。金鲳鱼滚汤则更为简单，将金鲳鱼块、吉捞海虾倒进滚水，足够新鲜的食材自带甜味加持，一点腥气都没有。鲜这个字听起来虚，落到舌尖却是实的，它是食材本身自带的风味，是自然给予的天赋，也是人力的结晶。生于海边的老广们早已习惯了从波涛中闯出一条大道，不仅是为了追鲜寻味，也是为了追逐更好的未来。

0: 为了一口鲜，老广们披星戴月上山下海，虽有辛劳但从不抱怨。那鲜味促成的会心一笑，开怀畅饮，才是老广在意的生活滋味。从不张扬的老广深知，顺应时令刚刚好才是真的好。
1: 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当人类第一次用木枝在沙地上画出完整的圆，便触到了宇宙的密码。这个没有起点与终点的几何体，是所有文明共通的语言。它丈量过古罗马的万神庙，镌刻在古埃及的壁画中，也流淌于古蜀人掌心的黄金之上。在金沙遗址深处，我们与3000年前的哲思相遇。那枚被岁月浸染的圆形金箔里，藏着先民对永恒的注解。

藏神庙金狮。2001年出土于四川成都金沙遗址，为商周时期的金器。这品金狮被发现时蜷缩成团，像一颗沉睡的星体等待苏醒。当抚平时光的褶皱，一个被折叠的青铜时代正随着这个圆形的舒展重新开始流动。太阳神鸟金狮外径 12.5 厘米，厚度仅 0.2 毫米，相当于两张 A4 纸相叠的厚度，含金量高达 94.2%。 太阳神鸟分内外两层，内层由12道等距分布的弧形齿状芒饰构成圆形，外层有四只神鸟沿圆周均匀分布，整个图案仿佛四只神鸟托付着一个发出光芒的太阳顺时针旋转，故得名太阳神鸟。四鸟逐日，12道齿状芒饰居中，这似乎是古蜀人的历法展现。飞鸟的四重身影仿佛四季轮回的剪影，等距的12道光芒将一年的12个月投影于方寸之间。最精妙的是旋转形态，太阳光芒呈顺时针飞旋，而神鸟则沿逆时针飞翔，内外两个图案一顺一逆，让静态的黄金产生了时空的涡流。在同心圆构建的坐标系里，农耕文明终于将飘忽的日月锚定成可丈量的生命节律。为何是鸟？为何成圆？金沙遗址的同时期文物给出了答案。在古代中国，鸟一直被认为是沟通天地间

的使者，是吉祥的化身和希望的载体。众多的青铜鸟鸟纹图案及各种鸟形饰件，充分说明鸟在古蜀文化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而圆形正是太阳的轮廓，在中华民族的古老神话中，太阳被奉为万物生长的源头。远古先民的生活脉搏与太阳的东升西落息息相关。古蜀人将这份崇拜融入于黄金的圆周之中，便是对太阳最直观的魔化与最虔诚的礼赞。2005年，太阳神鸟金饰被选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正如同圆的周而复始一样，3000多年前古蜀人留下的这个圆仍在滚滚向前。金饰仍在博物馆恒温恒湿的展柜里匀速旋转，就像它诞生的那个清晨。12道光芒在21世纪的幕墙上投下与3000年前别无二致的光斑。3000年前，他们用金箔凝固天石。3000年后，我们仍在用同样的几何语言对话天地。这只神鸟跟随神舟6号遨游太空，俯瞰华夏大地。最好的传承无需深奥的解读，只需一个足够精确的圆。

0: 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这天外云铁乃至刚至柔之物，神冰菇百年也只在善孤岛手上见过这一次。已知铸甲除了同为云铁所铸的李相仪文景剑外，无物可破。所以想问方少侠，当年善孤岛去世时身上到底有没有穿这件宝甲？

0: 十有里相宜的文景剑可以穿透善古道的宝甲，这不正如四顾茶会上所说，善古道的死充满了蹊跷吗？哎呀，这些年家父提及此事总是耿耿于怀，所以我才来问方少侠的。
1: 这件宝甲他没穿。
0: 原来如此，太好了太好了，那我便告辞了。日后方少侠有时来神明谷找我，我定为你赋诗十首。告辞告辞告辞。
2: 我爹是身上有那件宝甲，却被贱人洞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3: 方小宝，愣着干嘛呀？走，找到祠堂了。
1: 哦，
4: 我问了西飞姑娘，这观日亭附近呢，应该有一处应月亭，一座亭子而已，为何玉楼春这几年来不让任何人靠近？这么多年了，西飞姑娘只见过一位宾客，那就是金满堂。哎，想什么呢？这里的雾气这么重，简直和一品坟的一模一样。如果我猜得没错的话，这个破解之法应该就是这棵树了。
3: 成功了，走。

0: 这机关在敲我们是两侧的石壁，赶紧想办法伸开。你怎么不想办法？
1: 扬州鳗，
2: 累死我了！你的内力是扬州鳗，啊？我对此内力很熟悉，你从何学来的？
1: 嘿，那你说，你这套功法叫什么名字？哎呦，那可不得了！
0: 和扬州鳗齐名，苏州快。这不叫扬州鳗，这叫苏州快，懂不懂？改天我教你啊！还愣着干什么呢？赶紧找李莲花吧。

0: 不是你们俩什么情况？怎么现在才来？哎，东西也都在这了，我都找到了。大少爷，来，这张是披肝沥胆的解药配方，拿着，好好看一下。嗯，拿着呀。这本呢是十年前玉楼春的账本，这些账本我也都查过了。十年之前呢，这个玉楼春很少邀请人在女宅做客，除了这个金满堂之外，只有两个人，一个是金渊盟的四相亲尊，还有一个就是黄泉府主。我猜这两个人应该是男婴后裔。
1: 四相亲尊，金渊盟。

0: 哦，对了，也是武林中有名的门派，你听过也不足为奇。嗯，不过，这个四小青尊早就死在这个188牢里面了，也就是你的地盘。现在唯一的线索呢，就是这个黄泉府主了。
1: 你看，还是我最厉害吧？哎，方小宝，你发什么呆呢？啊？哦，没发呆。 我就是觉得，有你这么聪明的朋友挺好的。哼，聪明就对了。走吧，你们两个砰的一声吓死我。快点，这是药方，还请杨大人寻个医官，为侍卫们配个解药。
2: 方少侠放心，可要一起回四顾门复命。
1: 我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办，这复命的事儿，还请师姐姐代劳。
0: 金渊王和南云到底在图谋什么？你若想通了，现在还来得及，说不定板纯云也能给你减轻一些刑罚。行，那你好自为之吧。

0: 你没事吧？没事啊。他刚才就在你身后，你当真一点没察觉？啊，没有啊。幸好你来得及时啊，刚刚真的吓死我了。你给我看看啊，怎么样了？严不严重？有没有勒痕？
1: 你别胡闹了。
0: 石姑娘，接下来是不是按老规矩，一起去本地衙门清点赃物？
1: 走。
2: 走吧，也该上路了，去找黄泉府主吧。这为何要避开百川院啊？那是你在武林中做了不少的恶，要是被人发现了，可就是个大麻烦了。
0: 错了，李莲花怎么可能是李相宜？可是，这杨中曼怎么解释呢？笛飞声，李相宜，不行，我必须要分个清楚。
3: 站！站！
0: 你干什么呢？来。 请你喝酒，庆祝一下咱们破了女宅这么大的案子。这我的酒，你拿来请我，你可真会说呀、啊。那我就想找你喝喝酒，聊聊天，不行、啊？
3: 聊什么呢？
0: 聊你为什么会佯装慢。
2: 什么佯装慢？整天神神叨叨。
0: 你别装糊涂了，就是你教我那套内功心法。我告诉你，我方多病，既往不咎的机会可不多。你想好了再回答。
3: 若是真有什么事情瞒着我，最好今天就说出来。哦，
0: 你说的是那个心法？我想起来了，上次在那个山洞怎么说来着？
3: 你别再胡扯了，行不行？哪来这么多巧合啊？你当变化本呢？
0: 我问你，你和杨忠满又和白衣大侠同时出现在了元宝山庄，你该不会是李相宜吧？
2: 李相宜。

0: 李相宜啊，方小宝，我要是李相宜的话，那佛比白石怎么会不认识我呢？不是，再说了啊，这天天让你好好练功，你就想这些有的没的呀？怎么，不相信我？那你可知，我爹有一件刀枪不入的宝甲，是用一块天外云铁所制。
1: 云铁。
2: 师弟，你第一次下山历练，这次长马刀的贺家遭东陵三帮围剿，少不了凶险，你就别再跟着冒险了。
3: 我手里的少师剑，为的就是公平正义。长马刀一门早就金盆洗手，东陵三帮打着青脚匪寇的旗号，实则是觊觎贺家的天外云铁。这个事儿，我李相宜管定了。
1: 贺家主，来，二位壮士，何不请求二位替我将小孩送去洛阳，他埋祖父家？
3: 你放心，我们一定。
1: 师弟，我听说贺家有一至柔至刚的天外云铁，
3: 二位英雄。
2: 只要我儿平安到达后，他自会将云铁的下落告知。不必如此，趁人之危，并非英雄所为。
1: 我只是担心此物落入歹人之手，才出此一问。
2: 贺家主，请放心，我们一定将令郎安全的送至洛阳外祖家里。师兄，当日你让我在城外接应。
1: 你独自送贺家孩子进了洛阳城，可有亲手把他送到外祖家？那他为何还是死在了洛阳城外？竟有此事！我自然亲自把他送到了他外祖家里。长马刀贺家恶事做绝，想必是仇家寻仇，想要斩草除根。可惜呀，凡事自有他的因果。
4: 你我都尽力了。师兄竟爱是断了那云天，
5: 不会，师兄断不是这样的人。不过是我断的猜测，才能因此换来师兄在方的内心里的模样。
2: 你发什么呆呢？你还没回答我呢。
5: 这天下哪有什么刀枪不入的东西？定又是谁胡编乱造？假的！
2: 你说没有，那就是没有。我去看看狐狸精。
5: 嗯。
2: 狐狸精，吃饭了。

0: 杨忠曼若是捡来的，你不会用得如此融会贯通。
1: 不是我说你啊，你说这些话呢，你不觉得毫无意义吗？你连自己的事情都不记得，你还懂什么杨忠曼呢？
0: 我就搞不懂了，明明是骗的，却似乎又不想害他。告诉我一件关于我的事儿，我就不把你骗他的事告诉他。
2: 快点儿！哎，好吧，我就告诉你一下，十年前，你曾死过一次。
3: 死过一次，什么意思？这就是第二个问题了。再问啊，就得收费。
2: 李莲花，李莲花！哎呦！你说这金元门和南印到底有何关系啊？
3: 屡次三番夺着罗摩天兵，
2: 业火藤，还有那些代表着复仇的碎眼标记，
3: 只怕南影人想要卷土重来啊！若真是这样，那更要赶在角力桥之前拿到罗摩天兵啊！这苏小阳怎么还不倒？也不知道他有没有查到

0: 是皇权府主的下落。
1: 天底下哪有我苏小庸查不到的事啊？那石寿村，我爷爷说了，皇权府主连权最后一次出现的地方就是这个石寿村。传说石寿村以出产能够增强内力的柔肠玉酿闻名，当年很多武林中人都慕名而去。
2: 柔肠玉酿，我好像听过这个传说，难道皇权府主也要去寻柔肠玉酿？
1: 爷爷打听过，说是这个皇权府主曾经受过很严重的内伤，如果柔肠玉酿能够增加内力的话，那他去石寿村还是很有可能的。只不过这都十余年前的事儿了，那个村子据说好像已经被改道的江水给淹了，舆图上还是这个位置，但是找不找得到我就不知道了。
2: 那多谢苏姑娘了，我们呢这就启程去一趟，告辞了。
1: 哎，我跟你们一起。
3: 不必了。
2: 苏姑娘，此行恐有危险，阿飞啊也怕姑娘涉险，所以才点了你的穴。一个时辰之后呢，会自动解开的。
4: 我可没这么想。这一路上多个方少爷，已经够吵了。
5: 你给我闭嘴！哎，这顿饭阿飞请了啊，你多吃点。

0: 启禀圣女，李义府失守了，玉楼出纳的罗摩天兵被李莲花和方多病解决。又是李莲花和方多病，这两人为何总与我作对？他们现在人在何处？
1: 去探子所吧，他们似乎往菊花山一带去了。
0: 菊花山，雪宫血婆。
2: 圣女，
0: 你们速去菊花山，替我卸了李莲花和方多病的人头，扒了他们的皮，把罗摩天兵给我带回来。
1: 是。
0: 这个李莲花处处碍我的事儿，这样的麻烦绝对不能留。菊花山是风庆的地盘，我在那等你们的好消息。快去吧。

0: 哎，我们都在这菊花山绕多少圈了，连个村子的影子都没看到。怪不得说这石兽村是个神秘的村落，难道是我们缘分没到？
1: 缘分倒没到，不知道。咱们看来是迷路了。
0: 迷路？开什么玩笑！本少爷六岁开始从不迷路，就算是万里大漠，本少爷能找着。
2: 都迷路了，也别吹牛了啊！走，快点啊！

0: 八荒混元府，既立了界势，我看这附近应该是有人的。
1: 我去湖边洗把脸。

0: 你们快来看，这韩香洗把脸呢，这水里怎么还有骷髅啊？
1: 是怪石倒影。
0: 什么人啊！这是，不让人好好洗脸了？
2: 取你们命的人！
3: 起来！

0: 你们是谁？为何叫我尊上？
1: 你不认识我了吗？我是您的手下雪公啊！你就是我们金元盟的盟主啊！
0: 金元盟盟主。

0: 没事吧？
1: 我没事，你怎么样？
0: 没事。这什么地方啊？
1: 看样子我们是绕到这个山的后面来了。走，我往那边看看。

0: 柳暗花明又一村，倒是缘分呀。
1: 你先前盯着那湖看了很久，其实早就发现这湖底有玄机了，是不是？
0: 阿飞，你怎么了？他体内无形魂的毒已散开，你运功替他压制一下。
1: 我为什么就这大魔头啊？
0: 还不赶紧的呀！
1: 算了，三妹抓你进百川院前，本少爷不能让你死了。

0: 怎么样，好点了吗？
1: 金渊盟尊上到底怎么回事？你之前提过这些词，你肯定知道些什么，为何我也想起来就头疼。
0: 那个，这个金渊盟啊，你以前呢的确是金渊盟的大魔头，是那些人的尊上。不过呢，你现在已经改邪归正了，和他们不是一路人，所以他们才下毒害你的。怎么了？
2: 你的话素来不可全信，也不可不信。我和你说，我可不骗人。
1: 金尊，
2: 李莲花，
0: 嗯，
2: 你觉得我们还能这样骗他到什么时候？不过，他若是恢复记忆，或许就能弄清金渊盟到底发生了何事。我正好有好些事情想找他问个明白。
0: 是关于你爹的事儿啊。 你猜他要是恢复了记忆，到时候是敌是友啊？

0: 可这个村子这么隐蔽，黄泉府主当真来过吗？
1: 时隔这么多年，想要找个人怕是真不容易。
0: 这天都没黑呢，怎么外头连个人影都没有？

0: 哎，小朋友，问一下，
1: 铁盒里头你不要乱跑。
2: 这村民够奇怪的，像是在躲避什么东西。
0: 不是说此地盛产如常酝酿，不少武林人士慕名而来吗？为何是这般光景啊？
3: 此处呢，确实有古怪。我看天色已经不早了，不如我们先找个客栈，走。

0: 看样子这里已经很久没有人住过了。
1: 这个村子如此萧条，却在这里建了一个客栈，这建了给谁住呢？
0: 说不定几年前也挺热闹的呀。哎，你可别忘了，有许多的武林人士来求柔肠玉酿的。走吧，进去吧。

0: 这什么？你们不觉得这里有股奇怪的味道吗？
1: 什么味道？

0: 这全都是血啊！还真让你说中了。这里的痕迹短而凌乱，并非刀剑所为，更像是被人徒手撕碎。
1: 血液溅上去的速度极快，受伤的人怕是很难活命了。
2: 你们看。

0: 锦绢卫。
1: 是遗书，这是一名女子所留。夫君未归，她就遇到可怕的事，逼得她上吊自杀。
2: 她说有鬼从窗入，这大堂却是挂了不少画了符、写了鬼字的竹牌，莫非又是个闹鬼来客栈？

0: 你们不觉得奇怪吗？这外面有风雪，风却吹不进来，倒像是有人挡住了风。
1: 是鬼，鬼帮你挡住了风。
0: 你有完没完？行，咱们各找各的。

0: 有没有发现什么？
1: 房间里确实留有很严重的打斗痕迹，但尸体都不见了，
2: 像是某年某月某日大家集体消失了一样。
0: 那我们是怎么进来的呢？
2: 有门啊。也是哦。哎，什么东西啊？
0: 这断掌是被活生生扯掉的。
2: 从这腐烂程度来看，应该不超过四五日。
0: 啊，那就说明这个鬼啊，他还是在杀人。你看着我干什么呀？你好好想一想，我们进来客栈这么久了，说不定早已经被人家盯上了。哎，如果不赶快离开这个客栈，我们凶多吉少。
2: 哎，你们看门框上面。
3: 看来这只手指力惊人啊。
2: 要不是有武功痕迹，我还以为这里面的人是被猛虎撕碎的。
0: 这柱子都被打断成这个样子，怕是这个野兽也是打不过这个断手的主人吧。
2: 竟然能将韧性这么强的铜炉劈开了，
4: 一剑把铜炉劈成这样，武功不低啊。不过还是在我之下。切，
3: 看我干嘛？
0: 剑痕从铜炉中劈开，剑锋却偏走三分，这个招式很像是招一派。还有这个门框上的指纹和掌印也都是人所为，指力能嵌入硬木寸羽，还有爪纹辅以左右，这个就是昆仑派的外加功法。
2: 通过痕迹就能判断出武功和门派，这绝对是精通武艺之人才能做到。李莲花，你到底是什么人啊？
4: 又是昭月，又是昆仑，看来还真有一群武林高手在这打斗过。
0: 如果真的是武林高手过招的话，那这里为什么有这么多野兽的痕迹呢？方小宝，你有没有听说过江湖上有哪个门派是以驯兽为主呀？

0: 喂，啊，
1: 干嘛呀？这大晚上发什么呆呢？
0: 不曾听说。哎，
1: 也是啊，这些人都去了哪里了？
2: 打完架不管是输是赢，自然是要离开了。
1: 这打完人便走，但这里是客栈啊，这些年一直荒在这里，难道这里没有人收拾了吗？
3: 这里死了这么多人，楼下还贴这么多符，不敢进来，有鬼啊。
1: 这个地方奇奇怪怪，阴阴森森的，咱们还是走吧。
0: 等等，等等，这好像暗门啊。
1: 这里只有我们三个人，为何这里有双脚印啊？
3: 还真有鬼啊。

0: 什么东西啊？
1: 对。
0: 哎，叶处长，究竟是何物啊？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东西。
2: 此乃非寻常之物。
3: 没错，力量和速度都非寻常之物，我们还是要小心点。

0: 你们是谁呀？
1: 朱殿
2: 错了。
0: 哎呀，我这里面有鬼，我们都不敢进来。
3: 啊，果然是有鬼啊。哦，果真是有鬼啊。我们是看天色已经很晚了，本来想借宿一宿的，却没有想到这里面漆黑一片，实在是瘆人的很
0: 啊。是啊是啊，多年前这客栈死了很多的人，你们赶紧出来吧，我是村中的长老，来这都是客，你们要是饿了困了就到我家住一晚上。
1: 那就打搅了。
0: 没事没事。
4: 废物，一个不会武功的游医，一个初出江湖的毛头小子都杀不掉，要你们有何用？
5: 属下无能，请圣女责罚。
6: 圣女，此次若只有他们二人，我们绝不会失手，没想到尊上也在，还出手帮了他们。
4: 尊上？这些天我处处派人寻找他的踪迹，为什么尊上会和他们在一起？
5: 尊上好像是不认识我们。
4: 你说什么？
6: 尊上当时问我们是谁，他又是谁，出手那是毫不留情啊。
5: 会不会是吴心怀使他失了意啊？
4: 那日黑衣人给尊上打入吴心怀时，我便觉得不对，后来派人处处寻不见尊上的踪影，我便更觉得不安，看来果真是出了问题。
7: 圣女这是要去哪儿啊？
4: 我正要找你们算账，你们骗我，给狄妃生下的不是普通的吴心怀，是至纯吴心怀，你们想要废掉他。
7: 那又如何？
4: 敢伤他，我就让你们付出代价。
7: 狄妃生现在只是失忆，又无多大损伤，反倒是你将罗摩天兵落入他人之手，致使你我谋划之事功败垂成。圣女，你是否给在下一个交代啊？
4: 一时失手而已，我自会解决好，用不着你来操心。
7: 好，我不操心。封某此次前来是带给圣女一个惊喜，你想不想知道李相宜的下落？

0: 相仪。
1: 你大费周章想试出李相仪的下落未果，而我派在乔安冕身边的密探近日传回消息，在乔安冕的体内发现了扬州曼的内息。这股内息以前是没有的，自从乔安冕中了你冰中禅之毒被救治之后，才莫名其妙地产生了。
0: 扬州曼。

0: 你大费周章想试出李相宜的下落未果，而我派在乔安冕身边的密探近日传回消息，在乔安冕的体内发现了扬州鳗的内息。
1: 扬州鳗？不，乔安冕体内的冰中蝉明明是狄飞生替他解的。
0: 真是狄飞生吗？冰中蝉之毒在这世上只有扬州鳗的内息可以化解，这你是最清楚不过的。如果不是狄飞生，那接触过乔安冕的人只有一个，李莲花。
1: 果然是他。

0: 李莲花就是李相宜。
1: 小大美人，看来你笼络人心的手段着实一般呢。而且他们现在联合在一起做什么，你一概不知。你这金渊盟的圣女还真是一无是处。
0: 就凭你还敢来智慧我？若不是看在你主人面子，已经是个死人了。
1: 圣女息怒，是在下失言了。其实我这么做也是在为你着想。狄飞生已经发现你我合作的端倪，他容不下你。现在他失忆岂不是更好？他不会盯着你我之事，而且他日你将他带回身边之后，还不是任你百般调教。主人吩咐，当务之急，一是要确定那人是否是李相宜，二夺回罗摩天兵。
0: 你的主人不过是有求于我，同我合作，几时轮到他来命令我？我的事我自会安排好。既然你是他的狗，那就滚回去告诉他，等我回来，我自会把账跟他算清楚。
1: 万圣道的人马任凭圣女差遣。
0: 哼，
2: 多谢石长老今晚让我们借宿一宿。
3: 村中已经多年没有人来了，三位到此实乃是缘分。
2: 敢问石长老，这村民一直隐居在此吗？
3: 话说也有百余年了，当年祖上为了躲避战乱迁徙到此，直到十几年前有外人进入，我们村子才又与外人有了联系。请。
2: 嗯。
3: 几位请坐。这是我们村中常吃的野驴肉，也不知道合不合你们口味。
4: 没想到村里菜肴这么丰盛啊。
2: 多谢石长老的盛情，只是在下最近在礼佛。哎，我听说这个高山野驴十分的通人性，我实在不忍心，还是不吃了吧。
3: 啊，原来是这样。既然如此，那就尝尝我们村中用冷泉酿的柔肠玉酿酒。这位少侠怎么不坐？
2: 哈，石长老，实不相瞒，我这两位小兄弟与我一样，也都在辟谷。这美酒和这美食，实在是无缘了。
3: 原来是这样。
2: 是啊，确实有点可惜了。哎，石长老，您刚刚说的这个柔肠玉酿，是不是传说中习武之人喝完就能内力大增的酒啊？
3: 不错。十几年前呢，无意进村的人发现这柔肠玉酿啊可以增进功力，所以呢就招来很多慕名而来的人。可是当他们知道这柔肠玉酿是用村中的冷泉所酿，便开始抢夺冷泉，砍伐果树酿酒。泉也枯了，树也砍光了，村子也被他们弄得一团糟。他们走了以后呢，我们就把村子的路啊给堵上了。这些年只有今日三位到此，便再无人来过此地了。
2: 那这冷泉已经枯了这么多年，那这瓶又是从哪儿而来？
3: 这么多年过去以后，没有人再抢这个冷泉了，所以山中的泉水渐渐的又有了一些。那村中的客栈就是当年为那些江湖人所建的，他们走了以后就没有人住了，所以一直荒着。
2: 原来是这样啊。
3: 嗯。
2: 哎，石长老，那这客栈到底发生了什么呀？
3: 啊，实不相瞒，十几年前呢，江湖那些人为了抢夺这么一点冷泉，在客栈里头打了起来，血流成河。
2: 都过了这么久了，也没人收拾一下。
3: 哎呀，那里面有鬼。村民呢是打算去收尸，可是谁知道一夜之间那尸体都不见了，肯定是那些人变的，他们会伤人，所以谁也不敢进去了。
2: 这竟然是这样啊。
3: 嗯，
2: 那幸好我们走得快。
4: 哦，对了，当年来这里人当中，可有一人常戴着鬼面具，做阎王打扮，被人称作为黄泉府主的人。

0: 黄泉府主。的江湖人太多了，过去这么多年了，老身也记不住了。你们是要找人吗？
1: 那个人是我这位小兄弟一直以来仰慕许久的一个老前辈，他也未曾见过。
2: 哦，是啊，我听说连泉前辈也曾喝过这里的柔肠玉酿，我想追寻他的脚步，顺便问一下。哦，
0: 实在是帮不上什么忙。这时日不早了，三位早点休息，明日一早我送三位出村。
1: 有劳了。

0: 饿了？
1: 我辟谷。
0: 哎，那不是总得找个说辞吗？这一路过来，你们不觉得奇怪吗？
2: 没错，确实很奇怪。村民一见着我们就躲起来，避而不见。现在又准备了这么丰盛的食物，最好别碰。
0: 所以我看，这里肯定是
1: 黑店啊。
0: 嗯，
1: 切，又不正经了。这黑店不开在有人的地方，偏偏开这隐秘的角落。
0: 嗯，方东斌，你有没有听说过呢？很多深山里面住着食人族，专吃人的。
1: 那这里的村民不严，不行，咱们去厨房看看。

0: 这里什么也没有啊，肉都藏哪儿了？既然这村里吃的有问题，你们说，这黄泉府主会不会吃了这里的肉，喝了这里的酒就被暗算了？我记得苏小阳说过，查到他最后的行踪就是在石兽村，之后就再也没有他的消息了。莫非就是在这出的事儿？
1: 那间客栈里面确实出现过不少武林高手，还发生过打斗。
0: 但我并没有发现连泉的武功痕迹。
2: 或许呢，他并没有进过客栈。
0: 客栈呢，一般都是短暂的停留。就是真的有人在这里伐树酿酒的话，恐怕就要久聚一阵子了。
3: 可是下午进村的时候，只有村民今年久居的屋舍，并没有看到什么外乡人新建的房子。
2: 难道那长老又在胡扯？其实根本没有人愿意留下来抢那山泉酿酒。
0: 他为何撒这样的谎？
2: 都听江湖传说这个柔肠玉酿，但你们有没有想过，真的有人喝过这个酒，倒过这个石兽村？
0: 对呀，这江湖上从来只有柔肠玉酿的传说，却从来没有听谁说过自己喝过这酒。如果按照石长老所说，很多武林中人都来过此处，那江湖上应该有很多人到处吹着牛才是啊。
2: 柔肠玉酿，可以增进内力，从何而来？
0: 许多人呢都慕名而来，却从未有人称心而归啊！
4: 我倒是听人说过，天鹰帮曾派弟子来寻过这柔肠玉酿，可后续是如何就不得而知了。
2: 你们想，来过这村子之后的人都消失了，那他们去了哪里？
5: 不行，今天晚上得见几天，不能睡觉了。
6: 陌生环境我素来保持清醒。
2: 嗯嗯。
6: 方道斌，那守夜的事就交给你了，我先去睡了，反正我醒着也起不了什么作用。哎，真的有什么事儿，你可机灵一点啊！
4: 等等，我见你在客栈倒是一眼就能看出各派的外家功夫，你这武学造诣不错啊，就别给我装谦虚了，留下来指点一二，说不定还能保护保护我。
2: 哎呦，你真的是想听什么各门各派的什么武功秘籍啊，刀谱剑谱？
4: 你挑个大白天，我一字不落的背给你听。可是练武打架呢，还有保护大家的安全，就全靠你了。这方面你最擅长啊！
5: 老狐狸，
7: 你少在背后骂我啊！
5: 死狐狸！

0: 给。先泡过水，将就将就，能吃。不吃拉倒。
1: 哎，哎，
2: 谢了。
1: 哇，竟然会接啊！还以为你这个黑面煞星不用人力也不理人。嗯，还是现在这个失忆的样子好。
2: 这里的东西你最好别碰。
0: 谢了。
1: 这人其实本性还不算太坏，或许正好能趁他失忆，好好改造一下。阿飞，你人生有没有什么理想啊？
2: 练武。
1: 练武不算是理想啊。
2: 练至上的武功。
1: 天下练武之人分两种，锄强扶弱，恃强凌弱。你可以成为人人敬仰的大英雄，也可以成为人人得以诛之的大魔头。你会选择哪个？
2: 不重要。
1: 那我再换个问法，若是有人不小心得罪了你，你会怎么办？
2: 自然是杀了。
1: 那怎么行？古语有云，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
2: 你到底想说什么？
1: 哎，我就是想跟你说，习武之人一身浩然正气，不能因为一己私欲妄开杀戮呀，应当锄强扶弱。我知道你曾经误入过歧途，但人孰能无错呢？最重要是能够改过自新。不听就不听，怎么还动手打人呢？
2: 什么味道？
3: 是蜡烛。

0: 吸进去了血。
1: 这什么东西啊？不知道。玉晓八卦镜，难道是那些失踪的翠华山掌教？是铁扇门，苍狼玄凤输电话，是那飞刀朱墨飞，这是要开武林大会啊！
2: 你怎么从这认识？
0: 这都是失踪多年的武林高手，这一个一个来，完了抵挡，另一群群来，他们得把我们都撕了。
1: 云霄，别。

0: 李相宜，李莲花，真是的。
1: 啊，方多宾，哎呀，刚才真是吓死我了。这幸好我躲得及时啊，刚刚有好几个怪物过来，那都是些什么人啊？
0: 你没事吧？
1: 啊？我有什么事啊？哎，不是你干什么呀？别动手动脚摸来摸去的，莫名其妙，整天的，神经病似的。
0: 啊，怕你出事而已。那个蜡烛有问题，还好你没有点。我跟阿飞幸好上次那位白衣大侠出手相助。
1: 白衣大侠？什么白衣大侠？
0: 对，你可有见过白衣大侠？
1: 哎，还白衣大侠呢？刚才那几个怪物过来，吓都吓死了，直接躲在这个门后面，连个鬼影都不敢看。你也不早点过来。
0: 哦，竟是如此。
2: 刚才那些人逃走的时候发出一些喊叫声，怕是在召唤同伴，咱们最好赶紧离开。
3: 你这嘴是开路荒吗？
4: 废话，
3: 动手。你猜这回白衣大侠会不会再出手？难道是我想错了？他连剑都拿不到，不可能是白衣大侠。
5: 这怪人动了一下内力，就支撑不住了。

0: 少侠，原来是你们，先一起杀退这些怪物。先别去了，把伤口包好，他们闻见血更兴奋。
1: 多谢陆兄方才出手相助，我路过，正好听到有打斗声，便过来看了一眼，没想到是你们。这个村子十分隐蔽，陆兄为何会在此呢？实不相瞒，三年前我与我的一位挚友昆仑派乾坤如意手竟有道约好在这附近的八荒混元湖比武，可是我在这儿等了他一个月，始终不见他来。我去昆仑派找他才知道，他已经一个月没有任何消息了。此后。
0: 我便一直寻找金兄的踪迹。难道当日在女宅，你怀念的那位旧友，就是金有道？我们约好比武的日子就是三年前的今天。此后每一年的这一天，我都会来这附近等他。我相信，他绝对不会是失约的人。比武，乾坤如意手素有侠名，吉人自有天相。<笑>不过之前我来此处。
2: 附近都是山壁，今日却发现原本山壁的位置开出了一条路，我觉得奇怪，便走了进来，发现了这个村子。
0: 突然开出的路，想必不是突然冒出来的路，怕是这个村子一直留着一条与外界联系的通道，根本就不是什么隐世之所。他们身上还有吴心怀，难不成也和南印有关？南印，
1: 那个灭亡百余年的异族。
0: 若真是这样，恐怕就更糟了。现在莲花不知道被带。

0: 该去哪里？他现在连见都握不住，而朕出了什么事，根本就抵挡不住。我不会让他有事的。你怎么突然也关心他的安危了？
1: 反正他不能死，咱们搞出这么大的动静，这长老、村民，居然没有一个人有反应。
2: 莫非这些村民是躲这些怪人去了？
0: 哎，小朋友，问一下，
3: 天黑了，叫你不要乱跑。哎。
0: 难怪他们天一黑便不出门，就是为了躲这些人。这些怪物可都是武林中销声匿迹的高手，竟然全部都在这儿。
4: 秦有道也是突然失踪，还曾和你约在这附近，难道也和这村子有关系？
0: 那间客栈到处都是武林高手打斗过的痕迹，必是神智清醒的人使出的招式才会留下的。可刚才那些显然已经失去了神智，莫非？
4: 他们是被引到这个村子里，中了什么毒，或者染了什么病，才变成这个样子的。
0: 若真是这样，难道金兄也是着了此道？
4: 糟了，看来莲花眼，
5: 既然客栈里打斗的人都还正常，应该发生过什么事。
0: 先前与你交手的怪物，是不是和客栈里是一样的？
5: 咱们再去看看，应该能找到些线索。
0: 天无绝人之路，绝起来真没有路啊！现在看来，这里画了这么多符。
5: 是住在这里的人为了驱赶失智之人，辟邪用的。那些人血迹斑斑，动作快得更不像人，很有可能被当成鬼了。
0: 莫非是住在这里的武林高手，突然遭到了先前来到这儿，却已经失智的武林高手的袭击，所以这里才会发生这么惨烈的打斗？
5: 那就是说，不断有人进到了这里，不断变成了怪物。李莲花曾说，此处有昆仑派武功的痕迹。
0: 是他，我认得。前为掌坤为爪，这当真是金兄的独门武功乾坤如意手。他当真来过这里。他现在究竟在何处？陆兄，江湖有传闻，你是酒痴，你是酷爱喝酒吗？
5: 没错，但这又何关联？
0: 你可曾听说过这石兽村的柔肠酝酿呢？
5: 你说这就是传闻中的石兽村？
0: 不然呢？
6: 我曾和金兄说起过这柔肠酝酿，我虽不太相信酒能增进内力这件事，但我听闻此酒乃清泉所酿，想来必是香醇可口，一直想要一尝。金兄，
5: 我来呢，就是想提醒你，下个月比武的事情，下个月菊花山八荒混元湖畔，不见不散。
0: 八荒混元湖为何去那儿？
6: 去了不就知道了吗？届时比试完之后，有好东西送你。
0: 难道金兄当日说要送我的东西就是这柔肠酝酿？
6: 看来他正是为了这柔肠酝酿，才会在这里出了意外。
5: 这柔肠酝酿当真是引人来此的骗局。
0: 之所以没有任何人说来过此村喝过此酒，是因为来过的人都没出去过。
7: 我记得这里之前有道暗门。
0: 在这安装密室定有问题，兴许能找到什么线索。这机关在上面呢。

0: 我还道方兄和李兄乃是至交，没想到和阿飞兄也是如此默契。
1: 我和他不熟。
2: 我也不熟，

0: 看样子像是断头而亡。
1: 这衣服上都是灰尘，没有血迹，而且穿戴整齐，断头之处有明显的撕裂痕迹。
2: 这尸体是干了之后才被断头的，周围连血迹都没有，这断头处也犹如碎纸。
0: 这是什么？鬼入窃屋，窃绝笔，最后一个笔字显然没有来得及写完。
2: 这个字迹和之前上吊那个屋子里是一样的，看来这具女尸是被挪到这里来的。
0: 可是人已经死了，为何还要将尸体风干，将她断头，把身体藏在这儿？她的头又去哪儿了？
3: 这又是什么难印的邪术啊？

0: 长老，长老，长老，人头神的使者们只抓到了一个，没有一次性处理干净。
1: 没想到这些人还真有点本事。不过不用担心，客栈是人头神的涅槃之地，留在那儿那么多年，就是为了引这些人进入的。那里早就准备好了人头煞，只要这些人一沾到人头煞，便会和之前的那些武林高手一样，成为人头神的使者。
2: 你所说的人头煞，可是此物啊？
1: 你们竟然没事。

0: 这什么呀？好恶心啊！是人的头骨，外面地上的褐色液体，就是这些东西。藤虫，一旦藤虫养成，便会以其为引，织成各种邪术。这男婴人尤善这种东西，
1: 所以他们将尸体的头割下，就是为了养着藤虫。藤虫，邪神标记。
2: 这确实是男婴的藤鼠，难道他们就是中了这个东西，所以变成了怪物？
0: 先是罗摩天兵，夜火藤，现在又是这种东西，这男婴人到底想要干什么？
2: 无论如何，我们要找到那些作祟的村民，赶紧救出李莲花。之前被那些怪物围攻的时候，他们好像对斩下的人头避之不及，让人变成怪物的，也是人的头颅。
0: 难道他们害怕人头？
3: 我知道了，你还记不记得八荒混元湖上，
0: 我们看那些骷髅影子？

0: 山崖上的怪石倒影。
1: 对，我们一直以为那只是长得像骷髅的石头。我突然想明白一件事情，他们要用怪物来攻击我们，可这些怪物分明就分不清人啊，他们是如何保证自己不被误伤的呢？
2: 自然是躲起来，
1: 而且要躲就躲在这些怪物害怕的地方。
0: 看来并非巧合，那些石头就不是什么自然奇观的怪石，而是人的头颅裹在泥浆里，垒在山崖上，用来驱赶怪物。
1: 对，他们一定躲在那附近。
3: 你们竟然没中人头煞，
0: 想让我们也变得不人不鬼吗？
3: 你们竟敢亵渎人头神！
1: 人头神，不过是饲养腾冲了尸体就被你们奉为神，还真是愚昧啊！
3: 上，快把人头神给我抢回来！快抢啊！
1: 看来你们当真很害怕这陶罐啊！
3: 要是被人头神的使者找到这儿，一定会把你们给撕碎，赶快给我们放了！
1: 你们那些人头神可是怕极了这里的人头骷髅，断不会进来的，不是吗？说，把李莲花带去哪里？
3: 哼，现在还问这些有什么用？只要是被人头神的使者抓去的，都活不过一个时辰，恐怕现在已经被分尸了。
1: 你
3: 要想知道人头神使者的据地，妄想！
0: 你若不说，我将这东西扣在你头上，做人头神的使者，如何？

0: 别再往前走了，别再往前走了。那儿就是天坑地缝，是制造人头煞的地方，人头神的使者们都盘踞在那儿。
1: 怎么控制他们？
0: 这个没办法，只有等到太阳照进洞里的时候，他们才会变得痴痴呆呆。否则的话没有办法。啊，再等等，等到太阳照进洞里的时候就可以了。
2: 这是李莲花的布袋，晚一分进去，李莲花就多一份危险。走。

1: 莲花，莲花，你醒醒！莲花，怎么会有这么多血啊？你可千万别有事啊！我还有很多事情没问你呢，莲花，啊，你千万别死啊！我还有很多事情没问你呢。
2: 别吵了，我还没死呢，只是困了。
1: 居然没事儿，还睡着了。嗯，你在这睡什么觉啊？哎呀，别叫了，来扶我起来。哎，来，哪来这么多血？哎，这对付那么多怪物，能不见血吗？来来来，扶一下。哎呦，来，谢了啊。也谢了。哎，手怎么了？包的这么难看。
3: 早知道你没事，谁还来救你？
0: 有，
3: 小心！乾坤如意手，秦琼，是不是你？

真的是你吗？原来他与陆兄果真是有些渊源。先前这位在客栈看似袭击我们。

0: 但并非有心伤害，因为他一早就认出陆修所赠我的酒壶。
1: 七兄，你还认得这酒壶？那你一定还认得我，对不对？我找了你三年了，终于找到你了。我就知道你一诺千金，绝不会失约。我来赴约。

0: 今年这户百花酿归我。
1: 重要。
0: 好啊，能在我手里讨到便宜的你是第一个，这酒就让给你了，在下金有道。
1: 陆剑池。
2: 没想到结果竟然是这样，他当真是金有道。
3: 也是这位金兄糊弄我的周全。

0: 幸好有陆兄送我的这个酒葫芦在。后来我才发现这群怪人怕火，我才围在这个火圈之中避开了他们。
1: 人没事就好，其他怪人在哪？
0: 这晨光照下来的时候呢，我发现他们的行动缓慢，于是把他们引进这个地牢关了起来。
2: 真是好险，幸好你撑到了天亮。
0: 是啊，都累了一个晚上，实在是太困了，本来想找个地方好好休息一下，就碰到某人啊。谢谢关心。
2: 不客气。啊，
0: 男子汉这也疼啊。
2: 可是为何金兄不惧日光呢？
0: 也许金兄的人头煞和十年前来的不太一样吧。
2: 人头煞？
0: 我在这里发现一些线索，这个天坑其实就是南瀛人用来炼腾虫的地方，这些武林中人也是被他们骗过来当实验品的，但是这些腾虫似乎都并没有炼成功。
2: 这些南瀛人真可恶。那黄泉府主可在这些人当中啊？
1: 这是黄泉剑。
0: 没错，
2: 黄泉府主的武器。那他
0: 不在这里。这是我在附近的石壁上发现的，证明他确实来过这里。黄泉府主有一招金蝉脱壳的剑法，是以折剑换生机，想必他早已脱险离开了这里。
2: 这岂不是又断了线索？

0: 你们竟然还活着！你快说，人头煞的解药在哪里？
1: 解药！哈哈哈哈哈！人头煞怎么会有解药？把灵魂献给人头神的人，永远都是人头神的奴仆。
0: 你胡说！这天下毒药也好，蛊术也好，既然能治出来，就一定要解药。你快说！
2: 人头煞根本就没有解药，这是。

0: 我们应该得到点惩罚。
1: 闭嘴！天大地大，天下的奇人异事何其之多，我相信，只要踏遍天涯海角。

0: 台风今晚就要登陆了。
1: 是呀，我的出差行程都取消了，
2: 我的夏令营活动也泡汤了。
0: 月月，爸爸不在家，你和妈妈要做好防护哦。
2: 好，爸爸路上小心。
0: 大姐，不要站在广告牌和大树下面，小心触电和雷击。风越来越大了，还好快到公司了。台风来了，不能停在户外，万一被落物砸中就糟了，还是去地下停车场安全一些。
1: 月月，收拾好东西，咱们今天就回去了。
2: 妈妈，外面怎么都是水？
0: 不好了，外面发洪水了，快把电闸拉了，路被淹出不去了，咱们去楼顶露台。
2: 爸爸，电线杆倒了。
0: 月月，遇到倒塌的电线杆要离远一点，小心触电。
2: 妈妈，我们会有危险吗？
0: 别担心，我已经报警了，咱们耐心等待救援。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徐浩。
1: 我是林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部署做好人工智能、城市建设、地质灾害防范和台风防御等工作。黄坤明主持会议。黄坤明走访慰问驻粤部队官兵。粤品焕新启新城广东优品展暨广货行天下秋季行动正式启动。
0: 7月24号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

0: 市里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黄坤明主持会议并讲话。
1: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全面系统阐述中国对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立场主张，为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提出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要把总书记这次重要讲话同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的系列重要论述结合起来，一体学习领会，整体贯彻落实，全力推动我省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为广东现代化建设抢抓机遇提供支撑。要坚持自立自强抓创新，聚焦基础硬件、基础软件、基础算法等关键领域关键环节，加强基础研究和技术攻关，把打造垂类大模型作为重点和特色创新方向，加大对电子信息、智能家电、汽车制造、生物医药等优势产业的专用模型开发力度，深入实施百万英才汇南粤行动计划，精准做好相关领域育才引才工作，推动全省人工智能科研硬核实力实现整体提升。要突出应用导向，更好赋能千行百业，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场景培育开放和大规模应用，有力牵引技术突破，促进产品迭代，支持链主企业整合上下游，培育壮大产业生态，多措并举加速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高水平应用。要深化开放合作，主动融入全球，突出做好粤港澳合作，用好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APEC 峰会等平台，加快吸聚国内国际企业、技术人才等要素资源，推动人工智能产品和服务出海，积极开展来数加工，推动资源出海，不断拓展新兴市场，更好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技术能力建设，努力为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做出更大贡献。要强化风险意识，实现安全发展，着眼防范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加紧制定完善法规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构建技术检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期间，对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重要指示，为我们做好新时代城市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要认真学习好、领会好，始终站稳人民立场，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理念，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和建设治理等各项工作，加快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抓准工作重点，推动城市更新提质增效，加大对老旧小区、城中村改造等项目的督导调度力度，大力推进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建设，持续深化用地规划、财税金融、审批服务等体制机制改革，高效赋能城市更新健康可持续发展。要夯实基层基础，全面提升社区治理效能，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有力有效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进一步完善社区配套服务功能，切实提升惠民便民服务水平。要守牢安全底线，着力增强城市安全韧性水平，坚持预防为主，全面开展市政基础设施底数普查和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平级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注重强化科技赋能，厚筑城市安全发展根基。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查漏补缺，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毫不放松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

0: 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强化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紧盯山塘水库、堤防大坝等水利工程，做好隐患排查和除险加固，持续深化对高速公路排水沟渠、高边坡等的病害风险整治，加强对道路桥梁涵洞、城市地下空间、仓库厂房的隐患治理和风险提示，提前疏浚排污排水管网，确保排洪排涝安全顺畅。要进一步织密织牢地质灾害防控网，综合运用各种技术手段，加强对灾害风险的识别及核查，组织动员基层针对前期集中降雨区域、靠山靠崖、消坡建房等易灾地段、旅游景区、交通沿线、水库周边等重点部位以及各类人员密集区，开展拉网式、地毯式排查，确保风险隐患早发现早处置。要强化监测预警预报，抓紧抓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当前要严阵以待，做好台风红霞的防范应对工作，加强会商研判，及时权威发布灾害信息，全面细致做好船只回港避风和在港管理工作，刚性落实临灾预警校应机制，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着重健全重点群体一对一转移预案，完善安置保障，严防转移群众擅自返回，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广东台记者张科报道。
1: 在八一建军节即将到来之际，7月24号下午，省委书记黄坤明率团到驻粤部队某部进行走访慰问，代表省委省政府和全省人民，向广大驻粤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文职人员和民兵预备役人员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0: 在走访中，黄坤明听取部队建设发展历程介绍，查看装备和设施情况，并同基层官兵亲切交谈，询问了解训练工作和生活情况。他充分肯定部队始终筑牢对党忠诚，传承光荣传统，强化练兵备战，出色遂行一系列重大任务，以顽强斗争精神和实际行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始终视驻地为故乡，把群众当亲人，主动承担抢险救灾、维稳处突、应急救援等急难险重任务，为广东改革发展稳定做出积极贡献。不愧是政治可靠的忠诚之师，敢打硬仗的胜利之师，作风过硬的威武之师。同志们是广大驻粤部队官兵扎根南粤大地、情系广东父老的生动缩影，也充分证明人民子弟兵永远是保卫祖国、服务人民的坚强后盾，是值得全社会尊崇的最可爱的人。黄坤明指出，今年是我们党成立105周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明年将迎来建军100周年。希望同志们始终牢记习主席教导嘱托，继承发扬伟大建党精神、长征精神，把使命落到战位上，把初心写在行动中，永葆纯洁光荣，坚持敢战必胜，以新担当、新作为，守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强军思想凝心铸魂，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全面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确保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要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牢固树立战斗力标准，厚植技术优势，丰富实战经验，不断增强能力本领，时刻确保拉得出、打得赢。要大力弘扬党和军队的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持之以恒，树正气，塑形象，在新时代的强军实践中百炼成钢。要积极支援地方建设，着力发掘形成更多军民融合潜力点、增长点，推动新质生产力同新质战斗力高效融合双向拉动，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贡献力量。省委省政府将坚定不移支持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一如既往做好拥军优抚工作，用心用情帮助部队官兵解决实际困难，持续营造爱军拥军良好氛围，不断谱写军政军民团结的新篇章。省领导王希参加活动。广东台记者张科报道。
2: 八一建军节即将到来，7月24号，根据省委统一安排，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利率拥军慰问团到驻粤部队某部开展拥军慰。

0: 慰问活动。
1: 孟凡丽代表广东省委省政府向驻越部队某部全体官兵、向驻越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文职人员、预备役部队和民兵预备役人员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他说，近年来广大驻越部队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决听党指挥，服务人民，视驻地为故乡，把群众当亲人，积极支持地方经济社会建设，圆满完成各项极难险重任务，为广东的平安稳定和高质量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当前我们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奋力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走在前列。希望广大官兵一如既往积极支持广东经济社会发展，我们将坚定不移支持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继续扎实做好拥军优属各项工作，真情实意帮助部队排忧解难，不断巩固和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关系。省领导李运、南部战区有关领导参加活动。7月23号，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到珠海市，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工作部署，围绕加强人大经济工作监督进行调研，开展定点联系工作，并现场查看信访事项办理情况。黄楚平来到珠海天成先进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称赞在三维集成赛道等实现国际领先，希望为大湾区集成电路产业链提供支撑。走进湾区低空研究院广东有限公司，他对央企高校地方共建创新联合体印象深刻，鼓励要打造低空经济应用标杆。在珠海冠宇电池股份有限公司，他对以自主创新站稳消费锂电产业制高点表示肯定，希望更好带动锂电产业急剧发展。黄楚平实地调研直接联系的企业，倾听企业呼声，研究推动解决问题。在珠海英博尔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他充分肯定依托集成新技术率先实现多合一动力总成核心技术突破，希望深耕新能源动力核心主业，不断拓展应用落地。来到奔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他称赞企业聚焦打印机集成电路和 3D 打印领域，钻研自主可控技术，鼓励要持续提升核心竞争力。黄楚平表示，通过调研赶到珠海紧扣省委1310具体部署，今年以来着力拼工业、扩投资、优服务、增动能，现代化产业体系加速构建，开放活力不断迸发，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做出了贡献。他强调，全省各级人大要认真履行经济运行监督职责，积极回应产业发展法治需求，推动我省经济又稳又好发展。黄楚平还来到香洲区南平镇同昌社区，现场查看同昌小学按规划复工事项办理情况，希望加快施工，早日让孩子们读上家门口的好学校。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用好人大代表联络站、粤当家小程序等平台，更好把制度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在中国人民建军90周年，根据省委统一安排，7月23号上午，省政协主席林克庆率省八一拥军慰问团到驻越武警某部看望慰问官兵，并出席拥军慰问座谈会。林克庆代表广东省委省政府和省政协向他说，党的18大以来，驻越部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坚定拥护两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聚焦练兵备战，锤炼过硬本领，出色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开创了强军兴军新局面。广大官兵扎根南越大地，情系广东人民，大力

0: 力支持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主动承担急难险重任务，为全省经济社会大局稳定作出积极贡献。林克庆表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是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的关键之年。希望驻粤部队广大官兵继续发扬雍正爱民光荣传统，在抓好练兵备战的同时，一如既往地关心和支持广东的改革发展稳定。军地合力，军民同心，共同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东实践的崭新篇章。广东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决策部署，坚定不移支持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扎实做好拥军优属工作，倾情倾力为广大官兵排忧解难，不断巩固发展军政军民团结的大好局面。七月二十四号，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理论研讨会在广州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党中央部署，认真落实省委要求，推动把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研究宣传贯彻工作持续引向深入。与会代表认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具有标志性的里程碑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我们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以一系列原创性成果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与会代表认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要牢记职责使命，主动担当作为，要抓实研究阐释，在理论创新上深挖广东富矿，在学术发展上做出广东贡献，在实践总结上提炼广东经验，不断推出兼具学理深度和学术厚度的理论成果。要抓实宣传普及，把握宣传重点内容，统筹宣传阵地平台，创新宣传方式方法，把政治话语转化为大众话语、生动故事，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入脑入心、凝心聚力。要抓实决策服务，围绕加强者谋实招，围绕党建引领改革发展现良策，形成一批务实管用的决策报告，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广州深圳市委宣传部、省直宣传文化系统单位、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及研究基地、省内公办本科院校共110余人参会，七位专家代表做了交流发言。
1: 今天，2026广东优品展暨广货行天下秋季行动在广州启动。本届广东优品展面积突破7万平方米，汇聚1500家优质企业，超4000家采购商。
0: 作为今年广货行天下秋季行动的启动专场，开幕式上有关部门介绍了秋季行动的系列举措，推出品牌培育、渠道拓展、产业赋能等一揽子专项行动。广东省商业联合会也公布了历时4个多月，从21个地市的515件申报产品中评选出的首批100款广东优品甄选产品。
2: 并不是以完全龙头或者是大品牌品牌的企业那个或者产品为主导方向，跟着我们想新锐企业呀这种国潮文创啊等等，这也是我们很重要的方向。下半年时间我们针对这块，在全省各个地市还会展开40场以上的展销活动。
0: 同步开幕的广东优品展设置了家用电器、玩具文创、食品食材等7大精品展馆，相比上一届参展企业数量和展会面积都有很大的提升。不仅有知名的大品牌，也有很多新锐品牌产品，比如会做各种菜系的炒菜机器人，有连续多年霸榜电商销售榜首的复古冰箱，还有百年老字号的食品企业，吸引了不少采购商和市民现场体验采购。
3: 我们多厨艺烹饪机器人呢，我们可以去做炒以及焖炖烩煮以上所有的烹饪手段的菜系，现在云端上面有1万多道菜谱。
4: 目前我们在陈皮家的板块已经

0: 已经开发出了六大类产品，包括了陈皮加高方、陈皮加零食、陈皮加文创和陈皮加茶等等。
1: 据介绍，展会期间还安排了超50场精准工采对接活动和3场特色配套活动，境内外采购商带来了沉甸甸的采购大单，与会的西班牙客商现场发布近1亿欧元的采购需求。我们认为广东制造非常出色，专业创新且品质上乘，我认为这正是向国际市场推广广货的关键，让世界了解广东能提供高品质的产品，而此次活动正是未来合作迈出的第一步。
2: 我们今天是带了20多家企业采购商过来，采购商呢又来自10多个国家，采购需求呢是围绕着3个大类型，一个是这个视频和音频的这个产品和周边产品，家电电子类产品和智能消费品，家具和家纺的产品。现在如果广东货不像以前是说只是性价比高价格便宜，现在是说品牌好，影响力大售后好。
1: 据统计，今年广货行天下行动启动以来，全省共举办专场促销、产业链供需对接等重点活动超900场，超30000家企业参与，10多个头部电商平台助力，带动直接销售和产销对接意向超6500亿元。广东台记者吴柳倩报道。
3: 来看今天的珠江评论，广货行天下，何以广，何以行。
4: 今天广货行天下秋季行动正式启动，上半年30000多家广东企业组团闯天下，干出了6500亿元的成绩单。6500亿是什么概念？我们先拆解一个广字。第一，活动之广。上半年广货行天下办了900多场活动，平均每天5场，从开春到年终，不是在办展会，就是在搞对接。第二，主体之广，超30000家企业参与，不是几家巨头唱独角戏，而是大中小企业齐上阵。第三，平台之广，10多个头部电商平台协同发力，线上线下全域联动。你在各大社交平台刷到的广货爆款，背后可能都有这场行动的加持。第四，成果之广，6500亿不是某一家企业的营收，而是全省30000家企业半年抱团拼出来的产销对接额。当然，广只是覆盖面，能不能行才是真功夫。行的底气首先来自广东制造的硬家底。上半年，广东新能源汽车产量增长48.4%，工业机器人增长34.2%，AI 核心产业规模占全国1/4，东莞 AI 眼镜出货量占全球半壁江山，深圳 AI 相关产品进出口突破1亿，增速超50%。现在的广货已经从性价比升级到了高科技，产品迭代越快，市场通路就越快，这才是行得稳的底盘。咱们再把视角拉高，上半年广东 GDP 首次突破7万亿大关，增长4.5%，创近3年同期新高，增量全国第一。外贸更猛，进出口5.49万亿，历史性半年破5万亿，份额、增量贡献3项全国第一。为什么广货行天下能跑出这个速度？答案很清晰，制造业够硬，产品够能打，政府搭台够精准，企业闯市场的姿势够拼。眼下广货行天下秋季行动已经启动，下半年还有28场联盟活动蓄势待发，广货行天下的故事还在继续，我们相信广货更大的天大。
1: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3: 更多精彩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TV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我凭着自己的努力能不能实现我的人生价值。
1: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
2: 是个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1: 一直想跟你说我也喜欢你。
3: 4K 超高清电视

0: 成绩怎么样了？
1: 爆烦了。

大家早上好，台风红霞正在步步紧逼，海上风大浪急，一定要注意加强防御。陆地上今天白天红霞外围下沉气流持续给中西部带来高温天气，而其外围环流的风雨也开始影响粤东一带。值得留意的是，台风来临前容易触发强对流天气，也要提高警惕。今晚到明天将会是风雨影响的核心时段，中东部将会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并且会伴有7到9级的阵风，其余大部也会有中雨，局部大雨。后天珠三角南部以及我们省东部以及西北部仍然有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各位要及时做好防风防雨的措施。好，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0: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1: 哦，怎么防护？
0: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2: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0: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1: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0: 还有一件事哦，
2: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1: 好了。

0: 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品，小心触电。
1: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0: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1: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0: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你给我站起来！
1: 哎呀，干啥呀？
0: 站起来！
1: 站就站起来。

0: 为啥不躲呀？
1: 我为啥要躲？
0: 不怕我打你啊？
1: 你打死我才好呢，省得心烦。
0: 耿三儿，
1: 哎，你又去哪儿？
0: 我上吊，我跳河，我抱包子啊！

0: 王二姐呀，泪滔滔啊，楼下那个来了啊，那个两只咋不走了？
1: 这是我家，我凭啥走啊？
0: 你咋不走了啊？你不要说上吊跳河抹脖子吗？咋了？阎王爷嫌你是脚大不愿意收你？
1: 有事儿，你把我抱肚子里，我跟你拼了！
0: 哎呀呀呀！
1: 跟你拼了！
0: 你干啥呢？
1: 跟你拼了我！哎，
0: 小心你肚子！哎呀哎
1: 呀！你孩子！
0: 哎呀，你别别，行行，别别闹！哎呀！
1: 哎，
0: 你动不了我，你动不了我，动不了我。
2: 掌门的，哎，掌门的，哎呀，嫂子这几天心情不好，吃不下东西，你看是不是？
0: 是，别扯了，说正事儿啊。
2: 自从和山里失去了联系以后啊，大家的心情都不好，好像咱们真成了没娘的孩子了。
0: 眼下的困难是暂时的，咱们在找组织，组织也在找咱们。我琢磨着

0: 首长也有他们的困难，即使是真的找不到，那咱还不活了？都已经是大老爷们了，又不是离了奶头就不能活的孩子。一条路断了，那咱再找其他的路走。我就不相信活人还能让尿憋死。
1: 哎呀，问题是现在内奸的真实身份还没有整清楚啊，咱们现在每走一步，这脚下都可能是陷阱啊，一旦掉下去呢，咱们这支队伍就全完了。
0: 所以咱一定要想办法把这个内奸先给他除掉。
1: 咱们现在连内奸到底叫什么，藏在啥地方，咱们都不知道，咋除呢？你说呢？
0: 秤不离头，弓不离婆，扁担不离油罗罗，他有一套咱也有一套，他就是藏得再深他也离不开赵元一带。我就不相信没办法把他逼出来。
1: 恐怕没那么容易。现在啊，许多山头都以为抗联完了，十三行也没了，过去想和我们一起打鬼子的也都把脑袋缩回去了，有的又跑回到叶永年的怀抱里谋求自保。咱们呢是每走一步都很困难呢，现在的形势比咱们刚出山那阵啊要复杂的多得多呀。
0: 我在想啊，咱们在战略上是不是有问题？
1: 咋说呢？
0: 三赵地区这么大，如果要是藏起来让鬼子找不到，那还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咱总是想藏着躲着，这反而长了鬼子的士气，灭了咱自己的威风。依我看，咱也不失时机地敲打敲打渡边正雄，让他也知道知道三赵地区不是他的天堂。
1: 哎，这样一来的话，咱不仅可以让渡边正雄的日子不好过，而且啊，咱们还可以重新把那个内奸给逼出来。不过这么一打，恐怕这麻烦又来了，鬼子啊又会出来四处折腾。别的咱不担心，我现在我最头疼的就是他们的骑兵啊。
0: 那咱就先打他的骑兵。十三弟啊，
2: 长毛子，到底是什么事情了？
0: 我已经跟松野商量好了，他答应愿意帮助咱参加反战联盟。哎，你呀，马上回去准备一下，去一趟哈尔滨啊。
2: 什么？去哈尔滨？
0: 对，咱们现在已经跟组织上失去了联系，如果再走原来的交通线，这条路恐怕是行不通了。你去哈尔滨有两个任务，第一，通过松野的关系先在鬼子的内部扎下来。哈尔滨是渡边正雄的老窝，你要想办法在他的老窝里烧上一把火。龙江宫委跟那个神秘的男人一定有关系，想办法查明他的身份。我估计龙江宫委已经遭到了破坏，你要格外的小心。
3: 是。
0: 快去准备吧。等一等，小上海，你是不是还有啥话要跟我说？
2: 没事。
0: 你小子可别跟我耍小心眼啊！
2: 我哪敢啊，长毛的。
0: 那我就替你说出来，你是不是想让金姑娘跟你一起去啊？
4: 报告。
0: 小上海，任务都说清楚了，随时保持联系啊。
2: 长毛的，就这样了。
0: 其他的事儿不归我管。

0: 让开，
1: 让开，
0: 让开。

0: 十三星。嗯，知道他们的部队藏在什么地方吗？啊？
1: 据侦查，他们的一个秘营在西峰山附近。
0: 西峰山。
2: 没错，太君。根据卑职的眼线报告，他们在西峰山也发现了十三星。
0: 耿三，你也有撑不住的时候。命令骑兵大队包围西峰山，浇灭十三星。
3: 是。
4: 嗨。
5: 这。

0: 将军阁下，我们在西峰山的确遇到一股骑兵，但肯定不是十三省的队伍。
1: 不是十三省，
0: 是我们跟十三省的骑兵交过手，而我们这次遇到的是一支特殊的、训练有素的骑兵。
2: 老师，抗联的主力没有任何出山的迹象，西境纵队也被我们消灭了，在赵岩一带和我们周旋的就只剩下十三省了。
1: 十三省的骑兵不堪一击，而这支骑兵又这样的出众，他们总不会是从地上冒出来的吧？
3: 根据我们的侦查，鬼子已经对我们的山区根据地加强了封锁，一方面是要采取围困战术，企图把我们困死在山里，另一方面是想切断我们和在敌后工作的同志们的联系。身为领导指示，考虑到目前的局势和我们所面临的困难，暂时不搞大的军事行动，尤其是要接受丰乐战役的教训，不能冒险。身为领导同志，已经派联络员向龙江工委和西进支队传达，主要强调停止一切冒险的行动，明确要求调西进支队回山里面养精蓄锐。
4: 哦，对了，跳猫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消息了，要想办法把省委的指示转达给他。
3: 好。
4: 鬼子对我们的封锁很严呐，我们的交通线受到了破坏，运转不灵了，一定要想办法把交通线重新建立起来。

0: 你说这鬼子折腾了一阵，怎么没动静了？嗯，响水不开，开水不响。我琢磨着，该是那个神秘的男人重新登场的时候了。啊，
1: 你说他们又出什么新花招呢？
0: 渡边正雄这个王八蛋，用兵一向谨慎，我估计。
1: 他不会把现有的兵力像撒胡椒面一样来对付咱。如果我猜的不错的话，他会把现有的兵力攥成个拳头，瞅准时机，将咱一拳砸死。嗯，
2: 切，那是他的一厢情愿，还得问问咱们同意不同意呢。
0: 嗯，哎，我告诉你啊，渡边正雄可不好对付，咱可不能小看他。
2: 那好啊，那咱啊就等着他出招吧，来吧。
0: 咱不是等他出招，咱是要逼他出招。

0: 是不是啊，蓝先生？啊，我们关东军啊，调集兵力对抗连三军进行了围剿，已经彻底把他们打垮了。我估计呢，他们暂时恢复不了元气。也就是说，十三省和他们组织上的联系已经彻底被我们切断了。
1: 一个没娘的孩子，最希望的是什么呢？啊，找组织。
0: 这个组织就是你，啊！从现在开始，你蓝先生就是抗联，就是共产党的北满省委。所有在这一带活动的抗匪，都将听你的调遣。当然了，也包括十三省。

0: 经监视他几天了，他每次出现身边都有日本人的保护，根本就没有办法下手。我觉得除了渡边正雄和雪狐狸，没有人知道他在哪儿。
1: 你有没有办法从雪狐狸的嘴里逃出他上来？
0: 太难了，他可不是一般的狐狸，是狐狸精。我估计除了渡边正雄，没有人能从他嘴里逃出实话来。

0: 用绳子拉海带呀，根子再深，也要把它拉出来。要查明他的身份，割掉这颗毒瘤。留着他，不仅对咱是个祸害，对整个三赵地区乃至龙江工委都是一大隐患。嗯，
1: 就因为它的危害性极大，所以小鬼子对它的保护十分严密。
0: 老五啊，祖传秘方可是要包治百病啊！
1: 我明白。

0: 什么病啊？
1: 吃了有毒的山蘑菇，上吐下泻。
0: 进来吧。累吗？
2: 不累，我在抗联队伍里一直走山路，习惯了。你呢？
0: 我没问题。
2: 那好啊，我们俩比赛跑步，看谁跑得快。
0: 行啊，输了可别哭鼻子。你耍赖啊！
2: 马上就可以见到兄弟们了。
0: 等等我。
3: 你是
4: 太阳落山，
3: 同志，你辛苦了。
4: 首长，你辛苦了。
3: 里面请。来，请坐。给，喝口水。怎么样，你们徐支队长还好吧？
4: 很好。首长有什么指示？
3: 根据省委的指示，西进支队和义勇军青山队要尽快做好攻打赵源的准备，牵制日本关东军，一定要缓解我们根据地的压力。
4: 是。
3: 来来来，坐坐坐。

0: 哎，长包的、嗯、这么一弄啊，他们一下子全都找不到了。你看这事儿办得不错吧？
1: 好好好好好，小子，
2: 来十三弟喝水。
0: 谢谢嫂子。
1: 你们的工作啊开展得很快，但是要谨慎，回到哈尔滨就去联系你的上海老乡邱景文，他是警署内线介绍的，此人很可靠，他在哈尔滨的王岗机场做事儿，要小心谨慎。哎，对了，他也是个大学生啊。
0: 哦。
1: 另外机场戒备森严，你们要千万小心。
0: 长包的你就放心吧。我有个事情要跟你商量一下。
1: 说。
0: 我想让静明基留在密营，哈尔滨太危险了。

0: 这样吧，小长安，开展工作以后，也许你会接触很多的日本人。我想金明基还是留在你的身边，他对你的工作会很有帮助。小上海啊，这回也该你挑重担了。
1: 张保大，你交代给我的事我早就准备好了。
0: 啊，有把握吗？我告诉你，只能成功，不许失败。
1: 瞧你说的，你不是讲过吗？这失败不属于咱们十三省，更不属于我小上海了。
0: 像个大英雄啊。
1: 那当然了。
2: 联系上了，联系上了，
3: 联系上了，
4: 二队
5: 联系上了，
6: 联系上了，
7: 联系上了，
8: 联系上了，
9: 联系上了，
10: 联系上了，
0: 兄弟们做点好吃的，大伙儿好好热闹热闹啊。
11: 那做啥呀？
0: 你就捡好吃的做啊。
11: 行，那我就包点苞米面饺子，再包点菜团子吧。包咋样了？都是你包的，三毛愣。
12: 这小子手比大姑娘还强呢。
11: 谁大姑娘啊？哎，包多少了呀？

0: 138。
1: 三毛豆，出来，帮我个忙。
2: 大伙儿都听着啊，今儿晚上大伙把手里的事撂下，小尚还有重要的事儿要跟大伙说说，都得参加啊。
3: 知道
4: 啊，知道，
5: 知道了，
0: 知道了。
6: 在很久很久以前，世界上没有光明。人们在黑暗中摸索，在长夜中生活。伟大的普罗米修斯盗取了天上的圣火给人类，人类从此有了光明，有了温暖。天神为了惩罚偷盗圣火的普罗米修斯，把他绑在山顶上，让神鹰啄咬他的身体，旧伤口好了，第二天又有了新的伤口。就这样，他日复一日忍受着，不屈服，坚持着。我将天火带到人间，这火能驱散黑暗，这火能战胜邪恶，这火能带来温暖，这火能带来春天，这火能烧死渡边，这火能把日军赶出中国。
7: 好，对对对，这火呀还能煮烧菜团子呢。
0: 煮烧菜团子去了，
8: 太棒了。
9: 来，别抢别抢，毛愣子，
10: 好，
7: 别抢啊，
10: 别抢，别抢，
11: 给你给你，
10: 别抢，
11: 来，
10: 来，真香，
12: 把这个穿上。
13: 陆嫂子，这天火烧的团子就是好吃，
7: 那就多吃点啊。
14: 我看大家是不是都还没看明白，我再跟大家简单说一声。这个盗天火是很大气的，普罗米修斯就像个大英雄，不像那个盗仙草，为了个女人没什么意思，太小气的。
15: 为女人咋了？
16: 就是为女人也算是个英雄。
13: 为了女人偷东西那算啥英雄啊？
0: 偷鸡摸狗不算英雄。
13: 那咱们算干啥的？
9: 哎呀，人刚才小上海不都说了吗，咱是盗天火的，你看那菜包子那不都天火烧的吗？哎，对了，小上海，我问你一下啊，你说那
14: 普罗米修斯，
9: 哎，对，别管他是修斯还是修士的啊，他到底干啥的？
14: 圣人。孔子，老子，简单的说吧，就是那和尚、道士、老道。
0: 老道就不该是个女的。
13: 对呀。
7: 小上海，那个普罗米，他也是个土匪啊。
12: 小上海啊，我跟你说，我算是整明白了。
14: 看，还是咱们长包的有见识，好好听着啊。
12: 其实啊，这普罗米修士啊，
14: 普罗米修斯，
12: 普罗米修斯，他就是个柳子。
13: 长包子，他和咱一样，他是哪一流的？
12: 不一样，他是外国流子。
9: 哦，外国流子，
13: 这是什么？哦，外国也有流子。
9: 外国流子，
12: 攻打赵云。攻打赵云，这是省委的指示吗？
17: 交通员是这样传达的，而且我河西进支队的交通员也接上了头，他们收到的也是同样的命令。看来上级这次是真下决心要消灭渡边这帮龟孙子了。